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上个星期，我们有跟大家谈到有关跟踪骚扰行为哦。如果有这样遭受到跟踪骚扰行为，被害人可以做的第一个保护措施是什么？第一个保护措施就是向警察局报案，请求警察局呢核发书面告诫。书面告诫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就是劝告那个行为人不要再做一些不当追求的行为。当然对于很多行为人而言，他目的就是为了要追求，为了要占有，他可能不会因此就罢休，他甚至他可能会觉得说，我错了吗？我追求你，我爱你，我想要得到你，难道错了吗？他可能不觉得自己错。那他不觉得自己错了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做？他可能呢会不管那个，不甩那个书面告诫，持续不停的跟踪骚扰。像过去他可能打个电话，可能打个十通，一天打十通，甚至有时候他可能变本加厉，变成一天打个20通、30通。那当然对被害人而言可能不堪其扰，他会觉得说，我申请这个书面告诫就是期待的能够劝告这个行为人不要再追求他了，因为我不喜欢你，我不希望你再靠近我。可是对行为人而言，他不但没有罢休，反而有可能变本加厉，那造成这个被害人更大的伤害。被害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不要再靠近我了，我真的不想再听到你的电话，不想再跟你接触了。可对于行为人而言，他就会觉得说，我就是想要得到你。那这样如此的话，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这个被害人？因为很明显，这个书面告诫只有单纯靠书面告诫不一定能够遏制这个行为人的行为，还有什么其他方法？那这时候更重要，我们要了解到了，在法律哦，《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项有规定哦，行为人经过警察机关为书面告诫后的2年内，再为跟踪骚扰行为的话，被害人可以怎么做？可以申请保护令。说到保护令，也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哦，我国的保护令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呢规定的有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还有紧急保护令。那当然呢，紧急保护令是由警察机关或检察机关所申请的。那我们这里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一般民众哦有权利申请的就是那通常保护令跟暂时保护令。我一般我都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如果要申请保护令哦，家暴的被害人啊要申请就直接申请通常保护令。因为暂时保护令感觉上哦，好像是暂时性的，是不是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暂时保护令它目的也是为了通常保护令的申请前的一个准备动作。可是哦，有时候大家会知道吗？为了要补那些证据资料哦，可能拖一拖，拖了时间哦，通常保护令都马上要准备开庭，然后准备核发通常保护令了。所以这时候紧急保护令，这时候暂时性的保护令，它的核发的效力啊、强度啊，就相对差了一点。所以我都会跟当事人讲，就是与其哦申请哦暂时保护令哦，不如怎么做？不如直接哦申请通常保护令。那有了通常保护令，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被害人。那当然，除了通常保护令呢以外呢，另外一种保护令的类型呢，也就是刚刚前面提的家庭暴力保护令以外人呢，就是跟踪骚扰防治的保护令。这也是我国的第二种保护令，其实它里面的结构哦，跟家庭暴力防治的那个保护令是很类似的，所以可以相比较看看哦。那当然呢，这个保护令呢，除了有当事人他被害人他可以申请外，另外呢，警察机关、检察官呢，也可以依照职权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而且要记得哦，如果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官来申请的时候，因为呢，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是跳脱被害人直接申请，代表这个案件是属于高度急迫、高度危险状况。这样如此的话呢，就不受所谓书面告诫先行的限制。也就是说，像刚刚如果是一般民众要申请的话，他需要经过什么步骤？第一步，申请书面告诫。书面告诫核发后2年内，如果说行为人还有再有跟踪骚扰行为的话，才可以申请了保护令。那如果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官来申请的话，原则上是怎么样呢？原则上呢，即使没有书面告诫的情况下，但他们认为说确实有必要更高度的保护的话，也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而跳过了书面告诫这个程序。那无论如何是哪一种情况，大家要记得哦，申请呢原则上要用书状来写，
那要由被害人住居所地相

对人住居所地或者是跟踪骚扰行为地结果地的法院来管辖。也就是说有哪些法院可以管辖呢？第一个，被害人住居所地；第二个，相对人住居所地；第三个，跟踪骚扰行为地或结果地的地方法院。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一定会顺便问一下，到法院，我记得法院印象中好像有裁判费耶，那如果申请这种保护令要不要裁判费啊？请大家记得哦，依照呢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呢，还有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呢，这种除了要用书状写，当然呢原则上既然是基于保护立场呢，所以它是免征裁判费的。免征裁判费，当然大家一定会顺便再更进一步问到，所以说到底谁可以申请啊？还有，如果有的人他们本身之前是家庭家属的关系，譬如说他们甚至有可能过去曾经是前夫前，那是夫妻，现在变前夫前妻了。那如果是夫妻，那现在变前夫前妻的情况下，我到底我是要申请家庭暴力防治的保护令，还是跟踪骚扰防治的保护令？到底要先申请哪一种，还是两个我都可以申请？法律上面有规定哦，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五条第四项有规定，如果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的家庭成员间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间之跟踪骚扰行为，应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规定申请民事保护令，不适用跟踪骚扰防治法关于保护令之规定。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说如果遇到的是哦，他们涉及到的是家庭成员间或者是现有或曾有呢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他们之间发生跟踪骚扰行为的时候呢，不是说要申请的是跟踪骚扰保护令哦，而是要申请什么家庭暴力的防治的这种的民事通常保护令，或者说可能是呢就请求就是暂时保护令。那无论如何呢，他不能请求是那个是跟踪骚扰的保护令，而是要请求家庭暴力防治的保护令。那也请大家记得什么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哦，家庭成员包含了哪几种？第一个，配偶或前配偶，讲句白一点就是哦，你的先生或者是太太，或者说可能过去他们有婚姻关系的前夫前妻。第二种，现有或曾有同居关系、家长家属关系或家属间关系者。在现代社会哦，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可能以前会讲究的就是婚姻，会觉得说这是有婚姻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对于现代很多人而言，他们会觉得说婚姻哦绑住了自身，绑住了自由，他希望寻求什么？寻求是一个自由的空间，然后甚至呢没有这样婚姻的拘束呢，对他而言他也不用担心说离婚以后还会有夫妻财产分配的问题，担心自己有额外的损失。所以有的人他们可能会选择怎么样？同居但是不结婚。所以呢，像是这种同居关系，但他们虽然说是只是同居少了这个婚姻，可是事实上哦，他们在生活上其实有时候就跟一般的那夫妻之间是类似的，所以他们就像是事实上的夫妻。所以像这种同居关系也会被认定哦，他们是属于家庭成员，包含了就是怎么样，包含了就是现在在同居的，那也包含就是之前过去曾经在同居的。那除了同居以外，还有家长家属间。家长家属间指的就是说，他们呢以呢同时永久居住在同一个家这样的一个同一个家的概念下，他们彼此间不一定有所谓的亲属关系，可是呢他们呢有一个共同想法，就是我们共同永久居住，永久组成一个家。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就会结合成所谓家长家属关系，或者说他们是纯粹的家属的关系哦。那无论呢，他们呢这样组成一个家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家就是会有家长跟家属，那家长跟家属之间或者家属之间发生了家庭暴力或者跟踪骚扰的话，跟前面所讲的原则上呢，就是不能依照跟踪骚扰呢去申请所谓的保护令，而是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民事通常保护令或是暂时保护令。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直系的概念就是从自己往上数或往下数，血亲就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包含了就是自然血亲，自然血亲就是自然的血缘关系，还有拟字血亲。拟字血亲就是说他们可能在血缘上面是有的，但不是父子，可能是叔叔跟侄子，或者是伯父跟侄子，或者是姑姑跟自己的外甥，那他们并没有所谓的直接

往上属往下属的关系，而是一种那个就是哦，他们的血缘关系并不是很直接，而是有分开来然后分歧的，像是呢属属到那个侄子的之间呢会经过谁，叔叔先要往上数，数到自己的爸爸，爸爸往下数，数到自己的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再往下数，数到孙子，那这个孙子就相当于叔叔的谁，相当于叔叔的侄子嘛，所以他们是一个间接的关系，他们不是直接相连的关系，可是呢透过拟字让这个叔叔收养这个小孩变成自己的儿子，或者说他们呢不是单纯的那就是血缘的关系，像这种叔叔侄子的关系，他们可能是普通的陌生人，可是呢他们在陌生人关系后来可能是因为考量到说各式各样因素，比如说没有儿子啊，想要收养一个儿子啊，或者说他觉得说哎，他很照顾他，然后想要说死了以后啊干脆把这个遗产都给他，或者说觉得这个小孩很可爱想要收养他来照顾这个小孩，不管基于什么样目的哦，拟字哦，血亲哦，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透过收养关系，收养关系让两个本来血缘关系没有直接连结的，变成有直接连结，成为拟字成父子母女的关系。那也可能会是怎么样子，他们完全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就是单纯的陌生人，透过收养来把他们结合成母子父女这些关系。那不管是怎么样的关系呢，最终呢他们就组合成一个家了，那组合成一个家变成直系血亲，那甚至也可能是姻亲的关系。姻亲的关系是什么？姻亲的关系强调就是说是透过婚姻结合成的亲属，他们不是血缘，他们是透过婚姻结合叫做姻亲。那像是这种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他们是现在世或者是呢他们可能是过去世，因为有可能收养的情况下最后呢又可能出养了，那出养就是说哎，可能过去他们原本是先收养，那现在他们不收养，然后呢把原先的这个收养关系给解除掉，那解除掉以后呢他们过去曾经是有收养关系，所以法律保护的不只是保护现在这种直系血亲直系姻亲，它也保护是哦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案例，然后过去呢他们现在可能没有结合在一起，然后也是要进行保护。那姻亲呢也可能会因为离婚的关系而不再成为姻亲，可是还是继续保护。直系姻亲最基本就像什么，直系姻亲最基本的就像是哦，像是女婿跟自己的岳父岳母，像是媳妇跟公公婆婆。那可能因为呢夫妻之间离婚以后呢，对于丈夫而言呢他的岳父岳母就是过去式嘛，那法律保护的不只是现在，也保护的是过去曾经是的人。那另外还有什么样子，他们可能是旁系血亲旁系姻亲，在世亲等内现在或曾经的世亲等内的旁系血亲或旁系姻亲，这些都会被认为是家庭成员。那家庭成员一旦发生了暴力行为的话呢，就是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呢就会合法保护令。那当然家庭暴力行为呢也包含了其中一种就是骚扰行为，那跟踪行为也是，跟踪骚扰行为既然有发生的话呢，就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不能再依照这个通称的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所以大家要切记哦，如果是属于家庭成员间的呢，他基本上原则上有发生跟踪骚扰行为，是不能透过那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而只能透过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所谓的家庭成员包含哪几种？第一个配偶或者是前配偶，第二个现有或曾有同居关系，家长家属或者是家属间关系，第三个现为或成为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第四个现为或成为世亲等内的旁系血亲旁系姻亲。那除了这些家庭成员外呢，另外还有一种也是要呢保护的，额外保护的，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针对哦，他们可能是现在或者是过去曾经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讲白一点就是男女朋友。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有时候男女朋友呢，固然他们相处之间呢不是真正所谓的家庭成员，他们并不是夫妻，可他们的情感还有包括他们互动模式有时候就跟家庭成员是很类似的，所以做一个额外的保障，当他们具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这样子的男女朋友的关系，无论是现在或者是过去，一旦发生跟踪骚扰行为呢，就可以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但是要切记哦，因为他们呢已经有家庭暴力防治法可以申请了，所以不能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

各位妮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前面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行为人如果跟警察机关呢，经过警察机关书面告诫后两年内，如果他还继续为跟踪骚扰行为的话，被害人得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当然，如果呢，今天呢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官，他们基于这个案件的急迫性，他也可以考量到，就是说我如果申请书面告诫不足以保护这个被害人的时候，他也可以直接跳过书面告诫这个程序，直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当然我们要知道，保护令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暴力的保护令，一种是跟踪骚扰的保护令。那如果是属于家庭成员间，或者说是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间，因为呢，跟踪骚扰行为会被界定为是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那既然如此的话呢，就必须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因为那个法律就可以保护他了。所以他们呢，在遇到家庭成员间或者是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间发生跟踪骚扰行为的时候，这时候就不能另外再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因为家庭暴力保护呢，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呢相关的规定就足以保护他们，也同样可以

申请保护令。当然更进一步我们要谈到就是说保护令的审理。保护令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就是说保护令的审理是什么样的方式，具体会弹述什么样的内容，包括最后保护令审理的结果，它的那个裁定到底里面会写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措施。首先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十条规定哦，保护令的案件的审理是不公开审理的，意思就是怎么样，保护被害人的隐私。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案件属于高度敏感性，坦白讲如果让人家公开可以去看可以去旁听，会引发什么结果？这个社会哦，最藏不住的是什么？藏不住的就是管不了的就是自己的嘴巴嘛。自己听到什么事情，尤其是那些新奇古怪的事情，会不会想要跟别人讲？很多人都会想要跟人家讲。所以一旦允许别人旁听，就会变成怎么样？一传十，十传百。那到时候会影响什么现象？影响的就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案件了。那知道这个案件会不会同情被害？很多会同情被害人，想说哇，这样被人家这样跟踪骚扰多可怜。可是大家知道吗？更可怕是什么？更可怕是有很多人是站在一个旁观者、一个看戏的角度看戏，那就是啊，你看，哎，真是有趣。然后听甚至呢在旁边看戏，就说哎呀，你看他被人家骚扰了。然后呢，就好像是一个看戏的心态。然后呢，甚至会变成怎么样？不止看戏，有的人还落井下石，在那里嘲讽。你看，就是他长得就是这样子。你看呢、啊，所以呢，不要穿得很暴露啊，要不然就会被人家骚扰。有的人就会这样做嘛，就是讲一些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凉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嘲讽的话语，让这个被害人再次受到伤害。所以这种二次伤害是要不得的。那既然如此的话，最重要的保护工作就是不公开审理。而且法院依照职权或者依照申请调查事实及必要之证据，可以隔别讯问。为什么？因为追求者跟这个被追求者，也就是行为人跟被害人之间，他们存在是什么关系？可能是前夫前妻、前男女朋友，也可能是单纯的追求关系。无论如何，对于这个行为人而言，他有没有在乎被害人感受？没有嘛，没有在乎被害人的意愿。然后呢，没有在乎被害意愿，他不停地进行追求，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被害人的心，得到被害人的身体。那有可能会怎么样子？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特征，这种特征最可怕的是什么？它可能有危害度嘛，危害性高，甚至实际上造成很高的伤害。那既然如此的话，被害人都已经心生恐惧，很感到害怕，那你能够期待说两个人同时间出现在法庭吗？很困难嘛，因为被害人就会感到害怕，他很担心加害那个行为人会不会对他做出什么样更过度的行为。那甚至呢，更可怕是什么？更可怕就是这个行为人真的不畏惧法院，他可能看到这个被害人，他可能就冲过去打他，冲过去他伤害他。所以为了要基于保护的必要呢，也是能够希望能够厘清真相，同时间让被害人有一个宁静的空间，能够有自在安全的空间，可以隔别讯问。然后必要时呢，也可以透过职权呢或申请在法庭外为之，然后呢或采用声音或者是影像呢来进行审理，然后呢来进行传送科技设备或适当的隔离措施。为什么？就让他们彼此间能够互相分开，彼此间能够互相分开的情况下，也能够有效的保障两边的权益嘛。因为不论是哪一方，尤其是被害人这边，他感到害怕。那如果说隔别，譬如说一前一后，然后呢，当他离开以后呢，再经过安排那适当的管道，包括保警来、那法警来适当的保护之下，让他离开的话呢，才能够避免说跟加害人直接相遇，跟这个行为人直接相遇。那同时间呢，他呢，因为两边不是呢在一起出现，讲话呢也不用担心说会有什么样更可怕的后果，他可以更自在，然后更安全的讲出来。所以隔别讯问是有必要的。那另外更进一步是怎么样子？为了调查事实，得命当事人或者是法定代理人亲自到场。因为为什么呢？为了要调查真相，那你总不能说完全都是依靠着律师吧？因为呢，调查真相的情况下，你就希望能够说这个被害人能够亲自到庭去跟法官讲。因为我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在出庭，他都会想说我委任律师。像基本上我身为一个律师，我会说啊，那委任我当然很好，我可以赚钱。但我都会跟当事人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会希望我的当事人跟我一起到庭。原因是什么？
律师

可以帮忙协助处理的事，然后告诉法院说这个案件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层面的问题，哪几些法条、哪些法条需要去注意，我当事人哪些权益需要被顾及。可是律师知不知道事实？律师其实哦，知道是二手的嘛，是当事人讲出来的，而且当事人还会因为当事人他的各种因素，他可能有些东西不愿意讲，所以导致律师认识的完不完整、不完整。那这时候法院呢，他想要厘清真相、想要调查证据的时候，欸，问律师，律师一问三不知，那等于没问嘛。那当事人才能够回答，所以有必要就传唤当事人到庭来说明。所以我都会说，我会觉得说我当事人如果能够到庭，当然是更好。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感情描述嘛。身为律师，律师可以直接讲什么？律师可以讲述说发生这件事情的经过，然后呢，身为律师看到这个事情，然后觉得哪些地方需要去保护，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可是律师能不能讲出来当事人的感受？很难讲得出来嘛。即使讲出来，律师难道会帮当事人在那里说，法官我好痛苦，在那里哭吗？也不可能嘛。因为这种哭法官会相信吗？不会相信。那即使那个律师讲说，欸，当事人很痛苦，当事人现在很悲痛，可是那种感受度不强。如果是今天是由一个当事人在法庭上面亲自跟法官讲他的痛苦、他的委屈，甚至他在那个法庭上很自然流露，在那个真情的流露、真情的流下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眼泪，法官看了会不会觉得说，对哦，真的耶，我能够更理解你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跟踪骚扰，你的痛苦，你感到的害怕。那会不会法官在做这个决定上面能够更正确，能够更保护这个被害人？所以被害人的亲自出庭是有必要的。假如说他真的希望委任其他人出庭，那我还真是真心建议，就是说如果除非他真的有时间，他一定要亲自到庭。如果实在没办法委托，比如说委托律师出庭，那他呢如果可以的话，也能够事前的用手写写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他期待法官能够怎么样帮到他忙，能够怎么样做出一个合理的那个裁定，然后来核发这个保护令，保护令要有什么样措施才能够更有效的保护他，他去讲出来他的感受、他的意见、他的想法，甚至最重要就是他的痛苦。那当然呢，在这个程序中呢，因为涉及到就是说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咨询嘛，包括了当事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还有一些相关能够识别其身份之资料。大家要切记哦，这种案件类型是属于保密案件，所以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警察呢，那就是呢，这时候呢，警察也好，法院也好，或者说接触的相关人等，原则上都是要进行保密的哦。那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呢，警察机关还可以进行额外的保护被害人的安全措施。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希望的是保护被害人，让被害人有一个安全自在的环境。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最重要就是怎么样子，你不要让他的身份揭露出去嘛，揭露出去难道别人看到他就只有单纯同情吗？没有，很多时候是怎么样，还有落井下石的啊，嘲讽来一大堆。所以接触这个案件的法院也好，或者说像是警察也好，或者说像是呢，包含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证人啊，或协助的社工也好，原则上都是要保密的，因为保密才能更有效的保护这些被害人。而警察机关呢，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巡逻、巡视啊，或做一些更有适当的措施来保护被害人。那行政机关跟警察机关呢，跟司法机关所制作必须要公示的文书，也就是必须要公开的文书，不得揭露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或其他能够识别被害人身份之资讯，因为要保护他。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像是地址好了，地址哦，对于一般而言顶多嘲讽，那真的会实际上跑到被害人那边去嘲讽，当面嘲讽的少，比较少，更多会是什么样？更多就是加害人嘛。那个行为人他本身就追求的时候，有时候会做什么行为？他会想办法去打听你住在哪边，然后你的到底你日常生活是什么状况啊。这时候如果把这个地址写出来，不就等于让那个追求者他能够更清楚得到这个资讯？那会不会会影响到这个被害人权益呢？所以有关被害人他的身份资讯、他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这些相关资讯呢，都是不得揭露的。然后呢，特别是不得让那个加害、那个追求者知道。那保护令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原则上呢，

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3条、第12条第三项的规定，有效期限最多是两年，自核发时生效，而且即使抗告也不停止执行。也就是说，从法院下达一个裁定核发保护令那一瞬间开始施行。因为呢，为什么呢？即使抗告也不会停止执行，因为我们重视的目的是什么？保护令它顾名思义就是在于

过法院另为裁判确定，也就是说，那有效期限呢？假如说是两年，超过两年以后呢，当然这个保护令就会自动失效。或者说有效期限届满前，法院呢可能经过抗告程序以后呢，认定说当初核发了保护令是错的，不应该核发保护令。那不应该核发保护令，如果又经过裁判确定，就是经过确定了以后呢，代表着确定不应该核发保护令，那自然而然这个保护令呢，原先的效力就会失效了。那届满后，有时候大家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还有没有继续保护的必要？其实更关键就是要看那个行为人还会不会继续做出跟踪骚扰行为。假设还有这种高度的危险可能性的话，还可以再申请延长一次，最多就是两年。那保护令上面就是可以不记载申请人的住所、居所和联络资讯，就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呢，原则上不要去揭露被害人他的身份。为什么？揭露被害人的身份，特别是他地址，怕的就是一方面呢，普罗大众知道以后对这个被害人嘲讽或者说二次伤害，那更重要就是怕的就是这个行为人他会知道这个住居所甚至一些身份资讯以后，更进一步再去做一些追求的行为，再去做一些跟踪骚扰行为，更进一步的伤害到这个被害人。所以为了保护，保护令得不记载申请人之住所、居所或其他联络资讯。那有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呢？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就是第一个，禁止相对人呢怎么做？那禁止相对人呢，他过去譬如说他可能会有什么行为，他可能有打电话，可能不停的呢夺命连环call，或者他会传简讯，他会送礼物，他会去尾随、站岗、盯梢、守候，那这些行为呢就是禁止他做。而且呢不只是禁止，更重要就是怎么样，要保持一段的距离嘛。那因为有的人会说，好，你禁止我去那不去做，那我就不跟踪他了，那我不跟踪他没关系，我就是那站在20公尺外面，然后呢每天守在他家门口，因为呢你跟我讲说不能跟踪，那我就改成守候，可不可以？当然不行嘛，因为他过去那些行为就是不能做。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样？因为担心哦，为了担心他会做出一些暴力行为，甚至呢他会变了相，变了一种方式，上面的保护令保护措施没有限定的方式去更进一步的骚扰。所以这时候要更有效保护这个被害该怎么做，就是说你不能做某些行为，你不只不能做某些行为，更重要跟那个行为人，也就是那个追求者讲说，你必须要远离这个被害人被追求者多少公尺，比如说可能你要远离他家100公尺，远离学校100公尺，远离他工作的地方50公尺或100公尺，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保护这个被害人。另外第二个，禁止相对人查阅这个被害人户籍资料。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个行为人而言，他如果去查阅户籍资料会怎么样？可想而知嘛。哦，那我知道他在哪里了，我要去找他。因为有很多时候被追求者不堪其扰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不会住在那个原先他住的地方，甚至他会把他的户籍直接迁走，他把原先旧的房子卖掉。那这时候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呢他卖掉，他搬走，搬到其他地方，甚至户籍改换到另外其他的地方，你如果让那个行为人知道，是不是变成说，哦，原来他不住在嘉义市林森东路，他现在改住在嘉义市林森西路，我就去林森西路找他，那这样子保护的意义在何在呢？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更有效的保护方式，就像刚刚前面讲，他除了不能做某些行为，他也呢在特定的住所居所不能靠近，而且呢为了要防范呢，他可能会知道一些其他的地方，譬如说户籍可能登记在另外一条路啊，或者说被害人后来搬到其他地方，或者说因为这个事情爆发以后，他就赶快紧急搬到其他地方。那这时候就是说，那为了要禁止那相对人，然后禁止这个相对人造成伤害，更进一步的做法就是禁止他查阅被害人户籍资料，了解到他现在住在哪边。第三个，命令相对人完成治疗性处遇计划。治疗性处遇计划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相对人，他本身呢可能有一些精神疾病，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就是爱死了，他甚至呢他就觉得说，他今天没有见到他，人生哦吃不下去睡不下去，他可能觉得人生没有意义。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呢知道他有一些精神状况的问题的话，就要求他要去完成治疗性的处遇计划，讲白点就是去治疗。

去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毛病，而针对这个毛病呢，去妥善治疗，去控制它的病情。那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必要保护措施，这是属于保护令的环节。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会想说，梁律师，你过去有提到，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犯罪哦。那这种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还有呢其他的犯罪类型呢，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有必要要了解一下哦。这个我们在下节跟大家分享。这节先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上一节有跟大家分享到有关保护令的审理，也提到保护令的效力呢最长是两年，那有效期限届满后，如果认为有必要保护的必要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延长，一次最多是两年。为了更有效保护被害人呢，原则上保护令上面呢也可以不记载被害人的住所、居所或其他联络的资讯。当然也提到就是说保护令呢到底有什么样的措施，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不能为跟踪骚扰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要也可以要求要远离哦被害人他的住居所，或者说像是一些工作场所、学校等一些特定相关联的场所一定的距离。那甚至呢也可以呢要求呢就是说相对人呢他禁止查阅被害人的户籍资料，还有相对人要完成呢治疗性的处遇计划。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提到就是说有关的保护令它呢是属于保护的层面。那因为跟踪骚扰行为它本质上面也是一种犯罪。那到底这种犯罪会有什么问题呢？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8条第一项第三项至第三项有规定哦。实行跟踪骚扰行为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下罚金。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只要有做出这样的行为，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行政上或民事上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种刑事犯罪。所以对被害人而言，他在向警察局报案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请求说我要请求书面告诫，他在请求书面告诫的同时，他也可以跟警察讲说我要提出告诉，我要告对方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也就是跟踪骚扰罪。因为实行跟踪骚扰罪呢是这样的一个罪名呢，它原则上

呢，它是一个犯罪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被害人他权益不是只有单纯的说申请书面告诫，他可以直接用更强而有力的刑事告诉来保护自己。那如果一旦呢成立的话呢，那当然就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社会上呢比较常见的实务上过去的案例哦，因为坦白讲已经实行一年，已经有很多的判决结果了。那通常呢都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可以一颗罚金。那一颗罚金，假如说它是3个月的话，一天是1000块，一个月是3万块，那3个月就是要9万块。那9万块呢，其实对很多而言呢，他可能会觉得说付钱了事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对于行为人而言，更重要就是他会留下一个前科记录。那当然大家可以想看，如果将来要求职求学，或者说要去旅游，或者有一些用途上面，人家要求你提供良民证，良民证出现说有一个跟踪骚扰罪，或者说更正式具体的称呼就是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那无论是呢跟踪骚扰罪，或者说那更正式的名称叫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总而言之有这样的一个罪名，是不是就是一个前科记录？很多公司行号，很多学校，他们看到这个都会打退堂鼓，甚至尤其是上面出现叫做跟踪骚扰，在这在社会上负面评价更大。那负面评价更高的情况下，人家就觉得说，哇，你有这样的问题，我怎么敢用你？万一你在我公司行号又继续给我做一些跟踪骚扰行为，甚至呢有可能骚扰自己的同事、骚扰客户，然后呢或骚扰其他同学，那我怎么办？那会不会以后呢我这个公司行号跟着受到影响？或者说我如果是学校要招募你然后成为我的学生，那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怎么样敢呢录取你？万一到时候你在我学校里面呢对其他老师啊同学做这样的骚扰行为，那是不是我的学校跟着名誉扫地？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算是很高负面评价的东西，那可想而知哦，甚至被提出刑事告诉，最后被认定有跟踪骚扰罪的话，影响层面很广大嘛。因为那就是会留下一个前科记录，那影响到就是未来在生活上面那或求学上面受到影响，那公司行号或学校他们一定会避免说因为是跟着受到连累，那可能会选择不录取。所以当然就是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不要做一些跟踪骚扰行为哦，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书面告诫，被害人可以选择直接在一开始的时候选择呢也继续走所谓的刑事上的告诉。那另外假设如果是携带凶器或者其他危险物品来犯前项罪的话，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之罚金。如果是带这种凶器或危险物品的话，那当然判刑结果会更重。当然无论如何大家要切记哦，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这种罪是属于告诉乃论罪，所以要告才会有受理，然后才会有起诉，然后呢甚至最后是判刑。那如果是携带凶器或危险物品的话，就是非告诉乃论罪。当然大家一定会进一步问，什么叫做凶器？所谓的凶器哦，在种类上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不是大家想象中可能是要枪或是刀才算哦。只要是在客观上足以对人的生命身体安全构成威胁，具有危险性之凶器均属之。所以说只要是有可能对一个人他的生命身体安全造成威胁，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譬如说它可能是什么，它可能是手指呢戴着指套，那个指套上面呢是有尖锐的一些物品，譬如说尖锐的一些针啊，或者说尖锐的刺刀啊，这样有可能会构成人的生命身体安全造成威胁，具有危险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这样的一个凶器都算，而且只需要在跟踪骚扰的时候把它带着就好了。只要他在做跟踪骚扰行为的时候他有带在身上就可以，而不需要管说他一开始携带之初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行凶的意图。也就是说当他呢随时都准备好摆在身上，然后带着这样的一个凶器呢去找女方，去守护女方，去盯梢女方，那这样就算是携带凶器。无论他一开始他最初的目的，他可能说一开始我最初的目的呢可能是哦拿着水果刀，然后呢拿着那个水果刀可能要削水果，削水果同时间看到一个女生在远方，那就想说他要去偷偷跟踪那个女方，然后放下水果，然后拿着水果刀去跟踪。他可能一开始最初的目的只是单纯是为了削水果，可是只要他拿着这个东西然后继续去做跟踪行为的时候呢，不管他一开始拿着这个凶器，他是。

为了什么，基本上他只要有携带这个凶器去做跟踪骚扰行为，就会被认定什么，他是属于携带凶器。那携带凶器的跟踪骚扰行为就是非告诉乃个人罪，而且判的也会相对更重。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其他危险物品。什么叫其他危险物品？像是爆裂物，像是有的人身上会带着炸药炸弹，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很夸张，怎么可能？可是大家别忘了哦，追求者有时候是不可理喻的，他可能抱持什么目的，得不到就毁了你。那得不到就毁了你的情况下，可能会做什么行为？他可能会有做的行为就很可怕，他变成说他可能呢，就是呢想要抱持了同归于尽。那同归于尽，身上带着爆裂物，甚至身上带着放射性的物质，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从实验室里面拿着放射性的物质，然后可能要投射到女生那边，想说我就干脆毁了你，让你呢得到这种放射性病呢，急性放射性病，最后死掉，也有可能哦，因为人的想法很特别，他可能从一开始的追求爱，由爱生恨，变成恨之入骨，想说得不到就要毁了。那当然有可能大家也会知道，就是说像我们过去有在几个礼拜前有提到，就是说有时候跟踪骚扰行为它可能涉及到什么，它可能有威胁层面，像是呢它可能会怎么做，哦，我好想杀了你，然后跟那个女生这样讲，甚至呢它也不是跟那个女生讲说我好想杀了你，而是跟她讲说如果你不跟我交往，如果你不跟我上床，那我就要怎么做，她可能就会跟她讲说我就要把你的裸照公布出来。这样子一个已经不是单纯的说所谓的说他已经是跟踪骚扰，他还牵扯到什么，他恐吓。依照刑法第305条，他若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之事恐吓他人，自身危害于危险的安全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罚金。意思就是说，当有一个人他已经不是单纯的追求，他的追求行为已经呢变成怎么样子，他有一句恐吓，只要他做出这样的一个恐吓行为，像刚刚前面讲的，他可能说我想打你哦，我想杀了你哦，或者说他还讲说你不跟我交往，你不跟我上床，我就要公布你的裸照。哎，哇，那会让那个女生感到怎么样子，害怕。那这时候第一个他有做出恐吓行为，第二个他有让那个被恐吓的人感到害怕，这就会构成恐吓危害安全罪，简称就是恐吓罪。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变成什么样子，同样一个行为，那他呢构成了跟踪骚扰罪，也构成了跟那恐吓罪。那因为跟踪骚扰罪呢，他原则上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是恐吓罪的话处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这两个呢，一行为构成二罪名，哪一个比较重啊，是恐吓罪比较重，所以呢基本上呢就会被认定是想象竞合犯。那这时候被认定是想象竞合犯的情况下，就是从一重来处断。那从哪一重啊，恐吓罪跟另外一个就是跟踪骚扰罪，恐吓罪比较重，所以呢恐吓罪照恐吓罪来处断了。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这一种呢是属于恐吓同时间跟跟踪骚扰两个呢一行为触犯二罪名。那如果假设今天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已经发放了保护令了，那核发保护令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要遵守保护令的规定，可是呢很不幸的就是说这个保护令呢虽然核发下来了，可是还是有人违反。诶，有的人就是打死不退，他比蟑螂还更可怕，那打死不退死缠烂打，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明明保护令有规定，就是说他那必须要远离这个女生的住家100公尺，可他还是继续接近，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是不是会被认定说他就是违反保护令啊？当然嘛，因为他呢保护令规定说要远离100公尺，结果他拼命的出现在那个女生的住所的旁边，甚至呢他不止出现在这个女生住所旁边，他有可能呢也要求他要去完成治疗性的处遇计划，结果他没有去完成，他违反保护令给他的一些义务，那这时候该怎么做？那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9条规定哦，有规定一个叫违反保护令罪，也就是说刚刚前面提到了，那有一些禁止行为呢包含了就是必须要远离特定场所一定距离，还有禁止查阅被害人的户籍资料，还有呢就是要求相对人要完成治疗性的处遇计划。假设说有违反的情况下呢，会被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所以说请大家记得哦，这个保护令呢

如果有违反的话，会构成违反保护令罪，那当然就会有相应的刑事上的起诉还有判刑了。所以我们知道跟踪骚扰行为它基本上有什么样的保护呢？被害人他可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请求核发书面告诫，那在书面告诫核发后的两年内，如果行为人继续为跟踪骚扰行为的话，他可以被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那当然被害人呢也可以呢直接在一开始呢就向警察报案的时候，除了一方面请求书面告诫外呢，另外一方面可以提出就是跟踪骚扰罪这样的一个刑事告诉。那刑事告诉最后起诉最后被判刑的话，就是构成跟踪骚扰罪。那当然也有的人呢，他除了一方面跟踪骚扰罪，他还同时间涉及到什么，他还涉及到恐吓行为。恐吓行为呢就会依照刑法第305条呢也会构成了恐吓危害安全罪。那等于一行为触犯二罪名，那一行为触犯二罪名的情况下呢，就是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那因为恐吓危害安全罪呢比较重，所以呢就是最后依照恐吓危害安全罪来处断。那当然呢针对保护令的部分呢，法律上面也有一个违反保护令罪。一旦违反保护令上面有所规定的保护措施的话，就会构成违反保护令。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依照呢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9条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当然无论如何大家请切记哦，男女之间哦喜欢俊男美女那是很正常的，你想要追求一个人那也不为过，可是前提是什么，要适当。你要知道说对方他的想法，你要懂得最尊重对方，你的表现你的行为模式要合理有节，你不要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意愿去伤害对方。这样子的互动你其实你呢很难得到对方的认同，对方的接受，反而只会让对方更恨自己，甚至还会背负了什么，还会有书面告诫，还会有保护令，然后还会呢构成刑事犯罪。结果追求者不但没有追求到，反而自己呢身上还背着前科记录，这有必要吗？所以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是尊重别人的意愿，行为呢要合理有节，这才是最关键的。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让自己被伤害。那请大家稍微知道一下，也请大家稍微记得一下，我们不要做任何跟踪骚扰行为，我们要互相尊重对方，保护对方，也保护自己。这个礼拜到这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邀请了我一个跑步所认识的好朋友，他叫 Michael。好 ，Michael 在跑步的这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他的工作呢，有一次在跑步的过程，他分享他的工作带他走遍世界。那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因为通常我们工作跟旅游是分开的哈。那当你工作也可以有一点点加上旅游，或者是说可以离开你的办公室，离开你的办公室，这样也真的会让你在工作当中不会被局限在某个的地点啊，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工作能够带领我们世界走透透的这个机会不太多。我们今天要邀请 Michael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如何因为工作可以世界走透透。好，请 Michael 跟

0: 听众朋友来问好，而且呢告诉我们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带他世界走透透。嗨 Michael，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永瑶跑步的好朋友，因为平常呢就是喜欢东聊聊西聊聊，那他就找我去找我过来这边讲一讲，说以前到底怎么样的工作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玩的。那很简单，我那个年代呢，大概是在27、28年前哈，所以是很久以前。那个年代呢，台湾那个电子业就非常的发达，那所以有关电脑的工作呢，就需要一些 sales， 就东跑西跑。那我们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就是说，那些创业家这个拿着一个手提箱，然后里面放一大堆他那个在台湾的
0: 样品
1: 嘛，样品电子产品，然后就东闯西闯，像就闯出了好几个大公司的那个业绩这样。那我们那时候是当业务员哈，所以我负责的区域呢，就是有分公司的，或者是有那个他们不管的哈，有经销商他们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区域啊。我的区域就是北美啦、加拿大，然后美国，因为有自己的分公司，所以呢就是不是我的范围。然后又出了美国之后呢，就是到南部的那个巴西啊、阿根廷啊、智利啊，然后巴拉圭那边这样。那这个是没人要南美洲没人要去的地方，就派一个男生这样啊去闯闯看的。然后如果在欧洲的地方的话，大家都会 focus 在德国嘛，法国啊、英国，那这些区域管不到的地方呢，就是北欧哈，那又是没人管啊，又是交给我们这些可以单打独斗的男业务员去的。
0: 好，我想问一下 Michael， 那当业务员这种电子产品的业务员，要有什么样的本领才能够单打独斗呢？
1: 其实
0: 他选你，为什么选你可以单打独斗？
1: 其实那个哈，
0: 因为你是海军陆战队嘛，还有空降什么。
1: 我们讲一个很单纯的啊，这个我在电子业那时候做了几年后，我就发现一个铁的定律，也就是说，比如说韩国哈，或是那个英国，而且有一个大的那个电脑厂商，然后来台湾买，我是卖主机板的，我卖主机板，我们公司的策略就是找美女哈，让他就是面对这样的客户，那个外貌比较不行的，然后或者是男生，他就东跑西跑，就让你去什么印度啦、苏联啦，然后那个南美洲啦，哈，这样啊，那边都是男生这样啊，所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才能哈，只是说 OK， 我们公司很特别，他要的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有一种，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有一种那个大学毕业再去念两年的那个外贸人员养成班，他都到那边去找那些人呢，训练口语那个外语能力就很好，然后再加上你有一些电子理工的背景这样，那我们就派男生去这些区域，然后去卖主机板这样。
0: OK， 那这样的过程怎么样从不会当 sales， 然后再开始进入当 sales， 会出发前有被怎么样训练没有吗？
1: 没有 sales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那个人格特质，就是说 OK， 你喜欢人群，然后呢你那个不怕陌生，那你敢去敲那个陌生的门，这样那以前台湾那个电子业的 sales 其实蛮单纯的，就是说全世界呢有三大，那时候有三大电子展，德国的那个消费电子展，然后那个台北有一个消费电子展，然后那个拉斯维加斯有个电脑展，所以这个所有的 sales 都 focus 在这个三个展这样，那客户会去嘛，那那个供应商会去，然后呢我们制造商会去，这样就在那边会面对那客户。但是其实 很多客户他是没有去，没有不会去那边的。
0: 哦，
1: 譬如说。

0: 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负责是莫斯科，那莫斯科其实每一年有一个电疗展，那他都不知道。然后呢，我负责的巴西呢，圣保罗，每一年的六月多也有一个电子展、
1: uh-huh.
0: 啊，所以我们大家 focus 的地方不同，我们就到这种比较少人，其实范围是很大。比如说你说莫斯科，那个光是莫斯科东欧，然后那些人去，那个规模就很大了。
1: Uh-huh.
0: 然后我们要是巴西圣保罗电子展，那些南美洲那个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那个都会去啊，所以那个地方。Uh-huh.只是媒体没有注意到，但是它规模是很大、
1: okay. 哦、喜欢跟人接触，你对产品有点基本的认识之外、在那个电子展那么大的 场域里面，你怎么让人家知道我在这儿，或者去怎么去找到、你的主要客户？因为那个 人口的汇集有时候是很大的压力，而且在很短时间里面你要找到对的客户，或者让对的客户找到你，你有没有可以分享几个 pebble？
0: 这个其实啊，那个每个公司都有他的 people 哈、啊。比如说哈、啊，我们举例啊，以前的华硕，他因为赚钱赚很多嘛，他规模很大，所以他会就弄了两个 booth 哈、啊，两个，然后就自己要找、啊、demo 一下他们华硕这样啊。那我们公司也会是有了，但是如果像那个比较没有的话，他就会跟当地的经销商合作哈、啊。我们举例就比如说你是卖主机板的，然后你可以跟当地的什么那个，我们在巴西最大是那伊塔物哈，伊塔物是电那个一个大集团，然后他的那个展区肯定很大，然后你有一个小小地方，就是说哦，我现在我们的主机板呢有30款，然后是20款这样，然后就这样排一下，所以大家那时候你也可以曝光，
1: 嗯，
0: 那你就要在那边哦，有人来看的话，会跟你聊聊天这样。所以那个曝光的机会很多啦。那还有一种就是跟 VIP 就约好了、
1: 嗯、
0: 在那个电脑展的时候我们来一个 meetin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做一个那个 showroom、嗯、就是说我虽然不在电脑展，可是呢我跟像台北市的话，它是台北电脑展没有，它就会在那个凯悦旁边，然后就弄一个、嗯哦、那个单独针对媒体或针对经销商 来做 展示这种方式、
1: 嗯、OK，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在最后它消费者会用到的是在哪一个领域啊？
0: 哦，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负责是主机板、嗯、所以那个消费者他有玩家、
1: 嗯、
0: 他会自己去买然后升级、
1: 嗯、
0: 那没有的话就是说哦，那个当地的那个电脑公司，他会用你的主机板组装他自己的那个电脑来卖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就有后来就慢慢会分出来，对不对？说你是家庭用的电脑啊，你是公司用的啊，你是工业级用的啊，要有4-5个 CPU 的啊，或者你是那个现在是就是那个 game 的玩家啊，他要很快的啊这样。那这个就开始慢慢会分出来这样。
1: 嗯。除了那个快之外，还有那个冷却哈，
0: 哇，
1: 什么水冷式，还有什么，还有吹电风扇的也，哇，那个真的是也很有学问。那每年大概要推陈出新哈。那我就所知道，现在所知道就是，每年的一年初，在你说拉斯维加斯有个消费性电子展，那个就是好像开春就会有一个啊，每年大的公司或者。有一些新的产品会在那边发布的话，就会让它的股价上上又下下的哈，嗯，那话题也会从此来展开，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哈，你当时在当这个业务的时候，开始是踏去哪一个国家或哪一周哈开始旅行？因为全世界那么大，你总得有第一步踏出去。
0: 其实。你去这么多地方，刚开始呢，那个你会很新鲜。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加拿大，那个啊，加拿大也许我去过，就不那么新鲜。但是你说啊，第一次踏上那个巴西哈，你就觉得哇，是好远哦，从迈阿密转飞哈，还要飞13个钟头才会到巴西圣保罗这样，你就觉得那个地方一定是充满了想象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巴西去出差。

0: 的时候，我就带一种那个探险的那种哈、嗯、那种心态去，那这个就会充满了很兴奋、嗯。然后呢，你一下了那个巴西的时候呢，那个空气第一个它的春夏跟你是相反的啊，所以那个我们去巴西，也许是三月要去这样，那在台湾是很冷的，在那边去啊是那个很热的哈。然后一下飞机，你就发现说那空气都不一样啊。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用甘蔗去提炼酒精，然后当那个汽车燃料这样啊。所以那个排出完那个烟哦，就是不是石化那种排出来那种味道，空气中都是那种。你当然，如果要浪漫的话，你就说哇，那个空气都是甜的啊，因为那个有酒精，有甘蔗，然后这样子啊。那下了那个飞机之后，你当然就觉得说啊，那个完了，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
1: 对呀、啊，
0: 那个你有时候会跟请客户来接你啊，但是后来我也忘了第一次是有没有接了。那反正我们就会坐那个，他们有点像那个火车这样子。
1: 嗯。
0: 那因为字也看不懂嘛，但是你会，我们那个年代都会先去那个租车公司啊、
1: okay.
0: 然后先
1: 那个年代 ，email 已经开始盛行了吗
0: ？email 刚开始，然后没有、
1: 啊、不用打电报吗？
0: 对，他就是 email， 然后那个没有手机这样啊，那个，然后那个你租车嘛，但是你想说，如果圣保罗这么。公司都在附近，你就没有必要租车，所以呢，你就会说，好，那我先从机场坐个那个火车到圣保罗去，然后再找客户来接这样。但是你怎么做呢？哈，你比如说，你会记得说那时候就其实跟现在的一样，就是说你是往哪一区去，然后有没有什么红线啊，然后那个在哪一站下车啊，这样啊，那个字就比较
1: 真的在探险哦，
0: 啊，那个字
1: 那时候那字也不太懂，然后也没有手机，
0: 对，
1: 那只能用地图嘛，
0: 也没有导航，
1: 也没有导航，只能翻地图嘛，
0: 对，只能翻地图，然后就这样去哈，去那边去，然后跟那个客户预约这样。后来我记得我去那巴西去不下十趟了，
1: 哦，
0: 那就太熟了，你看。那有时候就想说，哎，那我今天就不要坐火车进去圣保罗，我就坐公车这样，好，然后那个就东晃，那不是像公车，有点像我们国光号这样，然后就晃，那因为那个时差你会睡着，然后半路的时候你就醒来一看，哎，身在何处，
1: 哦，
0: 然后你就看到旁边那个车子旁边那个小朋友在那边踢足球啊这样，然后空气呢这也是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是很快的讲，你突然觉得说，嗯，要是我在这边哦，就下车哈，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都丢掉了哈，带着，比如说带着那个500美金哦，重新过人生哈，那是不是重生啊？
1: 对对对对，
0: 从那个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你这个。那个浪漫可能会被三分钟一下就醒了，
1: 哦，是啊，
0: 因为等一下要去见客户，哦，然后那个要谈一下那个价钱，然后那个还要干嘛干嘛这样。但是我觉得到那个，哦，比较不是那么发达地方去出差哦，就有这种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抽离自己，然后呢，你可以去想象很浪漫的那个，因为语言不同，食物不同，然后那个空气的味道也不同啊，那你就觉得说，好像在看一场电影的，然后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哈，然后温度也不同，对不对？气候也不同，穿的服装也不同呢。
1: 哇，太棒了！所以你刚开始就是从北美，然后在南美啊，这是一条路线，还是你一次就会直冲南美呢？还是他一个出差就要排好几天，然后半个月一个月才回来吗？可以跟大家分享
0: 一个出差啊，一般就是我先如果是美洲的话，就是先从温哥华进去啊，然后几个客户聊一聊，然后再飞到那个多伦多去。那多伦多哦，你以为是跟都是加拿大会很相似，其实不一样。多伦多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楼都很高哦，然后那个人哦也很高。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去住饭店啊，那在那边要 check in， 但在大厅的时候，先去上个厕所，却发现呢， 那个厕所啊，

0: 我只能够到那个小朋友那个尿池这样的。
1: 这个经验我是在荷兰体验到的，哇，荷兰的脚踏车或荷兰的那个尿尿的地方，哇，真的很高哈。
0: 对，他们平均在1.9米、
1: 1.9米、
0: 1.87米这样的，哇塞，那你就觉得说，好，我就认份一点哈，到那个小朋友的尿池那边去尿这样。那到多伦多，你就觉得哎，那个地方来都来了，对不对？总是要去看一下那个尼加拉瓜瀑布嘛，哈、嗯，然后吃，那吃东西其实跟没有什么差异，跟美国没什么差异。可是完了之后呢？你要从他有一个飞机是到那个迈阿密去的哈、嗯，所以你要飞到迈阿密，然后过个夜之后呢，第二天再飞那个圣保罗，所以你会从很北的那个北半球，
1: 温哥华，然后多伦多，然后圣保迈阿密，然后圣保罗，
0: 就直接那个。那我们跑步叫做切西瓜嘛，哦、那个就切地球，这样直接这样切下去，这样。
1: 哇，这样一趟，所以。这趟旅这样那个业务的旅行是到圣保罗为终点，还是他继续在其他南美洲继续走呢？
0: 这个要 depends 哈、嗯，比如说如果有电脑展的话，我就会当那个圣保罗当成终点这样、嗯。那如果没有电脑展去的话呢，我就不会往加拿大去哈、嗯哦，我们就从。LA 那边、嗯、然后直接切下去、哦、切下去到圣保罗、嗯、然后去阿根廷、啊嗯、然后再往回走的时候再到智利圣地亚哥、啊、这样、
1: 嗯、所以这个都已经原来就有了客户，还是、你去慢慢开拓从零到有一个两个以上的客户这样？
0: 我们那时候会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客户、嗯、那我们的产品会卖给他嘛，对不对、嗯嗯、那他买我们的主机板，他有他的客户、
1: okay.
0: 那我们再去跟他客户再聊一聊、嗯、那知道说他的那个需求
1: 规格，我们回来还在
0: modify 一下、哎、对，那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些特殊、哦嗯、那我们去巴西的时候，那个有时候有一次还跑到那个叫圣地亚哥、嗯哦、其实在那个巴西北部的那个东边那里、哦嗯，那有点已经靠近那个河的出海口那地方、嗯、那圣地亚哥呢、哦、我去也是印象深刻、哦、为什么要去那地方？因为等一下第二天要飞到那个马纳斯，就是那个那亚马逊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啊、哎，他说那你是去玩还是去玩？不是，因为他那个巴西他有设几个那个自由贸易区、
1: 嗯、
0: 然后你的电脑到那边去组装的话、哦它是免税的，
1: 免税的、哦、
0: 所以很多人呢是真的去那边组装，很多人是去那边逃税这样、哦、所以呢我们就去要去飞去那个圣地亚哥、哦、那个是巴西的那个圣地亚哥，不是加州的圣地亚哥、嗯、然后呢到那边去再往那个中间去那个马纳斯那个城市、哦、去那边，然后那边就是你就看到说那些多那个原住民啊，然后他吃什么东西啊，怎么都很大，然后鱼很大只啊，然后那个衣服也是随便穿啊，然后那个人长也不一样啊，然后那个到礼拜四啊，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跳舞啊，因为他们喜欢享乐嘛、啊、虽然还不到周末，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边准备要那个哈、啊、
1: 欢乐了，
0: 对，要欢乐这样。那原来的地方 是自由贸易区，那自由贸易区就是说你东西去那边是免税、啊、那很多人就是拿那个主机板的板子，然后拿一些那个 IC 去那边假装去那边组装一下就免税，那如果我们是组好到那边去的话就要课很重，十几%的税。那所以那时候南美洲就巴西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自由贸易区，然后你如果到南部去，那个有一个就是伊瓜苏瀑布那地方的哈、嗯，那边然后跨过一个友谊桥，会到那个巴拉圭、嗯，那巴拉圭那边有个东方市，也是那个自由贸易区，好、哦，那也是一大堆龙蛇杂鼠这样的，那个走私的走私啊，我们那时候很流行那种方式，叫做修改那个 chipset， 比如说那主机板的哈。主机板组装好，那时候可能一片卖个70-80块美

0: 性这样哈、嗯，但是他会把那个上面的 IC 有一个那个我们叫 chipset 的东西这样，嗯、然后把它涂掉，然后重新打那个，然后就假装，也许你以前是这是给那个386的那个、嗯、哦，那现在变成是给486这样，然后就骗人家这样哈。那个你这是发现说哇，在那个地区丛林规则、啊嗯、就不是那种、嗯、
1: 正规来
0: 的正规来的、那个、不是那个德国啦那个、英国啊那个美国那种市场这样、嗯、所以那个你就衍生很多那种行业、哦啊、专门卖你那个假的然后专门给你收你那个假的板子然后把你涂一涂后面改成那个华硕的板子、哎、然后就会卖很高那你一般人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就只要组一个电脑在你家就好了这样、
1: 啊、这样的过程你都是自己旅行吗还是有两三好友、一起才壮壮胆不然的话一个人、从有些时候是从可能您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加拿大、哦、那种比较文明的地区不到这个 中南美洲、哦、各国不一样、哦、怎么去适应、哦、
0: 没有 我们时候都是单打独斗、哦哦、所以没有人说你这个区域是你、啊、那你没有人会陪你去的、哦哦、那除非说你在那边有个电脑展你说、哦、像我上次就陪我一个同事他说他要在那个莫斯科、哦、电脑展要弄个布什他要需要支援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两个人去然后就支援他一下那一般拜访客户都是单打独斗
1: 哇就心理素质很强很高啊不然呢一下子如果在这样异国他乡啊真的是除了那种梦境之外就是也吓出一身冷汗会不会有时候被骗啊或者是说哎真的孤立无援的时候
0: 有那个
1: 人家价钱要给你硬这样子 你看
0: 不
1: 下、
0: 那个还好那个因为我们比较熟那、嗯、只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的印象深刻就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你可能会去逛他们的市集嘛我看看跳蚤市场啊、嗯、看看教堂啊那你说有的地方那个治安不是很好、哦嗯、那你如果常去逛的市场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圣保罗去逛他的那个跳蚤市场啊，就两个那个身高可能一米八几这样然后就挤着你哦，然后后面有一个那个身高一米九几的那个，就手就直接伸到你的口袋里面去，嗯、直接用掏钱这样，哇，还好没被掏到这样。那他一回头的时候，人家那个都做好了，可能他们是一群的、啊，然后就跟你要围过去，让你都看都不晓得那个人是谁这样、哦、那个就比较刺激了。但是后来我们就练就了一个，就是反正我也不要带太多东西哈、哦。那因为我们是出差哈、哦，就不太像、嗯。观光客啊，那就穿比较随便一点这样，然后去东看看西看看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说：“哎，我常出差都没有买一些那个礼物给我的女儿哈、嗯。那时候刚出生没那个出生才三岁，我就在巴西那个市场上面去，在这逛一逛，然后就买一个那个娃娃给她这样哈、嗯，然后。”结果我说我要买一个很有特色的嘛，所以一定要买一个那种那个类似芭比，可是他那个人哦是巴西人，所以是棕色人种这样。然后带回台湾的时候，我女儿就看你一样就大哭这样，然后这种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些娃娃这么可爱的。
1: 哇，谢谢 Michael 的分享，我们喝一口水之后继续请他继续来分享他在。美洲以外，可能他还有去过哪些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请我的跑步的好朋友 Michael， 他来跟大家分享工作带着他世界走透透。那刚才他有

0: 提到啊，北美的出差在加拿大之后转往啊中南美洲哈，可不可以请 Michael 再告诉我们啊，你中南美洲还有去过哪些国家？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食物啊，或特别的刚才你说那个跳蚤市场那个特别经历，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可能哦带着 sample 被抢劫了，或者什么这种特殊经历这样？
1: 不会哈，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经验是说哈，我陪着我那个同事去那个莫斯科电脑展，然后呢，那个小朋友也不能算小朋友，像大学生一样，他就一直想要偷我们的那个主机板这样，然后一直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那边是东摸西摸，那主机板上面也有一些那个 chipset 嘛，比较贵这样，那他。后来当终于是忍到那个电脑展都已经第三天结束了，然后还在那边晃，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非常的
0: 心怀不轨，
1: 哎，对，非常想要这个，我们就玩就送给他那个主机板，哇，他乐了半天这样。那我们在南美洲哈，因为那个南美洲人他比较不太懂那些，所以他大概都是人家装好要给他这样。那比较好玩就是说那个他们很喜欢跳森巴舞，你搞不清为什么他们就好像那个，我那客户每次讲说，他到了那个嘉年华的时候，那些人就在准备跳森巴舞，然后呢，跳完嘉年华之后呢，他有一个月他会消失，明明就已经那个，他说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上班，然后呢就那个跳完森巴舞，然后不小心那个过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就说我又出现了，那就都没有个规则啊。那我们那时候当然不会利用跳森巴舞的时候去拜访客户了，但是他们就是平常到了那个礼拜四晚上啊，那个礼拜他们晚上就在那边跳，然后就在那边唱歌，很快乐，非常非常快乐。那个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去嘛，对不对哈？那也客户
0: 你会融入他们跳森巴舞，
1: 我们就一逛一下博物馆啊，看一看那个当地有什么可以玩的哈。那以前都没有那个手机嘛，哈，对，不知道怎么去嘛，所以我会在出差前呢，到图书馆去，然后去找一本，比如说巴西哈怎么玩啊，然后是伊瓜苏瀑布怎么玩啊，那就会礼拜六礼拜天就自己坐车去。我记得那个巴西有一个那个车站很漂亮哦，它叫做路斯车站啊。那为什么它那个？因为我看过那个莫内画过一个圣拉扎尔车站，在法国车站啊，那时候在18多少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发现说那个火车这东西啊，哇，是多么高科技，然后会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个那个发明这样，所以对人很震撼，然后他就画了一个那个车站啊，莫内画的，然后在巴西的那个路斯车站有，他们就仿那个样子，然后也盖了一个车站，那现在是很有名的车站。那我为什么说他的印象深刻，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你好像跑到那个莫内那幅画里面去这样啊，对，然后你就那当然他有市集啊，然后那个棚很高啊，然后那个火车哦，他不晓得他是真的要出发还是有时候为了 demo 哦，他会放那蒸汽的那个烟出来这样，然后让你大家就很震撼。那为什么
0: 真的很沉浸式体验啊？
1: 对，那我后来过了好几年以后呢，我去看了一个片子，人家介绍一个片子叫做那个中央车站啊。
0: 对，
1: 中央车站是巴西的一个那个电影啊。那他讲的是中央车站，其实中央车站不在那个圣保罗啊，真正中央车站在里约热内卢那边。然后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很多人念电影的人或者是写剧本的都要研究这个电影，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呢。他是说在巴西那时候有很多这个文盲的人，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哈，也不能算很老，一个太太，她专门帮人家写信，然后收钱这样哈，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小朋友说他爸爸在哪里，然后等他去找他这样，然后他也就带着他去找他爸爸。那个电影很有意思，是他那个小朋友叫做那个约书亚，然后他爸那个叫做那个 Jesus， 好，叫耶稣这样，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哇，这个怎么那个这么有深大的印象这样子哦，那个帮人家写

新的老太太带着约书亚去找耶稣。啊，当然找到的时候，他爸已经死掉啊，然后他再带他回来这样。那我们当初看这电影的时候，我就又回到，这是后来才看。

0: 就那个时候不叫巴西窑烤啊，那个我不晓得还是巴西的那种吃牛肉店，就是那时候那阵子台北也很流行那个，对，他那个一只牛的不同部位哦烤，然后他烤好以后，他就那个威特就满场走，
1: 嗯，
0: 然后呢你桌上一个牌子，你要翻出那个绿色，他就走过来，然后切一片给你吃，然后现在那个牛腿吃完以后，他就翻那个牛排哈、哦，牛的肋排。然后不然就是拿一个肩胛肉这样的，哇，吃好过瘾。然后他们很自豪讲说，我们在巴西圣保罗这边，还在巴西整个区域，我们吃不到冷冻的牛肉这样，我们都是新鲜的牛肉这样。然后完了以后呢，你一定要喝他一杯那个 espresso 很浓的咖啡，喝完以后呢头皮发麻的，因为这一直冒汗了 啊。但是这个就是巴西食物，非常好吃、
1: uh-huh.
0: 然后还有一个，他不知道礼拜几有一个那个，他们是给穷人家吃的那个食物。那个食物呢，就是说在那个大户人家里面帮佣的、啊 uh-huh. 或者是他没有钱的，然后他拿一些那个牛肉都被那个大爷吃完了，然后就拿一些那个内脏啊什么这样子哈，然后就煮成一锅，那个有点像牛杂，然后什么这样子。他那个他们会在每个礼拜几那天才有卖这个
1: 哦，
0: 那是让你体验一下，说穷人家是吃这样子啊，那你不是都吃那么美好的，有时候要体验一下穷人的日子啊，蛮有意思这个。那我那时候还是不喜欢吃他的那个咖啡，因为太浓了，那个没有习惯这样。那他们就是这样吃，然后吃的胖胖的，然后呢跳跳深八舞这样，然后身材差也没关系，对不对？那个他把一年的所赚的钱哦，都花在那个十二月的时候那个深八舞那个嘉年华里面，然后衣服啊跳舞啊，那花完以后呢，尤其醉个一个月，然后半个月，然后没钱了，然后再开始去上班。
1: 那因为这样的国家，你通常能会不会有点担心说，他们这样的没有规律或者没有节制呢？我的业绩到不了。
0: 有会，那我后来想想看哦，这个人是让我去体验一下说哦，
1: 嗯。
0: 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业绩嘛、哦嗯、不是只有 KPI 嘛、哦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会开始想说、这个没有道理啊。我后来会离开那公司是因为我想太多了。
1: 好好，
0: 因为我想说那个我每次去竞争的价钱、哦、就是跟那个技嘉、啊、跟那什么精英啊、跟什么华硕啊、哦、就比价钱嘛。那、没有意思啊。我应该到台湾的时候，我会组织一个像那种联盟一样，说我们就这几家公司，我们大家来，那个你也是负责巴西，我负责巴西，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天，这样啊，不要互相砍价，你砍价没有意思嘛。那这个公司好像没有这个策略，
1: 策略
0: 对，然后就是那个你还是陷入那个，因为那我们那时候偷偷讲，就是有一个那个很奇怪的一个，就是。每一次新产品出来、哦、比如说每三个月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公司有一个那个给业务的报价、然后呢他同时会有另外一份是说这是那个华硕的报价，这是技嘉的报价、然后让你当参考这样。所以那个这个互相杀自己的好、消掉自己的利润这样，没有什么意思这样。那个尤其是到我们到那个巴拉圭，又是那种作假的啦，然后走私的啦、对不对？那乱七八糟这样的话，所以你根本就很难那个。那时候我们公司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到那个巴西哈、设一个那个我们叫做 SKD 哈、就是我们把那些零件都凑满了，到那边去不要钱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到那边再组装我们自己的电脑这样的哈、自己的主机板，然后自己的电脑这样。
1: 嗯，
0: 那时候就想要这样做这样。那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工人那个第一个素质，然后他的那个纪律哈没办法掌控，所以又不敢这样投进去。
1: 好的，我们请 Michael 大概再喝口水，那我们要请他再转移。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我的跑步的跑友 Michael， 他的分享，他是工作带领他到世界非常多的地方去走走走透透，特别他讲到加拿大，不晓得各位去加拿大是工作呢还是旅游哈，还有他去南美洲的非常多的国家，也体验到不同国家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和在饮食上的差异。今天除了美洲之外呢，他也去过欧洲。欧洲当然在欧洲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呢，可能他的同事已经 cover 了，所以他就往远处走。好 ，Michael， 你走到哪一个这些国家去了
1: ？OK， 那个。主要区域都已经被我那些资深又貌美的女同事都已经占掉，所以我们只好到那个北欧四国去。
0: 哦，北欧现在很贵呢，你可以工作去北欧这站哦。现在北欧比那个真的中欧贵很多呀。
1: 那北欧呢，那个去卖东西就完全跟我那个南美洲不一样，这样，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你也不用在那边销价这样，然后呢他也不会跟你买很多，因为他的人口不大嘛，
0: 不大，
1: 市场也不大嘛，然后就跟你这样子，你大老远来一趟那个，好了好了，意思意思给你这个月下个月再多买个三百片主机板，这样子几百片主机板，那什么都好谈。
0: 那会不会有像上一段节目你说的不同厂牌的销价这样？
1: 他不太会跟你砍价。那各厂牌呢，那也知道那个地方呢不是主要战场，所以
0: 量不大
1: 、所以大家就那个睁只眼闭只眼。但去那边呢也是很放松，因为那个北欧的人呢，那个我有一次去呢，
0: 哪些国家四小国都去的，北欧四国都去的，
1: 对，四小国去那个丹麦啊，然后挪威啊，那个瑞典啊，那个芬兰啊，那这是我的区域。那到那边去呢，有一次好像七月多还是六月多去，全部都在放假。他说他们公司呢会提早一个月放假，所以你知道欧洲人一放，北欧人一放假就跑到南欧去晒太阳，然后整个公司就没什么人这样。有人呢把他的儿子呢就是练幼稚园的也推来公司，然后有人呢把他养那只猫啊狗啊也带来公司。你知道在那个27、28年前，你会很 shock， 你说这公司这么人性啊，然后。那个价钱也不跟你谈，然后你爱吃什么爱干嘛，那个穿个拖鞋一样，哇，你就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会这么，那我回去怎么交代啊？
0: 对，
1: 那个卖不了多少，又花了 一屁股那个住宿费、交通费，对不对？然后吃东西也很贵，这样，那就
0: 北欧吃东西贵哈，
1: 那就只好认哈。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一瓶可乐好像是190块台币哈，那。后来我就想说，好了，反正那个来都来了哈，还是要逛一逛这样。那我也会替公司想啊，对不对？那不能一天到晚住那个旅馆啊。比如说我从那个丹麦要换到那个挪威去的时候，我就会坐那个跨夜的渡轮。那个
0: 省一天一个晚上，
1: 然后那个机票省嘛，然后那个用那个渡轮这样，那蛮有意思的。这样就直接从那个。哥本哈根可以坐那个船就到了那个奥斯陆去，然后奥斯陆
0: 也是一种体验啊。
1: 对，然后你会刚开始会很兴奋嘛，就是说啊，明天我一定要在海上看日出这样，然后那个4点多就爬起来看这样，哇，终于看到那个太阳升出来这样子，哇，好累啊！结果甲板上没什么人在看，因为他们就看得很习惯的，所以我们这种就很兴奋去看。然后到奥斯陆呢，这边你又是。又是那个语言也不对嘛，对不对？他们也不太讲那个，但是我那时候有一次经验，就是我就买那种好像一个礼拜的票，那个坐公车。

0: 车的那个，好，很想说，好，这样我可以东晃西晃，对不对？那上车呢，我就很乖的这样去那个，他就会咔嚓，好打一个日期，那我也想说这样子很正常嘛，可是这样子这个公车票呢，用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就有人来查票啊，有人来查票，就他就讲一大堆，我也听不太懂，这样，就说我那个很模糊了哈，看不出什么，但我说我有啊，像今天那个。今天我有打，比如说是3月30号嘛，你看我上车有打这样的，后来不是，那张票就是说那是比如说5日票对不对？你只要那天第一天打，打个3月30号之后呢，他自动就知道说过5天都有效，你不用每天上车都要去打那个、打一个印子这样的，那就觉得说哎呀。
1: 新的体验，
0: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就是这个逻辑哦。那也没有，那时候没有手机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上。那奥斯陆你就去玩的时候就，它有一个那个公园就很有名哦，就是叫做是那个雕塑公园啊、那个公园呢，你进去，怎么雕塑我们都要那个习惯是都要看那个九头身嘛，那个罗马式的那种哈、那个大卫的雕像那样。可他不是，他地方都每个都胖胖的这样，然后原来后来才知道说那个雕塑公园他在雕人生，就是这一生你生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结婚啊，然后你求学啊，然后你谈恋爱啊，然后你生小孩当爸爸妈妈角色啊，后来你死亡啊，都在那个公园里面然后雕出来这样，他说哎，这个也是一种美感，哎，这个当然是也很创意的哈，但是就觉得。跟你想象的那个美的界限又拉的、又拉宽拉宽哈、你不是只是像以前我也学过那个雕那个素描了，
1: 素描、
0: 对，
1: 还是雕塑的
0: 素描哦，所以你一定要说那个、九头身啊，那才是希腊美女那个俊男的那个比例啊，到那边去不用，然后你就快快乐乐在那边去体验他那个。然后再去那个芬兰，就去那个西贝流士公园，这样哇，音乐就一直起来，这样哦，那个芬兰颂啊，那你就发现说，为什么地方，譬如说芬兰哦，
1: 这个是他们的生活里面就自然流露了，不是因为你来，他特别演奏给你听。
0: 对然后你就发现说，那个我那时候去芬兰的时候，我的客户然后带我去吃饭，然后他跟我说，哎，你看旁边这个就是赫尔辛基大学，我说哎。赫尔辛基大学很有名啊，为什么没有那个校园啊？他说要校园干嘛？哎，27、28年前，他问我，他跟我说要校园干嘛？我说，随时总要跑个步嘛，上个体育课嘛。他说你跑步，你运动，你到健身房去嘛，哈，你到河边去啊。我为什么让你到校园来？要设一个操场让你跑步啊？因为我们跟永尧上礼拜才去台大跑步，对。所以你这个印象，我在20几年印象就是说，校园不是你习以为常的那个校园，对不对哈？然后那个这一条街，也许是你的政治系，然后你那个工业工程系是在下两条街啊，对不对？这是都在我们赫尔辛基里面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必要替你创造一个操场，让你在那边爱跑不跑的啊。我就哇，那个打击，那个文化冲击也很大。然后那时候刚刚快要出来手机，芬兰人呢就很骄傲，因为他的 Nokia 全世界卖，这样哇，那个我说你看我们芬兰这个小小这样的，然后你到了那个瑞典去，他说怎样，我们也有 Ericsson 了，对不对？然后你跟他
1: 拼了，
0: 对，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那个。我们两大汽车都打死这些旁边国家，对 ，Volvo 跟 Saab 对不对啊？那个哇，你会很震撼，这个地方人少，但是科技这么好，然后艺术文化这么高，这样哈。我们那时候会去看，就是看那个岩石教堂，在那个芬兰那个赫尔辛基，哇，你走进去就有一个仪式感，你要走到一个地底下一样这样子，然后进去那教堂里面，四周都是那个石头，然后上面开一个天光，一个薄薄一个天光这样，那你就觉得哇，怎么这地方会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师，然后建筑师他盖那些 那个音乐厅，然后盖教

0: 然后它不是只有在芬兰有名，它是全欧洲全世界都有名的。那个文化冲击就更大了。那相对于那个南美洲的那种闲散浪漫哈，你就觉得那个就很大的冲就不一样。那更何况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斯德哥尔摩看他在修马路，那个年轻工人哦，他在修那个马路哦，他是拿个石头哦，那个可能是40公分乘40公分这样，然后要把它填平，然后他一个一个动那个下面填沙子，然后不平的时候他把沙子拿出来，然后看看那个路要齐这样哦。他这么细致在修复一条马路这样，对，你就哇，这真的这个没有那个文化底蕴是没办法创造出这样子的思维了啊。然后那个周遭也支持，国家也支持，什么都支持这样。这个我想过了这么久，我们这边都还很难有学到这个啊。
1: 是，
0: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台湾有那个李乾朗老师，他就讲说那个修马路不能这样求快，因为你要把马路当成一个城市的海绵，我觉得它落雨下去的时候，它不应该用柏油把它都封死掉，应该有一些，然后让它渗下去，然后让那个城市是吸这些雨水当海绵这样。你看到现在我们可能也没有几个人听得懂这样的方式。这个是北欧，北欧吃什么呢？北欧就是有时候想说吃都吃腻了，然后就去吃他那个麋鹿，就是那个有些
1: 吃麋鹿啊，
0: 慕斯的那个就是你吃起来就像牛排啊，那个也没什么特殊这样的。我觉得出差旅游最难就是一个人，你怎么决定吃什么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难去那个哈，去
1: 你会不会 menu 看 menu 都看不懂？
0: 对，那个看不懂，那个没办法，那是反正
1: 我第一次去，哎，那个看不懂的，所有点了三个汤，三个都是汤这样。
0: 我有一次去那个巴西，我就跑到那个华人区去，然后想，哎呀，好久没吃牛肉面，就去吃牛肉面。可是那天好像刚下飞机，我就说，老板，我要吃牛肉汤面这样。就全部人就是给我三条线，他说。你吃牛肉面为什么不要肉？你只要吃牛肉汤面、啊。那个话只好在家吃牛肉面，但是各地区的那个饮食哈，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是负责那个印度的，他说每次去每次回来就拉肚子，每次回来拉肚子，但这没办法。但我上次去跟我那个同事去莫斯科，哇，你会发现说那个。食物是精致啊，吃莫斯科的那个餐厅，然后一定要吃伏特加，哦，要喝伏特加，然后喝伏特加是吃一次饭，吃一次那个食物又很油腻哈，那就很大那样，很 rich 的，然后吃喝伏特加，喝伏特加完再上冰淇淋，冰淇淋完再喝伏特加这样，我一个同事就当场挂掉了。
1: 浓度太高，
0: 对，冰淇淋配伏特加，你看哇，多么帅的那个俄罗斯民族哈。
1: 不过在这个旅游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啊，可能是需要稍微请你稍微再做一些分享，就是旅游这么多国家哈，在当时可能所谓的欧盟也还没有哈，所以你会不会一次？要带非常多的不同国家的钱币，好，那怎么办呢？我说，每次出差就哇一大堆钱，然后回来又更多钱，更多不同国家的钱币，可能你掏出来一个硬币，不晓得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哎，怎么办？
0: 以前我们公司是这样的哈，他因为业务啊出差太多哈，所以呢，那个有一个旅行社哈，他会派一个人在我们公司，然后呢专门开票。他们说：“我说我嘿，我下礼拜要去那个巴西，然后阿根廷这样。哦，好，然后你要换多少钱啊？哦，他公司就是叫你换多少钱。我说可能是，我也不想那币值多少，反正就换一个那个大概那个三五天要用的钱这样。然后带
1: 当地的币还是说美金，然后去那边再换
0: 当地的币。当地的币，我们就到了。”

0: 到了挪威啊，到了巴西啊，就不用再去跑银行这样，他带那些钱这样，那不行的话就大概都可以了啊。那钱就吃东西啊，交通啊，然后应酬请人家吃啊，这个钱会花的差不多哈。那最后他当然有剩下零钱啊。那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就是说今天在那个旅馆要 check out 的哈，然后呢，等一下可能到机场有个计程车，那计程车可能是比如说加拿大的话是什么50块啊哈，然后我就把那个身上所有人的零钱哈，只留50块，但是剩下是可能那个零钱就剩下可能是是138.56这样，然后就说好，这个都拿到柜台去，然后 check out。他说：“哦，那你住3天哈、哦，那你知道总共是多少钱？多少钱？然后你还欠多少钱？哦，好，欠的钱我就刷卡啊，可以卡刷掉这样。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零钱可以带回台湾，这样没有，我没有刻意要带，所以也不用想那么多。
1: 对，因为以前如果没有经验的时候，这些各国的零钱真是非常多哈、哦，那有的时候。”会在飞机上看到有人用那个小信封、哦、你可以把那个零钱、哦、
0: 斗内
1: 给某些、团体、哦、这个也是会有这个、状态出现。还有我们的在你再回到台湾之后，那个桃园机场也有一个那个斗内的那个箱子、哦、你可以把各国你用不完的或不会再用到的丢进去，然后天天通融天天通融、钱币、哦、也是很特别。所以这样的旅行当中，这个钱的处理之外，那因为这么飞这么远、哦、累积里程会累积到你身上还是累积在公司身上、啊、
0: 哦，累积在我们身上、啊、
1: 哎，那后来呢，你有用到什么
0: 样？有时候就升等了，
1: 升等了、
0: 哦、对，升到商务舱啊，升到那个升等一下这样子，但是也还好、欸、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这么多人 traveling 啊、嗯，所以那个我那时候又练就一个经验谈，就是说我每次呢上飞机，我知道这一趟那个人没有很多，然后上飞机呢到我那一排的时候，我就不上，然后他会广播嘛，就是说啊、哦、那个18排到25排可以上了，我就不上，然后最后大家都上完了，所以你就要上去你就找到最后面一排或者哪边的，有一排都空的，你就可以躺着睡在那边，然后回台湾或者到那个丹麦去，这样就很舒服啊。
1: 嗯，
0: 那有一次我一个女同事，她更天才，她我们那时候是电脑展，她一起去，她就说、欸、上飞机跟我讲说你不要叫我，我其实到 LA 我才要起床。然后就把面膜就涂那个抹上去，然后那个毯子就盖上去，他就一路睡到保养，然后做脸，然后就到了那个加州这样。你看这个 sales 真的各有各的那个方式来度过飞机上很无聊的那么漫长的旅途这样。
1: 对，因为以前在飞机上你大概有很多有一阵子他是连那个电子这些设备也都不能开了哈、嗯。
0: 对，
1: 所以。非常千奇百怪的都有哈，那因为在飞机上如果有一些压力的一些疾病造就的一些什么恐慌啦 啊，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遇到一个两个那种，哎、嗯，就飞机上有人或者喝酒之后就大闹的那种？
0: 没有，我们那时候那个在20几年前那个就其实蛮这种事蛮少的，或者是说那个手机或者是媒体没有那么多、哦、我们就觉得没有遇到这么多，但是你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气流不稳啊，或者是干嘛这样子，那也还 OK、
1: 哦、
0: 那我们那时候最尴尬就是现在肯定是没了，那时候最尴尬的是那个空姐啊，说她站在中间啊，跟你讲什么逃生嘛，穿衣服啊这样啊，现在好像是都放影片啊，
1: 对，
0: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时段是最尴尬，这样那又没人听他、哦、所以我就很奇怪，我就每次他讲我就很认真的他们看，然后人家一直还跟他点头然后示意，然后最后完还拍手，这样我看整个飞机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拍手，这样
1: 他们送你一杯酒的
0: 没有
1: 留下他的你的电话给他，他的电话给你的所以你配合演出的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哦、很棒很棒，谢谢 Michael 的分享、哦、所以他的工作在他 在美洲中南美洲、哦、

0: 还有北美，还有北欧去旅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经验。是不是你的工作也可以带你去旅行呢？啊，也欢迎你来分享。我们谢谢 Michael 今天的分享，希望下回有更多的机会呢，啊，在这些旅行当中可以分享他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经验哈。那当然他对艺术非常有非常的有爱好，说不定在这些旅程当中有一些有一些地方好，就是可能那种美术馆啊、博物馆啊或者教堂啊，会给他一些深刻的经验，要请他再来分享。谢谢 Michael。
1: 谢谢永尧。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探索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其实啊，全世界的趋势就是高龄化的社会。那当然我们台湾的人口老化的速度算是很快的，因为我们在107年的3月就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而且呢预估到115年的时候呢就要迈入超高龄社会，现在已经112了，即将就是113年了，好像感觉只有两年了，很快对不对？那当然啦，长照的这个需求的人数啊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增加。最近啊看到一个新闻，让我觉得心情其实蛮难过的。好，因为呢这是在台南市有一个地区哦，有一个男生啊，他长期的来照顾他的妈妈，他妈妈呢就是中风然后又有失智。那后来呢这个男生呢他竟然可能是不堪这个长期照顾的压力哦，竟然呢就刺死他的妈妈之后呢，然后还想要就是他想说跟妈妈一起走吧，后来就自残。那我们觉得说其实你看他本来他也算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啦，才会愿意自己来照顾他的妈妈。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长期照顾的压力之下其实是不是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辛苦吗？那长照到底我们目前政府有没有提供怎么样的一个资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先欢迎杨医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杨医师好。杨医师请教一下哈，您自己觉得我们目前啊在台湾这样子长照有这样需求的人口是不是一直增加？那它增加比例有很多吗？
1: 第一个是一直在增加了那增加的理由很单纯，就是说因为我们人长寿了，那长寿了以后呢我们不会演，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男性在台湾平均寿命是80岁，女生加60到86岁。第二个呢，我们人是一部机器，然后呢我们其实呢到就像机器到一个年纪以后它就有可能有故障，然后呢要处理要维修。但是呢我们提到长照呢，就表示有一群人像您刚刚提到那个12月13号那个不幸的事件那个

0: 妈妈呢就是失智又中风嘛，哦，那这一些呢，他呢变成生活上俗称的叫失能的状况。那失能的状况呢，变成呢他生活上需要有人协助。那这个协助呢，就变成我们所谓长照的议题。那这个长照的议题呢，我们它是就可以分成好多个层面来讲了哦。像比如说以我母亲做例子好了，我母亲呢，她现年呢也是80多岁，那她呢因为上次长重新冠疫情的时候，她是重灾户，她呢肺呢坏掉，那在加护病房就住了3个月，然后呢到一般病房又住3个月，而且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她又中风，那造成她一边的肢体偏瘫。那这一些使得他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他必须插尿管、插鼻胃管。那目前呢，他就住在一个养护单位。那这个养护单位呢，也属于长照的一部分。那不会也入养护单位，就是请机构的人来协助处理，然后可能包括护理人员啊，包括一些所谓的那种协助照护的一些人员。那里面可能有本劳的，也有本外劳的。那这一些呢，对家属来讲主要就是要付钱嘛，定期访视，配合养护机构的协助处理嘛。那但是呢，以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来讲，12月13号这个是变成家属来照顾。那家属来照顾，不会有我们台湾东方的教育的时候呢，我前一段时间碰到有一个父母亲都还健康的哦，然后他们说，哎，我想要去住健康老人之家啊，小孩子就想说，怎么可以呢？你们呢，有小孩子女呢，你们怎么住老人之家？这样是不孝哦。那同样的，就是说有很多长辈呢，可能生病了、失能了，哇，这时候就有人要跳下来去协助照顾这样子的长者。那不会也，我们必须要提醒啊，照顾长者是没有成就感的，为什么？你说照顾小孩子呢，你看他一天一天的长大，然后呢他呢体重增加，长大学习能力变强，你还觉得蛮有成就感，他越来越长大了。但是长者你不会加分的，他只会越来越退步，然后呢只是退步的快还是慢。那这一些其实他就是一个长照的挑战。那包括其实我们俗话一句不客气的话叫久病无孝子，因为长照的东西啊，其实他如果我们最怕就是那种叫做 7-11 的齁，就是一个人呢他照顾24小时素食便利商店的方式，换句话说他呢很可怕，他呢就是一个人这样子一直在照顾。那我刚刚说他比较没成就感，二来照顾万一呢家照顾的人啊他的作息又不太规律，那晚上不睡觉白天昏欲睡，这也很麻烦哦。因为我们正常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1点到6点，那你晚上他没办法睡，他在那边吵，然后你照顾者就没办法好好休息。那白天不是一个很好睡觉的环境，比如说会吵，会灯光亮，那这时候就变成了慢性的煎熬。其实我们手上很多资料显示，照顾者变成一个压力很大的困境，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子产生了情绪障碍，包括忧郁症、失眠等等的问题，然后就造成一个不幸的事件。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说啊，长照在台湾是越来越多的需求，然后呢而且它真的启动需求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哦。因为台湾的数据也显示，当一个人啊，我们虽然说刚刚提到80岁到86岁好像很长寿，很抱歉哦，我们的品质有问题。因为呢我们据显示呢，我们这些长辈啊有其中有7-8年是生活没有品质的，是失能的。像欧美呢，比如说当你不会吃东西，他不会给你插鼻胃管，他请你带回家，差不多就是2周这个人就会去上天了，然后去跟上帝喝咖啡。我们台湾呢可能很多的问题纠葛，包括呢好像要尽孝，好像呢医疗呢不能随便放弃，就不知不觉呢可能就把一个年长的病人呢耗着7-8年，然后呢身上插一堆管子，但是生活没有品质，这东西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 杨医师刚刚讲这个，我就是我也还蛮有感的哈，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然后跟我的父亲，其实呢，在之前都是这样属于需要长期照护的部分。那当然，我爷爷奶奶那时候生。

0: 病的时候，我年纪比较小嘛，还在念书，可是呢，就发生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啦，就是谁来照顾家里的长辈生病了，然后像刚杨医师提到的，诶，可能我们有一些华人的传统的观念，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爷爷生病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姑姑啊，然后我的叔叔啊，他们就说，哎，那个就是要请那个媳妇来照顾啊，啊不然娶媳妇干嘛的，但我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不是女儿照顾啊，不是儿子照顾，是要媳妇来照顾，也怪怪的哈。但我妈妈那时候的确就承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哎，她要去照顾公公，好，然后呢，又要轮流嘛，哈，所以就其实大家也不会照顾啊，没照顾过病人啊，哈，所以也不懂得怎么样去照顾哈，所以其实就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刚刚杨医师提到的哈，一些压力。那当然啦，还有另外一个压力就是家里可能就是兄弟姐妹嘛，哈，会有一些争吵，然后包含医药费的部分，然后我也才发现说，哇，原来一个家里一个长辈哈，在家里生病需要被长期照护的时候，哇，那个开销真的坦白讲蛮多的，因为不是只有
1: 照，万块是跑不掉哎，
0: 哈，多少钱？
1: 好几万啦，少说可能现在的生活物价指数，比如说以我父母，我母亲住的，他基本光住宿可能就5万多，5万到6万，而且这种东西还有等级之分的，有的人呢可能花上10万20万都可能。那你基本在家里照顾的，吃喝拉撒睡，你又部分避免他得褥疮，然后你吃这基本款就已经2万多3万跑不掉了。
0: 而且是每个月，所以我也可以体会，就为什么有些人会希望就是送到机构式的照护。第一个当然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员嘛，那机构是比较是专业人员，他们会在那边照顾哦。可是杨医师，您自己觉得就是说对于这一些就是需要长照的这些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他们其实应该都会有自己的心理压力，对不对？
1: 是的，因为我也是智达防治学会的理事啦，我也曾经呢写的文章，就是针对台湾照顾者啊，我们配合一些台湾照顾者协会啊，因为他们养跟就像病友会一样，他们也很辛苦，所以组成这样的互相交流啊，互相加油打气啊，互相分享经验。其实照顾者的压力很大哎，所以我们当然台湾呢现在长照呢1966一个电话就是长照的，那当然有所谓喘息服务嘛，喘息服务就是说我一个你又来申请，我一个月呢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我可以一个有一定的时间，差不多20小时左右一个月内，然后呢我让你这段时间呢我们派人去照顾，那你可能可以去办事情，你可以去休息等等等等等等的哦。那这一些呢其实呢它是一个让你喘口气。那我刚刚有提到哦，其实在我们在实务经验来讲哦，生理心理整体的考虑来讲，我们蛮呼吁照顾一个失能的长辈啊，那最好要像护理人员三班制会比较保险。理由是这样哦，因为呢你三班制的时候，第一个有人在照顾，有人就可以休息，有人就可以去办事情嘛。第二个你三班照顾呢，就是呢大家呢能够经验分享，能够加油打气嘛，你不会孤单嘛，哦，所以呢但是我们也不会，就像你刚刚提的很现实，比如说啊谁来顾啊，我们台湾如果传统观念就是呢男尊女卑嘛，媳妇照顾，然后你刚刚讲的你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媳妇照顾不是应该出生的子女来吗，哦，
0: 对，
1: 变成很多怨言就出来了。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媳妇要给公公灌洗到底恰不恰当，会不会有什么尴尬的场面很困扰，哦，那不会言就是说年纪大的长者，比如说失智症，如果是安静型的失智症就算了，万一是不安静型的，会有幻觉，会有妄想的，然后呢你照顾他，别人来的时候就跟人家抱怨说，哎呀他要虐待我，他要偷我的钱，他要毒用下毒要害死我，哇，这照顾的是再一层的压力啊，哦，那所以呢这一些，而且呢也不会有一些老者呢长辈呢他的脑袋的功能理性

0: 功能不好的，特别是男性的失能者、失智者，有时候就会给女性的照顾者毛手毛脚的啊，也很麻烦。所以这些呢东西都是照顾者中间在生活上面其实会蛮面对很多的困扰跟挑战。那最怕的呢，包括呢照顾者里面旁边有人叫做加州女儿症候群的，叫做俗称叫天边小子的哦。那这一些很麻烦，这些呢出一张嘴哦。然后呢，什么叫做加州女儿症候群？这个东西呢，它就简单讲哦，原来故事是说，哎呀，爸爸呢现在住在东边的纽约哦，然后呢有一天他生病了。然后他本来平常都是他的儿子媳妇照顾，结果呢他有个女儿住加州洛杉矶哦，家境还不错，就飞到纽约来看，然后就开始嫌东嫌西，嫌说啊这没有照顾好，这医疗品质不好，然后呢然后跟抱怨一堆，好像表现他很孝顺，但是实际上面呢听到人都很受伤哦。那这一些我们在食物上面都碰到过，有时候我们还不孝顺，但半冷半硬的跟他说，如果你觉得加州好，那不然你办个机票，你把他接到加州那边照顾好了。啊，他那个傻眼了哦。所以我们必须要讲这些东西很多的辛酸，寒天饮冰雪哦，点滴在个人，这些很多的东西实在是非常大的挑战，而且是劳心又劳力。
1: 其实我觉得照顾者哦，背负了很多的重担哦。就是当然第一个像刚杨医师说的，很有可能他们就是像 7-11 一样哦，就是全年无休，你看我们去上班哦，你都还需要，你看现在都周休二日了，他们可能是没办法休息的。我就想到像比如说我那时候我父亲生病嘛，那因为他那时候还需要洗肾，那他也是因为中风，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行动自如，那加上他要洗肾一个礼拜得去医院三天洗肾，所以那时候是我跟我妈妈一人轮一天。但即便是这样，我妈妈到后来都得了忧郁症，好，因为像刚杨医师说根本就没有生活品质，而且没有办法就是说放下那颗心嘛，因为 又很担心，然后你也觉得说其实照顾病人真的是很辛苦的。刚杨医师有提到一个叫喘息服务，我们目前在台湾有什么样的资格的人可以来申请这个照顾者的喘息服务啊？
0: 其实呢，我刚刚要举一下喘息服务，在台湾目前来讲，可能有分成14天跟21天的。然后，那你如果上网谷歌一下嘛，谷歌很方便嘛，就是喘息服务。喘息服务基本上面呢，就是说它的概念就是说，失能失智者由于身体机能衰退，日常生活需要部分或全部仰赖他人协助。那许多照顾者就是因为常年无休，困在家中，身心俱疲，精神耗竭。所以在2017年政府推动长照2.0的时候，就提供了叫做包括照顾及专业服务、交通接送服务、辅具与家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还有喘息服务。那个喘息服务就是为了体恤家庭照顾者，协助他疏解长期照顾失智失能家属的一种压力，透过分担平日照顾上的辛劳，使主要照顾者会得以稍微喘息歇息一下。所以喘息服务不只是单纯为了维持照顾者的角色，更是能完整的促进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生活品质。然后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喘息服务它有分成居家式的、社区式的跟机构式的。那居家式的呢，它居户交互点是在家里面，那它可以提供半天3小时、全天6小时两种不同的服务。那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持受照顾者身体的卫生啊、舒适啊，包括协助沐浴啊、如厕啊、更衣啊、进食、服药、翻身、拍背，以及防止受雇者发生这个意外或危险等等。第二个是社区式的，社区式的是到日间的照顾中心，然后呢，或者是小规模的多机能服务中心，然后像那种长照站。那这里面提供的内容包括护理的照护、协助的沐浴、进食、服药、活动的安排、交通接送。再来是住宿型的，住宿型是在常住的住宿式机构。那依照受照顾者的失能等级，它有区分14天到20及21天的喘

0: 复健活动等等的哈。那至于哪些人可以申请，他提到涉及并实际居住于各该县市，符合各该县市规定资格的失能身心障碍者，65岁以上衰弱者，50岁以上失智者，55岁以上失能原住民等等的照顾，就可以申请喘息服务哦。那这一些呢，你如果需要的话呢，其实呢，你可以打1966。那我想呢，这个不1966长照专线，其实呢，它应该都会跟你比较说明这一些相关的流程。那需要的时候，它会派人可能来访视受告住的，然后以及了解照顾者的状况，来评估建议其中哪一种呢喘息服务对照顾者是比较实在的。
1: 哇，谢谢杨医师这么详细的来跟我们解释哈、哦。所以听众朋友，您其实也可以依照您自身的状况跟需求，那有时候你可能真的像刚杨医师说，哎，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这个服务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哈、哦。您可以就打1966这个长照专线哈、哦，也可以先不妨咨询一下哦。我觉得这也是政府现在又做的还蛮好的，至少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也不可能随便。去就是也不知道问哪一个医生，对不对？至少可以先稍微咨询一下。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长辈你知道他需要就诊或是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他应该是要适合，比如说他要看哪一科，然后或者是说哎，他这样的状况我应该要申请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哈。嘿，那其实目前的话，其实我觉得像我们那时候是好像就打区公所的电话哈。那政府现在有1966这个专线，其实是更方便的，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这个长照的议题哦。其实呢，政府从106年开始推动了一个长期照顾十年计划的 2.0， 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长照 2.0。 那从105年那时候呢，政府每年大概拨50亿的预算哦，到去年已经超过600亿元哦。那今年好像2023听说有到这个好像800亿吧，那当然因为又选举将近，我们也有听到很多新的就是关于这个长照的一些政策的部分哦。但事实上呢，其实我觉得对于照顾者而言啊，他有时候第一个要面临到这个医药费嘛，要经济负担的压力，第二个有可能的确就是要照顾的压力，好像我知道知名作家吴淡如小姐，她就是自己来照顾她的妈妈，那但是当然因为他可能他经济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所以有时候对于这一些照顾者，我想家中的长辈一定都会，每个人家里应该都会有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可能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未来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杨医师您要跟我们分析一下吗？你觉得目前的这个这一些长照的政策有没有哪一些其实对我们可能实际上会比较有帮助？
1: 好问题。其实这样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照顾这个事情就好像家暴的事情，以前传统观念就是法不入家门，但是呢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其实呢没有人有义务要去受别人的暴力相待，不管哪一种形式的暴力，所以后来就包括113专线变成24小时这么的普遍哦，到现在它甚至可以成为那种性骚扰防治专线。那强盗的东西也是概念，大家真的要知道1966，你真的不懂，你做得很累，你就打1966。

因为在这里面有许多的专业的，包括社工啊、护理人员啊，他会去先做第一线的一个评估处理，那来了解你的需求。那我们不会，我们今天在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一个不幸的个案。那不幸的个案就是呢，因为照顾的太累了，结果呢，他的概念我们可以理解。哎呀，我是不是呢？你活得那么辛苦痛苦，我就送你走吧。然后之后我可能自己就会自杀。那这部分的悲剧啊，其实在台湾这五年来发生了非常多件哦。那很悲剧的新闻就是说啊，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一些人呢，常常是把被照顾者自杀以后，照顾者呢自己把被照顾者的生命夺走以后，自己再自杀哦。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案件发生，照顾者其实都是有一些精神状况的。那最常见的就是情绪障碍。那这个情绪障碍呢，使得他整个人就越来越恶性循环，变成不好。所以呢，目前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方面提到说，避免肠道悲歌，甚至呢，因为发生了肠道悲歌的个案啊，我们还在包括开过公听会，然后呢，包括一些学者啦、法官啦、然后检察官啦，还有卫福部啦、警政署啦、社福部等等人，来就这一些人啊，我们因为那么长期照顾的人，他因为如果踩到这一些违法的事情、夺人生命的事情，那我们到底是没有情有可原，然后有没有法律的概念呢，能够适当的对这些人做适当的处理。那呢，适当的了解整个不幸事件的脉络，那怎么样能够对被照顾者能够适当的做介入处理，让他们呢免于这个困境，那这一些是一个努力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再提到说，人经希望经一事能够长一智，然后呢悲剧发生了就不要让它再发生哦。那这部分呢，其实呢，包括我，因为这个最主要的处理这个业务的呢，肠道业务的是卫福部了哦。那卫福部呢，它其实也提到说，在推动肠道2.0以来呢，他们呢包括设计我们所谓的那种不同程度状况的那种肠道站哦，就俗称的 ABC 站。那其实呢，它增加一直在需求在增加了哦。那这一个部分呢，全国呢，就全台湾呢，设置了非常多点，然后呢，照顾人数呢也增加了，比106年增加了4.3倍，已经快40-50万人的一个增长哦。它势必然呢，就会越来越增加，越来需求越来越大的一个状态。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些服务的个照顾者，其实呢，我们必须很务实的讲哦，我们要自己量力而为。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照顾起来真的很累，那你怎么适当的发出讯号，这个很重要。你千万不要呢，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你就是硬要撑到底。硬要撑到底，变成呢，你很快呢，照顾者变成下一个病人，那被照顾者的品质也不好，这变成一个纠葛在一起，大家都两败俱伤的一个场面，我们实在不乐见。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现在的他们包括提供什么社安网，然后高负荷家庭照顾者，其实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去有正确的概念去了解。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这一类的个案呢、啊，其实在肠照呢，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需要知道，不同的人，他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不同程度的失去功能，那他产生了需要需求。那我觉得呢，对于这一些需要需求的人，他不一定都是失智症，他有一些可能是一些中风啊等等的问题，那我们他自己是不是也知道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的权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懂不懂得自己呢？也要懂得让自己赶快更

一点，因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哦，失能的人其实就好像中风，要从中风的时候赶快开始复健。如果你中风之后你不赶快开始复健，而你需要你

0: 长辈是越来越不会做家事了，然后越来越没有活动力了。结果你要知道哦，他因为没有活动力，他肌少症就出来了。肌少症出来就恶性循环了，因为肌少症表示你身体的肌肉质量流失了，你没有支撑的力量，你就没办法走路。你越没办法走路，你要知道脚是人的第二心脏，你如果呢脚不走路的，你当然你就很辛苦，就没有力气走路，没有力气走就卧床。那你卧床卧久了，会越躺越呆，越躺越不好。那比如说看到那个长辈，就听到说他八九十岁，他也没中风了，身体也没太多的疾病，但是子女要出国去玩，他已经没有那个本钱去玩，因为他肌少症，他走路就有困难，那这不是很麻烦吗？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呢，其实不是只提到照顾者，被照顾者其实我们也要给他适当的教育教导，他要能够积极的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面对接受处理，对自己才会有帮助。再来还是一个回到我们上一个页的课题，我们要思考一下哦，我们到底长照是要做到什么程度是大家可以期待的。因为呢，大家举个我的做例子好了，我跟因为看到我爸爸的去世，看到我妈妈的卧床，我早已经去跟医疗机构签了叫做不要急救，也就是俗称的叫 DNR， 然后我也签了呢大体的捐赠那种自愿书同意书。那我们会希望呢，我们越来越要去懂得生老生这个所谓的我们从这个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是基本的过程。那我们怎么懂得大能够潇洒的走，很安宁的走，而不是说很痛苦没有生活品质，然后急着给你按压胸部等等的问题。那这一些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欧美他们是这样子面对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逝，而我们到底插那个鼻胃管插的尿管是为谁，到底是为了谁？那我们可能要好好正视，好好重新检视一下，我们到底站在尊重生命的立场上面，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不需要做什么，然后做那一些叫做所谓的无谓的照顾，会不会有时候呢又浪费了医疗资源，浪费了钱，然后呢又造成生活没有品质，造成大家的负担。我觉得这一些东西都是大家值得大家好好去思索的。啊，再来呢，总统选举快到了，立法委选举快到了哦，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检视一下哦。现在呢，其实呢，比如说几个选择候选人啊，他们都有提到不同的所谓的长照政策嘛，哦，比如说有的人呼吁是说要建立优质、平价、普及的长照设施，所以它的实施细节就是说，哎，让有长照需求的国民要获得基本的服务，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安心享受老年生活，减轻家庭照顾负担，然后或者是有的人叫做实现在地老化，那包括提供从支持家庭居家啦、社区啦到机构式照顾的多元连续服务，普及照顾家庭的体系，这样建立照顾型的社区。那有的人呢说强调初级预防啊，初级预防也是值得有趣的哦，就是说啊，我们人如果没生病，你怎么让自己健康老化？你去健康老人村，你懂得呢每一天一个礼拜至少168个小时，你懂得运动一个半钟头啊，现在很呼吁你要超慢跑啊，然后你掌握黄金睡眠的时间，晚上11点到6点，作息规律啊，你懂得让自己呢人老的就四大本钱嘛，要老友啊，要老本啊，要有老狗兴趣，要有老伴啊，哦，那这一些呢怎么做好适当的预防保健，然后有疾病就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这一些提升健康老人的生活品质，这是有一个。那再来呢就是哎，对于那种所谓三段五级的概念嘛，健康促进，没病的时候促进健康，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二段的，三段的就是说失能败坏了，就怎么让他不要继续败坏，那这怎么样启动安宁照护，其实大家留意一下，其实这都是社区里面在政策里面你可以看看哪一个人提到的政策可执行性比较可行，而且可长可久的哦。那我觉得呢，这东西都是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因为呢你都没敢保证，太用保证你不会将来用到，那或者是你做的人都不会用到，你不妨多留意一下，选择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对你是有帮助的。
1: 的确哦，像杨医师说的哈，有一些我们觉得哎听起来很好，但是。

0: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子的来做哈？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哦。不过刚刚杨医师有提醒我们一点哈，为什么我们还是真的需要来关注这一些这个长照的系列的议题啊？第一个是哈。我们的年龄只会越来越大，我觉得长照是将来每个人一定都会碰到，甚至很多时候你看像我们同学嘛，可能中年你上面就有长辈要照顾，下面又有小孩，所以你一定得会，就是早晚有一天你都会碰到，不管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家里的长辈哦。那所以都非常的重要。还有刚刚杨医师提到一点，这是我们自己的权益，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之前都没有做功课，所以当碰到的时候呢，你完全会不知所措，然后你也不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样的来寻求协助啊，就自己口口啊走口口啊走，可是自己的压力又太大，对不对？那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抒发，或者是说很好的来解决，结果到最后呢照顾者也像我刚刚提到自己照顾者也生病了，那很可能是心理生病了，那也有可能是照顾到那个身体也受伤了哈。那根据2023年卫福部的统计其实长照的需求人数有到现在已经有到84.2万人了，所以可见真的是很多人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哦。那我们我刚刚有看到另外一个统计在台湾以2017到2022年的这个5年当中其实呢他们有去整理出来说平均照顾你要照顾这些长照的被照顾者要照顾多久呢？哇，要至少照顾10年以上，最高的还已经照顾到40到50年呢。所以听众朋友真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需要来关注这些长照的议题，因为很多时候就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孝顺的心智可是很多时候如果说要照顾10年，照顾个20年，照顾个30年，那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承担的坦白讲，因为我跟我妈妈照顾我爸爸7年，但是呢到后来我还是决定就是说把我爸爸呢送到那个机构室，刚才杨医师有提到一个住宿型的这个照护中心。为什么？因为照顾7年之后，你看我跟我妈妈两个人轮班，但是呢我妈妈后来就是除了身体我那时候不知道她其实已经是忧郁症，但是呢因为我爸爸是中风嘛，所以我们到后来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动，我们是需要把他抱上抱下的，所以我妈妈已经抱到，你看老人家照顾老人家，她都抱到她的脊椎都受伤了，然后当然心情也不好嘛，所以我本来以为只是心情不好，后来才知道原来她那个已经到忧郁的状况了。那后来我就觉得说我们把她送到这个住宿式的护理的机构，那当然第一个就有专业的人在照顾他嘛，因为是专业的护理师，然后又是医院附设，所以其实他要就医或是什么如果临时有什么状况其实是比较安心啦，因为就是专业的医师护理师可以马上及时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照护或是说做这样的一个那个医疗的一个诊断，所以我觉得相对对我们来讲也是比较放心但是的确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些资源，其实政府对于我们现在在住这一些就是机构式的照护或是什么有一些我当然不是说全部，但我后来为了这个去做很多功课有一些其实是有相关的补助，可是就像杨医师说的我们自己之前不知道，所以你就都没有用到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我们自己如果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们照顾者的身体的健康，重点是我们心理的健康，真的是很重要的耶。那杨医师，我知道你们团队好像也其实又有在扶持这样的，就是说在协助这样的家庭，是吗？
1: 有像我现在呢，我们医疗的东西现在越弹性了你没办法来找我，就换我们去你家，所以我现在也配合呢居家的照护呢，就是呢协助呢到家里面去探视呢，我们来协助评估他有什么需求。像我们这边就碰到很多样化的比如说有些人的

0: 这段时间呢肺比较不好了，然后有点肺炎，然后回来呢他可能需要呢什么叫做护理照护，那家属呢支持度是还够，那这时候我们要评估呢可能护理呢要一个月来追踪一次。那有的我刚刚提到会中风嘛，中风呢我们也许呢找复健师来教你怎么复健。我们必须要提醒哦，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自己的经验，其实长期照护也是一个专业的知识耶，哦，你要十八般武艺都要会的，你不是像我们也碰到很贴心的女儿在给那个即将要慢慢进入肺部失智中风的长辈叫他语言训练，然后呢智能训练，哦，那这一些呢我们都在会过程中需要知道他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启动这一个需求里面，有些是需要护理师出手的，有些需要心理师出手的，有些需要复健师出手的，有的需要营养师出手的，哦，那这一些都是会有我们很多不同的需求处理啦，哦，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设计制度来提供给家属。当然呢我们不会演哦，这个好像精神医疗谈到就是我们不希望都一直住机构了，机构也有机构的问题，包括成本啊等等，所以呢我们精神医疗是走向社区精神医疗。那因为在这个概念之下呢，所以有些呢包括我们刚刚在第一段就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东方人的思维家庭式的观念，所以呢可能就是在家里有人照顾。那我觉得呢我们都真的要有几个基本概念，就是说你呢绝对要量力而为，你千万要记得你的一辈子就是这么一辈子，你千万不要哀怨到说花了十年二十年照顾一个被照顾的，等到换来下来你是下一个有问题的人哦，因为你一定这我们常常讲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大家最大的福报，你千万呢不要呢蜡炬成灰，当这是我们什么蜡炬成灰的状况哈，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燃烧到自己，最后呢虽然还要照亮别人，确实你是下一个呢要被照顾者，这样的悲歌这样是不好，蜡炬成灰累死干哦。那我们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要进行哪一种的照护啊，我觉得不妨你不清楚你还是可以请求专业，这就好像医疗呢你寻求专业，你再不放心你就请求第二个专业意见就可以的。但是人家建议评估起来如果说可能是放机构比较好，你也要记得这是专业的建议，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我就是要孝顺的，怎么可以全是放到机构，如果你没有那个知识你要知道吗，你没照顾好乳疮就出来了，乳疮一出来呢那种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就来了，感染一来了是很容易败血病，是很麻烦的哦，到时候你还照顾得有罪恶感。所以我觉得呢尊重专业的意见，提供你良好的建议，你照这个专业去进行，那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强调那一点，就是说我们在长照某一个层面就好像已经被进行最末端的照护，如果我们能够在早端的时候前端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把自己弄得更健康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包括照顾者你记得你自己要运动啊，作息要规律啊，包括被照顾者你也不要让他整天都是摆着躺上，你所有的东西吃拉睡你都帮他包了，你要懂得适当的让他训练，让他动，让他做，让他的生命的品质能量有能够出来，生命的品质好一点，他对自己有自信啊，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一部分都很重要。最后一个就是说大家要记得身体会生病，心理会生病，脑袋就因为呢你的可能这些环境的因素照顾的因素搞得你情绪内分泌不对头了，产生情绪障碍，它变成恶性循环了。所以呢你也要检视出来啊，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客气，你也要寻求精神医疗团队，精神医疗团队有医师、护理师、心理师、社工师、职能治疗师，他可以启动让你的身心健康可以比较获得安顿，你也比较不会掉到恶性循环。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自己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然后才能再去照顾别人嘛，哦。不过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还是想请教一下杨医师，

0: 就是在长照当中，我自己哦发现有一个可能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我们一直觉得说长照哈都是在照顾老人家，但事实上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的父母也是很辛苦的，而且孩子其实他需要被照顾的时间，如果他是比较重度的哈这个身心障碍的话哈，其实他目前像这样子的如果是孩子也有符合在我们长照 2.0 的服务范围吗？还是说这个是到时候要再另外讨论的？
1: 好问题耶，这个东西也就是呢许多呢这种身心残障团体的一个争取的东西的齁。那确实你我很多举我手上例子好了，比如说有的是重度智障的，有的是重度自闭症的，甚至呢也有那种唐氏症候群的个案，他可能是比较容易早发的失智症。那这一些呢目前来讲他怎么设计好绵延不断，能够让这一些所谓的需求的人确实落在该有的人身上，而且不会，你提到那些照顾都不是用一天两天，都是几十年的哦。
0: 对，
1: 所以这一部分确实现在要提到，就是说怎么有适当的经费能够让这一些残障者能够参与，然后照顾，做居家照顾、生活重建、心理重建、社区居住、婚姻及生育辅导、日间及住宿型照顾、家庭托顾、课后照顾、自立生活支持服务等等的这些东西，确实我们也要去让这些声音能够出来被重视，然后立法委员在设计的时候，卫福部在实施的时候都能够兼顾的。
0: 所以目前他们是没有被纳入到长照 2.0 的服务对象，对吗？
1: 对，我想这些东西齁，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我觉得弱势团体的权益是要被注意到，不然弱势团体有时候被认为少数了，就不小心在立法的时候就被忽略掉他们的权益。那我们常说龙应台讲过一句话，一个国家要看他有没有进入到真的是很有水准，很进入你开发，就看他对于这些弱势团体是不是真的能够将心比心，能够做到彻底的服务跟关怀。
0: 真的，其实就像杨医师说的哈，那或许目前这个部分是比较少人关注到的，但我真的也觉得身为他们的家人是很辛苦的，而且他们其实要照顾的时间是会比长辈更多更多的哈，因为他你看他们毕竟可能是从小就需要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哦，所以对家人来讲，如果说可以有得到一些政府的资源或是扶持哦，我觉得相对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也希望就是主政者也可以开始慢慢重视到这一个部分。今天非常谢谢杨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但是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权益是你自己的，不过有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呢我们一定要先照顾好我们自己，保持好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我们才可以更有余力，好，更有余裕来照顾我们所心爱的家人，您说是吗？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杨医师。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W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谈情说爱的节目呢，要延续上个礼拜，继续来谈一谈我们十大性与情感新闻事件哦的其中的第十个事件，有关于台大经济系学生会选举这个报16条呢歧视政见候选人道歉这样的一则新闻，来继续的谈面对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来做哈？好，那在真的在深入了解这个事件跟我们上个礼拜谈了一些什么主题之前呢，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今天的来宾呢，也是上个礼拜在这边跟我们谈这个事件的来宾就是蔡志东蔡博士。那蔡博士，麻烦你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大家好，我是蔡志东。
0: 好，那谢谢蔡老师。那蔡志东博士呢，蔡老师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他其实是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哦，就是刚刚我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啊，今年年初就是1月23号，台湾性教育学会跟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我们联合呢发表了一个记者会，就是把过去就是2023年呢整年里面发生的10件最重要的我们可以加强努力的有关于性与情感的新闻事件的十大性与情感新闻事件的一个记者会哈。那这个蔡老师是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啊，那他其实是个脑科学的博士，他有翻译过一本书叫《大脑说性不性有关系》，那这个是从大脑科学的角度呢来谈性教育这件事。我相信各位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本书啊，我自己也有读这本哦，很棒的一本书。然后，所以他目前呢，蔡老师也在推广大脑科学相关的科普哦，那另外他也有这个约会练习共学团的一个创办人哦。好，那这个是刚刚说要简单介绍蔡老师，没想到是介绍了一大堆，因为东西很多了。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哦，就是提到就是有一个事件哦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哦，就去年呢，台大的经济系的学生他们在选那个正副会长嘛，
1: 是，
0: 然后他们的选举呢都需要有个选举公报啊，然后选举公报上 suppose 是些政见，比如说啊，我要为系上同学争取什么福利，我要希望能够在我们学校里头我们争取什么福利啊，基本上政见应该是这些。但是呢，有

0: 些这候选人呢就提出的政见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傻眼，比如说什么啦 A 罩杯以下的女生国防必修两学分啦、什么啊、BMI 20以上禁止搭乘电梯啦，然后舞会处男禁止报名啊，处女强制参加啦，等等等等、这些严重的涉及到性别歧视以及有关于性方面的一个这个好玩好笑的觉得好玩好笑的一个东西，就引起社会各界哗然嘛。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说，其实啊这些孩子们他首先他真的选举就在模仿社会的一些现象。蔡老师提到从2016年开始网军的现象其实变成一种网路带风向，并且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参与，人们开始呢把仇恨的言论呢加以娱乐化。
1: 是，
0: 其实他内里呢是想要消灭对方。
1: 是，
0: 那孩子们只是模仿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1: 没错，
0: 他不见得是想消灭对方，
1: 对，
0: 他只是模仿这种哗众取宠的东西。然后对于性跟性别这个议题，他们也许是模仿一个娱乐的这个一种性的一种娱乐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然后这些孩子嘛，在拿捏这些议题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大脑都还在发育嘛，
1: 是，
0: 所以拿捏这些东西拿捏的不准确，
1: 是，
0: 就在选举公报上印了这些东西，
1: 对，
0: 没有想到后果是这样的严重。然后，当然这个是不代表所有学生都这样，
1: 对，
0: 但是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虽然不代表所有的学生都这样，嗯、但是其实。就像蔡老师上个礼拜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假设你现在有一杯水哦，那你用手指呢去伸进到这杯水里面，浸在这杯水的水里，然后你拿出来，你一定是湿的，你不太可能说我的手呢放到这杯水的水里，我拿出来还是干
1: 的，
0: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所以你在这个大染缸里头，
1: 是，
0: 你生活在这里，你一定会受到影响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学校如果不教，不教孩子们什么是正确的，
1: 是，
0: 然后可能会觉得，甚至说实在，在我们那个时代，网络不发达，然后我以前也做过国中老师4年哦，然后我真的记得哦，我们那个时候啊，我常常跟学生讲的，而且不只是我自己这样讲，所有的老师，还有包括我的老师，我大学的师大的老师也是跟我们这样讲，他就说一个学生哦。品格最重要，你会念书不念书，
1: 是
0: 不会念书你考100考50分、考20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你最重要就是你的品格。
1: 是，
0: 我从大学4年我就是接收到这样子，因为师大是培养老师的环境嘛，所以我们的学校的老我的那些大学老师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因为他希望我们未来也把这样的态度放到我们的教学的学生身上。然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国中教了4年。哎，我也是这样子跟学生讲的。我虽然也是要求学生的功课，可是我永远有一个但书，那就是你功课好，功课不好都没有品格重要。这个都是我在所有的事情上的一个但书。所以我虽然也逼功课，因为后来我也是升学班的老师，那这过往的辛酸也就不说了。然后，但是呢，为什么不是升学班了，叫人情班了，忘记了。然后。但是那个但书都在，
1: 对，
0: 那是那个时代。
1: 是，
0: 但是我后来当然已经不再做国中老师，做国中老师了。好像现在的老师已经不太强调这个，
1: 是，
0: 不再放在嘴巴上。
1: 是，
0: 对。然后这个部分其实，他是不是就蔡老师来看，我们针对学生的这个对于性的态度、性别的态度，还有他们这种仇恨当好笑。这样的一个态度，蔡老师，你觉得在我们的教育阶段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1: 其实一样，在近期啊，我们从这个大脑科学的进展呢、其实我是生物学博士，那我因为关心青少年，所以我很希望可以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了解他们，或者是说在跟他们分享一些道理的时候，可以从科学来跟他们分享。因为我们发现说青少年的发展阶段呢，他们非常重视事实。那有时你跟他讲了你的经验，他会认为那是你的人生，又不是我的人生。可是大家从小都受科学教育，所以当我们讲科学，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呢去听从，或者是比较愿意冷静下来去想，因为每个人都一颗脑， 每人都有一个身体，
0: 嗯，
1: 我们

0: 们的这些生理的反应或者是我们的思想的反应，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都能够被观察被研究的，所以这也就是新进的这个大脑科学的贡献。那在这种对青少年的发展的研究当中，近期呢有一个学理，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是叫做社交脑。
1: 嗯，社交的脑。
0: 对，社交脑。
1: Social 的。
0: 对， Social 的。我们的脑为什么跟动物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在于我们的脑比动物大很多的地方叫做前额叶。
1: 哦，
0: 那这个前额叶占了我们整颗脑大概五分之一大。那这前为什么人需要这么大的脑呢？是因为我们人际关系，我们要经营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成为我们生存的要件。
1: OK， 是，
0: 对，所以就像刚刚这个事件一样，如果这个言论是发生在职场，这两位同学大概就失业了，
1: 就GG了，他们讲，
0: 对，就失业了。那他们的生涯就有发生危机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危害了人的关系，他们逾越了人的人与人的界限。
1: 是，
0: 对。那所以关系重不重要？关系很重要啊。对，所以为什么人的脑需要这么大？因为需要去判断这许许多多人际相处之间的这种我们说美感啊，就是你要判别人的脸的表情啦，你要判别语气啦，你要判别这种这样的感受啦，或者说这样的言语啊，是否是合宜的啊。因此我们就能够合一的来对待彼此。所以大脑科学家这种研究的人员呢，给人一个定义，就是说呢，什么样的人才是快乐的人呢？就是有关系的人，就是能够拥有有意义的关系的人才是真正快乐。而这颗脑对最终的目的也是要来维系关系。所以因为这样，如果我们没有去教这个人生重大的最终的意义，那我们当然就是教细节的，就是说你考得好或考不好，因为这也是生存的一种条件之一嘛。你工作好当然生活就好啦，可是最终的是怎么样整个人生才会幸福，事实上是跟人有密切的关系，有好关系的人才是幸福的，并不是我收入多少我学历多少的人才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在教育当中，或许从新进的科学与日俱进，跟上新进科学，重新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说从科学也证明了，并不是我多聪明或是我拥有多少东西才会幸福，而是我跟人的互动才是我幸福的这个关键
1: 要件。
0: 对，要关键。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就更加的在生活细节当中呢去考量到，既然这是一个关键，那当然就是列入考量，就是我跟人如何相处，那别人我在别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这样我们就变成是不是只有战术，就是说发生 A 问题就用 A 解决，而是战略，就是我这个人整个人 的发展是对的，那跟他人当然也是对的，我做出来的决定当然是对的，然后我从事的也是对的，那这样子的话才是一个比较根本的做法。
1: OK， 就是刚刚那个蔡老师提到什么是才是一个对的方向，对不
0: 对？
1: 然后我这个人，我想要一个幸福的，不能够偏废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幸福感中的一个重要性哦。
0: 没错，
1: 那如果说当你要好的人际关系，你这个人某一个程度上来讲，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去与人互动。
0: 是，
1: 所以那当然，如果我们这个人的方向呢，或者说我看事情的角度呢是对的话，我就比较容易经营好的人际关系。
0: 是，
1: 然后好的人际关系当然比较幸福哈。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呢？
0: 我觉得从这个事件呢，我们也可以去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让这些青少年很清楚知道说，其实我们跟人都有互动，我们跟人呢都会有连带的关系。

0: 所以在这整个事件呢，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呢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个受害人不见了。
1: OK， 了解。是
0: 说他们不认为做这些事情有什么不好，或者是有什么伤害。
1: 嗯，受害人不见了。
0: 对啊，就是说到底谁受害的、哦、对，我
1: 整体的女生吗？好像也不是。
0: 对啊，我 post 我张贴的这个证件，我到底害到谁了？
1: 哦，对，
0: 我到底害到谁了？那所以没有啊，那所以就变成说我不需要考量啊。
1: 嗯，
0: 可是如果真的有人被歧视、
1: 嗯、
0: 然后被伤，我相信是有。
1: 嗯，
0: 包含可能你看到这个内容、
1: 嗯、
0: 或是走过这个台大校园的女士、
1: 嗯、
0: 他们就会
1: 很愤
0: 怒了。
1: 对，
0: 是，那就会、嗯、或者是像他所说的这个，就会勾起别人伤心处。 BMI 20以上的禁止搭乘电梯、
1: okay。
0: 那不巧如果我是常常被人家说我是个胖胖女，我是一个什么死肥宅。
1: 哇塞，这些都想起来了。
0: 对，就好像他一直在提醒我、
1: 嗯、
0: 我不适合在这里，我不适合这样的生活。好，那比如说像这个生理上的这个 A 罩杯以下的、
1: 嗯、
0: 这可能是他的痛点了、嗯、
1: 对对对
0: 对对，那却被这样子
1: 好玩的人被人家说这种人不可以怎么样。
0: 对、
1: 哦、
0: 所以其实这个事件会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就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思想里面是没有人受害。
1: 哦，
0: 因为我们人有一种特质、
1: 嗯、
0: 我们会不忍心、
1: 嗯、
0: 我们会不忍心看别人受苦。
1: 嗯嗯嗯，
0: 对，如果我真的看到人因我的言论、
1: 嗯、
0: 因为我的行为而受害、
1: 嗯、
0: 我会有自制的。
1: 对，
0: 我会有自制力，是说哦，我不要这样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不能伤害他。
1: 对 对,
0: 对，那因为这个戏虐啊，或者是有一个效果、
1: 嗯、
0: 当所有人都在笑啊，
1: 对对，
0: 那有谁是受害？没有人受害、
1: 哎、是，感觉上就是这样哦。
0: 对，所以就变成、嗯、这个人的行为就没有那个自制的能力
1: 了。哦，
0: 那从大脑科学的他们的新进的研究来看说、嗯、其实这些歧视啊霸凌的言语啊、有些这个伤害是隐形的。
1: 嗯，
0: 它并不是真的对人好像割伤啊刺伤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它会引发人呢焦虑。
1: 嗯，
0: 然后失眠，血压高、
1: 嗯、
0: 甚至呢它会破坏它的免疫系统。
1: 哦，严这么严重哦。
0: 对，
1: 就血压会上升。
0: 对对，
1: 然后就是生理反应。
0: 对对、
1: 哦、
0: 所以有些时候人呢是蛮脆弱的、
1: 嗯
0: 啊、那所以像是被性骚扰霸凌啊这些、
1: 嗯、
0: 其实外表看起来是言语，可是他、
1: 嗯，
0: 受害的人他生理是伴随有反应的。
1: 嗯，
0: 那甚至有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
1: 嗯，
0: 有时呢、哦、他可能觉得说我是不是太多虑、
1: okay、
0: 我自己是不是太脆弱。
1: 嗯，
0: 那事实上这个身体就已经在反映说你一个事实，就是你受伤了。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人呢是蛮脆弱的，那所以像是被性骚扰、霸凌啊这些，其实外表看起来是言语，可是他受害的人，他生理是伴随有反应的，那甚至有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呢，他可能觉得说，我是不是太多虑，我自己是不是太脆弱，那事实上，这个身体就已经在反映说，你一个事实就是你受伤了，所以从这些新进的科学呢，来提醒我们说，其实。暴力啊，它有很明显的，也有那种隐形的，
2: 对对，
1: 那是我们的脑感觉到，那不断的通知我们说你受伤了，甚至这个科学家也有做过这样的研究，就是说这种被排挤啊、霸凌啊、孤立啊、漠视啊、歧视啊，或是甚至是不被公平对待，都会引发呢大脑这个痛觉区
2: 哦，是痛觉区的，
1: 是痛觉区
2: 的反应，
1: 对，是真实的痛觉，所以科学的定义就是心痛是一种真正的痛
2: 哦，是痛觉区真的有在痛，
1: 真的在痛，所以它是就情感的跟生理的它是有重叠之处，所以我感受到被歧视，我的脑是通知我身体痛，如果我们可以告诉青少年或是告诉这个社会这个道理，他们会更警觉，因为我们看见人骨头断了，或我一拳打过去，他流血了，我们会惊慌，我们会就会思考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做。
2: 对对。
1: 可是这些的行为给我的感受是，没有人去强调这些事，所以会让人误以为无伤大雅，根本没有受害人啊。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就可能会纵容这样的行为继续做下去。另外呢。
2: 对，所以其实是有受害人，
1: 当然有，一定有受害人。
2: 因为这些受害的部分，我们平时都没有讲过，因为太隐形了。
1: 对，
2: 比如说一个歧视的言论，好了，顶多就是说我心情不好，我觉得你歧视我啊。但是呢，像这些

0: 歧视霸凌的言论，其实在生理的反应上是确确实实有证据的。
1: 是的，
0: 哦，
1: 他是真的有受害人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把要改一个行为要改变，我认为首先是要明白说，这样真的有伤害。
0: OK， 是是。
1: 那这个有伤害，就会让这个行为人有一些啊，这个制止的力，就是自制的力量。
0: 嗯，
1: 因为人真不喜欢伤害人啊，
0: 对，没错，
1: 人也不喜欢冲突啊，啊，所以可能他可能只是觉得好笑，想要吸眼球，但是如果真有受害人出现，那他也会觉得后悔，就是啊，不好意思造成你的伤害。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比他律，比用刑罚，还要。因为这是自己愿意去制止自己的，跟他人约束你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人，我相信人都有恻隐之心呢，我觉得不愿意伤害人，也不愿意就是他人受害，那这样的话比较能够就能够减少这样的行为方，就指出受害人的处境。
0: OK，
1: 那另外我也观察到说，像这种网络的梗图啦，或者是这些戏虐的事情啊，我们绝大部分的媒体也都是把它当作是娱乐好笑，就算那个对象，他可能很痛苦，
0: 对，
1: 或者是什么，
0: 没错，
1: 我们也看不到，也没有媒体会去采访说，你有多痛苦，
0: 对对，
1: 你怎么样？那我们有时我们看他也好像如一。常人一般呢、对，
0: 或许
1: 我们只能归咎说，我们只能归因说，这人真是心理素质太强，
0: 是吗？说不定他的垂泪我们没看到，
1: 我们没看到，所以在大家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说，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一直在加害他那个媒体他都是片段性的，他不会去追踪报道说这个人的心理状态是如何，他的人生他的家庭因此而如何了，因为你这样做之后他怎么样了，那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报，所以使得我们以绝部分大部分的大众都会认为好像没事发生，然后因此我们也乐此不疲的转发这些梗图，我们把它
0: 当，我们也觉得好玩，
1: 对，我们也觉得好玩，
0: 最后这种梗图不要随便乱转发。
1: 对，因为这有可能是加重他的伤害。
0: 对，
1: 把这些丑事，把这些事继续去传播。
0: 嗯，
1: 我相信人会犯错。
0: 嗯，
1: 但人我们互相也应该给对方一个改变的机会。
0: 嗯，
1: 给他缓冲的改变机会。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去追杀，不断的在加害，那他也。光处理这些事就无力，可以去面，也没有勇气再去面对他自己的过犯。
0: 好，就是对这边提到的是媒体他所带来的一些效应，对，因为媒体不会去追，
1: 不会，
0: 那我们就以为没事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OK， 所以呢，这个就让我想到。比如说像网络霸凌这件事，网络霸凌其实排山倒海，
1: 是
0: 我们没有机会去知道这位霸凌的被霸凌的人，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就听到有几个案例，其实有听过有一些案例，就是一些小孩子他因为被网络霸凌他最后选择轻生，但我们感觉上好像都是少数几个特别脆弱的例子吗？这样，可是事实上应该有很多很多人，
1: 应该是，
0: 那蔡老师觉得说，如果我们让更多人知道说这些被霸凌的，比如说哪一是什么时候哪一些话带来我们心中的哪一些恐惧害怕担忧或自我怀疑，这样的一个情况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对不对？
1: 是，对，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我曾经到国中去跟他们分享这些大脑科普，就是从大脑科普去谈这些霸凌。我问这些国中的孩子说，为什么有些的同学他呢会选择跳楼？因为有这样的新闻事件，甚至双腿断了，没有生命丧失，当然也有人生命丧失。但那我问当场的学生，有些学生举手说，因为他们很脆弱。 他们太脆弱了，

0: 所以他们跳楼。
1: 对对，他们太脆弱了。哦、其实没那么严重，没有，哦、就是讲一讲而已啊，那、哦、有什么、哦？那他个人太软弱了，哦、这样子、哦。那当我告诉他们说，其实新进的科学研究说，不是他脆弱，
0: 嗯、
1: 是真正这颗脑在通知他、嗯，他很痛。
0: 嗯，
1: 那人长期处在痛苦当中，
0: 嗯，
1: 他会没办法呢去处理的时候，他会很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0: 对对，哦，
1: 这时呢，所有的人就鸦雀无声了。
0: 嗯 嗯，
1: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0: 嗯，
1: 意识到说这不是他的脆弱。
0: 嗯嗯，
1: 当然人能忍受的程度，个人因人而异。
0: 嗯，
1: 但是他不是没有事情发生，而是真实的疼痛已经在发生，并且在残害他的、
0: 哦嗯、
1: 那这也告诉一些正在受害的孩子，就是说、嗯、其实也不是因为你脆弱、
0: 嗯、
1: 是你真实感受到痛苦了、
0: 嗯、对对对、
1: 所以不是你个性软弱，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嗯、而是别人这样的对待却、
0: 嗯、
1: 真实就是一个伤害、
0: 嗯嗯、
1: 因为你的脑就是在告诉你、嗯、你非常的痛
0: 哦，
1: 所以因为这样就有既有保护的作用，讲述这些事实会让、受害的人能够有警觉保护自己、
0: 嗯、
1: 然后加害的人呢能够自治、
0: 嗯、
1: 就是说其实你的玩笑话或你做的就是其实真实对他人有伤害的。
0: 嗯嗯，哇，这脑科学实在是太棒了，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哎、真的是事情是在我们生理系统里面有发生的。
1: 所以它、就像我们评论这个华人情感教育协会跟性教育协会所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说从什么时候霸凌是乐趣，歧视是好玩呢？其实霸凌就是伤害，歧视就是让人痛苦，它从来都不会是乐趣跟好玩的事。
0: 对，是。那我们现在真的会需要从证据去告诉你，
1: 对，
0: 它一点都不
1: 好
0: 玩。
1: 对，
0: 哦，
1: 在这个事件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青少年要改正他们的这些行为，就必须要有真实的回馈。
0: 哦，真实
1: 真实的回馈，真实回馈在大脑科学他们的研究是这样，就是说，当人到青少年或到成年人的时候，他们的学习模式呢是在于侦测错误。
0: OK，
1: 就是说在小的时候呢，他们的学习的动机呢是对的，就是说正向的鼓励会促进他们学习。
0: OK，
1: 但是呢，到了比较年纪成熟的时候呢，他们反倒是侦测错误，因为学习就是在于发现错误之后，改正，
0: 调整，
1: 对，调整之后才是真学习。
0: 哦，
1: 所以他大脑对于错误的模式或模式不同，就会变得比较敏感。
0: 嗯，
1: 所以从这里呢，引申就是说呢，当我们发现人发现错误，就是发生错误的时候，应该给他的是真实的回馈，是说你到底哪里做错了？对，但这不是批判这个人，不是说在道德上呢，或者说责骂他，而是说讲清楚，你这样做到底是发生什么错误，使得他能够去前额叶能够发挥去做判断，做累积经验，并且下次在做决策的时候能够更准确。那有时批判就变成是变责骂，那你就忽略什么？忽略的经验、事实的教导跟累积。所以从这些事件应该是真实的回馈，说你已经造成人的伤害，那这些言论呢是不合宜，哪里不合宜？因为呢你这个歧视人，那另外呢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场合可以去表达你的这些意见。那因为这样使得这些人能够对这整件事件有更深的认识，那累积的这些经验，他下次要在做决策判断的时候就能够以这些经验来做评判。这样也可以帮助到前额叶还没有发展成熟的人呢，可以呢更加的完全。
0: 哦，原来是要更就实事去论事哦，了解他的行为到底造成了哪一些的影响，
1: 是
0: 这个很清楚的讲出来，

0: 而不是说责骂，
1: 对，
0: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他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哪里不对了，那有了这些讯息之后，可以帮助他的前额叶累积，
1: 是
0: 累积资料了，他的资料库会变比较多一点，然后他会，当然你脑袋的资料越多，你在判断的时候越有根据嘛，对不对？哦，所以以后我们啊，就是骂小孩的时候，就是

0: 可能这些影响也会让他变成人际关系不好的人嘛。对，然后
1: 因为我认为就是说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所以从学习理论来看，就是说我批判一个人，那只变成说是我情绪的发泄，
0: 对，
1: 但我并没有教，
0: 对，
1: 那他所需要的其实是教，因为他为什么会做错，就是因为他判断错误，他能够依据的讯息或者是经验是不足的，那我对他批判或者是生气，那只是变成是我个人情绪发泄，对他是无益。
0: 对，
1: 那他所需要其实
0: 是
1: 被
0: 教。对，我觉得刚刚蔡老师讲这真的太棒了耶，就是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些学生，
1: 是
0: 他需要的就是被教导，
1: 是
0: 他需要的是学习，
1: 是
0: 啊。那父母或者是老师有时候呢需要的是发泄情绪，可是这样发泄情绪其实就不就这样子其实没有用了，对，你可能回到自己身上的需要，说哦，原来我只是需要发泄情绪，那我不能够把教导的机会变成发泄情绪的机会，这样就这样子就浪费时间，也其实也从另外的角度，他其实也很伤害，对不对？
1: 对，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才做错的嘛，所以呢又没有被教，所以他还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对对，没错，哎，这样子像这种的就一点都没有效率了哦。好，非常非常谢谢那个蔡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分析了，从大脑科学来告诉我们，就是针对怎么这些孩子哦，在现在这个时代哦，他们真的是在一个大染缸里头。然后在我们的学校的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更是需要去一种叫做呢真实的回馈，就告诉他们，教他们，让他们有所学习，知道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哪一些后果，然后这些后果其实并不是我们老师为了责骂他去捏造出来的哦，这些后果是真的在我们的脑科学里面是有凭有据的。
1: 对，
0: 然后这样让一方面加害人会有所警觉，所谓的加害人，然后那这些所谓的受害人他也可以明白不是自己的问题，
1: 对，
0: 是真的他已经受到了别人的伤害，他应该要求助，
1: 是
0: 之类的，这些的行为需要不断的透过我们的教学，让孩子们这些前额叶不是发展的很完善的孩子们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当然我就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啊，真的是需要更多这样的导正，假设我们学校都可以这样子教，那慢慢的当我们来到这个社会，我们就知道说有些行为实在很不 OK，
1: 对，
0: 然后有一些文化实在是不太 OK，
1: 是的，
0: 我们就判断力就会变好了，
1: 对，没错，
0: 哇，实在是这是我们值得教育努力的。
1: 对，
0: 我们非常是非常的谢谢那个蔡老师哦。
1: 谢谢大家。
0: 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呢，再请蔡老师从脑科学的角度来帮我们思考看看，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爱啊、情啊的一些事件哦，比如说像什么亲密暴力啊，或者是霸凌啊，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我们的人生更幸福美满呢？好，那我们非常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再来邀请蔡老师跟我们上节目。
1: 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谢谢蔡老师，
1: 谢谢大家，下次见，
0: 下次见，也希望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访的来宾是护理这个领域的专家，那在做护理的教育已经有非常多年的资深的一些经历。今天的来宾是阳明交大的刘佩卿教授。刘教授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他要分享他如何一路走来在护理教育的一路的坚持，以及如何在培养这些护理人力的过程，也看到我们的护理人力的缺在我们这个国家开始在呼吁说，哎，护理人力真的是会影响国力哈。我不晓得他对这样的看法是如何，然后以及在培养这些护理心血的过程呢，是不是有一些观察以及想法？还有刘教授他在儿童的专科护理师的专业里面也非常有多的一些见解。我们要请刘教授跟大家问好，以及告诉我们刘教授怎么样一路走来会特别想要在护理教育里面去钻研自己在这个地位。因为有很多护理人员他一开始就会想要到业界或者是说在医院工作。
3: 对，谢谢王先生、永瑶先生的邀请啊，那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那各位观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啊，那我是阳明交通大学护理系刘佩卿老师。因为我从2003年就已经成为一个护理的老师，那从事护理教育也将近23年，对，那其实也算是一段蛮长的经验，对，那因为我的训练背景的关系，那我从大学时期就是从护理系，然后念硕士，然后一路也是念到博士，然后再加上20几年的护理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那从一个护理的老师的立场来看看我们国家到底护理教育的一个或是护理人力的一个现况，或是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来努力。
2: 嘿，刘教授你好，感谢你今天的来跟我们聊聊。因为大家现在也在医院工作哈，我看医院所有的医院人力里面最需求最大的就是护理人力哈，护理师啊，而且就是好像也有很多医院是护理师抢人大作战哈，就是或者护理人力这样。从你看护理人力，就是护理教育哈，在台湾的发展，你已经在里面已经置身在里面20几年哈，那你看你以前的老师到你现在啊，或者你的后辈现在成为老师，这样的护理教育目前的发展，对我们护理人力的养成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这个可能是大灾问了，但是以前我们学药学哈，以前学4年，后来现在都5年或6年哈，所以药师的养成的更专精，而且更厉害一点，所以也在医院里面，在医院里面医疗团体里面，有很多医师也还蛮仰赖药师给予的一些建议。但是我觉得护理师在医院里面各样的角色的成绩很不一样哈。那教育的困难可能也可以五花八门，从以前到现在，而且你可以聊聊你的观察。
3: 好，那。

0: 其实，会走到护理教育也是一个蛮，一个因缘际会的一个过程。那投身在护理教育以后，我深深的感觉到，就是，正面的想是说，我们都不会失业啦。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讲？是因为我只要教了二十几年的护理，会发现说，好像整个国家一直在说缺护理师，缺护理师，但是。我们投身在护理教育的老师们，我们觉得我们每年都很努力的在训练心血，可是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因为我之前是在专科的层级的学校，嗯，那我们一届可能就有三四百个心血
1: 是
0: 投入，不管是全部投入，那至少七八成，
1: 嗯，
0: 那会觉得说啊，我教书教了十几年，每年都是三四百个，三四百个送出去。
1: 啊，
0: 那为什么又一直跟我说不够不够哈？嗯，那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辛辛苦苦栽培的学生们，他们可能也真的如我们所愿哈，大部分七八成可以考上护理师执照哈，嗯，然后也许剩下五六成，也许一半。那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啊，而且是每年一直一直每一年每一年，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大概到职场可能有的一两年，有的五年甚至十年，那可能就离开这个职场，因为我之前也有做过相关的数据的发现说，大部分的学生们护理师们大概到三十岁左右，就是将近可能也许一半，剩下不到一半，甚至更少，那其实在我们国家像专科的一些或是台湾护理学会，我们这些护理界的，因为最之前大家新闻也吵得沸沸扬扬嘛，大家其实有去看相关的报道都知道，就是会发现有拿到执照跟实际上去执业的有一个落差，那实际上去执业的他的那个折损率又很高，那甚至之前台北荣总医院的院长也有提出来说，欸，那可不可以就是不要那么早退休，那很多的护理师们他们觉得五十五岁可能就是一个很需要退休的年纪，因为其实我到现在还是要去医院带实习，那你从我二十七岁进到这个护理教育的职场，我就是边带实习边在学校教书，那我二十七岁的我跟现在的我，我觉得我纵使不是每天都要去医院报到，可是光是一个学期或是每年那几个礼拜去医院带实习，我觉得其实越来越以我的身体条件越来越吃重，那我就很难想象说以往我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果他们已经到了我这个年纪，他们如果还是就是全时间的护理师的工作者，甚至轮三班，那他们的体力要怎么样去负荷，因为譬如说是我小儿科的背景，我们有一些药物它就是只有一 cc 甚至零点零几 cc， 那我要用很小的空针去抽，然后那刻度也很细，那其实说真的已经看不太清楚了，那所以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这个行业折损率这么高，那的确它是一个高风险或是高折损率的，那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前端的护理教育者，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努力的产出护理的心血，但是后端好像就是折损率比我们想象中高很多，那假设以五十五岁做一个切点，那至少还可以撑个三十年，那其实以我的观察大概五到十年差不多就是一整批就要再换一批了，
1: 嗯，
0: 那的确是我们的教育的一个困境这样子。
1: 嗯，好，那你这样在这个困境你也找到有这种原因，是因为体力，第一个是体力，第二个是风险的高，通常除了体力之外，在医疗的现场里面大概会遇到哪些风险，使得这些护理人力呢会想要打退堂鼓。
0: 那基本上三班制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纠结点，那其实但是其实学生们会来选这个行业，其实当然他也是第一个专业，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找得到工作，那当然他们也知道要轮三班，那所以其实之前我在 教学生的时候，其实有

0: 有些同学他们已经发现说他们的体力不行，因为我们其实在即将毕业高年级的时候，我们会让他们就是好像模拟真的护理师那样子，他们真的要训练三班、嗯、那其实有的学生就会跟我说，哎、欸，老师我没办法熬夜，老师我没办法轮夜班。那其实他其实在毕业以前他可能就经过一个筛选，那虽然他还是得完成他的学历，他还是得考一个执照，因为其实护理师执照说真的，如果你不要去医院轮三班，你还是有其他的可选择的，譬如说有保姆啦，或者是一些门诊的啦，就是你不用轮班的。所以其实轮三班对于护理师来说体力就是一个相当大的负荷，那更不用说有的是所谓的花花班，就是可能白天小夜大夜，它不见得中间会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休息，那这是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这几年我的观察，但大家 一直问题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是最低线的基层的，那我们会直接接受到病人家属的最低线的一个压力，那如果医师的话可能不用像我们一样这么直接的面对病人，那我们不单是要面对第一线的，那有时候医师我们的同事们也是一个应该是说压力源，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夹在中间动弹不得，譬如说因为我 后来我去国外也念了专科护理师，那虽然他是比护理师更进阶的一个护理师的角色，但是其实一样的问题，就是他多夹了一个夹心层，就是他有家属，然后又夹了他的同事，就是护理一般的护理师、嗯、然后又夹了医师、嗯、所以其实风险的话，其实我们在受训的时候其实就知道轮三班是一个需要去克服的，然后我觉得越来越辛苦的就是说在临床的情境，可能现在的个人意识或是家属或是病人的意识抬头、嗯、那就像我最近去带实习，就是也听到临床的学姐们在讲，那有的家属只是因为他的病床号有不吉利的数字，他就要换病房，那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大家就真的很辛苦了。那可是好像整个社会的氛围是一个如果是互相不是在一个帮忙，甚至有个时候互相拉扯，那是因为现在护理人力更少，那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满足病患或者是家属的需要，那如果那个信任度又不够的话，那在这种人力吃紧的状况，其实我觉得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大家越来越待不下去这样子。对，
1: 嗯，好的。那另外就是你观察，就是在你们培养护理人力的过程，你以前是专科嘛，现在是大学，像专科生跟大学生在整个养成的教育，未来要在现场第一线服务的有哪些差异性，就是或许他们的年纪是有差异，或者他们原来的资质就有一点落差，所以给的教育的内容方式专业度可能期待也是不一样，或你走过这二十几年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因为现在好像有些学校他就把也是专科会变成大学、啊、是不是那种教育的那个课程内容会有改变、啊、
0: 其实我们护理界一直希望把整个护理师的层级就是往学历高的方面提升，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药学的部分从四年转成两年，因为刚好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我有经历到就是台大的那个药学系药学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转折、那其实整个因为我们台湾的护理界还是比较以美国的那个体系为一个追随的一个标杆嘛、所以其实曾经有讨论过说我们就是不要专科的等级，我们要把所有的护理教育拉到大学、那这样子的想法是我还在专科当老师的时候，那我一来大学教书当护理系大学护理系的老师、那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啦、以目前的情况不可能，是因为可能大学每个学校只有一间护理系，那顶多能够完成训练的可能顶剩下三

0: 十几位，虽然从大一进来他可能五六十位，可是其实以我自己，我自己是也是大学护理系毕业的，我的同班同学从大一大概五十几，没有到六十，可是毕业到完成四年的护理训练大概就剩三十几位。那同样的，我现在当大学护理系的老师，等于是说你看看现在的所有的大学有开护理系的，那顶多一般就三十五、四十、五十。那你再去对照我之前服务的专科，它是
1: 三四百人，
0: 对，那根本就是十倍十倍。那你说好，那我再去回到我第一开始讲的那个折损率，他愿意去考 license， 然后愿意考过。那我知道最近政府也一直在讲，包括之前那个行政院长在说的，不要考那么难，所以其实我也经历到我们的考科，因为我是产儿科的嘛，我也去考选部开过会，就是我们从产儿科那一科八十题到现在，我上次去开会，我吓一跳，哇妈，现在怎么剩下好像五十题啊，六十题，然后
1: 比较容易写，
0: 对对，然后我想说，哎。就因为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是八十题，然后我一直教书教专科生，也跟同学说我们就是要考八十题里面的四十题是儿科，然后一直训练他们，到现在剩下剩下可能原本的三分之二或是更少，然后就会想说，哎，奇怪，我教了一整个学期的儿科，我那一本课本很厚，还有十八章，对，十六到十八章，我每一章都觉得讲不完，每次上课就跟飞的一样，对，然后想说啊，天哪，怎么我的题目剩这么少？那我的学生要怎么样从这么少的题目里面被筛选出他们对整本儿科儿童护理学的课本是有掌握度，
1: 掌握度了，
0: 对，然后这个是目前的考试的状况。那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只能够针对问题的某个部分，所以解决一些些，但实际上最根本还有其他更大的，比如说像人力的部分。那我觉得专科生他基本上的厉害点就是说他的学生量够多，因为考照，那考照你说现在变简单，好，那我就至少原本可能七成的考得上，我让他九成考得上好了。但是就是你前端专科生，好，那或者是大学生，你不可能现在专科全部变大学，因为来不及补这么多的人力，再考量到考照筛掉或者是职场筛掉，所以基本上专科生他们比较起来他们是更多留在职场，因为本来产出的量就多，所以其实你会在临床看到大宗还是以专科生，那大学生的话因为他们资质好，那现在小学生又是在一个数位知识爆炸的时代，他不见得觉得护理是他单一的选项，所以他选择性很高，所以他可能就是也许大一的时候进来，然后之后就大四可能就双主修，然后可能就选择跳到别的主修，那不见得要去临床。那专科生相对他是如果是护理科进来，他的选择性就少。好，那我谢谢主持人刚刚问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大学护理系的背景，所以我那时候刚去专科教书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个冲击，就是觉得说他们就是会比较希望老师们给的一些教学的内容是很清晰的，就是你要有很清楚的一个一个步骤去跟他们说，他们比较不会有太多的空间去自己想，所以就变成说在教学的部分要调整。但是另外一个层面讲起来，他们就是比较乖，可以这么讲吗？就是说你教他们什么他们就是会一步一步的就是依照你的教学，他比较不会有太多其他自己的路径发出来。好，那主要的感受是这两种体制的学生的差别。对
1: ，OK， 那在这两种体制的学生你都教过，在目前在大学，那你可能也还是有很好的连接在专科的学校，因为您说我们也在台湾知道护理人力的短缺，所以在每一个现在在毕业季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医院或者是跟有护理人力需求的机构或企业会来

0: 学校抢人，然后老师你会面对什么样的压力，说啊要给这个要给那个，或者是推荐谁谁谁去哪儿。
1: 嗯，这种感受其实大概从十几年以前就开始越来越感觉强烈，但是我之前专科学校是因为它就是附设在某一个医院体系的，那那个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悬念，就是说这个医院它就是每年就是丢钱进来这个学校，然后部分跟政府申请补助，那学生们大部分也是都是在这个医院体系工作，他可能然后再加上专科生，他可能就会比较没有想到这么多，所以他就很乖的就是说哎，那我毕业就是乖乖的在这家医院体系，除非是说他是属于比较有想法或是功课比较好，他可能就再去念个二技，那二技之后也许他就会选择其他的所谓的公立医院去进行。那像我如果现在以这个阳明交通大学的大学的的确就是还没毕业就会很多的长官们就是会希望就是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长官就很聪明就会想要来我们学校兼课，因为你一个老师的身份，一个护理老师的身份，你来上课你就不断的去顺便推销自己医院多好的一个福利的措施，那就会想方设法就是可能给我们很好的实习的条件啊，实习的环境啊，甚至来兼课。那其实从十几年前每一家医院为了要抢人就是各式各样的，像这种什么一签约两年就给你多少钱啊，然后转介多少给你什么钱啊，但是就是我觉得说真的啦，就是以老师这样子的看法就是说其实大家抢人是可以，但是我觉得留下来才是重点，那虽然是说你签约我让你待满一年或两年，然后我按照我医院给的条件，有的给5万、有的甚至给更多，那有的甚至是开始就是给你奖学金用绑定的，就是说你从大几开始我就绑定你，从大三大二或是什么或是专科二年三年级我就是给你奖学金，那我一直让你有奖学金，但是你毕业后就是来我医院
0: 服务多久，
1: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讲的那顶多就是绑你两年嘛，那两年后呢，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是没有去跟医院的护理主管聊过，但是我觉得长久因为大家都还是希望能够长久嘛，我觉得长久还是回到整个医疗工作环境，因为短线大家抢个一两年好，就是这个新鲜的肝或心血进来那说真的两年后他可能也许整个离开护理界他就不做了，或是离开你的医院，对啊，那还是一样回到原本的问题，对，
0: 是的。好，我们音乐之后要再继续跟刘教授一起来聊聊天，护理教育以及护理人力短缺有没有什么解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护理教育以及护理人力的对国家的影响，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直很卖力的产出一些护理心学的刘佩青教授。刘教授他现在在阳明交大护理系教书，那他也教过，以前教过专科的学生，那每天产出非常非常多的护理系的毕业生，那现在也是大概在毕业季，那大家开始从学生要转换成正式的工作。而我想问一下刘教授，好像在专科跟大学之外，我好像有看到有些夜间部学生，还有一些学士后的护理系，为什么会有这样多元，从以前当然五专也有二专，然后现在这么多元的

0: 的需求和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那对护理教育在不同的这些人进来的这个点上面，你大概会怎么样去把他们带到，哎，真的他可以真的在医疗的现场提供服务。
1: 那就是当时我刚踏进这个护理教育的职场，那的确那个年代因为有一个转换，就是我们护理界从高中就是从护士执照转变就是护理师齁，所以那时候曾经接触过一群就是他们可能当时只有高中相当于高中学历的护校毕业的同学们，但是他们主要其实他们都已经在职场就是担任护理师一段时间，都很资深，只是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只是来所谓的二专齁，就是夜间部或者有的是假日班来补足他们的到专科的学历，所以他们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类似高中毕业的成绩，但那个已经算是结束，那是历史的一个过程。那其实那一群学生我当时因为刚踏入护理教育嘛，护理就是觉得反而我觉得他们给我帮助很多，因为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那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比我大概十几二十岁，都是四十几岁，有的甚至五十几岁，所以其实很可爱，就是他们觉得这个老师怎么这么年轻，然后想说哦，我的学生怎么这么资深，对，然后就是觉得其实是他们在照顾我，那其实我只是帮助他们完成补足这个学历，其实他们在护理的资历上各方面都比我还优秀还资深，但是只是一个学历上的一个还是得走过嘛。那个世代过了之后，那我进到现在就是这个世代，就是除了刚才主持人讲，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哈，其实现在几乎你看得到的很多大学原本都没有护理系的，现在全部都在开护理系。那当然虽然我们政府是说它是有个总量控制的，那说真的在整个医护理人力这么短缺，其实业界都会给国家很大的压力，所以一直 push 政府去让更多的学校去开设这样的护理系，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学士后护。那当时我们护理界要去办这个时候，也是大家说真的也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量能，因为老师们其实很辛苦哈。那虽然我们学校自己没有开，那曾经政府有希望我们来开设哈，那的确我们现在有要准备，就是在宜兰那边哈，就是跟我们的阳明附设医院那边合作，的确我们有要开二技哈。那当时我们老师们也觉得有点错愕，想说诶，第一个我们已经很忙了齁，那说真的其实也有很多，因为我们算是还不排名还蛮前面的护理的教育，所以其实研究所的同学就已经有相当的这个分量，就是占去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那如果以这样有限的人力配置又要我们去开二技齁，然后的确是运作上有困难，但是当然学校也用了一些方式，就是想要资源的分布之类的，所以最后还是准备要开齁。那国家的理由是说，因为希望因为宜兰那边的人力护理人力不够齁，那如果宜兰当地的假设受完护理教育训练的，或者是说他们假设他们想留到当地又想补足学历，那他们就得跑到外地去念。
0: 以前有一个宜兰圣母，
1: 对，但是那个是专科学校，它不是二技，对，那所以他希望在那边有个二技，那就让当地的护理人才留在当地，让他们不需要为了不管学历或各方面去挪动。那其实就是当然这个是一个说法了，我不知道，那反正就是想方设法，重点就是让护理的来源多一点，因为后面折损率太高了，我们可能前端的人无法处理嘛，所以只好前端不断的送心血过去，那后端说真的要怎么去处理我们无法控制。那学士后的话就是也是有已经用了大概我是不知道几年，但是据我所知应该也快至少五年以上。那我是有听闻，就是我的护理界的朋友们，就是我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那个 program， 那的确我听说就是

0: 是也有很好的，也有就是真的不太理想的，比如说有的可能是不同科系的，也许他原本是比较文组的，也许是什么中文系啦类似的，然后要整个在两年半以内完成相当于人家大学护理系四年的这样的一个 program， 其实操作起来老师们跟学生们的压力其实都不小，这样子。对
1: 啊，我想护理人力除了台湾这样的一个一棒接一棒的把需要护理的需要的人力产出之外，好像国外也有在抢哈，所以您说有些在国内他也不一定是念护理，但是去比如说啊去美国他就专攻护理，然后真的他后来可能念文组，然后后来就变成护理师，好像也有这样的新闻哈出现了。所以会不会也有一些您所产出的这些护理人力呢没有在国内服务，然后就到国外去了，或者被国外抢走了？
0: 哦，那谢谢主持人提问。那的确我教护理二十几年，不止台湾的我们本地的医院来抢，国外的也抢很凶。那光因为我在前面一个专科服务单位，我后来就是有接到那个国际合作的事务。那时候我在国际合作处服务的时候，那也有接触到从新加坡、从日本，那他们就是摆明的，就是说，我就是要你们的毕业生，那不管是签 MOU 或是各式各样的方式，我就是开条件，那看你们的学生愿不愿意来，像日本的也曾经他们很积极，就说，那我还可以提供给你语言学校。让你先来学语言，然后你之后你就是留在日本，因为他们老那个少子化也很严重，他们社会也类似我们台湾现在正在走的。那也有新加坡，那新加坡那边也是说，那就是我给你多少薪水，那甚至也许有宿舍的提供，那各式各样的条件都开出来。但是因为那时候专科学校有卡一个就是语言的部分，因为一般专科生相对来说他们的语言能力可能没有像国高中的体系，对，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其实那时候在专科的时代做不太起来。但是到大学就不一样，那的确很多学生，因为像我自己也有美国的 RN， 那其实也有蛮多学生就会直接来问我说，老师，那我毕业以后就想出国，那我要怎么样衔接到国外的护理师，那我要准备什么？那的确也有一些同学就选择也许去澳洲，也许去美国，然后就不留在台湾，这样子。对，
1: 哇，所以你面对的挑战还蛮多的哈。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些学生他在国外就像你一样念到博士了哈，然后他想因为可能家人我亲友还是在台湾，或者他对台湾非常有热忱，会回到台湾的服务，而且是投入护理教育。你有遇到这样的学生，那你怎么样帮助他们？因为护理教育的老师也真的非常有多的需求嘛，那因为要产出这么多护理人员，这样的学生回来，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去？还是你们本来就为他们预留了很多这样的位置？
0: 刚好也是遇到我们国内的护理教育目前也刚好有个退休潮，因为像如果回推的话，我从我进大学进到护理系，像我自己的指导教授他其实今年就要退休，那包括我的同事们也有一批就是刚好届龄就是要准备退休的护理的老师们，那其实如果是有这样的学生又年轻的话，那基本上应该就会在学界被抢光对，他们不用再想要去医院了因为就已经不够我了我们现在有时候要找我们的新同事就已经非常的困难，有的时候明明就已经答应我们要来我们学校服务，就转眼间就被别的学校抢走了所以其实不只是医院抢那如果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已经到了博士学位那又是海归回国的那真的就是大家就是眼珠子都掉出来看是谁抢到谁厉害这样子。对，
1: 哇塞，那针对护理

人力的需求啊，您刚好也提到一部分的，就是说，虽然他已经退休或者届龄可以退休了，或者说他可能以前是护理师，后来。

0: 专业也非常需要，他就很有这样的服务的热忱，但是他不想要三班这样卖干，也有这样的人力，怎么样去知道这样的人力可以在哪些医院里面被利用到，或者在服务的岗位上呢？
1: 医院的部分之前那个台北荣总的院长好像有提到这一块，那他们实际怎么规划我是不清楚，但是我就以我自身的接触到的，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有这样子的热忱，那体力经验各方面都可以的，像有几位就是退休的护理长，那他们竟然愿意就是帮我们去临床带学生实习。
0: okay,
1: 对，然后我们就是以兼任教师的方式，那聘请他们来带我们的大学的学生，然后在临床实习。那其实对整个护理界，特别护理教育来说，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对，
0: 我发现在护理界的这知识传承带实习非常重要。
1: 对，
0: 这个真是记忆的传承，不只是看书，你书念了100遍，可能不如你带实习，带他操作，或者他亲自己操作，你给他指导，这样就算是手把手。
1: 对对，
0: 而且有些时候是一对一，有些时候可能一小群 group， 这样的学习也很扎实了。所以您可不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带实习哈？你这20几年带实习的观察，有没有在这个实习的场域有什么改变？
1: 我是觉得医院对于学生去单位实习，因为可能也是整个护理人力缺乏，所以从我20几年前开始带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因为也许我是从专科转到大学这样的转变，也许也是另外一个因素，但是我整个觉得医院对于带接纳护理系或是护理科的同学到临床实习，那个整个态度有比较友善一点。对，那再加上现在可能学生大家孩子都生的少嘛，所以就比较宝贝。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就会用一个说啊，未来搞不好他可以来到我单位，就是以学妹的或者学弟的这样的视角去看这些笨手笨脚什么都搞不清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相对来说感觉友善一点。对，那因为说真的，如果他们这些学生们他们在实习的阶段如果就已经被吓跑了，你当然就更不用期待说他们未来毕业会在这家医院。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感觉上观感是开始有，或是看这群护理系护理科同学他们其实态度有转变。那当然也是现在可能自媒体或者是学生人手一个手机，有时候他转身就 po 个上网说，哦，这个医院好烂哦，学姐很凶，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可是大家就会开始就会，我觉得那个整个氛围不一样。所以其实现在带起来就是我觉得可能就不像当然也随着我年纪越长，大家对我越来越尊重，可能也有关系。就是我刚出道带学生实习的时候，就觉得战战兢兢，因为随时可能惹到护理长或惹到学姐，那不只是学生笨手笨脚，我也笨手笨脚，可能我也踩到什么雷，然后学生可能被念，然后我顺便也被骂，或者我被骂，反正就是感觉就是战战兢兢，因为毕竟医院就跟学校完全不同的场域嘛，你毕竟好像要去人家的领域里面去学习，那你又去打扰人家的工作常规，那如果人家很忙，你又在那边笨手笨脚。对，那现在的话就会相对觉得友善许多，就是感觉他们会在一个他们所框定的范围里面容许你在那边犯错，或是在那边尝试，或在那边努力，或是学习这样子。我是觉得整体感受有往这样子的进行的趋势，反而是家属的容忍度对于学生们我觉得有变低
0: 啊。
1: 对，病人我都不知道，就我一开始刚才一开头跟主持人讲的，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恶性循环啦，就是当人力越来越缺乏，然后病人家属对于医疗体系的信任度越低，又再加上来一个笨手笨脚的学生，我觉得有时候那种困难反而感受来自挫败感的来源已经不再是临床的学长姐，有时候反而是病人跟家属这样子。对，
0: 好，所以刘老师，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帮助你的学生在这个实习的过程里面，如果真的有遇到或者预防他们遇到的时候，要如何去克服，你有什么

0: 术绝招，让他们可以那个可以比较有强的心理素质呢？
1: 嗯，这个就要回到我大学教育的时候，我很谢谢我一个精神科的老师哈。那他那时候在课堂上讲的，到我到现在都非受用一辈子的话，他就说，如果今天有病人对你打你一巴掌，好，那你要知道，那个可能是他的症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好。然后从大学那时候，因为我们都要去精神科实习，所以我就开始学习去分辨，就说，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很自我要求的孩子嘛，那如果今天别人对我们一个眼神或一个比较重的话，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很容易到一个自我检讨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内耗里面。对，可是当我受这样的训练以后，老师却反过来跟我们说，有时候就是对方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哈。所以后来我在带实习的时候，我都跟学生这样讲，我也会举我当时我的老师跟我讲的这句话，我说其实不是说你今天去精神科实习你才会遇到精神科的病人，其实你在医院各式各样，有可能他是潜在，或者他就是情绪比较敏感或之类的，那他今天对你这样的一个很防卫性的或是很尖锐的一个举动，或是让你不舒服的话，当然你要跟老师讲，可是那个当下就是不要落入像我以前，我还没有被这样教育以前那种自我责备的，那可真的不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先跟学生打底，然后再来的话，当然我们一定会单位的学长姐们其实都会很帮忙，就是他会说，哎，那这一床的家属病人你最好不要去接触，因为他们就是防卫性比较高，那学生可能没办法应付，那所以就用这两道防线去帮助他们，就是不要遇到这种可能没有办法处理的，因为就算是我们手把手带着他们，有时候他们自己去遇到病人或家属，或有的病人或家属会趁老师不在身边的时候去接触，或是跟学生讲一些什么那个我们真的防不胜防，因为我们通常就是一个对多个学生，没有办法每个学生都 always 在他旁边这样子。对，
0: 好，那因为讲到护理教育，讲到教育嘛，就因材施教，所以我想再请教刘老师哈，在比如说你在养成教育里面男的护理师未来很多的男的护理师大概会选适合什么样的科系科去后来提供他的护理专业，或者是说有些护理师呢他比较安静一点，还有一些护理师就哇超活泼的哈那种不同个性特质的，大概你会猜测或预测他们未来会去哪一些科来服务呢？
1: 嗯，那这个问题其实也常常被学生问哈，因为他们在教育的过程，他们也在自我探索嘛。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让他每一科都去实习？那也是国考的需要，他们需要在每一科都要一定的时数完成，他们才能够去考我们的护理师执照。但是之后他们要选哪一科，的确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好，不过现在还有一个变因，就是说，因为医院缺人力嘛。好，像有的医院他就会说，我就是会固定调动你。那虽然你现在希望是去小儿科，但实际上过两年我可能就是以要培训的目的把你调走，其实可能他也是为了人力的调转方便，所以但是不是每家医院都这样哈。那我观察的话，男生比较多可能去急诊哈。然后但是其实因为现在男女的那个界限嘛，就多元性别，所以其实有些男同学他其实个性或是表达可能也很纤细哦，像就是跟可能我们理解的比较偏女孩子那样子，那可能他就不是我们想象中，他就是会可能也是去比如说小儿科或什么，也许女性所谓的传统女性特质比较需要的一些单位哦。但是的确男同学到现在我都还听我同事讲哦，妇产科真的是比较需要挑战的哦。那的确现在我或者是我在临床观察也好像也比较少看到男性的护理师在特别是产科，因为譬如说产妇的话他就是

0: 需要刚生产完，他就是要协助乳房的护理、嗯嗯、那说真的哪一个先生可以理解自己的太太或是放心、哦、有一个男护理师来教你的太太怎么样去按摩他的乳房、嗯、甚至要示范、哦、或是清洁他的这个 下体、哦、因为这个生产完那边总是需要有一些的帮忙嘛、哦、我觉得可能还是受限于性别有一些 特定的科别、嗯、男同学会比较困难好、哦，那其他的话就是我都很鼓励同学们自己去探索、
1: okay.
0: 就是说你喜欢哪一个对就自己尽量去试试看这样子
1: 好的那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我要再、跟刘佩卿教授来聊聊儿童这个专科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邀请的专家来宾是刘佩卿教授，他在阳明交大的护理系授课教学，那每年他都很辛苦的要为台湾的护理界呢产出很多的心血。那但是特别的是他还有一个儿童专科护理这个教育这个特别的这个专科，为什么您那时候会选儿童专科？而且如果要儿童专科护理师，他在训练过程里面还要再加强哪些部分？
1: 好，那我那时候在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去一个台大心脏外科的儿童心脏外科加护病房。好，那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记得了，我们老师有跟我说一句，就是说，如果你未来在护理还要想继续往，就是往研究所的方面，去晋升的话，其实还蛮建议就是去儿童的部分哈。那我这句话我就听到心里面哈。那的确后来也是说真的因缘际会，因为那时候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只想要去加护病房。因为我原本就是设定我要出国留学，那我希望在出国留学以前，我的临床的经验是最尽可能的丰富，跟受训最扎实。那我想象就是说加护病房，那时候刚好在就是我刚刚讲的儿童心外加护病房有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再加上我们老师讲那句话，那所以后来有机会出国念书的时候，我就去选择这个专科护理师哦。那为什么当时选专科护理师这个 program 也是因为他们不用写论文哦，因为我在台大念过一年的就是硕士班哦。那我其实对于自己写论文的能力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哦。那时候看到哇，竟然国外竟然有这个硕士
0: 不用写论文，
1: 对，怎么会这么的好？
0: 对，
1: 那以前我在因为我自己又是儿科的护理师哈，然后我以前大学实习儿科也是驾轻就熟，我很喜欢跟小朋友互动哈。那我觉得哇，实习500个小时，然后念个书考个试，我就拿得到硕士的这个学位，那何乐而不为？好，所以就是当时就决定去那边把这个学业完成。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专科护理师在儿童的部分其实它还分很多种，就是它还分成青少年哦，它还分成primary care 就是在社区的哈，它还分成新生儿的哈，还分成医院的急性照护的哈。那所以那时候念完就回台湾，就是直接投身在护理教育，其实没什么机会去好好的在这方面继续有一些的实战的经验，那想不到后来台湾也走上这一条路哦。所以经过等于是说比我当时念完这个 program 大概10年左右就开始蓬勃发展，然后一直到我进到这个高教体系哦，那甚至高教体系也刚好衔接就是这样的一个热潮，就是

0: 越多的高教体系，他们在研究所的等级，开设这个专科护理师的课程。那原本这些专科护理师大部分都是在医院训练，那后来才回到我们的学校，所以会看到有一些不同的来源，有一些的专科护理师是医院训练出来的，那现在就是回到校园。所以除了刚才前面说的各个大学都在开大学护理系，其实也有前一阵子，目前好像有稍微缓解一下，就是前一阵子也陆陆续续很多所学校都在开设专科护理师的研究所等级的课程，这样子。对，
1: 所以这种研究所大概要通常哈，他要完成研究所的这些教育大概要几年，或者是说也一样像你说，不用写论文，还是现在就要写论文的？
0: 我别的学校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我们叫做 NP 专科护理师 Nurse Practitioner NP 的课程，基本上我们也是两年的设计。那至于要不要写论文，我们是让同学们选择，就他们可以一样跟一般的硕士生，他们一样可以写论文。像我的学生有的就跟我说我要写论文，我说很好啊，老师两个都可以。然后或者说我就写个专题，所以其实他们不像一般的就是非 NP 的硕士护理硕士一定要以论文，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就我刚刚讲的实习时数的要求，所以他们完成实习时数以至于他们可以拿这个学位，就是这个受训的时数去考国考的专科护理师执照，以及他们完成一个论文或是一个专题报告，其实就可以拿到硕士的学位。对，
1: OK， 那拿到硕士学位他们是所谓的离开医院服务的现场专精的念书，还是说有那种念书然后也在医院这样工作，这样完成学业的这种过程？
0: 其实大部分不管是念哪一种 program 的研究所，护理研究所，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其实都在职。
1: OK，
0: 那我在高教的观察，大概可能不到三分之一的同学才是选择全职念书或者是 part time，像有的同学他们也许自己先代职念，后来发现可能 run 不过来，或最后在写论文要冲刺或收案要冲刺的时候，他可能就暂时那跟医院请假留职停薪，或者是有直接转 part time。那或者有的学生的确像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可能因为职场真的是太可怕还怎么样，我们这两年发现很越来越多应届大学应届毕业生来考研究所。对对，这又是另外一个现象，还蛮有趣的，我也还在观察这样子。
1: 那考研究所所以他们就竞争就很激烈
0: 应该是说，
1: 因为录取研究所的名额还是有限制嘛，
0: 我们希望竞争更激烈一点。目前是有时候就是看每年的状况不一样，对，因为其实现在少子化嘛，其实我们开始越来越警觉，对，然后也会开始担心说，不只是大学部，有可能研究所未来都要越来越少人来念，对，但是就是目前会看到好像。因为一方面真的是人力也吃紧，所以有一些医院他不见得愿意放他的护理师出来念书。
1: Oh, okay.
0: 对，那其实就我刚刚回到第一题，就是其实蛮多还是专科背景的，他们可能念完专科然后念二技，然后最后去工作，其实他们其实相对来说他们都是在职的身份。对，那在职身份念你要考量，要么你就是辞职，要么就是 part time， 要么就是医院很难排班哦，因为你要念书，你至少一个礼拜就要出来来学校拿 off 拿假拿一天或两天。那医院已经少那么人哦，据我所知，我去带的那个单位就已经关了五六张床了，你怎么可能让他固定再排一个护理师 off 每个礼拜出来学校念书哦？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影响的因素，这样。
1: 所以在儿童专科护理师的 training 里面还会加强哪些部分？为什么因为他是儿童的缘故。
0: 因为我自己念过一年的国内的儿童的护理研究所，然后我后来第二年去衔接美国的儿童专科护理师研究所，那我感觉就是

0: 说他们对于身体评估，就是他们对于某一些专业的部分是非常的严格，或是非常的在着重、哦嗯、那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台大念一年的护理研究所、嗯、那我其实那时候有修一些台大研究所的课、嗯、那台大应该够好了吧、哦、全台湾算数一数二、嗯、那所以那时候我有带着一些课程我去那边想要抵免WAVE 学分、嗯、那他其实大部分都给我抵免，他只有一门他不给我抵免，那个叫做身体评估。
1: 哦、
0: 我那时候在台大已经修了身体评估、嗯、而且是非常优秀老师教的、嗯哦、那他们就是不承认，那我就很不能接受，因为三学分那时候折合台币快要十万块台币，很补。那我就去跟他 argue，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美国老师就跟我说，那个其实是当时的院长吧，他说我们这个 physical assessment 身体评估在我们这个 NP 专科护理师的 program 里面是非常吃重而且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够拿国外的来跟我补、
1: 哦、
0: 那我后来才知道那的确很扎实，就是说那个是要操作在小朋友身上的身体评估。那我那时候在台湾念的他没有特别 for儿童专科护理师，他是所有的护理的研究所的学生都可以来修的身体评估，他不是针对儿童的、哦、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在设计我们的课程的时候，那我们也是针对就是三 P， 就是、身体评估、哦、药理学跟病生理学，
1: 病生理学、嗯、
0: 对对。那儿童的专科护理师的部分，那目前在台湾它其实还没有像国外分的这么严格、哦、我回来台湾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儿童的 NP 它其实是在考照的时候它是跟内科的 NP 一起，只是部分的科目它是有儿童的一些专门的知识，可是在国外的话它是从研究所就开始分开，上的课也不一样，上的课 也有一些分开、嗯、然后再来就是考照它是完全分开的、哦、那虽然的确有一些是 overlapping 的地方、嗯哦、所以其实因为小朋友我们一直说他不是缩小版的大人、嗯、然后再加上儿童他其实每一个年纪他跳动的很快，零到一岁，一到三岁，三到六岁，每次叫学生背那个发展阶段，他们就已经弄得头昏脑胀。那像成人的话，可能就是年轻成人、中年，然后稍微中老年，然后老年到很老，虽然也是有这样，可他至少他那个时间的分是分跨很长的时段，可是我们是从零到十八岁这么短的时间就跳动那么多不同的变化的阶段。对、
1: 嗯、好，所以刘老师你可以再跟我们复习啊，你说三 P 是哪个三个 P 啊、
0: Physical assessment 所以是身体评估、
1: 哎、
0: 对，然后再来就是Pharmacy 所以是药理学、嗯、好，那再来就是病生理
1: 学
0: Physiopathology、嗯、Pathology 对、啊、对，
1: 所以三个 P
0: 对对，三 P 你还蛮好记得，那其实这也是就是 NP 课程里面非常重要的，
1: 这样
0: 的
1: okay,
0: 对对、
1: 嗯，好，所以我们今天都学习到了哈，儿童不是缩小版的大人，所以有很多时候在身体评估、用药和病理哈，真的你不能把它啊所谓的剂量哈，哎，再除以二、除以三、除以四哈，就不行这样子啊。好，谢谢刘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希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请他来分享在儿童专科这个领域里面，儿童所面对到成长过程里面的不同的领域的疾病，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

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不知道大家这周都过得还好吗？从上一集我们的节目到现在，又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上一周我们一起听了张信哲的《过火》，艾怡良的《我这个人》，跟袁咏琳的《我爱我自己》。那今天我们又带来了新的故事和新的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分享。当你在梦想里奔跑追逐，却同时失去了和家人的距离，你会怎么选择呢？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关于北漂青年打拼漂泊与回望的故事，一起来听黄明志和王力宏的《飘向北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黄明志和王力宏的《飘向北方》。我相信，如果是北漂，或是不一定是北漂，就是你离开原本的家乡，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地方打拼生活的人，听到这首歌，可能都会非常的有感触。那他歌词真的也写得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一个一个来看，但是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去再回去再自己听一次，或是去找歌词来看。这首歌的一开始的歌词就是：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刚刚在听到这音乐的一开头这一段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心头一紧的感觉。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40岁的阿哲，就是这样的人。阿哲的家境并不富裕。小时候他爸爸妈妈很要求他的成绩，然后非常的严格，就是严格管他的读书，上课成绩功课这些的，然后不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也限制他几乎不可以跟同学或是朋友出去玩，就是一直要他认真念书，才可以以后才可以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出头。然后甚至也会调侃他说，就是酸他说，因为阿哲他很喜欢打篮球，但是父母就会一直说，就是你打篮球有什么用，以后又赚不到钱，或者又不能当饭吃，或者你又没有多厉害，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成为职业的选手。所以阿哲从小就一直在这样子非常压抑的环境里面，一直到他高中。然后在家里面父母的关系也不是到非常的好，就是时常会有一点冲突跟会冷战这样。那阿哲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跟也很不理解他。所以他就立志他大学呢一定要考到外县市的学校去，他要离开高雄。对，他的家乡是在高雄，最好是可以到台北，这样就可以远离父母自己生活。那真的到他考大学之后，他就真的考上了一间台北还不错的学校，然后就非常开心的离开了家乡，然后带着一股对自由和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就北上了。他就说，我终于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了，我要靠自己赚很多钱，然后想干嘛就干嘛，再也不用听爸妈啰嗦管东管西。刚到台北的时候啊，大一住宿整天每天都跟同学在一起，然后到处玩，然后一起翘课，一起夜冲夜唱，然后什么半夜突然临时起意就跑去台南吃牛肉汤，然后早上再回台北睡觉，这样子生活过得真是非常的热血又多彩多姿。

的觉得哇，这就自由的滋味吗？真的是太好，太开心了。后来呢，玩一玩，他发现哎，零用钱不够花，所以怎么办？又不可能跟爸妈拿。虽然爸妈有给他一些零用钱，但是不够他这样子玩，不够他这样子花，所以他就觉得，他就决定哦，我要自己赚钱，所以他就开始，课余的时间跟晚上，他就会去跑外送。然后这样子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阿哲就想，不对，真的很累。如果我以后。我以后要干嘛？我不知道我以后可以干嘛。就我现在过这样是蛮开心的，但是就是吃想吃的东西，跟同学玩在一起，然后读书也是，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他又想说，那这样我以后有办法赚到钱吗？所以他就想说，好像我真的再不认真读书的话。我以后如果只能继续送外送，或是去打工的话，那这样真的是，不行不行，就真的太辛苦，而且赚不到什么钱，所以他就决定说要开始努力精进自己。那也多亏以前父母对他的管教和要求，所以他一直以来成绩都很好。然后呢，他就。靠着这个以前打得很好的底子，他就决定说：“好，我现在要开始认真读书。”所以他就很快，他成绩就慢慢就爬上来了，然后也获得很好的成绩。因为他其实就也是很聪明，而且他其实是可以自律的人。那大学后来大四的时候就去实习了，那实习的时候。他就很被公司、被同事、被上司，就是觉得，诶，这个大学生很不错，很有潜力哦，所以就直接跟他说，诶，你毕业之后你就直接进来我们公司工作，这样。所以阿哲他就非常顺利的毕业之后，他直接马上就工作，无缝接轨，而且主管也很照顾他，就是有机会都会给他。那阿哲也真的很认真，因为他觉得。想要赚钱，就现在对他来说，想要赚很多的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结果大概工作3年之后，原本他的 team 的主管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就离开公司，就没有继续在那边了。换了一个主管之后，那个主管对阿哲就很多百般的刁难。然后机会都不给他，都给别人。然后就是，所以阿哲在他的事业上面就经历到一个从原本都一直蛮好、蛮不错的一个上升，变成突然掉下来。那他也很挫折啊，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能力这些年来都是一直被赏识的，然后成果也是证明。他自己是很可以的，但是现在却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的所有的成就好像就都被否定一样。然后这样子时间过了几个月，有时候他还是工作到很晚，然后回家之后很累，就坐在他自己租屋处的小沙发上面。然后看着凌乱的房间，跟一整叠还没回收的外食免洗餐盒，然后听着窗外很大的车流的声音，突然让他想起那一句歌词：“家人是否无恙？”但是他没有勇气去打电话，因为他既想打，他又不想打。他想打是因为，还是想要关心爸爸妈妈过得怎么样啊？但是他不想打，又是因为每次他打了，或是每次跟爸妈通电话的时候，爸妈都会说：“你都忘记你老爸老妈了。”

可是你自己过得很好吼，什么都忘记你爸妈了啦，什么就是这种很情绪勒索的话，所以阿哲就一直就不想打电话。他选择把思念压下去，用工作，用忙碌来盖过他心里的声音，但其实他越是逃避，他心里就越孤单，而且他就越觉得有罪恶感，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好像很不应该，很不孝，但是他还是选择逃避。接下来我们要听第二首歌，是林俊杰跟韩红的《飞云之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是林俊杰和韩红的《飞云之下》。刚这首歌里面唱，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担心，别烦心那些痛与怕。阿哲听到这句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感觉他心里面有一些被埋在下面的东西被挑起来了。因为就在他三十岁那一年的时候，他接到他妹妹的电话，他妹妹就跟他说，哥，妈被诊断出肺癌末期，医生说时间不多了。那个当下他整个人就傻在原地，他想说怎么会这么突然，就是妈妈也年纪还没有很大，怎么会就直接肺癌末期。那当下他脑中浮现的是，不是自己赚到的钱，不是自己的成就，也不是台北这个繁荣的市容，而是他妈妈，以前妈妈在厨房里面忙进忙出的身影，然后妈妈煮的菜的味道，还有那些妈妈帮自己折好的放在床上的衣服。然后阿哲这才发现，这么多年他不愿意去想的这些关于他爸爸妈妈还有他小时候的一切，一时之间全部浮现在脑海里面。他还以为自己其实已经忘了，或是根本就不在意，就觉得那些又没什么。但是他没有想到，原来他其实一直都在骗自己。歌词里面有一句，半路上的我穿上回忆和风沙。对阿哲来说，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这样子一路的狂奔，不是只是想要追逐什么成就而已，他其实是逃离他的家，其实是对逃离这个他童年中不好的记忆，然后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地方，他这个是一个逃避，他要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因为或许如果他再继续逃避下去，就真的失去的那些就真的再也无法挽回。所以他就很快的，他就跟公司请假搭车回高雄。回到家看着熟悉的房子和院子前面那一棵树，看到很久没见到的父亲跟母亲，还有还在念大学四年级的妹妹，正忙里忙外的照顾妈妈。他觉得这个画面好沉重，他就站在门口停在那里，他其实说不太出话来。后来那段日子，阿哲就陪在家里面陪妈妈，然后照顾妈妈，然后带妈妈去做化疗，陪伴爸妈。妈妈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回到家以后以为妈妈会骂他，或是又说现在才知道要回来，你妈都要死了，这些都是他原本脑子里面的剧本。原本以为他爸又会说他不孝，说他没有成就啊，不是很厉害，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公司有多风光，就是以为自己会被数落一番，但其实都没有。阿哲其实很诧异，怎么会跟自己原本脑中预想的剧本差这么

多，但这又让他觉得很更愧疚。妈妈总是会跟他说：“有邓奶的喝，有邓奶的喝。”或是就会笑着的看着他说：“哦，我儿子就引导诶，就厉害诶，就是对自己的儿子很感到骄傲。”但是妈妈越是这样子对阿哲，阿哲就越崩溃。虽然他表面上当下看起来没有怎么样，但他其实转过身、转过头去，眼泪就已经掉下来。这让他开始思考，自己一直以来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朴树的《平凡之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是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的歌词我也非常喜欢，而且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感触真的很深。我再念几段歌词给大家听。第一段是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谜一样的，沉默着，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特别是这一句，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是阿哲的领悟，他领悟到他现在有的一切，他的能力，他现在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都是因为父母对他的爱，还有对他的付出，对他的栽培，非常辛苦的赚钱供应他可以读书，让他可以不愁吃穿，才让他，还有教导他的很多人生观念，才让他现在可以有这样子的成就。所以阿哲他真的是很对自己非常的愧疚，但是他现在就觉得，我跟父母的关系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才回过头来，他实在是觉得自己很愚蠢，但是他也决定要趁现在的时间珍惜每一个跟父母可以相处的时间，珍惜每一个可以表达爱、表达感谢的这些机会。他也真的鼓起非常大的勇气，主动的跟父母来道歉，跟他们和好。后来母亲因病去世之后，阿哲他也没有很着急的回到原本的职场继续的工作，而是先留在家里面，然后陪伴父亲还有妹妹一段时间，并且也安顿好后面的所有的后续，还有爸爸要自己一个人在老家生活，还是要怎么样，或是说阿哲要继续回到台北工作吗？还是要回到高雄陪伴父亲和妹妹呢？那段时间就是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内，他想的非常非常的多，也重新有一些对未来的规划跟期待，不再是只有他对未来的规划里面不再是只有自己，而是多了他想要与父亲与家人一起的这个未来。

后来他说，原来我追逐的成就不一定能换来真正的快乐，原来平凡也不是代表失败，而是只要心里面是有爱，而且是有一个真的重要看重的想要守护的

次还是选择回到台北工作，但这次他的心情已经不一样了，不是那个我要撇下一切去闯，而是他带着的是一个家人家庭对他的支持和拥抱，他再一次去闯荡，并且他也开始懂得要适时停下来，并且要回去关心父亲，回去关心妹妹，关心家人，或是任何他在意的人，让这些关系不再只是让他觉得是负担，而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他也渴望的一个牵挂，是一个推进他的力量。今天晚上我们跟着阿哲的故事，然后从飘向北方的今天晚上我们跟着阿哲的故事从飘向北方到飞云之下再到平凡之路。或许你现在或是曾经也有这样子的经历，你曾经漂泊，或许你曾经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愉快，也不是那么的紧密，甚至你可能会说是非常的糟糕，就是你完全不会想要再去跟家里有任何的接触，想要从此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现在不是想要评断大家的对或错，或是想要说哎，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也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版本，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只有当事的人才知道。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你的心里可能其实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不好受，但是你就是放在心里，感觉没有人可以理解你或是知道你的这些处境，不知道怎么办。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你一路走来走到现在已经是非常厉害而且非常勇敢的了，值得给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和肯定。而如果往后的日子里面又遇到了很困扰，不知道怎么办，或是心情上很低落的时候，又不知道如何抒发的时候，可以想起我们今天听过的歌，或是说我们在点亮新生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的歌，这些歌曲都是我特别去挑过的。其实创作者在做这些作品这些歌曲或是歌词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看到周遭的人的一些故事，而让他们有这些的体会或是有这些的想法，然后把这些事情变成文字，变成音乐来把它具象化嘛。想要鼓励大家的是，现在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并不是只有你经历过，而且有其他人他们也是在这样困难当中，但是他们后来怎么样，他们怎么样走出来，或者他们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往越来越好的地方去走去。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些透过这样子很好的音乐来帮助自己。希望今天的几首歌曲，林俊杰和韩红的《飞云之下》，还有朴树的《平凡之路》，可以点亮你心里面的小角落。
帮助你听见自己的心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4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今天呢，我要跟各位好朋友们介绍我上两个礼拜所去到的托斯卡尼，意大利。这个托斯卡尼的假期呢，有一个礼拜。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要去托斯卡尼呢？记得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美国电影，它的女主角是 Diane Lane， 那她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事业女性。那这个故事呢很简单，就是呢她被离婚，就是说她结婚十年的丈夫，她一直觉得自己岁月静好，两个人是顶客族，没有小孩。然后呢，有一天她的丈夫跟她说，她想要离婚，她说这样下去不行了，因为她有了新的爱人，而且那边的情感很成熟了，那她觉得需要跟这个Frances， 这是女主角的名字，离婚。那 Frances 是一个事业女性，她也有足够的尊严，在这个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之下呢，她的个性就是很明快的，就两个人协议离婚。然后呢，这个犯了错的先生竟然还拿到了他的家产的一半，而且在整个结婚的过程里头，Frances 是一个成功的女性。然后呢，她的先生一直都工作不太顺利，但是因为爱的缘故，她觉得没关系，反正两个人的钱一起花。等到离婚的时候，那个男人竟然就分掉了一半。那 Frances 的个性，她也不想死缠烂打，就是一直就是下去。她虽然是觉得很伤心，但是呢，他也就是跟对方就把离婚协议签了，两个正式离婚，他也搬出了他自己的家。那他的下一步，在这个沮丧中间呢，他也觉得好像非常的难受。那他的一个好朋友跟他说，那这个好朋友呢，是一个蕾丝边的女同志。那个朋友呢，跟他的伴侣呢，就是现在一直想要有一个孩子，他们放弃收养，他们就是大概是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买一个精子，然后就决定尝试怀孕。结果呢，他这个女同志的朋友好友呢，就怀孕了，忽然的怀孕了，他就跟 Frances 讲说，我觉得你为什么不去度一个假呢？他说我原来是约定了要去托斯卡尼，意大利这个地方度我的梦想假期，但是呢，因为小孩子怀孕了，那个怀孕初期他也有些困难，他就说这样子吧，我把这个假期让给你，你去散散心，好好的调整你自己，再重归你的生活的乐趣。那 Frances 当时呢，他因为情绪非常的低落，那他就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他出去散散心也好，那他就去了托斯卡尼。其实他跟我不一样，我是因为很想去，一直很想去托斯卡尼，但是都没有其他的人有兴趣。所以呢，这个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那我的好朋友 Michelle， 这个是20多年的好朋友，但是呢，他比我年轻很多。那时候我们认识多年，但是也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因为他一直就是外派到不同的国家去，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所以呢，我们真的直接联络的时间不多。但是只要能够偶尔碰到，我们都会把握一个机会，好好的见一个面，聊一聊近况。那平常也就是在社交网站上打个招呼而已。那他是每一次，他是一个超级有工作热情的人，他的地位现在已经非常的忙碌，工作非常忙碌，也非常重要的职位，但他总是每年家族一定要度一个很好的假期。那他也会有时候就邀请他的朋友也一起参加家族的假期，一起到一个地方玩，几乎每年他会做一次。但是过去的三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较困难，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很正式的去像他以前的规格那样度假。那最近呢，他就是在去年年

集的时候我们见了一个面，也就是在台北，他刚好在台北，就说我们见个面吧。然后他说，印尼我明年要安排大家去 Tuscany， 你要不要去托斯卡尼？我说，哎呀，那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我当然就说我会去的，因为我是退休的人，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放假嘛，对吧？所以呢，我说你时间定了，这个安排定了，就给我们知道。结果呢，我就就晓得我今年一定可以到托斯卡尼度假，那也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游玩是要看朋友，看你同行的人是不是合得来。我觉得我是不太参加一个旅行团就陌生的进去，那我通常我的旅游的这个朋友呢有两种，一种就是背包客型，很会旅游但是是简约型的，还有一种就是像 Michelle 这一个，他是家族要吃好睡好要玩好要住好，然后呢他的安排就是不是走便宜路线，但是也是非常的精彩。那我觉得偶尔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旅游吧，所以呢我就答应下来。到了今年春天的时候，他就是发出英雄帖，那他发出来了以后，那我的先生感觉他对托斯卡尼没有我的兴趣。那这个托斯卡尼呢，是为什么我除了看过那个电影对那边的风光人文还有它的食物还有整个的氛围我有很大的向往之外呢，我也觉得说这个我很久没去欧洲了，有机会的话，因为今年在托斯卡尼之前呢我要安排一个去英国的旅程，所以我就在想说好，那我就一定是可以去，我就做了这样的安排。那先生没有兴趣到托斯卡尼，我就找了我的好朋友，也就是前几个礼拜跟我们谈澳大利亚的Debra， 我就跟他讲，他也很有兴趣，我们就决定要一起去托斯卡尼。那这个托斯卡尼的行程呢，就安排的就是在比较热的夏天。那这个价钱在他全年来讲呢，他是包一个庄园，这个庄园呢是一个意大利出名的建筑家族他们的祖产，所以呢他们世代都拥有这个庄园，然后每一代的建筑师就加以把它更加的增强，它原来祖产就是一座大概山地这样子比较大的一块，这样的有森林有草原草坡然后有很多树林这样子的一块地，那各代的建筑师都各展长才，就也增加了不少。那他的庄园的度假是这个意大利欧洲他们非常流行的一种，就是说他会让人家来住这个庄园。那这个庄园通常呢很大的庄园，就是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建筑物，然后也比较小的庄园大概就是一栋比较多房间的庄园，这是两种不同的庄园的格式。那这个我们拿到的庄园呢，就是因为后来我们发现这边有六栋不同的房间，然后每栋的房间起码有三个卧室都是双人可以住的卧室，那每一栋里头都有客厅书房厨房还有饭厅还有这个外面的就是阳台呢是遮蔽，这有顶的那种阳台，可以在那上头吃饭啊，可以活动，然后呢公共空间非常大的，每一栋都是一样的规格，那大家也就可以即使是你三对人住在里面都有各自的空间，也一点都不局促的，而且它外面还有很大的基地了，那个基地就是他们的大的餐厅那个餐厅的座位可以直排的那种长桌，可以排大概将近40个人那么大的餐厅，但这个餐厅呢是半露天式的，它也是一个在有点像我们的骑楼，很长的一个骑楼，然后上面有遮盖，然后就是
其实是一个阳台的形式，但是在一楼。那另外还有他们的餐厅，还有他们很大的一个图书馆。

是在公共空间，然后公共空间的对面就是他们的厨房，专有的厨房，所以他们呢拿菜要跨过中庭，然后上菜这样子。那这个规格当然是比较豪华的，但是呢，我们去到那边一共有33个人，到最后一天会有2个人临时，就是最后的旅游整个7天的最后一天。会有2个人来参加，来见个面，这样，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规格。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那个地方呢，离最近的城市可以飞机可通的城市，最近的是佛罗伦斯或者叫做佛罗伦萨，或者是徐志摩在将近100年前他翻译成翡冷翠。这个城市那是有机场的，我们很多人是从翡冷翠下了飞机，雇包车或者是租车开到这个庄园。那从翡冷翠开过去大概要1个多钟头，那我们就3人同行的话就租了一部车，也不是租车，就是包了一部车把我们送过去，那大概是1个钟头要15分钟的行程。并不便宜，大概要165块欧元，但是呢，就是省我们的事，那我们就决定就那个出发了。那天的晚上4点钟以后可以 check in，那这个 check in 之后呢，他们安排的晚餐原来是8点，但是因为我们的飞机有一点误点1个钟头，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没关系，我们现在还在游泳池旁边，这个 welcome drink，大家再吃点点心吃，喝香槟酒，所以你们慢慢，你们来，不用担心，我们9点钟开饭。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整个的欧洲，他们吃饭的时间都非常晚，尤其是晚饭，他们通常是8、9点以后才会开饭，然后会喝过了午夜，然后去睡觉。所以呢，这个倒是并不是非常大的遗憾，所以我们也就赶上了他们的晚餐。那这个庄园呢是非常的美。那来到意大利呢，我的梦想就是有几样，一个是美食，一个是美丽的中世纪的风景，还有托斯卡尼这个美丽的这个田园风光，还有看他们的花。比如说这个季节是 lavender，就是薰衣草，还有绣球花，还有太阳花的时节。那他们的美丽的这个建筑跟他们的乡村景观，还有各种的不同的花草，还有他们的所谓的美食，就有很好的原材料。那这些都是我所向往的，而且我想度一个非常轻松的假期，就是不要赶行程，不要。每天起早，不要搬行李，这是我的希望。所以呢，希望不高，但是也是不容易的。这样的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这些朋友见面。那这个33人的这个旅行的队伍呢，有大约17、8、9个是跟Michelle 他们的家族有关。他有他们家兄弟姐妹3人，然后兄弟。兄姐妹3人，然后各自的小孩，还有他的母亲，还有他初中的同学、高中的同学、邻居这些一起去。那他的那个旅游队伍呢，就是大部分是从台北或者台中出发。那他其他的朋友呢，也是十几个人呢，就是世界各地，也有新加坡的，也有德国的。有英国的不少，所以呢，像我是美国，我跟另外一个单身女生是从美国出发，就这样子一个旅行队伍的行程，让大家呢就在第一天的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彼此介绍认识了。那Michelle 的家庭呢，我在20多年前曾经见过，因为那时候 Michelle 刚刚生小孩，那她的母亲呢就过来，后来我又认识了她的姐姐，但是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那第二代的人也不少，都是20几岁啊，所以呢就这样的一个很快乐的，然后能够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旅游队，我们都很开心的，就在第一天晚上一起吃了一顿非常舒服的饭，那就是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们谈的是意大利的 Tuscany。 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呢，基本上我的希望是能够度一个非常悠闲的假期，因为呢我最近有比较忙的假期，以后我就觉得说我需要一个休息。那这个假期呢，又是我先生刻意的让我做一个就是你们姐儿一起相聚的假期，那所以呢他就没有来参加。那我是跟我的好友Deb 一起来参加这个群体，但是主要是就是冰冰他们的家族，还有一些他的朋友们。那他的朋友五湖四海就有很多了，从世界各地来的，所以呢大家的背景不一样，所以大部分我们都是用英文来交谈。那这个我先来说一下，我们的第二天就是第一天晚上check in，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先去买菜，因为呢我们这边的这个庄园呢是每天只管你两顿饭，早餐是一定有的，每天都有，然后呢其他天就是你选中餐或晚餐，那都是 sit down 的比较正式的一餐。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买一些 grocery， 万一还有一餐呢，我们如果不出去到镇上去吃一些餐馆的食物呢，我们就要自己做，所以呢就赶快就去早上去买 grocery。 那买这个到超市呢，其实也不是超市，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属于意大利乡间的那种就是等于是去买平常日用品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古早版的超市了哈。但是呢那里头东西也是很多，它并不是像你可以推着车进去买东西，也不是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拿篮子去买，因为它的摆放非常拥挤，东西非常的多。那我们早上去看到呢，那里头就是爱喝酒的人就很兴奋，他有很多的酒白酒啊，红酒啊，香槟啊，各种不同的甜酒啊，饭后酒啊都有。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 cheese， 各种不同样的 cheese， 那 cheese 的种品种看起来琳琅满目。然后呢还有 pizza， prosciutto 是意大利人很喜欢吃的一种生猪肉的火腿，那个肉是生的，但

它是腌过的火腿，大家都切得很薄，这样子卖。那个薄切到那种薄的程度，就是有的像纸一样。那个 prosciutto 的味道是非常鲜美的。那我们这种从美国来的人，一般不敢吃生猪肉，就是连没煮熟的都不能吃，因为美国食品，他们的管理机构就说不能吃任何没有煮熟的猪肉，因为有寄生虫。但是呢，在大欧洲呢，几乎每个国家都认为这个 prosciutto 是一个美食。他们的猪显然没有美国那种猪的问题。然后呢，它的那个 prosciutto 的做法呢，都是用生肉。然后呢，他们腌制很长的时间。那最有名的是 Iberico ham，Iberico ham 就是伊比利的猪做成的 prosciutto，那种猪肉非常非常贵，但是鲜美的不得了。那意大利呢，他们也是经常的国民饮食，就是吃prosciutto。那 prosciutto 的种类呢，通常就是看起来。就是它的样子呢，就是有的是里头的猪肉是，就是一小丁一小丁的，那是一种，那个有一点像 salami 是那个肉，猪肉更加的小细碎的肥猪肉，但是大部分是瘦的，颜色比较深。那个 salami 就是比较浅的颜色，另外还有就是。prosciutto 是整片的猪腿肉，然后这样子腌制，所以是一整条猪腿肉出来，然后削成用手工或机器削成很薄的薄片，然后它就这样子摆在那边松松的一片一片的，然后你就把它要多少这个butcher 就帮你称，称了你就包起来拿走，那这种都是。一开始呢，我有一点不敢吃，在好多年前我第一次接触 prosciutto 的时候不太敢吃，后来我就爱上了，因为实在太鲜美，而且呢，当你知道像欧洲出产的那种，你不需要太担心的话，在我们美国的话，我吃 prosciutto 也都是用进口的，我都不会买任何在美国生产，因为那个猪的本身就不对劲嘛，哈。那然后在那边也卖各种不一样的 olive，各种口味的这种橄榄，但这都是咸的。那这种橄榄配酒吃，它有比较淡的，有的比较咸的，各种不同口味，也有黑色的，也有绿色的。这种也是欧洲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它的 cooking，它就要做菜的时候，就是用橄榄油 olive oil。那不管是这个特别的处女的或者处女的，就是反正都是好的橄榄油。所以呢，在那边我们去买的时候，我们去 shopping，它的那个蔬菜跟水果真的太漂亮了。它的水果在夏天的水果真是多啊，而且呢，我由在那边吃早点的那个体验呢，它的水果真是甜而好吃。它那个最好的就是哈密瓜，小小的，不是大大的啊，小小的，然后瓜肉甜美，而且呢很紧实，不像有些哈密瓜就像海绵那种质地不好吃。然后它还有葡萄，有各种颜色的莓果，譬如说黑莓还有红莓、小红莓，还有strawberry，还有blackberry 黑。还有 blueberry 蓝色的各种不同的莓果，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也有西瓜，但是西瓜好像不太流行，因为大家可能不喜欢西瓜的质地。但是就是它水果的种类最好吃的是一种叫 apricot 是杏子，还有那种苹果跟，当然苹果是有的，然后苹果跟桃子两个混种的叫做。这种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像桃子，但是是油皮的，叫这种在美国是很多，但是基本上不甜，但是它这边的就非常甜，尤其你摆了一两天以后，哇，甜得不得了。还有李子，你看有这么多的种类都是新鲜卖的，所以我到了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菜，就是蔬菜的这种。

grocery store， 我简直太高兴了，我觉得真的精彩极了，所以我就买了蛮多的，就发现他们的物价很相当便宜。后来我想呢，蔬果的便宜是因为他们是原产地，但是呢，他们比如说猪肉啊、cheese 啊，也是都是欧产的，都是欧洲产的。那到美国，你加上进口关税，当然就是比较贵。所以我觉得在意大利的，如果你不去餐馆吃饭，你就是去菜场买菜的话，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好，那我们就是买了以后，我们当然就是回家中午就是他会供餐中餐了啊，然后我们就准备晚餐，就在当地刚买回来的这些蔬果，我们做沙拉，然后吃一些三明治啊什么的。他们反正都是无酒不欢，他们这边是白酒跟红酒的这个果酒水果酒的这种产地了。你说到现场来吃，不是又便宜又好吗？所以他们买了很多酒，这个 shopping 回去大部分都好像是酒。那反正我这个同房的同时也有一两个访客来，就是同一个房屋总是有五个人吃，坐在一起晚上聊天吃饭喝酒，那这个是非常快乐。那当天下午呢，我们就去了一个古城，在附近的也是非常近的一个古城，叫 Siena， S-I-E-N-A。 这个 Siena 这个城市是很老的一个中世纪就有的城市，那它这个最早的历史呢，是好像在这个西元交接的这个 BC 跟 AD 交接的这个时候，西元的14年就有一个记载，他们已经有城市在那边，就是 Siena。 然后到西元的8世纪到12世纪之间呢，它其实那个时候建就开始是当时的那个奥古斯都大帝他们统治的殖民地时代哈。那这个殖民地的时代呢，他们就建成，然后呢在13世纪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就是黑死病在欧洲流行的时候，也重创了这个城市，死了很多人。后来呢，这个城市在13世纪之后就是人口比较少，结果呢它是到了16世纪的时候，它曾经被西班牙的侵略者占领了，而且统治就变成殖民地，它就一直都是有那个同一个都是种族的那种居住者，所以呢它的对于他们这个城墙啊，然后他们的那个古老建筑物啊，还有多姆啊，那个老的教堂啊，都没有破坏，他们保存得非常的好。那我们去到这边的时候，就有我们是从山上的比较高地势的一个地方的停车场，我们就走下来，它有个步道，从那个高地势的地方走步道下来，就看远望这一个不大的城市，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地平线的那个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的建筑物全部都是砖造或者是石头造的，所以呢就非常颜色上也是很美观。而且我们去到那边下午的阳光已经不是那么炙热，所以呢这样走这个路有凉风吹过来，然后有 Tuscany 所有的那种植物的那种香气，所以感觉是很好的。我们这样往下走，走进去就到了他们的多姆，他们的这个中间的大教堂。这个大教堂也让我惊异的是非常的漂亮，它大部分是由大理石建成，所以整个看是白色的一个教堂。走进去呢就很特别，他们就有了意大利的风味，它是拿有颜色的花岗岩，墨绿色花岗岩跟白色大理石，他们有做出那种条纹状的这样的那种 column 装饰，就是那种反而就是有一种活泼感。因为你到欧洲大陆去他们的教堂去看，都颜色是很统一，然后很沉闷，然后这个是白色大理石跟绿色的花岗岩，他们分成条纹，反倒是有斑马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有那个活泼的感觉。这个教堂非常的漂亮。我们在它的那个通常在欧洲的教堂前面就是一个 Piazza， 就是很大的广场，那我们在那个大广场也是拍了很多360

度的照片，所以也很有趣。那个就从那个教堂走出来呢，我们就在他们的街上也走了一走。他们的街都是老建筑物，但是呢，就是高高低低的，你这样走出来，就有点像我们在红毛城走的那种感觉，高啊低啊这样子这样走。大家居住的人每天都要好像要走斜坡，从他的家走到街道上，然后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物，那在附近呢，据说从这边附近再开个40分钟，你就可以去看比萨斜塔。比萨斜塔也是教科文组织说的是，这个世界遗留财产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哎，也不用开去了，我们反正比萨斜塔是知道它怎么一回事，也不用再去了。那就在这个城市里头，大家就这样走，也就觉得也看到了中世纪的那样的这个美感，很有美感的那种古堡啊，也看到了他们的教堂。到了十一二世纪以后，他们建完成以后就开始建大教堂，那个教堂也是非常美观。然后走它的大广场呢，也可以看到旁边的商店啊什么。我觉得 Siena 就是一个 Tuscany 非常典型的一个风景。城市的风景，因为你从乡下的那个田野到城市，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丰富程度。那我们当时就这个从西安那回去，就已经慢慢天就向晚了，越来越暗了。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那边的就是所住的地方去享受他们的餐点。那我觉得这个 Siena 这一天让我觉得非常有感，因为当你去到最巨大的城市，比如说罗马啊，譬如说米兰啊那种大教堂，他们的城市建筑就是非常富丽堂皇，就是他们的城市兴起以后的很繁复、很精工雕琢。但是在 Siena 这种城市呢，它离这个城镇就乡镇比较近，所以呢，它保持了一个比较素朴的风光，但是它不像城市，没有什么那么多的绿，它的周围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绿色的背景，所以让这个城市显得也非常的漂亮。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真的有第一顿晚餐在这个我们度假的庄园。那度假的庄园它是一个意大利非常有名的建筑世家，他们的祖产那当然是有好几年的好几百年的历史。那它全部就是纯意大利原汁原味的这个外观的建筑，全部都是石头，而且是毛石不抛光的那种毛石的这个表面。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意大利乡村的庄园的一个建设。那它这种毛石的这个好像是就是完全取用于当地的这个电材，然后他们的设计呢也就是属于非常传统意大利的风格。但是它的特色就是说它外观是这样传统的一个意大利的乡村建筑的风格，但是走到里面呢它全部都是就是现代的极简风。这不论是每一个居住的空间，每个单元的居住，那它的极简风是走用的非常的极致，很非常美丽的这个木质的，就是他们的装潢。同时呢它又穿插了他们古典的意大利的木质家具，所以就非常很好的混搭哈。那这样的这种古董家具呢，采用的也不是那么繁复的雕刻，但是他们的整个的线条是非常的简洁明快，而且的光线的设置，他们有很多光不同光区的设置，也让人觉得非常惊艳。它每一个居住空间都是以两人为标准，非常大的卧室，有的是单床房，有的是双床。然后在这个巨大的一个睡房里头呢，就有躺椅区，然后还有他们的写字桌的那个配备。那共同空间非常的大，那我们这个每一栋它每一小栋大概有三个 unit 啊，那每一个 unit 里头呢都会有三套这种全套的那种套房的睡卧室空间，然后共同的空间包括非常大的客厅，就是他们有很每一个都是有chimney， 然后有那个传统的就是可以壁炉可以生火的壁炉，然后还有一个大客厅，然后如果走到二楼呢，就有非常大的一个餐厅的 cooking area， 那个是就是非常专业的那种厨房设施，然后他们的厨房也非常的就是非常极简的，但是不锈钢的，做的非常漂亮的那种又实用的，有烤箱啊，有大的面包烤箱，还有那个肉类的烤箱，还有烤炉，就是意大利 cooking 需要这个烹饪需要所需要的那种厨房设备就应有尽有。然后旁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餐桌，那个餐桌就是不仅是你这个六个住在这个 unit 里头的人可以共享的桌子，那大概是十人到十二人坐的大餐桌，就准备别人会来，然后它外头就直接通到一个阳台，那这个阳台也是盖非常的，上面是有天棚的，然后就像走出去，它可以就是从楼上看到庭园的风景。那个也是八个人坐到最多也可以坐到十个人的一个那种像野餐桌一样的地方。那对我们这个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这三个人不同房间分别就是只给一个人去居住，虽然我们付的是一个人的钱，那通常他们的计价方式是一个房间是两个人的价钱，但是我们付一个人，因为后来就发现呢这边是全包给我们这个团体的，所以呢那有几个房间是不需要住两个房客的，所以呢他把我们从最远的地方来的这些人呢，他就给我们一个人一间，让我们可以睡得比较舒服，然后不需要跟人家分享房间。那这也是主办人很体贴的。

的地方，因为反正它是整个全包下来的，那它计费的方式也是有一个总价，然后它就除以多少人。但是对我们远道而来的，比如说我是从美国过去，那他们其他的人很多是从欧洲过去，还有新加坡过去的也都是算很远道的，凡是欧洲的都算是邻居，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就只会把他们两人一间。但对我们走得很远的人呢，台湾去的或什么，他都是 给予一个人一间，或者除非是他家庭或者带小孩，他们才会两个人一间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房子的分配，就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休息。他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选到这个庄园主要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能够用一个很慢步调的方式来度假。这一点也正合我意啊，因为我通常的旅行都是节奏比较紧凑的，但是这一次就是非常大的特色，是我能够在这边完完全全的很好的休息啊。那这个说完了这个房子呢，我就要走去屋外跟大家描述它的花园。一般呢在 Tuscany 他们的房子外面的庭园呢，也有它一个非常自由然后非常自然的风格，它不会把一个庄园的树木都剪成整整齐齐的那种，一般你到那种宫廷啊那种方式的landscape， 就是它那个绿化的方式都剪成很整齐划一，或者是很平，把树木捏成积木的形状，不会，它都让它自然生长。这个自然生长的树呢，当然不是从上要整齐划一，但是呢它就非常的自然，大家草木生长也很快乐的样子。那我们这个地方这个院子里头最多的就是绣球花，各种不同颜色的绣球花，而且开它的每一个颜色呢开的花期也不一样。那我们知道来到的时候粉红色的绣球花已经都谢了，所以变成了深红色。那还有一些蓝色的绣球花呢，它已经慢慢比较渐入成熟的阶段，就变成深蓝色或者靠近紫色。那最刚出来的绣球花是不同形状的白色的，像中型，像一个中，就是或者说一个煎蛋型的花样，跟我们看到一般的绣球花的样子又不一样。但是呢这是白色盛开的时候，然后呢旁边就配搭了很多很多的薰衣草。那所以整个房子的外面呢全部是薰衣草，都是让你觉得哇，怎么有那么多蝴蝶，那个蝴蝶在铺在薰衣草上，因为薰衣草是非常香的，那种香是一种空气里头非常淡香，而不是那种花卉的那种艳香，所以让我们也觉得很舒服。尤其是你在一丛薰衣草上面看到大概几百几千只白色的粉蝶在那边大概也是在传授花粉，那给你的感觉就是你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景色。虽然薰衣草都是长得不整齐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自然，然后又有那么多的铺在花粉上的这些白色的小的蝴蝶，那也给你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视觉经验。所以我们在那边呢这样坐着就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每天早晨起来迎着阳光，那阳光又不是非常的热，其实是一个带着一点点湿气，有一点不是很湿，完全不湿，但是就是一个很清新的带着薰衣草的早晨的阳光，那走在院子里头是非常舒服的。那这一天我们的行程呢，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去了西亚纳，去到了他们周边的那个西亚纳街上的，看到他们的一般的人在里面很闲。很悠闲的在里面走街道，是小小的街道，不大的一个古城，然后很多人就在室外，就在喝酒聊天吃东西。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的行程告知我们需要开大概一个多钟头到一个酒庄，这个酒庄呢是Tuscany 区域最大的一个酒庄，最有历史

的酒庄，它的酒庄是开始于1580年，然后这个酒庄叫 Aguiano 这个酒庄呢，它其实我们在伦敦的时候都喝过它这个酒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到酒庄去，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经验，因为我们今天是 wine tasting， 但是除了这个参观这美丽的酒庄之外呢，我们也就是当然会尝大概4种他们的最比较骄傲引以为傲的那个作品，所以呢我们也就会去尝这样的一个一种酒。他们的这个酒呢其实真的是非常 wide range， 很价格方面呢，从它收藏版的5000到6000块欧元的一瓶，到平价到十多块的欧元一瓶的酒都有。所以呢，我们在酒庄也看到了非常多的他们这样的产品。那因为今天时间到这边差不多了，所以呢，我在下一个礼拜我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Aguiano 这个酒庄他们的产品跟我们那一天的经验。好，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希望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您可以接上我的 Tuscany 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旅行。那这里头所安排的这些节目也是非常既悠闲但是又充满知性跟浪漫，我非常的希望能够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派特幸福札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了这个派特报新闻，我是特派员班超。那今天呢我们来说几则有关于这个动物的这个新闻。好，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派特报新闻就或是派特的幸福札记当中呢，因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动物新闻，尤其现在都很重视，不管是野生动物或是家庭宠物等等的，那全世界都在这个进入到这个环保议题里面，对于动物的议题也相当的重视，尤其呢现在动物对于这个人类，尤其像宠物这一类的家庭成员的动物，对于饲主家庭来讲是越来越重要，它的这个地位不比这个小孩子来的差，甚至会

更好，尤其当今的社会全世界的一种通例就是宁可养宠物不愿意生小孩，那这个对于不仅是台湾的这种现象，在全世界几乎都有这种现象。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则新闻，就是波兰计划立法让这个临终病人在这个安养设施跟宠物见面，这是一个很特别，那而且呢是把它立到这个法令里面，那在这个动物辅助治疗里面，尤其我们这个叶明理教授在动物辅助治疗的推动，在台湾算是这个鼻祖级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授，那其实在这将近20年的过程当中，台湾也有许多的这种动物辅助治疗进入到这一个安养机构或是所谓的安宁病房，尤其前一阵子在这个荣总第一支进入到安宁病房的这一个有执照的或是说有这个员工证的这个狗狗叫欧巴的，他刚退休，所以不少的这个人呢，将宠物视为家人，那尤其呢，像宠物可能它可以发挥一些安定、稳定情绪的这个效果，所以如果万一主人不幸患病离世呢，那临终前无法见宠物最后一面而留下的遗憾，所以波兰呢，在这个法令当中啊，就是立法让临终病人住在安宁机构的时候呢，他可以跟宠物见面，那允许领养中设施也就是安宁设施的这些呢，让临终病人跟宠物见面，所以他这边特别的是饲主，是他立法的饲主呢可以跟他的这个宠物见最后一面，所以不单单是所谓的动物辅助治疗这一类的，那他特别立法的是让宠物能够跟饲主见最后一面，我想这个就不是单纯的就是所谓的动物辅助治疗的这一个历程，而且呢是让饲主跟动物能够有机会呢进入到最后能够见这一面。那这些呢就是说在波兰呢有这个治疗犬到华沙的医院的安宁病房探望患有胆囊癌的这个这个病人那虽然得到了慰藉呢，但是呢这个饲主这个病人最担心的还是他3年前收养的流浪狗他表示呢说自从入院以后呢他的狗呢就在家就很少进食就是饲主入病房之后住院之后呢他的就很少进食认为说他的这个狗呢是在家里等候他所以为了免除这个留下了这个主人的遗憾没办法跟他的宠物见最后一面的遗憾呢，所以呢波兰呢就正计划立法让临终病人能在这个安宁设施跟宠物见面所以这个就不单单是说治疗犬治疗犬进入到这一个病房里面呢，它是协助这个癌症的病人但是饲主呢他有个自己的这个宠物可能没办法成为一个治疗犬因为治疗犬它可能也要经过一段的训练那有些的这个饲主他的这个宝贝并没有经过这样子的训练所以不是一个正式合格的治疗犬可是他在医院里面有接触的是经过训练合格的治疗犬但是他最担心的还是他家里的这个宝贝所以呢虽然能够见到其他治疗犬来缓和或是降低他的在病况的忧虑但是呢他真正的还是希望跟他的宝贝能够见上一面所以这项立法呢在华沙的医学大学的安宁中心的主任他说有次为一名住院癌症病人安排他养的2只猫来探望他然后病人呢喜极而泣而猫咪呢也相当激动那这个重逢的场面呢令其他病人和医护都相当感动于是呢这个华沙医院大学安养中心的这个主任医学大学的这个主任呢他就决定发起这样子一个立法那他说虽然现在波兰大部分的诊所已经

弹性允许宠物的这个探视，但尚未正式立法哦，所以这也就是说，应该是波兰这方面呢，就是很多的诊所哦，医护人员其实都也能够尊重，也能够让饲主呢去跟他的这个宠物见面探视，但是并没有法律的依据哦，尤其在卫生医疗上面来讲，可能他要有一些的规范哦，比如说像我们的治疗犬要进入到医院去做这个动物辅助治疗的同时呢，他一定要把自己先洗干净，然后呢这个毛要梳好，然后呢这个要把他这个情绪稳定哦，因为狗狗到这个治疗犬到医院去哦，他不认为是在工作，他是在游戏哦，他就是从游戏当中啊来抚慰了我们的这些病人，但是自己的这个猫咪狗狗可能没有完全有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哦，所以他把它正式立法哦，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他这个法令的条文哦，那如果说他的条文里面应该可能也会包括说如何去。在进入到医院之前应该要做哪些的准备哦，比如说这个猫咪或是它的动物不能还是要健康哦，或是不能有什么传染性疾病的这个疑虑的哦，才有办法进入到医院去探视。那当然身体保持清洁这是最基本的哦。所以有医科生哦就指出说，允许临终病人哦见到自己的宠物，除减轻身心的痛苦呢，也可以同时安抚病人和宠物，那病人家属的情绪也可以得到舒缓。所以我们这个波兰这边呢，它这个制定的不是只有动物辅助治疗犬进入到医院，而是养动物的饲主住院后他能够有机会跟他的宠物见上一面，尤其是这种就是说重大疾病的饲主，他可能就进了医院之后要出院的时间或是机会可能已经不大了，或是住院的时间比较长，患有重症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家人在家里等他，那他在住院的时候也渴望见到他的家人，那人亲人来探视当然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亲人能够陪在身边，但基本上来讲如果宠物也能够有机会去探视他的饲主的时候呢，这对饲主还有对等待家里的这个宠物一定是非常激动的。像我们想象说当每天我们从那个上班出门的时候这个狗狗或猫咪就在家里就一副这个等着下班所以当你下班回来的时候看到你的激动的情形，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如果今天病人他在这个住院的时间蛮长一段时间，或是说他已经是患了重症即将面临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去见到他的这个宝贝，见到他的这个宠物，我想对宠物也好，对这个病人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契机，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让家人让病患能够有机会，不论是他的生命剩下多长或多短，他有机会能够跟他的宝贝见上一面，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今天呢第一则新闻呢我们就先来报备了这个宠物这个波兰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立法，那或许这个在未来其他国家也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立法，那不晓得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个法令的话，那家里的宠物是不是可以自由的到医院去探视？我想这个就可能每家医院的这个规矩，或是他的这个定他的这个条件，还有呢当然还是要看院方的一个态度，接受与否，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立法，那先跟大家来报告了说明了这个波兰正在计划立法。

样子的一个让这个病人在临终的病人、哦、在设施里面、哦、他可以有机会呢能够让家人带着他的宝贝来跟他见上最后一面、哦、这是一个非常算是非常符合人性、哦、人道的主义之下的一个立法、哦、好，那我们呢再来看看一下这个台湾最近的消息、哦、这阵子呢台湾这个游荡犬、哦、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流浪犬、哦、这个咬人咬野生动物的这个事件、哦、非常的多，而且这个议题呢也讨论的许久了、哦、为什么？因为呢听说台湾、哦、根据统计呢台湾有将近18万的流浪犬，将近18万的流浪犬、哦、那这个流浪犬的问题、哦、一直困扰着台湾的这个农业机构还有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府单位、哦、那这边呢就讲到苗栗县、哦、苗栗县、苗栗县呢是在中部的一个县、哦、他说他的流浪犬就游荡犬就高达了7400只、哦、那在这个永和山水库呢一年呢就可以捕捉到400只、哦、那这个游荡犬、哦、其实是各县市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从这个所谓的无饲主无固定饲主的喂养、哦啊、其实喂养可能都是有一票人、啊哦、这个爱心、哦、这个看到这些流浪猫流浪狗没有东西吃呢就固定喂养，那喂养呢越养就越多，尤其有很多的这个流浪犬流浪猫可能是没有经过结扎、哦、所以呢这个生育率都频繁，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就当地的流浪犬流浪猫的这个数量、哦、就一直降不下来、哦、那这个政府还有这个动保团体、哦、为了这个问题、哦、也是争议许久、哦、你说不仅他们喂养，那这个爱爸爱妈的这个动这个团体呢就认为说这样子是残害生命，那你说这个那个故意、啊、或是说蓄意养殖流浪猫喂养流浪猫流浪狗你就等同他的饲主，他又不承认、哦、因为呢如果这个动物流浪动物流浪猫流浪狗如果出现的问题、哦、所以出现的问题不是说他自己病死了或是这样子，而是说造成了一些意外哦、你就找不到凶手，凶手知道是猫或狗、哦、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猫狗追逐这个骑机车追逐邮差、哦、这种问题、哦、这个频繁的出现，那你要追查这个他的饲主的时候，那有些固定喂养的这些饲主就翻脸了，就说我只是喂养他我又不是他的饲主、哦、所以就不接受惩罚、哦、这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哦、所以在苗栗县呢他就发展说他们因为苗栗比较多在山区、哦、那这个很多呢这个弃养者、哦、都把他丢到山区里面、哦、所以苗栗的游荡犬、哦、在前一次的估算里面、哦、没有下降、哦、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趋势，所以他们呢在追逐车辆跟滋扰民众的这种情形、哦、最为严重、哦、那苗栗县政府说他们一年在一个水库附近呢就可以抓到将近400只这样子的一个流浪犬、哦、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我们在下一节呢我们再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

这里是 Next Radio 派特的幸福杂技，我们再回到现场啊。刚刚上一节谈到的这个游荡犬的问题哈，或是所谓的流浪猫、流浪狗的问题。那这个根据的这个宠物登记管理的资讯啊，就是说苗栗县无主的犬只总共清查只有1228只。那完成捕捉呢有527只、完成绝育回置的呢有701只。那其中呢在永和山水库的周边的游荡犬呢追逐车辆跟滋扰民最为严重、所以呢这个动保处呢就在这个水库旁边呢进行捕捉还有加强巡视、但是呢就抓了去年就抓了400只。但是能赶不上民众的弃养、放养跟犬只繁殖的速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苗栗县动物防护所就说，游荡犬只的群聚增生，其实这个问题并非单一因素。那为绝育、弃养、还有不当喂食、放养行为等等的这些长期累积所致。说尤其这个母犬的繁殖能力惊人，一只母犬呢一年可以繁殖20几只的这个幼犬、所以如果没有落实源头的管理呢游荡犬的只数呢将会持续增加、所以呢这个苗栗县呢就加强了针对所谓的游荡犬的热区啦、就是永和山水库啊竹南沿海地带啦、及竹南工业区持续进行捕捉绝育以降低族群的成长跟速度。那这一个游荡犬这个问题，流浪犬的喂养问题，其实在去年这个亚洲动保大会在台湾召开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话题。那当年当时来做简报的

呢，哇，老师，这个班超有去听哈，就是这个印尼方面哈，印尼巴厘岛他们是怎么执行的哈。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游荡犬哈，可能在管理上面因为有太多的这种因素，尤其是这些爱心泛滥的人士叫不当的喂养、不当的喂食，然后呢造成了这些游荡犬如果呢群起围攻这些民众，甚至有造成伤亡的这种事件都时有所闻。那在前不久呢，在台东的一个风景区呢这个也发生了这个流浪犬围攻游客的事情这个后来还报警察，请警察去保护那这个是在台湾的游客，那如果万一发生在国外的游客身上的话，那这些狗猫可能大概死定了啦就是判处死刑因为这个国际骚扰到国际游客对台湾来讲这个政府方面可能就更重视了但是呢这个问题呢这个其实算是蛮严重的，在台湾算是蛮严重的所以这些所谓的流浪猫流浪狗的问题我们真的还是期待就是说我们国人有共识不要说这个为了这个爱心然后呢喂养不当的喂养然后造成了很多的这个问题然后发生伤亡的时候呢在追究起来的时候这些爱心泛滥的这个事主他不是固定事主，他就会觉得他就双手一摊，他认为不关他的事所以这也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目前在产业上面在宠物产业上面尤其现在来讲这个宠物成为这个全世界可能是一个新兴的毛经济体系所以全世界少子化成为一种共同的现象，然后呢毛小孩的增加又成为了另外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链那这些产业链呢在台湾呢已经形成了说在2025年台湾的宠物产业规模呢就超过了突破了800亿比这个2023年呢大幅成长 26%那尤其现在就是当然宠物有人穷养有人富养，可是呢它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一个产业那当然也吸引了这个食品厂啊，这个药厂啊，然后食衣住行娱乐到死亡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的产生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是共同的一个现象啊那甚至呢这个某些的这个品牌在这个多国都是这个市占率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品牌那其中来讲说有一家这个法国皇家的这个销售量呢连续六年在全球120个市场里面呢都夺冠了那表示就是说这个品牌的市占率非常的高当然这边我们不是在帮这个品牌在做业配了我们只是在描述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产业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种不可漠视的现象了这个是产业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对宠物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发展那当然有人发展有人投入，对于宠物过去比如说在医疗上面所具备的所谓的医疗方面的这相关的这个层次或是发展的历程都会更加的这个有越来越好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同样的我们就想说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子的情形就是一胎化本来就是中国大陆的政策那现在呢中国称内卷卷得很厉害所以

呢，这个虽然说有开放二胎三胎，但是实际上来讲啊，就是说成效并不好哦，所以这个并不是只有说政策上面的问题啊，其实是宠物的选择养宠物看起来比较单纯哦，它将来的这个整个成长的历程当中哦，最大的不用去跟其他小朋友竞争哦，它的发展就是跟着家跟着这个饲主成长而已哦。那如果小孩呢哦，从小这个补习额外的什么才艺啦、英文啦、甚至要花费很多的这个竞争的这个压力哈，从小竞争到大，尤其在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哈。所以呢，中国大陆这个养小孩的这种情形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所以呢，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出生率下降跟生活方式的变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宠物市场啊，就发展了一个很好的，就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啦、啊、就很好玩的现象啊，就是从幼稚园啊到毛小孩的上学啊，都有一连贯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结构啊。那这当然不是只有中国大陆这样子的哈，就是想说特别会挑出来是说中国大陆是这个人的这个数量比较多哦，然后竞争压力比较大，又在这个政治体制上面的不一样哦。那有能力养品种犬的哦，在这个一线城市的北上广深这些的，有能力养这种品种犬、品种猫的，基本上来讲就是他的经济能力是比较稳定的。那这一类型的呢，通常就是可能就是亚皮族哦，不生小孩。哦，或是说这个只生一胎啊，然后呢养宠物啊、哦，类似这样的情形啊、哦，所以呢，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就生长了从幼稚园啊、哦、这个、照顾啊、哦，这个不是指人的照顾，而是指猫狗的照顾哈、哦。那其实台湾也有所谓这种猫狗的这种安亲班呢、啊、哈、哦，那不仅是。猫狗的安亲班，那还有这个宠物的旅馆、哦、类似这样子的。那我们就想象说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去照顾他，然后呢发展了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形式、哦、那这个是在中国大陆里面呢最正值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哦、那看起来也是很特殊啦、哦、因为这样子在中国大陆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发展呢，不单单只是这个养小孩的教育的问题哦，还有的就是说他的一个成长啊、哦、的发展的重视，甚至都开始超越了这一个对自己对人类小孩这样子的一个共识。那甚至呢哦，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周边产业哦，像过去这个旅游。旅游呢，我们大部分过去如果带着毛小孩要出去旅游，吃喝拉撒、住、都是一个问题。但是这近十年来，这个跟宠物一起旅游的、一起出国的这种情形越来越多。所以呢，在这个中国大陆、它发展的就是让毛小孩单独搭飞机、那航空呢，大陆的航空公司呢在抢这个宠物商机，就是说有些饲主可能呢这个出差、或是呢有这个要过去，如果要带毛小孩出国，可能搭的是这个用空运的方式、搭在笼子里面，而且甚至要让他吃安眠药啊、然后放在这个所谓的货舱。那现在呢，中国大陆呢有超过十家的航空公司、可以让宠物进入飞机的客舱，也就是它可以坐到这个经济舱里面，搞不好也可以将来坐到这个商务舱甚至头等舱了、那就是中国大陆呢航空公司就寄出了这种升级版的服务，让宠物拥有自己的座位、甚至还能让毛小孩自己搭飞机、抢攻这样子的一个宠物市场、那从这里面也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一个宠物市场在蓬勃发展，所以有超过十家的航空公司呢就推出了让主人能跟毛小孩一同搭飞机出游。

那尤其像那个南航的这个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呢，就表示说，今年啊前五个月，就是2026年的前五个月，南航累计保障进客舱的宠物达9890只。哦，那这个数量其实是蛮多的哦。那你说各航空呢看到这种情形呢，就相继推出了宠物专属的座位哦，那加购保险等升级服务，抢攻庞大的这个宠物消费市场啊。所以你看说会养宠物的人，尤其是富养的这种情形的，表示他的经济能力已经许可的。所以过去宠物要出国搭的是货舱哦，那现在呢搭的是客舱哦，那也要帮宠物买机票哦，那这个呢当等同了跟买两个人的位置哦，那如果带地多一点，不晓得是不是要多增加这个这个机票钱啊，这位置的钱啊。那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航厦，有大批的民众跟宠物同行的专柜办理排队哦，就是还有在上海的虹桥机场还有专门的这个宠物专柜哦，代理宠物专柜，所以有这个旅客呢就带自家的毛小孩办理登机手续哦，手续。那旅客就表示呢说，其实一直想带毛小孩回爸妈家哦，跟这个北漂的南漂的，那现过去如果要回去搭飞机的时候，就变成毛小孩要住在宠物旅馆，或是请朋友代为照顾，或是送到这个安亲班哈、哦。那现在呢，宠物可以进客舱啊、哦，所以呢，他们开始知道了、了解了这些航空公司的一个资讯后呢，他们就带着自己的这个宝贝啊，准备回到老家去啊、哦。所以目前呢，他们说这个宠物的收费了，大在这个1000到1500块之间哦。那这个等于是说，相较于这个宠物带进货舱在客舱里面大概是台币4600到7000左右哦。那等于他还不到一个人的机票啦、哦、如果旅客的机票的话哦，可能这个还不到哦，但是应该这个也要看这个中国大陆内地哦，这应该是只有他们的内地的这个旅游才有这种情形哦。那说这个中国南方航空呢，已经有涵盖35个机场的站点，还有760条的这个航线哈、哦，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啊、哦，可以随着这个自己的宠物能够呢带到的这个客机上面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哈。哦

好，我们继续回到现场啊，然后派特报新闻哈、啊，由班超来跟空中分享几则这个最近的这个宠物的讯息哈、啊，宠物的新闻。那刚刚我们有谈到说，台湾的这个宠物市场呢，已经高达了800亿哦。其实从500亿到800亿，就只不过是这几年间的事情了。记得2020年的时候。台湾的这个农业部才发布说，台湾的这个宠物市场大概是500亿哦。然后呢，现在2026年六年之间呢，已经突破800亿，也就是说，在五六年之间呢的成长是相当惊人的，从500亿跳到800亿哈、哦。那这个超过50%以上的这个成长率哈、哦，那将近60%的成长率哦。那这个现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发生的哈？就是以前我们如果秀全家福的这个照片呢，说是这个完美家庭的象征，但是现在呢，全家福的照片里面呢，如果有宠物哦，就是圆满生活的象征哦，就是以前只有家人哦，这是幸福家庭，现在有宠物叫圆满家庭哦，所以这个。现代人养宠物呢，已经不再只是陪伴了，更把他们当成生活重心，依照他们来做决策。像这个待会下节目的时候呢，班超就要去帮我们家的这个猫娜娜，这个范娜娜，去买这个猫罐头，猫罐罐，这个是这个妈妈呢特别交代，今天一定要去帮那个我们家的猫咪买猫罐头、哦、所以呢，这个它变成了现在我们生活的重心、哦欸、有时候想想也真的是这样子、哦、因为班超是在苗栗地区，刚刚报的新闻里面的苗栗地区、哦、那我家是在这个新北地区、哦、所以其实这个平常呢就是住在学校附近，每天跟我太太晚间互动的时候呢，总是要叫她把这个镜头哦，照一下我们家的猫咪、哦、才会放心、哦、那现在来讲、啊、就是说，很多的这个饲主有时候要出国或是要去旅游，舍不得跟宠物分开、哦、所以呢，有时候就变成说要特别规划能够有宠物住宿的、哦、像刚刚谈到的飞机能够搭的、哦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设计跟照顾，所以你从这个各种宠物的这个周边呢的发展呢，就蓬勃的发展、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哦、就是说甚至很多的饲主、哦、这个假日、哦、要出去吃个这个聚餐，都是要找那个宠物友善餐厅，或是找这个宠物能有提供宠物这个膳食的餐厅、哦、才能够这个让当天的这个假期呢更圆满哈，更美好啊，过得好像这样子比较更是下这个符合全家人的一个需求哈。所以呢，为了毛孩子的放风呢，甚至呢就会称他们是主子了哈。现在不是毛小孩了哈，现在变成是家里的主子哈，尤其是养猫的更是主子哈，养狗

的哈，他是把你当主人，那养猫的人他是把你当奴才哈。所以呢，这个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动物呢，这个在家里的身份、地位、角色也不一样啊。所以这种现象呢，就反映着一种逻辑的翻转哈，就是说，曾经是宠物配合人，那现在呢，换成人来配合宠物的需求啊。过去以前我们都说，动物的需求其实是主人的需求啊，是主人认为它会冷，所以要买衣服给它穿啊。所以现在呢，在这个环境已经改变了，是变成宠物的需求才是主人去采购或是这个去旅游的一个主要也必须要一起考虑下去的因素。那这个也表示了说，这个饲主对待宠物的方式就更细腻了，更细致了。那当然就也会反映在这个其他的照顾上面，就食衣住行娱乐。那根据台湾经济研究院台经院在2025年的调查说，饲养宠物的平均消费金额就是含饲料啦、医疗、美容年平均已经从20000多元成长到30000多元，所以呢，整个台湾宠物的市场规模呢就超过了800亿，那年成长了 13%，也就是从过去一个月花在一只宠物身上大概2000块，到现在可能到3000块就这个消费的这个支出可能又提高了 50% 了。所以一只宠物，养一只宠物一年大概花个2-3万块，那这2-3万块里面当然就是食衣住行娱乐。那2-3万这个一个月2-3千块，其实以现行的状况来看，那还叫做穷养大概平均我在这个我们宠物班的学生每次在调查，平均他们养一只宠物花在宠物的身上的费用5-6千跑不掉。那这个班超昨天刚好在算说，我要养那个买猫砂，也还要买猫罐头、猫泥还有这个夯不啷当花下来的一个月也真的超过3000块但是呢，为了让他能够这个舒服，然后陪我们更久，所以呢也花得心甘情愿那像这个老婆都要交代什么时候要去买猫罐头，什么时候要去买这个猫泥肉泥这样子。尤其在宠物食品的花费就增加了 10%那都是想给宠物最好的当然因为班超想法是他最能够适应的，他最想吃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就试过了一些的猫罐头试过了一些肉泥他有个爱吃不吃的爱吃不吃的这种猫罐头就淘汰掉然后呢就买这个其他的这个猫罐头来试那试到他觉得他爽了那就固定了这个他这个猫罐头或猫泥。那班超来讲说，以我们家的娜娜，我算是穷养的因为她所有的采购都是在好市多那算起来就包括这个猫饲料、猫泥、猫罐头算起来在好市多买算是比较便宜的当初会去办好市多的这个会员卡，纯粹就是为了我们家这只猫它可以就是节省一点吃好市多的。那时候要买好市多的饲料回家的时候，都在想说千拜托万拜托，说希望我们家娜娜可以合她的意我们家的娜娜公主可以喜欢那个后来真的这个试到最后，她对 Costco 的这个猫饲料、猫肉泥都可以适应。那待会呢要去买猫罐头，就看他老人家，因为我们家的娜娜已经10岁了，看他的老人家能不能这个接受。所以台经院呢就分析说，早期的猫狗被当成看门的工具，把老鼠的这个抓老鼠啦，后来变成了这个伴侣动物，所以弥补了人对于陪伴的需求，所以这些角色呢比较是人类的朋友或是就是家庭的成员，所以在家

里齁都是会自称这个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齁，所以呢这个妈妈回来了齁，我老婆回来了，她就会跑到门口坐在那边齁，就喵两声齁，那这样子妈妈就很爽啊，每天看她说哦回来就有人迎接齁，她就会觉得很爽齁，所以呢这个就像我们这种已经是孩子离巢的空巢期的，然后养了一只猫就会觉得哦好像自己的孩子，不然也有这个看起来像孙子哦，尤其现在像这个班超自己的两个孩子结婚了，但是就是不生，所以呢都没有机会做阿公啊，所以呢就养猫哦，虽然没有把它训练叫阿公，但是就会觉得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成员哦，就是因为呢这个近年来的这种社会结构改变了，那这个顶客族啦单身族群越来越多，相较养小孩养宠物更容易负担，这是的确的，你看养小孩这个现在的这个环境有时候又怕得这个什么生病啊，造成的先天的缺陷啊，要还要继续给他养下去，还不能弃养，那养宠物呢养不爽了齁，可以把它弃养齁，当然这是不好的现象齁，但是呢就是它有决定可以养或不养的这样子的这个过程，但是生了小孩的时候齁，除非是很恶质的爸妈啦齁，就是只要有一点责任感的父母亲就是会继续把它养大然后看着它成长，但是这个历程就会相当长，然后呢所要的花费可能也是一大笔的支出，他的食衣住行娱乐这个问题。那养宠物呢虽然同样也是食衣住行娱乐到死亡，但是这些花费都远不及这个养小孩来得多。但是呢他说毛小孩呢没办法跟人类沟通啊，所以试着不知道他会不会不舒服不开心，那在照顾上面呢就更加的精致哦，说主人越细心的呵护哦，就越害怕他破碎哦，就把他捧在手心里面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宠物呢就像是一个不会说话的这个婴儿哦，就生怕没有照顾好啦，所以就像买婴儿食品一样哦，就给他吃最好的哦，这样哦，那甚至呢为了帮动物找到合适的医生齁，甚至要很多时间齁，上网去找资料，然后距离家近的这个动物医院没什么名气没什么那个不放心，可能就宁可跑很远带很远去看医生齁。那班超就曾经在捷运身上齁这个碰到一个这个乘客带了一个猫笼齁，啊其实那个乘客年纪比我大哦，班超今年60岁，那他年纪比我大，看起来就知道比我大。但是呢，坐捷运带着猫哈，那就闲聊起来哦，因为都是爱猫人士嘛，就闲聊起来。哦，我们这个老大哥呢，他是从这个很远的地方坐捷运要带他们家的猫咪去看医生哦。那你想说这个就虽然不到千里迢迢。哦，但也是一条距离蛮远的路哦。那这种照顾已经算是说，对人类小孩甚至都没有这样子哦。人类小孩家里隔壁有小儿科或是可能这个就近哦，但是呢，这个猫狗哦，专门医生哦，或是合适的医师，还真的是要透过一些的介绍或是网络的评语等等的哦。那甚至呢要买一些保健品哦，要买一些保健品哦，比如说顾他的毛啦，顾他的肾脏啦，顾他的心脏啦，顾他的牙齿啦哦。那我们一般在照顾婴儿小 baby 在成长的时候哦，大概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繁琐哦，但是在照顾动物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哦。所以有时候呢单单换一个猫砂就换到疯掉，这个班超就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历程，为了那个我们迎接我们家的娜娜的时候猫砂就换了好几个，后来最后决定了某一个项目
昨天还在想说，哇，那些。

在要不要试的，要不要再给他换帽纱啊？其实是我们决定的说，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现在用的这个帽纱算是很合适的，我们试过很多的哈。所以现在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宠物成长的幅度啊，超越的这个整体的经济啊。那宠物产业呢，从安亲班到保险，到最后的送终啊，到宠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行为训练等等的啊，甚至连这个选择水都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要求啊，特别的这个方式啊。所以我们在看的就是说，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并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子，加上因为台湾的产业十多年来的稳定，再加上说台湾的这个经济算富足，所以在照顾宠物的身上的这个花费呢，也更能够这样子的一个促进整个产业的一个成长。好，今天呢，派特报新闻呢，就跟各位空中朋友，我们介绍一些近期宠物的一些的讯息，让各位了解一下产业的动态，也有这个国外的资讯。好，我们下一次呢，班超报新闻，派特报新闻呢，我们在空中继续相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 NEETS Radio 的执行人语。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为各位专访到的是张老师，台北分事务所的总干事，他是刘素芳，刘心理师，陪伴者心理师的自我照顾。因为心理师就是垃圾桶，而且通常会去寻求心理师，而不是跟闺蜜或者哥们聊聊天就好的，都已经是有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这个心理师的自我照顾要如何让你们不枯竭啊？
1: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对我们我说我们大概全国将近有1000多位的义务张老师，然后我们的心理师也将近有300位左右。对，那我觉得其实大家能够持续服务，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张老师真的很重视大家的一个在专业上的成长。对，那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一定会办，像我们会办所谓的辅导工作研讨会，那甚至帮一些心理师啊，或者他们也会办一些专业训练。那除此之外，当然就是说心理师自己的自我照顾这件事情我们也非常重视。对，所以心理师也可以去找其他心理师，不管是督导啊，或者是他也可以去做咨商。我觉得这个角色的一个调整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教育啦。其实我们以前训练一张，我们都告诉一张说，诶，你出了这个门就记得哦，你要把这些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你不要把这件事情还带回家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在训练一张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醒他，告诉他，就是那是一个角色的转换。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就可以找他的督导，那我们心理师有需要的话也是可以找我们的督导来做一些协助，然后甚至其实我们就可以自行去咨商。当然就是每个人有自己调节的方式啦，那比如说就像我就很喜欢追剧啊，或者是有些人就很喜欢去旅行看书，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一下所谓的自我成长或是身心的一个调整的部分。
0: 是，我们谈到了身心调适的这一件事情，陈伟其实蛮遗憾的是看到这个国人十大死因已经跌出十大死因之外的轻生，在这两年又回到了第十名。那陈伟觉得常常会看到更是会让我觉得很心疼的事情是我们的老人忧郁症的盛行率其实相对于其他的邻近区域

相对是高的，这个高的盛行率有不一样的统计的模型和下的定义，但是最高的是来到了五位长辈里面有一位会有老人忧郁症，所以我在下一节的节目，我们其实要谈到的是这一个族群，各位听众好朋友，人人都会老，我们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全民话题，马上回到执行人语。

0: 刘老师，我想要请教您，这个我们要如何去辨识，就是长辈是一般的情绪低落，还是已经是生病的忧郁症？因为人退休之后，这个空巢期，那开始只剩被动收入，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理由会是一般的情绪失落的，可是这当中的分野指标。
1: 我觉得是不是生病这件事情要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状态到底持续多久？对啊，如果他可能是偶尔情绪低落，那其实他就不会是生病了哈。对，那我们通常判断忧郁症的一个指标，其实就是他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他就是情绪低落，非常低落，可能持续一个月以上。对，那你如果观察他一直都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是一直都就是常常想到什么事情，他也许就是哭泣啊，甚至其实都情绪非常好，不想吃、不想睡之类的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持续蛮长，也超过一个月，我们可能就会需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需要去就医，需要去让医生诊断他是不是生病了。
0: 是，这个时间的长度听起来就是2个月的时候就要有觉察示警，1个月，那专业建议会是寻求专业的帮助，例如就医，
1: 是就医，甚至我觉得其实就先找心理师来谈一谈。对对，当然因为老年人他其实在就是退休之后，其实会碰到很多状况，然后对，其实他可能第一个部分就是怎么讲，就是人际。

0: 就是失落吧。对，他上班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同事，对，很多朋友可以跟，可是就是退休之后，他可能就回到他自己的家。那第一个是，如果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常常举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可能是军人退，然后你回家没有兵可以管，就管太太这样
1: 哈
0: 子。
1: 哈哈，
0: 对，然后对，就是那个角色的适应，我觉得是老人家就是可能就是退休之后他的一个需要去做转换。那第二个部分就当然就是经济的一个收入了哈，因为你已经没有那个所谓的收入的来源，那你可能如果你没有做好财务规划的话，可能你很多的就是钱，你可能要指望你的小孩给你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收入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可能就会。内心当中可能会很多不安吧，对，或焦虑这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是，就是之前成就感的来源可能就都没了。对，因为以前可能在上班，你可能至少是一个什么长啊之类的哈、哦。对，可能大家也会对你恭恭敬敬，但后来没有上班之后，你可能就是这些人都看不到了。对，那只有偶尔小孩子可能会回家，甚至有些那种小孩子长大就是已经离开家，甚至不住在家里的，就是你可能逢年过节你才能碰到这些孩子。就是那个空巢期后，甚至就是我就是只有就是自己长辈一个人在家，就是生活调适啊，对，因为就是像我爸妈现在也是一样吼，平常我们都要上班，也是假日才能够回去，就是陪伴他们这样子。对，那所以平常的所谓的生活的细节的照顾，可能很多事情都得要自己来呀，哈，对。那加上就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生病，对。哎，生病我觉得其实老人面临到很，就是很，就是怎么样，就是，生病也就很多功能都慢慢退化，好，或者是一下这里痛那里痛，对，然后就是，然后也没有就是，就是亲人在旁边照顾，有时候什么东西就得要自己来。其实我蛮常就看，就是因为这边有长庚医院嘛，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叫701班车，其实上车的真的蛮多都是老人家，就是老人家很多，他们其实儿女都没有时间带他们去看病，可是他因为他需要有就医的需求，他就得要自己搭着公车，然后就是远远的要到一个很远的医院去这样子。对，这个我觉得是老人家面临的一些状态啊，对，尤其是生病这件事情，我就对他就是久病一定会有一些心情不舒服，甚至那些病痛会折磨他，让他觉得他不想要继续待在这个世界。对，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普遍老人会面临的一些状况，所以为什么老人自杀率会一直没有办法就是降下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1: 是，这个再进入到一些建设性的探讨，例如陈伟常常说，陈伟的母校是台湾师范大学，我常常说是每个师大人都要学这个心理学家艾瑞克森的这个心理学。好，那这当中其实有一个在针对高龄长辈叫做生命回顾的一个自我整合、自我统整。我在进入这个之前，我其实想要先询问一个比较客观性的大数据的层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几个关键。第一个，我想要询问就是老人忧郁症的盛行率大概是多少人当中有一位？那第二个是当中，又以男性居多还是女性？那第三个是说起来很遗憾，就是这个长辈轻生是不是一直常年来都是居高不下，甚至就是位居第一名？
0: 因为好像昨天才前天才发布那个所谓的114年十大死因嘛，那自杀还是第十名，对，那当然癌症一直都稳居第一名，然后对，那其实这两个就是这十大死因当中的，我觉得1到10名大概基本上都是年长者比较容易发生的，比如说我好像不知道第几名是心脏病，还有高血压之类的，对，那忧郁症其实在台湾的盛行率，我觉得其实不只是那个老人家啦，其实年轻人就是有一部分，你可能也会因为环境然后压力的关系，他们其实也就是蛮刚刚陈伟有讲，就是说好像是5个人其实就有1个人其实。

0: 只是可能是
1: 对，
0: 老人忧郁症，
1: 20%。
0: 对对。那这个盛行率的过程，我觉得因为忧郁症，其实我刚刚说除了生理的因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因素是环境的因素。对，可能因为老人家同时面临多重的压力，对他来说，那个社会性因素的一个压力，其实是我觉得是影响蛮大的啦。对，那其实你会。最就是说有时候在社会新闻当中，你会发现就是所谓的安养问题的部分，比如说他家里有一个重病者，他必须要老人照顾老人，那或者是他家其实有一个年轻的，家里有一些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一些状况，他也要照顾他。那后来的结局就是说，他为了要结束这段痛苦，然后就是所以当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会福利，包括长照的一些长照2.0、3.0的一些政策，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协助啦。但实际上有一些人，可能第一个部分他也许不知道这个资源，第二个部分是他的状态就是他已经可能试过很多方法，他也都觉得没有办法改变了，他有时候就只能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觉得。这样子结束就完全没有痛苦了，对。但那他没有痛苦，但就是留下来的人可能也会要去面对一些问题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Erickson 的八大发展阶段，对，他到最后的所谓的自我统整啊，有些人统整的好之后，他也许就可以过得就是他的自我认同，他知道自己未来的一些生命价值可以怎么去发挥，比如说他可以去。参与一些志工服务，对，像我们的很多张老师，其实都在机构服务了40-50年，他们其实就是一个蛮好的典范。他就是，不管他年纪多大，他在这个所谓的志工的位置，他都可以发挥他帮助别人这样的余光，去
1: 好
0: 燃
1: 美
0: 烧
1: 哦，
0: 下去。
1: 对，这个艾瑞克森他的这个生命回顾，最后是到一个自我整合。陈伟其实因为长时间投入在这个长照的第一线，我看到长辈晚年的自我整合会决定他是怨天尤人、怨老伴、怨孩子、怨命不好。还是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恩典，大家都对我很好，这个不一定关乎他晚年有没有钱哦。

0: 在 Needs Radio 的录音室当中，我为各位采访到在我面前要跟大家谈谈心底话的，他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自我整合它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指南，比如说当你们在训练一张，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还在打1980，有可能很多是阿公阿嬷长辈哦，而不是就是比如说像陈伟这个年纪的这个就是中年人青年人这样子。所以这个自我整合有没有一些指南啊？
1: 刚陈伟说对了，其实我们白天打电话进1980的蛮多是长辈的，对，那就是但因为长辈打进来，你会发现他其实没有真的就是就有实际上的问题要解决，可是他其实就是有人想要跟他说说话，所以他会跟你抱怨他的小孩怎么都很久没有回来之类的，或者是抱怨他小孩给他钱不够之类的，反正就很多很多的抱怨在电话当中，我们一张就会要去做一些安抚跟同理他这样子，陪他讲讲话这样子，那他觉得够了他就会可以把电话挂下了。对，那我觉得自我同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就是我们说其实你年老的时候要有就是很好的老伴哈，对，就是好友对对，甚至就是对应该是说自我照顾这个部分，我觉得也需要，就是像我们之前有些退休的同事，你就会发现他退休之后他就常常去国外到处玩，对，然后这边走走那边走走，那当然就是约了三五好友，对，不管是去喝泡茶甚至有时候是酌酌小酒，我觉得那个所谓的人际关系网的继续经营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就一直待在家里，对，你要让自己有突破，就是可以往外走一走，不管是大自然或者是去人群当中。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你真的可以去就是年轻时候你可能在上班你没有时间，那退休之后你也许可以去找一个志工组织哈，对，不管是图书馆、医院，甚至像来张老师训练，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服务，因为从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再度寻回你所谓的年轻的所谓的成就感，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过程。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社会资源的运用其实真的就是很需要啦，就是我们有蛮多基金会其实都有像就是那个就是不老骑士，对，他们其实就是一群老人家，他们就是在一个基金会的一个组合之下，然后去做一个自我突破的事情，就是挑战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到老人就是去做一些可能之前没有完成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0: 是陈伟今天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里，所以环境音会比较大。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哇，他在张老师的服务的资历已经超过30年了。陈伟刚刚听到就是刘总干事跟我们的分享里面，陈伟就想到五子西瓜俱乐部。五子西瓜俱乐部它是一个就是独老的共学共办团哦，陈伟这个真的必须说这里面的三大的行动方针好像跟这个专业的指引是不谋而合的哦。这个三大行动方针叫做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快乐出游哦。我首先想到这个终身学习哦，其实学习的这个本身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停滞，我们联合国一直在说 No one left behind， 可是如果阿公阿嬷在这个数位时代是被数位遗留下来的一群，连要搭公车都不太会看公车什么时候到，连要买公共交通运输票都不太会用网络，诶，那真的就是或许我们可以透过持续的学习来让我们持续的社会参与。所以这个终身学习这个当中，陈伟就常常讲我们办的讲座是包含了五老，刚刚的刘老师其实也有讲到哦，

0: 古老其实是老伴、老本、老身、老居、老友。诶，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有社交处方签。听众好朋友，WHO 所说的健康的定义，不是单单只有在身体生理跟心理的这两大层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三块叫社会互动。所以，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刚刚我们谈到了，其实老年会有很多重压力，不是如同大家想象了，退休就闲云野鹤，人伦责任也尽得差不多了。它有很多重压力的，其中一块其实是这个社会网络或成就感的来源丧失了。所以志愿服务，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不止在讲老有所依哦，好像就是老人家是负担，手心向上。我们现在也在讲老有所用，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的是，长辈比起可能年轻的志工，烈日下在海边净滩，长辈还能做义张的服务，白天的时候跟打电话1980进来的人聊聊天，自己其实还可以老有所用，有所贡献，有成就感和快乐出游。刚刚我听到这个刘素芳老师、刘总干事也跟我们分享，其实在美国是在医事领域里面，他们会讲旅行处方签，特别是在悲伤治疗，例如说老伴或者至亲的过世了之后，诶，在美国其实会说旅行治疗、旅行有一点像一个社会处方签、旅行处方签的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个晚年的这一种自我整合，它是很多重面向的。但是陈伟今天在做这一集的节目，其实是关乎我们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主办，那 我们获得了张老师台北分所的协办，在6月29号有一场讲座里面，张老师基金会就为我们分享了福寿双全的幸福秘诀。回到今天节目的尾声哦，我还是要来一些就是这个行动方案、操作方案。我们一张张老师专业的心理师的时候，在助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其实提点想要帮别人的人有没有一些大忌，例如我们都会跟长辈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啦，想开一点啦。哎呀，你这样子，你要自杀吗？你这样不负责任呢，你不知感恩呢。”好，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陪伴的秘诀和其中的大忌。
1: 好，我其实就是我们张老师，其实每逢台湾遇到一些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进入灾区去吼。对，那我们那时候都会提醒我们的伙伴说，你不要就是去安慰人的时候，你就说啊，这没有什么啦，这是什么？就是好像讲一篇大道理这样，但是因为你不是实际遇到这个问题的当事人，你真的不知道人家承受到底有多难过的、多痛的一个痛苦这样子吼，对，所以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就是助人者，就是他需要安慰或者你安慰你的亲人或伙伴的时候，其实重要的是所谓的同理心，对你不要说啊没有无所谓啦，没关系啊，哦，你不要这样子啊，对，就是指责。这个一定是大忌啦，好，那第二个就是不痛不痒的话，安慰的话，我觉得那个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太多的用处啦，哈。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会希望他是用同理心的方式，同理心就是你感同身受，当你自己面对他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那时候的感觉可能是什么？对，你可以问他说，哦，你此时此刻你应该觉得很想哭，或者是你应该是很难过，对，那或者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应该是觉得。很焦虑，或者是手足无措之类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找出他可以同理的一些情绪的感觉，就是让他就是可以把他想说的可以说给你听。我觉得我们其实如果真的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那就干脆你就是当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你的朋友对家人，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对，你就是。

0: 鹦鹉是的对话也没关系，就是说哦好，你真的很难过之类的，对，就是那但是就是倾听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如果更好一点的话，你可以多一点同理心，感受他当时的一些情绪，这才是一个陪伴人最好的一个方式。
1: 是。

0: 我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刘心理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各位 NICE Radio 的好朋友，陈伟在今天的这一集专访里面，从刘老师、刘总干事的身上，陈伟发现啊，哇，这个我们的黄金岁月都在工作。但是我们都面临了我们要做限制最优化，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多元身份，我们是职场中人，我们是可能为人妻、为人女、为人母，我们的多重身份有限的时间里面的限制最优化。那陈伟发觉这种社会工作，他还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广告词三种愿望一次满足。马斯洛所说的就是求温饱，但同时又具备了自我帮助、自我实现。那他在这一个当中，也透过了不一样的见识到不一样的生命光景，服务到不一样的人，而自己有所成长，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我今天很感谢刘素芳刘总干事接受我的专访，谢谢您，刘老
1: 谢
0: 师，
1: 谢陈伟。
0: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今天很高兴，还是呢邀请我们康碧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碧玉老师啊，是月珍路有机星星果岭，他自己有一个农场啊，这个农场的这个负责人啊。其实坦白讲，他真的很辛勤的耕耘啊！欢迎碧玉老师，
1: 大家好。
0: 这个上礼拜就我说，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想要挖的宝再继续挖出来哈、啊。因为我说我第一次去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了食农教育，后来在他的农场里面吃了他做的很多的这个食物。而且还用印加果油、印加果来做食物给我们吃，就觉得说这还蛮新奇的。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没有见过，也听过印加果，但是我那天跟一个朋友分享到印加果的那个星星的样子啊，那个绿绿的很漂亮，他就说哇，这印加果他听过，他说哎，要去哪里买，他一直问我要去哪里买，但所以其实也有一些人有听过，那可能大部分的人就是很模糊，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这个跟食农教育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吃食物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你要选择一个至少就是说没有毒的环境下种植出来的食物，然后呢，你在一个正确的这个烹煮食物的方式，然后呢，更重要的说你要有一个健康开心的心情。那么怎么样维持让你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让你有体力，让你身心是轻松没有负担的，对吧？所以这个应该也就是一个真的照顾众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吧。
1: 就是说这也算是一种服务的提供，那这个服务的提供有益于大家，所以这样的部分是这个工作也是算是做起来还蛮高兴的啊，蛮有意义的这样子。
0: 对啊，所以上一集有说到你还跨领域，从一个专业经理人，从这个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在整个社会高阶的职能里面跳到做农夫，很多人都会以为说你好像那个低就了，但是原来我们去了那个碧玉老师的农场才知道这个农场是两个博士在做的，所以很多的专业已经进入到我们所每天要吃的这个农作物食物上面来了，所以应该更可以安心的吃了。
1: 基本上其实每个知识有每个知识的一个领域了哈。以前我学的是比较管理或者是商学方面的部分，跨到农里面是曾经也需要在学过，可是学跟做其实还是有一个 gap。
0: 对，
1: 那所以也没有说低就，就是需要在学习。可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假设我不同领域，我的连接力会比较好。那可能刚到栽种成为农妇的初期，你会觉得力不从心，毕竟

0: 哎，人家有的农夫做了很久，
1: 对啊，
0: 从体能从经验上，那我们新来乍到总是做起来比较事倍功半，这是确实也会有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训练，也会在做的过程当中给你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刺激跟连结，然后你也有不同的训练，你对他的思维会不一样，所以你看待这东西的层面也不太一样，所以里头我觉得是有相辅相成，而且有阶段性的问题。刚开始你只纯做农人的部分，你会觉得以前的知识用的比较少，除了后段那个博士班土壤环境的课程比较直接用得上的部分，但是那也是一个概念，你要去落实，你必须还要真的实际做后。那前段所训练的部分的，比如说会计或者是企管所的训练，可能前半段用的比较少，可是基本上在这个一个经营的层面来说，这些跟我所训练企管所的训练都有关系，包括我在经营的时候在贷款那个利息的成本的一个观念上或者应用上或者是取舍上，这有关系。那我要选中哪一种作物，做什么样方式的经营，这其实跟企管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
1: 经济效益，
0: 对，企管的训练里面它会有比较在经营面向的选择部分比较一个系统性的训练，思维上会比较有这个部分，因为毕竟它是也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整理。那当你面对这个经营上你要考虑什么，那怎么考虑，你比较有比较完整的思考的方式，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跟一般的农人的思维就不太一样。所以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总是要学习，那不同的学习走过的不会浪费，有那么一天你会需要用到它，对我来说是这样。那初期成为农人的时候，当我会觉得以前的不学习短时间没办法用上，可是当你在做农场经营的铺陈作业品那个选种的栽种品项的部分，其实跟我以前企管的训练是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
1: 没错。 对，所以我们刻板印象里面，你知道很多很多的农，就是以前的农地没有人愿意耕作了，耕种了，
0: 辛苦啊，
1: 老的已经老了哈，所以呢很多地就荒废了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事实上我们在讲这个终身学习，其实家庭教育才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地方，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呢，那个过去只负责种地的可能不太想到经营管理，那你刚讲到那个会计，其实会计是最精准的，是讲究精准，你不会去浪费一毛钱在那个，你就是很清楚的要知道每一个走到哪去的精准度。
0: 会计其实它是一个你所有在营运或在工作里面的财务资讯的收集啦齁。那你有这些部分的概念的时候，你基本上或者是你在做你成本的这样子简单的概算的时候，那个知识当然会帮助。那所有的经营你必须要能够生存下去嘛。所以财务的资讯要有。另外一个部分，你在农场经营你要种什么，然后未来朝哪个地方走，事实上你也需要做一些思考跟规划的，因为树就是像树木嘛，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十年树木嘛，
1: 对，
0: 所以它不是今天种明天马上有，所以你还是要有铺陈。那不同的东西你的方向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我记得孔子讲说吾不如老圃，我后来想到说他所说的这句话的背后，他那里面真的是一个完整丰富的学问。第一个他就不能够投机取巧，第二个他也不能够一夜之间就长成，他就是要你付多少心力你就会有得到多少的成果。可是以现在来讲，风险这么大的一个时代，就环境变迁那么大，其实那个你所种的跟也许一夜之间一个台风来了，
0: 大自然环境的影响，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就是不能够只是片面的教育，以前都想说啊，你好好去学校读书就好了，其实家里面基本上呢，家里面就觉得说我只要供应你去读书就好了，但事实上呢有很多很多一生的传承，基本上不是说给你钱去读书就好了，他这一辈子要用的都要从家里面学到，所以其实种就是种做农啦。

0: 这件事啊，就是其实养成一个脚踏实地的，
1: 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哦，因为它你急不来，
0: 急不
1: 来，比方在其他的部分，你可能原本的部分可能会比较难免呢，会比较急功近利啦。就是我希望我努力的能成果能立即出来，可是从容哦，它会让我另外一个学习。我纵使想这样，我也做不到这样，因为它需要时间，然后它也需要持续的考虑。就是春夏秋冬，然后这个东西可能要种了几年，它才能够那个。
0: 对，
1: 它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训练，或者是不同的磨练。
0: 好，
1: 所以看待大自然之间，或看待我们作业的这样子的心情上，其实确实是有不同的冲击跟学习。
0: 你也觉得享受到吗？最享受的是什么？
1: 初期不会是享受，初期是冲击，是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但是因为这个的情境对我们的心性是会有影响的，就是说慢慢的你会比较会觉得，就是说你必须要顺应自然，然后有些时候你也需要等待，你也需
0: 要熬得住，就对。
1: 对对对对，这个部分我觉得从容的部分对我来说最大的训练就是你急不来，你需要去。努力了以后你需要去等待，那可是换个方式说，你可能你今天的种子下去，它也会影响十年后它的那个树木的长成，你也必须要谨慎的第一步，那在谨慎第一步的过程以后，接着你也必须要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也必须要让你安下心来再做该做的部分，等待未来成果的产生。
0: 所以
1: 必须要安定的心，
0: 所以也不能够偷闲啊，
1: 不能偷鸡啊，
0: 偷鸡也不能偷闲，
1: 它比较难偷鸡啊。
0: 所以
1: 大环境的部分，
0: 所以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1: 不是因为这个作为，不是因为这种作业的特性想放弃，而是做不好的时候曾经会恐慌。因为以前读书啊工作啊都是属于在比较小领域，自己不是创业，
0: 可控性很大，
1: 自己的可控性比较大，然后也因为算是运气好，所以以前的作业就比较没有这么大的这么晚都做不出好结果来。那因为你会，生命是这样，生命是短暂有限的，你会跟以前的生命经验比较，就说怎么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久都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做会做得比较好，那所以从这里面好的部分是体验到，就是说有些时候我需要时间去等待，那可是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你也会恐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那么久都还理不出头绪来，做不好哦，你也会因为这样产生了恐慌。
0: 是，所以比如说你说那个生长期多长多短会有变化？
1: 从农业的经营上来说，比如说我起先是种菇的，那种了菇刚开始要去从
0: 可控性比较高吧，
1: 不是这样子说，就是说这个产业，我说要说农业的经营，农场的经营，这个产业我本来是觉得说它比较技术性，那个营养价值未来的潜力都不错，在我要去创农业之前，我上课我对这么样的辨识，但是做了以后你会知道说，其实在做之前也知道，只是我想说我可以 focus 在，不要 focus 在栽种，因为栽种跟制造业一样，它要规模经济，成本才会降低，那我想说做加工，但是因为本身我是一个上班族专业的，不是有什么资源的部分，所以要做这样的部分，纵使我只 focus 想在加工应用做价值的突破，那在这部分上我做起来还是很困难。在这样的部分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慢慢要去探讨认识自己，接纳这样的状况，可接纳以后不是就是接纳就接纳，你要想到解围的方式，所以的话，第一个你要去承认，整个检讨下来，这个要把它做得好，可能是困难度很高。以我现有的限制，资源上的限制，能量上的限制，我可能很难，因为你又不是站在前面的，哪里有资源又不足，人家已经先跑那个100公里了，那我又只能用脚踏车去追赶，那我铁定就告诉我追不上，我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所以我要另起一个山头，就是我要选择不同的一个品项来，那也就是在这个 检讨接纳以后，很诚恳的检讨接纳以后，你就要知道就说，哎，假设从这个上面来，可能。

0: 永远没有突破的一天。你只要在产业里面是 nobody， 你就不可能在这产业做得能够有长期的经营的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是气管给我的训练，我有警觉到这个风险，那就不行哦。所以就必须要很诚恳的去检讨啊。那检讨后不是说检讨后就因为恐慌就因为害怕就放弃，不是，检讨是希望我怎么样调整我未来会更好。那这时候气管人的训练他就会给我这个部分，就是说他告诉我这样的部分是走不长久的，没有长期的路可以走，短时间勉强可以，那所以我必须要培养。所以这时候就检讨说，哎，我剩下哪来的资源，我的目前的条件限制是什么，外在有什么机会。在这个时候刚好供逢其盛，大概在十来年的之前台湾才有机会引进这个印加果的栽种，那它也是目前截至目前台湾唯一有 Omega 3油料的部分，以前苦茶就是 Omega 9
1: 苦茶油，
0: 对，所以在这个因缘际会下，我们毕竟走在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前面，那这里面以前投入的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是在匍匐前进的情况下，我假设牙子花水多努力一些，可能我这可以在一个领域站在前面，我就比较有机会在这个领域可以发展得好。可以，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感觉到那个差异，但是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一个气管人的训练里面帮助我做这样的警觉，帮助我做这样的取舍。那站在这个部分上，我们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机会去做开拓，那未来才有可能长期我在这个部分有机会可以比同业部分做得好。因为大家都懂刚开始我再做一点鸭子划水这样的部分的话，就可能有机会有在这个领域可以占到一点空间这样子。
1: 所以那个大家看起来那个种譬如说种农的做农的
0: 是不需要思维的，是需要的。
1: 原来那个从你这个选择作物之前，你就要有独到的眼光，
0: 当然
1: 你就要能够选择别人那个没有的。所以有一阵子常常出现，就是说哪一种作物那个下滑，价格下滑的很快，就是因为大家都种它了，然后所以量一多的时候就便宜哈。所以那个就种不出好的成效，
0: 供给需求还有你站在经营者的部分，你的领先部分，你的资源放在哪里是比较可行的。对，
1: 哇，那个那真的，所以难怪以前人就讲说看天吃饭，
0: 这个是太被动了
1: 啊，
0: 太被动，这样经营是不没有比较没有成功的机会了。
1: 所以早期
0: 要主动的抉择，认识抉择。
1: 刚才讲农业本身哦。原来它在这个趋势的发展上，其实它也很明显的啊，在我们的生活上，可以给我们很多
0: 的启发，需要有一些 information， 需要做一个比较有智慧性的选择，它也是需要的。
1: 对，
0: 在这农场的经营上也是需要这个部分。
1: 光选择作物生长作物就一个学问了。
0: 对对，还有对农场经营的这个铺陈，
1: 而且还要看看是不是适合的土壤。
0: 对对对，
1: 然后重点还不止这个，还要怎么样让它种到收成？
0: 对对，就要做了。
1: 做到收成，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怎么样销售？
0: 对对对，
1: 我的妈呀，哇，你真的是去，所以我觉得。你大概骨子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那个动力哦，就是不
0: 走创业。我想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创业，大概都需要这些部分的挑战呢。
1: 是，
0: 只是刚好我选择的是这样。但我要说的地方就是说，一到了这个层面上，其实以前的气管的训练对我很大的帮助，
1: 是，
0: 嘿，让我有这个警觉，说假设这样做，我是永远没有可能可以走出路来的一天，所以我要这样警觉。那也因为有这样的训练，让我知道说我要盘点自己的资源，我能做的是什么，在这样的有限的资源里面，我做哪一个部分我比较有可能有多一点的机会可以走出一条路来。
1: 是，而且你这个是可以在所有的资讯里面去筛选，然后掌握的。
0: 对，相对来说比较有机会可能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来。
1: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其实我们想说这些好像跟农业然后跟我们那个家庭教育没有关系，其实你要培养一个孩子
0: 有关系，像妈妈一样，妈妈说影响家庭很多，一个有智慧

0: 位的妈妈，她影响的小孩，小孩就像那个栽种的
1: 作物，
0: 作物
1: 对对对，
0: 那怎么栽种法也影响很大，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爸爸或者是一个妈妈，现在比较平权嘛，
1: 在教育的
0: 地方，他对于他这个家庭的这个带领的方式，是养成他小孩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成的这个未来的部分，当然都会有影响，观念会影响你的作为，就影响你的成果。
1: 没错，
0: 一定是，
1: 对，所以这里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矛盾跟选择哈。第一个，当然现在大家都流行什么富养还是穷养啊？那不管是富养或穷养，你的毅力很重要，你的动能、你的毅力哈，就是说你能够坚持一件事，然后你一直想要把你想做的事做出来哦。这个可能跟也许跟个性跟那个这个。环境跟心智教育了哈，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生命的发展过程当中哦，有的人就真的半途就会废掉了哈。
0: 基本上穷养有穷养的好处，他的格局或者不会太小气、太小心眼。可是，富养有富养的好处，他就是说让你不缺嘛，不缺就不会太斤斤计较。可是他也会有一个弱的地方，就是说有时候遇到生命里面不会没有寒冬的到来，还是有困境的产生。
1: 是啊，
0: 那穷养也是穷养，有时候因为太过的节俭，太过的困境，变成有些东西就太舍不得。但是他可能是吃苦会习惯。其实我觉得穷跟富当中，人的生命里面它需要不同的元素，我导致认为这部分里面是有需要搭配的。我认为啦，不是只有一个穷养可以说得以了得，不是一个富养可以说得清楚的。
1: 要知道
0: 不
1: 是穷跟富的问题，而是你怎么样正确的。
0: 举例说我自己在因为以前就是读书嘛，工作嘛，所以有时候就会行塑成对东西看得很细，比较完美主义。
1: 对对对，
0: 可是当你在农作的时候，你不能所有东西都是看那么细，你会做不完，然后你可能就没办法，大前景你就掌握不住。
1: 是，
0: 所以要有警觉到就是说，哎，我这样的部分对我来说有优点有缺点，也不要抱怨，就是走过就会留下痕迹，它有它好的地方，但是它有它的限制。我现在我需要用什么东西去把我的限制去扩宽，把我好的部分维持下来，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的训练当然它对我一些部分的学习会有帮助，可是对我作业的方式要求的这个那个层面上，可能有些时候必须要放宽才能做的事情，不同的工作的层面它需要细腻的程度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把好的东西拿来用，把不好的东西知道这必须要 modify 一下，必须要再调整。那我觉得这是这是算是生命里面需要学习的，很诚恳的面对，很诚恳的去调整，很诚恳的再学习，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1: 所以能够吃苦耐劳以外哈，就是
0: 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一种坚持的一面呢。但是我自己常觉得吃苦耐劳，喜欢做的他就游戏，
1: 他就不劳，
0: 他就游戏，所以他就不是可能。也不是吃苦也不是耐劳这句话了得，那不喜欢做的你就觉得它就是工作。
1: 对，
0: 所以怎么样对于自己选择事情愿意去做它，不要想到说它这个是辛苦，它这个是怎样，你只要想说我是想要达到我的任务目标之前我可能必须要经过的，就好好去体验它，
1: 是
0: 好好去认识这个部分你的需要部分是什么。
1: 没错，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人呢、即使他很老了，他还是希望他有一块地在那个地方种。所以很多这样在种的老人家身体都很健康，
0: 劳动养生啊。
1: 对，劳动养生
0: 本身就是，你看现在要花钱去种训，
1: 对啊，
0: 训
1: 练，对啊，
0: 对
1: 啊，所以不只是劳动养生，他的心是有寄托的。
0: 哎，对对 对，
1: 然后他对自己的生命有就认识到透彻以后，还确实是放下了。
0: 对，
1: 所以其实这
0: 就影响心情，就影响健康。
1: 没错，对对对，所以看起来这条路，我们不能只是肤浅的看它。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ws Radio， 我是李律师。我们的这个来宾呢，康碧玉康老师，我称他老师，是因为他现在在农场做食农教育的老师哦，就是主要是希望说，不只是种啊会种，然后也不只是把它种好，还要再让你吃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啊，然后怎么样让它吃的完整健康，然后对这个整个环境跟这个心情，其实在家里最能够明显的看出这个食农哈，在家里面给你养成什么样的性格，哎，吃东西会变成一种性格，你可以从一个人的饮食里面看出这个人的性格哈。
1: 饮食的文化会熏陶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他就会形塑他不同的生活。这个可能事实上会有这样子啊。
0: 对，我常常发现叫我儿子，哎，其实我知道很多男生吃饭都很快，根本就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就是一直猛吞，你知道吗？就是，我说这个也是那个什么性别里面的饮食文化的差异。大部分的那个妈妈都会叫小孩子吃饭吃慢一点哈，吃东西吃慢一点，不要囫囵吞枣啊，这样。
1: 以前的教育里面会有那个细嚼慢咽。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啊，好像都是文字用的，但是实际上你看他们在生活上，我记得我看我弟弟吃饭也很快，就是哇，男生吃大口大口就这样吃，但我都觉得说，食农先让他吃出那个食物的味道。然后呢，慢慢知道他怎么样要细火慢炖的，然后要怎样，反正这里面真的是完全是融入生命。就你本来吃很快的，你就要慢慢在这个吃的过程里面要去领悟。
1: 其实那在受生活形态的改变的影响啊，因为现在的生活脚步哦，工作啦脚步比较快，所以很容易觉得啊吃不重要，所以赶紧吃完就要赶紧做工作。我想是跟生活形态有关系啊。不过就是假若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会觉得就是说，因为工作你也需要一些时间去细思怎么样可以再好一点，或者是就身体来说，你也需要一个缓下来的部分，

0: 去准备在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嘛，哈。
1: 对，
0: 所以是观念上也有影响这个部分的，形态的表现呢、啊。就是假设你知道说，哎、欸，反正我这个吃的时候，我就在当下好好把它吃。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哈，夹崩红地多。
1: 对啊。
0: 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好好把这个吃饭的部分去好好的一个品味，然后品味，或者是把这个时间 slow down 下来，让你的身心也能够沉淀下来，
1: 对，
0: 就看是站在什么部分上，但是不可讳言呢、啊，目前的人的生活脚步比较匆忙，不自主的就会走快了。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农作的栽种里面，那我们也会比较对这个我们所栽种的作物情感比较多，也必须要多一点对他的认识才能够去分享出来，所以对他的花的时间去研究他也会比较多。那你研究多了以后，因为你要跟人家做交流做分享，也必须要再学习用什么的方式可以分享给不是栽种的人的这样的消费者或这样的朋友，他跟这个部分领域是比较不相关的，或对这方面的食材的知识是比较不懂的，我这个部分也要学习。
1: 对，
0: 所以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了，就是说从作物的认识，从这东西的应用要学习，或者创意要学习，从这东西应用创意学习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人家比较容易理解认识，这等等的东西都需要学习啊，才能够在食农体验里面把这件事情做得比较好，这样。
1: 对，因为通常农归农啊，要把它变成食农，就是所有的作物要进到你的口中，然后呢，因为自己种啊，自己吃啊，就有感情啊，就像我，
0: 而且会常常想怎么样吃，怎么样用，
1: 对
0: 啊，跟什么东西可以去做创意的连结，使一个创意的料理出来。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分享出来的时候，就会充满了期待啊，然后充满了喜悦。
0: 对对对，因为花了心思在这里面，当然可以做出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料理，或者带给人家
1: 经
0: 验的部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那天就吃了那个印加果鸡汤，
0: 对
1: 那个其实那个鸡肉也很好吃，
0: 对对对，而且很鲜甜啊，它只有盐巴而已。没有像、
1: 啊真的
0: 哦、对，没有加什么其他东西，很多就这样，
1: 只有盐巴跟印加果，
0: 印加果还有那个药膳，就这样而已。
1: 哦，
0: 还有叶子啊，果实啊，
1: 叶子也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
0: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调味，应该是这样讲，就食材是这一些，那调味只有盐巴。没有其他的调味，
1: 所以最好的是就是这样，这么天然纯啊，这个让你进到口中，
0: 又是觉得是鲜美的。
1: 对，所以其实所有的农作物啊，其实最后都要让我们用各样不同的形式，然后所有的这个厨艺以外哈，而且我觉得要用对部位哈，就是就像你说，居然叶子也可以入菜哈。这个印加果的叶子也可以入菜，这一点也很惊奇啊！
0: 鲜果
1: 哦，真的、哦，
0: 对，
1: 鲜果也可以啊。
0: 那除外，我们其实也会把这个跟不同的作物，比如说它可能跟其他的水果或其他的蔬菜去激发出另外一个创意的料理。
1: 哇，
0: 也会需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这样。
1: 这已经变成厨艺了。
0: 举例说啊，因为很多东西维生素 A、D、E、K， 它必须要油脂才把营养带的比较多出来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跟它做结合？这里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件思考？
1: 从来没有想过所以要用那个油引，就有点人家说吃药要有药引，
0: 对对对对，
1: 吃菜也要有那个
0: 菜
1: 引油，
0: 对对对，
1: 油
0: 它是脂
1: 油，
0: 这种营养是脂溶性的，比如说你的茄红素啦，比如说你的维生素 A， 好，贝塔胡萝卜素，比如说你的那个姜黄素，这些都是有油脂里面有它协同一起食用，这种脂溶性的营养会溶在油脂里面，你一起吃以后，你吃到的营养会比较多。
1: 对、
0: 没有这些波你它营养比较没有办法带出来，
1: 所以有很多宝都要挖的，
0: 对对对，它需要再做一些，它里头有激发的可能啊，
1: 对
0: 对对，从营养的吸收以外，它有
1: 一般人光看外表是想象不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啊，就是你做这种的人你就对这部分比较多研究，
1: 那也是你吧，
0: 不会啦，也有人会有，就是至少我们需要做这个努力啦，然后

0: 找到他可以激发的点，嗯，然后再把他准备起来，让体验的人可以认识到这一点，那他回去就可以把这个观念去运用出来，
1: 对啊，
0: 他平时的料理里面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嗯，
1: 所以种一颗印加果不是只有用果实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全身都用得到。
0: 对，
1: 就像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只出一张嘴，
0: 对对对，
1: 我们该动的还是要动，
0: 有无穷的可能呢，啊，应该这么说，
1: 对对对对，
0: 你有创意的料理里面你会找出很多的可能性，那你就这样子就会去满足家里可能有的人挑嘴啦，可是你又期望他可以吃到比较好的营养呢，
1: 对，
0: 只要你有心你就会找出其他的可能。对对对，
1: 第一个是让他吃的有营养，人就有健康就有活力嘛，
0: 对对对，
1: 因为吃的目的就是要你得到健康，
0: 至少至少
1: 对，
0: 至少
1: 健康跟活力，
0: 对，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吃出你什么样的饮食的文化，熏陶出你不同的生活的形态，
1: 那个
0: 这就是都在食农法里面。
1: 对啊，我就记得阿嬷的味道，我们现在大概很多人都想都在怀念以前阿嬷到底是怎么做这一道菜，阿嬷是用什么食材啊，阿嬷怎么，哇，你知道那个
0: 吃到的时候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对，就生命里面就从这些味蕾里面的记忆啊，你就会重新感觉
0: 带出不同的情感，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活着还蛮感恩的，
0: 对对对，或者是有愉快的心情啊，都有，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光说要让一个人感恩，让他的嘴巴觉得好吃，他就会感恩了。那假货假都买到修补，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讲说，其实食农啊，不是只有讲说这个农作物，
0: 它会带出人的情感，或者带出人的记忆，
1: 然后其实也会让我们知道怎样珍惜这个大地，
0: 对，
1: 为什么不要农药不用那个惯性的，就是因为他懒得再去尝试、因为你如果老是用这一套，那土地都被贫瘠了嘛，被用坏了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要不时的翻新，不时的要更新变化，然后你要朝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其实我们讲家庭教育其实它是一个终身教育，那特别在我们这个饮食上面，其实我说如果没有带，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引进来的印加果，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但是你知道早期从番茄啦什么，我们所有的菜蔬都是外国引进来的，
0: 对，事实上就是说其实要集大成啊，虽然这是从南美秘鲁引进来的，但是台湾一直在这引进这个作物来之前一直没有 Omega 3这个油料，所以也值得引进，毕竟地产地销嘛，它在这里种的话你相对它产生那个碳排放的少，再者我们也需要这些必须的营养素啊，那它在这里种，这里制成新鲜度也比较好啊，
1: 对
0: 我们的健康也比较好啊，
1: 所以以前都是用进口来的油啊，
0: Omega 3的油， Omega 3的油以前都是进口的，因为台湾就没有这个油料嘛，
1: 所以以前是
0: 紫苏亚麻，紫苏油跟亚麻仁油这样子，
1: 那也是进口的，
0: 对对对，因为台湾没有这个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油料的栽种，也不足够，对，紫苏有栽种，可是它没有足够作为我们的油料的来源，
1: 哇，
0: 对对对，
1: 那真的是，
0: 那亚麻根本台湾没有这样的栽种啊，或者是非常非常，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少，不足以做油料作物
1: 哦，
0: 对，
1: 因为我们传统的概念，所有油料就不是豆类的，
0: 对
1: 不对，
0: 大豆油，
1: 黄豆，
0: 对，
1: 土豆，
0: 花生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苦茶油，
1: 芝麻，
0: 对，
1: 苦茶油，
0: 对，台湾比较常见有栽种是这一些啊，
1: 所以你看
0: Omega 3的油料完全没有，
1: 这些都没有 Omega 3，
0: 对对对，
1: 哇，天哪，所以我们，
0: 所以刚刚说我们要回到源头，就知道说我吃了这些油它的油脂成分是什么，对，需要有一点认识啊，你知道说哎，我身体的哪些是我必须的，我欠缺的我一定要吃，那你就要就在这个前提下你就需要知道说哎，那我吃的这个是不是有我需要的，
1: 对，
0: 而且我欠缺的，需要多一点这样的认识。
1: 其实 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借这个机会，你就是上网搜寻 Omega 3到底 是什么样的东西，它是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
0: 哪些运作，
1: 运作功能，
0: 生理机能的运作，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或者影响的话，可能我们就真的

0: 过，就是你看买菜
1: 反正油都一样，
0: 对啊，对，反正油都一样啊，
1: 对对对，有吃有就好了，
0: 只怕地瓜油什么都就 OK 了，對對對，你看哈，所以我们还其实可以再更进步了。
1: 哎，对这个知识，因为它影响到你的健康嘛，对这个知识是还是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探索一下，
0: 对，
1: 然后让你有真正的正确的知识来做选择。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这个康碧玉老师带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加油的成分，你加油要加对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在想说，你刚讲 Omega 3这个油既然这么重要，而且它是普遍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对不对？
1: 必须的脂肪
0: 酸，必须的脂肪酸嘛。那问题是量少，那会比较贵嘛，对不对？因为现在还是现在生产量还是不多嘛。
1: 当然油料它不是说你就油一公升的采下来就全部都是油，它必须要榨的，所以要看它的产油率。那再者，你怎么样制作它的工法？
0: 对啊，
1: 耗的人工会不同。
0: 对啊，我看你用手剥，
1: 所以它榨油，手剥是刚开始，可重点是要挑选。
0: 啊，对，
1: 挑选这个部分哦，虽然有的人说他有机器挑选，可是他的挑选的品质出来还是会有不同。那因为我们本身是认可这个部分的原材料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挑选上花的比较多的功。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印加果跟其他的油料不一样，有的是一年一收，印加果它是一年里面陆续收，只是有些季节收的比较多，
0: 中年生的植物，
1: 对，有些季节收的比较少，它有季节的差异，可是它是陆续收。你好处说它事实上材料比较新鲜，坏处说的话，事实上你的工序比较多嘛，
0: 对，
1: 它每次能采收就比较时间比较，
0: 但它可以
1: 量比较少，
0: 它采收可以
1: 要晒干以后，然后你必须要就是说，在储存的时候是做什么样的储存？
0: 对，
1: 再者，因为我们长期需要榨油嘛，那你就能够比较能够提供这个材料比较新鲜。只是说同时间摘下来的果实，它不会每颗粒粒那么新鲜完好，它可能你要经过剥到果仁以后，你才能辨识这个果实好跟不好，不好的要剔除掉，好的留下来，它必须要这样。那你那么大宗的东西，你要做这个遴选的时候，它花的工序就比较多嘛，心力也比较多。
0: 没错，所以它不容易的哈，所以它应该会就说贵一点也是没办法，因为人工嘛。
1: 对，需要花的精力比较多了，花的精力比较多，所以相对要支付的成本会比较高。
0: 对，
1: 所以再者，物理性的榨油跟化学性的不同，化学性的它是极致，所有把所有能

0: 的囊的油都拿出来。物理性的榨油它可能榨出一部分有些部分是没办法再榨取，除非你用化学的这样溶剂的方式，不然它是
1: 化学
0: 溶剂
1: 当然对健康不好吧。
0: 要看啦，啊，就可能它存有某些风险，它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用正乙烷，它本身是对身体是不 OK 的，可是最后它榨取出来以后通常会把这东西再拿掉，那至于它能拿掉的程度是多少，
1: 对啊，
0: 或者有没有些遗漏的地方它就对身体有伤害，第一个。第二个，因为像这样的榨取油的方式，它对于某些微量的营养就没有办法把握住，所以它就是这油脂部分对于那个作物本身的这个微量的元素带来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营养成分就比较没办法保留，有这两个因素的部分，
1: 对，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像那个橄榄油那么普遍。
0: 不是，橄榄油基本上橄榄油很多不同的部分，橄榄油有物理性的榨取，就 extra virgin，但是什么样的他写 extra virgin， 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冷压初榨的，就还是得思考哦。
1: 对，
0: 在国际上这个纷争比较多，另外他也会有化学性的处理方式，所以啊，有些会把它 mix 起来，有冷压初榨加这种化学的，所以同样一个橄榄油，对于它的榨取的功法不同，事实上这个油的营养成分也是不太一样的。同样橄榄油不同的，对，所以因为橄榄油在国际上用的多，它的造假纷争也多。事实上，你从那国际的一些事件的去查询的话。同样橄榄油它也等地不同，还有它的纷争也有一些，因为它市场的需求当多，还是要去向你比较可以信任的人去买到这个部分，不然还是因为为了算是它的市场大嘛，所以做不好动作的人他的诱因比较多嘛，所以做不好动作的这样的几率也比较高。
1: 一般顾客很难有这样的一个，
0: 真的、哦，所以你还是要挑选到可以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厂家。
1: 所以你刚讲你那个在，尤其在这个这个一家果油，它是每天就是每天可以用在煮菜上面吗？还是它就是直接喝啊？
0: 其实油料作物，尤其物理性榨油哈，温度绝对是跟它的品质的破坏是成正比的，完全的正比的，所以的话就是说能够可以的话，就是说虽然有的它本身的烟点不一样，
1: 对，
0: 可是所有的油料假若是可以的话，温度都不要太高，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本身在食用的时候，你也在料理上，你刚说温度跟它油脂的破坏是成绝对的正比正相关，所以你在料理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去用你的温度，对你的料理的温度去破坏它。所以印加果油来说，它本身事实上你好的油你直接吃它你不会害怕，而且甚至你可以吃到果实的甜味，所以能够的话你就可能就是用直接饮用的，或者是类轻食的方式在你的凉拌菜里面，或者刚刚提到就有一个德国的一个饮食家生化学家，他把它跟那个优格去拌在一起，搅拌在一起，那这样子它的分子会变小，它的形状会变成乳糜状的，在你肠胃道好吸收，甚至直接到你血液这样的形态的话，你就吸收对这个油脂的吸收比较好，
1: 所以你说就做成像沙拉这样，
0: 对，用优格来做酸奶，对，类似沙拉酱，因为基本假设我们常吃的那个沙拉酱是大豆油加那个蛋黄去打的，那里面就比较多是这种化学性萃取的大豆油，它缺乏那个本身这个作物会有的这个微量的这样营养，缺乏在里面会缺乏，那所以它吃太多的话，你会对你身体来说会是一个负担呢。你
1: 油
0: 组成是要配比的，
1: 它也是一天有
0: 基本上我们很适用大部分的特殊的情况另当别论，在做治疗用的时候另当别论，一般的话我们会说至少你要补充个5cc 10cc、啊，那你看一般有的人是吃胶囊的，一粒大概 0.5cc、你要 5cc 不叫10颗吗？你要 10cc 不叫20颗吗？所以那些胶对你的肠胃就是另外一种伤害了。

0: 所以选择新鲜的好油，其实不需要吃胶囊的，因为油不是药，它不是，它虽然是油，但是不是像药那种化学性的很浓缩的部分，你还是要吃到一定的量才可以，这样才能满足你身体机能上的需要。对对对，
1: 所以重新开始思考我们的饮食习惯啊，然后认识一下这个你的食物来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啊，
0: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吃它，
1: 对，然后呢怎么样让它开心的成为人人都能够享受的健康的那个食物来源啊，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要吃油啊。好，那其实啊时间又过好快那非常谢谢那个碧玉老师，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一下印加果油印加果啦，它其实是攀藤的植物，
0: 嗯
1: 啊，然后一年居然可以一直都生长的哈，
0: 只是季节又多跟少
1: 对对对，然后可以变化这么多，又可以就是从果子树那个叶子哦都可以食用，我想一棵树还可以有这么多的效果，那非常呢谢谢这个碧玉来跟我们分享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你有兴趣你就去搜寻第一个 Omega 3到底我们身体需要这些油做什么，
0: 也可以拿我们的关键句是搜寻，
1: 对对对，也可以搜寻一下这个月，就是那个喜悦的月，珍就是珍珠的珍，露呢就是福禄寿的禄哈，月珍露这个有机星星果岭哈，这个农场，因为那个印加果长得很像星星，天上的星星，很漂亮，绿色的哈。那如果呢，你有进一步有兴趣的话呢，哎，都可以跟我们这个对，你可以上网搜寻，
0: 里面也有一些资讯的，
1: 对对对，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康碧玉老师哈，这个月珍露有机星星果岭的这个农场哈。那我非常感谢他今天还特别从周兰这个上来台北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你也有收获，拜拜。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所谓新北市的 EOC， 也就是所谓灾害应变中心的所在。四百年来，事实上对台湾的民众而言，我们面对台风应该是不会惊慌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台风的挑战，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来，算是一个比较醒目的一个例子。在这个台风到底会为台湾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在新北这个地区会带来什么样子的灾害？基本上，我相信这是很多的朋友大家所关心的。看起来，在这个现在看起来空空荡荡的这个所谓 EOC 的这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位置，没有什么人坐在这里。可是呢，想必在很快很快之后，这边就坐满了各个不同的单位的负责的，在这边负责协调、负责指挥的各个不同层级的官员在这边。我们就赶在这个前面，为您先采访到了真正在这边负责运筹帷幄的核心的主体的角色，那就是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忠岳陈局长。局长你好。
1: 上位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好。是，
0: 马上又是一个大台风来，这个台风跟平常我们所碰到的其他台风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我想这是今年第一个强烈台风，八威台风。其实目前因为在台湾地区的北部有太平洋高压，那太平洋高压在减弱中，所以目前这个台风几乎可以确定了，在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会对新北有影响，甚至对台湾北部地区都有影响。那事实上我们也做了超前部署啊，因为上个月6月25号有一个短时期降雨，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些受灾的区域，包括淡水、三重、板桥，甚至我们在五股这一带都有一些相关的雨势。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台风警报发布，我们在昨天，也就是礼拜一的下午1:30，市长特别召开第一次的准备会议。那主要的原因，刚陈如宋哥所讲的，第一个是今年是台湾第一个台风，那同时它也是强烈台风。那目前因为高压的引导，跟整个它的暴风圈范围到350公里，事实上，可以讲，在我们预估，目前大概在礼拜四原来大概是中午左右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也就是对台湾的东北角的海域会有影响。
0: 不过海上台风警报是18个小时以前的，
1: 海上路上是18个小时。那如果海上台风警报，一般来讲是我们北部的经济海域100海里。
0: 哦，100海里。
1: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大概从昨天到今天，整个的一个观察跟我们整个所了解，那目前我们预估海上台风警报会在礼拜五。也就是礼拜五的大概是下午左右2:30，好，原来我们是估11:30，那目前是2:30到5:30。那海上路上我们同时，也就是大家所谓的海陆齐发，那会在晚上，原来我们预估是11:30，但是因为它现在整个台风往西偏，那时间点会落在凌晨2:00到5:00之间，
0: 所以当天要提早了，对。
1: 基本上应该是说整个时间稍微往后，
0: 是往后。
1: 对，原来是礼拜四嘛，那礼拜五原来我们预估在凌晨，那现在大概是2:30到5:30。
0: 可是它往西偏，不是对台湾的影响更大吗？
1: 那当然更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风跟雨都会进来。那这个台风，因为雨量会在这个台风本身的东边，所以看起来的雨量，不管好雨大好雨，事实上在礼拜五开始风力就会很强，所以这个台风的雨会下在东边，所以基本上这个台风。基本上是风比雨还要大。
0: 听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预估啊，说这个在新北的山区可能会构成很大的这个。
1: 主要的降雨还是在我们的南区的部分，就是三峡新店那一边啊。那如果大豪雨，基本上都会到250、300，甚至到400，24小时累计雨量。那如果对于市区来讲，也大概有大雨到豪雨的一个阶段哈。所以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针对风的部分，我想我们上一次台风的经验值。

0: 很多路树，还有电线杆。哦，那招牌这一些的，那我们路树跟电线会有像上一次新店大区域的停电或是平岭哦，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树枝的修剪。那另外四招跟围篱也是我们需要去做防护哦。那当然也呼吁了，台风期间尽可能我们亲爱的市民不要外出哦。那风力也强。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上一次受灾的地点，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尤其在淡水那一带哦，甚至在板桥三重。都有一些积淹水，那我们水利局也好，公务局、农业局正为坡地，我们也趁这三天哦，是要讲从今天礼拜二嘛，明天礼拜三，那真正会有影响的，以目前来看，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大概是礼拜五的下午开始哦，在我们海上陆上如果发布在傍晚，那就礼拜五大概很清楚的从下半夜开始。就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而且是礼拜六，不管风势雨量都会很强，所以我们也做好低洼地区的沙包准备。那针对我们的保全户土石流的前世，大概有239条，那有3000多户的民众，的居民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农业局也做一些易部署的疏散。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易淹水的地方。那我们最近三莺线也刚通车，所以市长也特别提到，有关于三莺线有12个站体。也要做好一些防水闸门的准备。那如果风力太强，必要的话就停驶。
1: 三线还好，它是高架的去救的，
0: 但是你还是会进入，因为高架一般是开放性会比较多。
1: 是。
0: 所以如果一般风力过强，以目前捷运的一个状况，它大概都会速度降慢，然后它的一个所谓的班距会拉长。但是因为我们的三莺线目前还在四城东，我们从6月30号到8月30号这两个月是四城，那它事实上它目前的阶段是上午10点到下午的晚上的8点，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有必要，我们就先停驶，安全还是第一。
1: 是，淡江大桥是一个新的建物啊，在这次的台风中间有什么具体的防范措施？
0: 淡水大概是迎风面啊，事实上我们讲马街的博士常常因为海水倒灌也好，降雨也好，那淡江大桥这一段时间，其实淡江大桥是主要的干线，那主要还有一个机车跟人行步道，
1: 对，
0: 那它达到一定的风力啊，其实它有一个行控中心，所以淡江大桥开始就会去做管制。一般汽车比较没有问题
1: 啊，
0: 机车跟人行的部分跟所谓的脚踏车部分大概会随着风力做相关的管制，
1: 其他的应该预估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得了的灾变吧？
0: 应该不会了。照理来讲，它的建筑物的一些包括风力的耐震都有一定的，而且它平时其实淡水的风板就很大。
1: 了解。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如何对于机车变道或是行人跟脚踏车，我想有一定的管制机制的。
1: 是，新北消防队就各分队，你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分队的队员们，在台风的目前的这个准备的状况底下，他有所谓停止休假，或者是有加班的，或者有没有什么这个方面的动员呢？
0: 几个部分哈，就是说从昨天开始的准备会议，是让消防各个大队，我们现在辖区有7个责任区大队，另外一个特搜大队，那我们开始做准备啊，比如说我们的橡皮舟、救生衣、防寒衣，那甚至我们的船外机还有发电机都开始重新做发动跟准备。事实上，我们陆续所有的外勤的大队长都陆续传回来，他们所有的各个分队的救灾据点啊，目前新北有75个据点的一个有关于救灾的、有关于水灾救灾的准备啊，这些该有的设备跟都已经拿出来。那第二个在勤修的部分呢，事实上我们在线上目前来讲，就是如果今天遇到强烈台风，那我们的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停修了哈，所以除非说一级开设，那有重大灾情，那我们有分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这段期间的补修先暂停，先以正常的能一个勤务量为主。那第二个，如果确定进入到一级开设，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我们的干部就先停修。那另外一个，如果确定有灾情，我们就会有召回的机制。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SOP 啦，所以我们会做好第一线准备。另外，我们还有几个要提的，包括我们的义消、防灾室，甚至我们有一些民间团体。我们最近在上个礼拜六，我们的水艺才刚做淡江大桥做演练，所以我们有43个民间团体，有5000多位的志工，那他们也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会分散在29个区。然后他们有认养的区域，那公所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召开会议，所以从急处水利局的烧包，甚至抽水站的一抽，那公务局对于相关的围篱啦，或是市招，甚至我们

0: 有一些破体的工程，那我们也在盘点。那明天开始我们会安排市长针对一些破体的工程或是抽水站啊，有一些我们认为在台风期间，那甚至在上一次有一些灾点，明天会跟副市长做讨论。所以明天的下午我们预计在五点会再召开第二次准备会议，也就是在台风来的前两天。那在礼拜三跟礼拜四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由公务局、水利局、农业局或是消防局认为可能致灾的点，那我们安排市长去视察。
1: 是，这个据您的侧面的观察，侯市长对这一次防灾的这个防台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
0: 基本上在这次台风，基本上我们整个来讲啊，事实上台风这个台风要接近到台湾的北部地区的时候，在这个礼拜一算是比较明确。那市长就当下指示超前部署，所以早上九点多，我们大概有一个受训啊，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功能编组 EOC 受训。
1: 对，今天是礼拜二。
0: 今天礼拜二，所以在昨天的下午一点半，我十点跟市长报告，市长说早一点开，超前部署。那第二个，对于低洼地区也好，沙包淹水，那尤其是民众的安全要透过各种管道，所以我们也开始呼吁民众不要只关心要不要停班停课了，事实上要做好像有一些积水上是侧沟的问题，那有些侧沟事实上民众对于自己的住家的水沟也应该做清理，或者它其实水是可以流下去，
1: 是，
0: 但是侧沟的问题，所以市长的立场很清楚，做好防灾准备，从急处然后到区公所。那今天早上中央计政务委员由行政院秘书长也有召开，所以也针对中央提供的一些资讯啊，那我们的灾防的团体我们整个灾防救办公室这边在四五的九楼，我们也共同来听取中央的一些各部会的分享，那各部会要求地方政府配合的，那我们也跟计政务委员报告啊，新北在昨天开了准备会议，那今天包括我们对于低洼地区的沙包啦、土石流、抽水站，甚至孤岛效应，
1: 是
0: 我们乌来我们抑制兵力，甚至有一些机械我们的设备啦、机器都先进去。那另外也大概提到，上一次苏迪勒台风以后，我们有一个通讯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孤岛的通讯我们也会事先透过卫星电话，那这几天我们在加强测试。
1: 了解，这个我们说北北基桃这个已经算是一个共同生活圈了，一日之内像这个防台，你们跟其他的这样相关的这些县市之间有什么联合作业上面的准备，或者是
0: 北北基桃是一个共同生活圈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大概就是针对风力跟雨量的评估是否停班停课那当然中央有一定的标准，那我们会依照这个标准，在比如说我们可能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它才会给风量表跟雨量表，所以我们大概预估在礼拜四晚上七点，我们都会开七点之前开完准备会议，然后我们七点到八点会北北基桃有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八点的时候会做出决定，
1: 是
0: 看礼拜五要不要停班停课
1: 所以礼拜五就可以做成决定
0: 对，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就会决定礼拜六要不要停班停课所以它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北北基桃的平台另外一个是针对你的辖区里面你的风力是不是达平均风力达到七，阵风达到十或是累积雨量到350那最近大家在讨论基隆的标准是不是降低那我们也会接受如果说今天大家可以一致停班停课北北基桃那就一起那如果依照地形地物可能我某一些区域现在中央气象署已经可以做到分区啊以前就是说他只能给一个新北市或台北市那现在可能可以到他可以给我包括瑞芳地区啦乌来地区啦这些平岭迎风面的区域那我们也可以如果必要就授权这个区域做跟其他区域做分离不一定说整个县市都要绑在一起
1: 了解了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我们对面对这个台风现在到可能会对台湾的这些侵袭可能会有的一些灾变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比较完整的预想就对了
0: 第一次总是特别重视了所以我们会讲以往我们的准备会议都会在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发布之前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标准来看我的 SOP 我可能会到礼拜四的早上才开那事实上我们在礼拜一这个昨天的礼拜一的 一点半，
1: 对，
0: 我们就开准备会议。台北市蒋万安市长因为内湖的淹水，那你可以看到他针对内湖，还有今天礼拜二他到大湖，
1: 对，
0: 一个灾点，所以他们昨天下午两点开准备会议。基隆今天早上10点市政会议开准备会议，所以我们北北基桃会。

0: 针对这个北北祈祷整个共同生活圈什么时候开准备会议，那你做了哪一些事，那我们互相都会有交流。那一方面就是大家对于整个黄救灾是一个生活圈的概念，而不是单独的新北市做新北的，台北做台北的。那事实上我们大概都有消防系统在主导，那大家都系出同门嘛，都是警大毕业，所以这个部分沟通上没有什么问题。
1: 了解了解。我们刚刚听到局长所做的这么多的说明哈，我想对我们这一般的民众而言，可能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知道如果真正有发生灾变的时候，什么地方会有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尽快速的能够脱离这个可能对我们的生命财产有影响的这个灾变哈。但我也要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朋友来说明，其实呢他们真正在第一线为了我们要做这个防救灾的准备的工作人员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为了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以陈局长来做例子，他已经不知道多少个小时已经没有睡觉了。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您要让为国尊重啊，你不可以把自己操成这样。
0: 其实在我们的工作是整体救灾了，其实我们的 EOC 各位看到这是市政府的九楼，我们有减灾科跟应变科还有自动管考科，那其实他们都是轮值的，所以一旦进入到准备区域，他们要随时做好一些资讯的更改，那第二个这些资讯随时要跟18楼的长官，包括副市长、市长，还有我们急促共同分享。那这段期间也有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从礼拜开始，很多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三，甚至到礼拜六、礼拜天，很多四五的活动，
1: 对，
0: 所以这些活动都要经过专业的评估，那我们要提供更好的资讯。
1: 现在考试好像都往后延了。
0: 今天早上大概有教育部有特别提到，那他希望明天他大家都认为说，如果可以在今天晚上，不过看起来这个台风势必会进来，所以我就觉得啦，如果以目前看起来会。大概会以台风为主的做一个考量。
1: 是是，好的，我们听到今天这么多的内容哈，其实我们再下来，我们就要大家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看看这个台风真正为我们带来的冲击是什么。当然，料敌从宽这是必然的啊，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可能产生的威胁要想得稍微再宽一点，而且也请大家一定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每一次常常因为台风停课停班。很多人就在这个时间去唱 KTV 啊，去逛电影院啊，去逛百货公司。如果这一次的话，以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恐怕这个机会并不大哈。所以这大家真的要为了自己的安全，可能要做好准备。今天非常感谢在这个新北市 EOC 我们现场访问到新北市消防局陈春燕局长。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台风的过程中间，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我们也会在不同的时候为各位直播不同的系列的报道。这个报道是用特报的性质，那我们会针对这个台风中间所发生的各种不同的问题的最新的消息跟讯息，我们透过这个特报来跟各位说明。我是杨明，这里是观点新闻，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局长。
0: 好，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

0: 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又跟您在空中相聚。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请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说是老朋友呢，其实是我的爸妈跟他的爸妈是世交，是老朋友，而我跟他呢，又在多年以后重逢，成为一个重新再交往的新朋友。这位先生非常的杰出，他的人生经历也很特别。今天特别请到裴凡强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裴凡强，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谢蔚兰谢姐姐你好。
0: 是是，谢谢。那他裴凡强呢，他曾经在新闻界工作多年，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个采访踏上了曾母暗礁，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最南端的，对吧？
1: 是
0: 啊，最南端的疆土啊的记者之一。后来呢，因为他是学俄文的跟学历史的嘛，他又走进了俄罗斯，在海参崴工作过，而现在他用文字写下他所看见的世界和土地。现在我们请裴凡强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是怎么样够有机会去接触俄文，然后你是历史双修，你本来是历史系的，后来怎么会去修俄文呢？
1: 这个故事其实蛮有趣的。
0: 是是，
1: 嗯，那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吸引大家来学俄文的说法。
0: 是是，
1: 好，我那时候因为对历史从小就很有兴趣，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刚好运气不错，就进入了政大的历史系。
0: 嗯，
1: 那进入历史系之后呢，我又很快的有了危机感，因为很对，因为很多读历史系的学长啊，他们就会继续写论文，继续做研究，或是决定去从事教职。
0: 嗯，
1: 但是我对这几项都没有什么兴趣，
0: 是，
1: 所以我就在想，我历史系很快的四年就会过去了，我毕业之后要干嘛呢？所以等于说，我就在想未来的人生规划该怎么办。
0: 嗯，大一就知道要规划一下。
1: 对，那我就在学校漫无目的的闲逛，逛到了外语学院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有人考上外交官呢，读外文好像有一个很棒的出路，
0: 是
1: 读当外交官可以很亮眼，
0: 嗯，
1: 那又可以到周游列国，去国外，去国家出钱让你去外面去旅行，好像很赞。
0: 是，
1: 所以我就在想，嗯，政大有很多的冷门语种，
0: 嗯，
1: 因为如果我跑去学日文啊，或是用英文跟人家竞争，我觉得对手太多了。那我想要找，
0: 哦，
1: 那时候还没有那个蓝海跟红海这个名词，对，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冷门语种当成自己的蓝海。嗯，
0: 哦，
1: 那当时政大有阿语。阿拉伯语，也有土耳其语，
0: 嗯，
1: 也有俄语，
0: 嗯
1: 嗯，那当然土耳其语跟阿拉伯语更冷门，所以我就在想嗯，应该选哪一个语言好呢？结果阿拉伯语跟土耳其语他们的办公室系办在四楼，
0: 嗯，
1: 那俄文系的系办在三楼，所以我就懒得再往上爬，我就爬到三楼，我就止步了，我就决定去俄文系申请双主修
0: 啊，
1: 从这边开始，我就阴错阳差因缘际会的开始了我学习俄文的生涯。
0: 哦，好在俄文系是在三楼，嗯，如果他在四楼，你可能就选别的系了。
1: 对啊，那其实今天我们可能就是聊阿拉伯的故事，嗯，或是土耳其的故事。
0: 哦，对对对，
1: 嗯，
0: 在这里头我好奇了，阿拉伯应该说是俄文是不是很不容易学的？我的同学就考到了俄文系，他告诉我学起来要好像嘴巴里要漱个口一样的，哗啦哗啦用的喉音哈。那你学俄文是什么样一个经验？嗯，
1: 我认为每一种语言如果还能存在在这世界上，然后很多人使用的话，应该不会太难，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花时间而已。
0: 嗯，
1: 那我必须说， 你一开

0: 开始的时候就有点像你 小朋友开始学英文的时候，等于说从零开始，从字母开始，从上课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孩童的时代，因为上课的课本就是一张简单的图，然后有个小男孩走路上学，因为你等于要从什么我走路我吃饭我
1: 从幼稚园
0: 我睡觉，对，你开始要学这些你认为再日常不过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完全是个考验。那很多人觉得俄文比较麻烦，原因是它的变化比较多。比如说我睡觉、你睡觉、他睡觉，那个动词是会变的。英文就是它只加 s， 对不对？
1: 对。
0: 那但是俄文的话是有六个变化，它的动词。我、你、我、他、我们、你们、他们，然后当然复数啊，当然过去式啊，这些当然是也要变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俄文麻烦，但是我认为应该说俄文是个精密的语言，
1: 是，
0: 等于说你从这句话你就可以判断是谁在做这件事，那中文的话你往往就是意在言外，对，中文话会比较笼统一点，但俄文话你就一目了然，是谁在做这件事。
1: 后来你在大二的时候就当交换学生了，
0: 对，
1: 那个是哪一年呢？
0: 那时候是1998年。
1: 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选的是哪一个城市啊？
0: 那时候我选的是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当然我有别的选择，就是圣彼得堡。但是我认为首都还是有最多的教育资源。那一个国家首都，我能够看到的、能够接触到的也会更广泛一些。所以即使当时很多人跟我说莫斯科的治安非常的差，很危险，还是去圣彼得堡吧。我还是决定了要到莫斯科去。
1: 好，那我们好奇的就这段经历了。
0: 是，
1: 那请问你在留俄的这段时间有几年？一
0: 一年，因为当时没有服兵役，所以我的护照上直接加注役男，只有一年效期，那个护照很好玩。
1: 所以你读在这一年当中，你一到俄罗斯，那个时候的环境是怎么样？为什么俄罗斯那个时候这么乱？
0: 如果大家回忆一下，1991年的12月25号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天可以说是人类近代史的大事之一了。那天就是苏联解体。那苏联那时候为什么解体呢？就其实原因很多，但是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搞坏了，所以就是国家财政崩溃，最后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就各立山头，最后国家就解体了。那苏联的时候财政崩坏，到了1998年的时候，因为他们中间用了很多很多的经济改革，像是什么休克疗法呀，像是把那个国有财产直接拆散啊，分配到私人的，变成私人企业，所以都没有效果。所以整个到1998年的时候，这个国家，我们留学生一到那边去，我们当时的代表处就跟我们联络，就是准备要撤侨。
1: 一去就要撤侨。
0: 对，就是说你们当然欢迎我们来，但是就是要求我们留下，一定找得到我们的方式。因为当时代表处就是担心可能要国家会出现革命啊，或者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所以跟我们说有可能要撤侨，甚至还问我们有没有第三国的签证，可能会把我们撤到其他国家去，因为看哪边方便去哪里，所以就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那为什么说那边危险呢？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因为国家常常发不出薪水，所以警察有时候警察可能也就会给你收保护费。那警察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也就跟黑社会勾结啊，那也有出现那个排外分子。因为当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就把矛头针对到有色人种啊，或是外国人。所以在我们之前，有一些其他学校的交换学生就被攻击过，所以莫斯科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那我。

0: 我觉得我运气蛮好，就是1998年可能他们已经穷到没有什么力气去攻击外国人，
1: 黑社会也没力气，没有力量、哦、
0: 对，所以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种族攻击的情况、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运气蛮好。
1: 那到了俄罗斯啊，因为你是才20岁出头嘛，
0: 嗯，
1: 你从一个在台湾的教育体系长大的，从台湾的整个的这个思维啊，
0: 是
1: 的长大的，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因为俄罗斯在我们印象中是相当遥远，而且思想体系、政治体系都是完全相反的。
0: 对，
1: 那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的冲击？嗯，
0: 我觉得。必须说我过去没有什么机会碰到俄国人。
1: 对啊，
0: 那第一次碰到俄国人就是当然在学校里嘛、
1: 嗯、
0: 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跟老师有太深入的交流，因为我每天只知道我要告诉他我昨天吃饭了、
1: 嗯、
0: 就是我都在练习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对、
1: 嗯、
0: 后来到了莫斯科去之后有更多时间跟老师交流。
1: 嗯，
0: 那这些老师其实不久之前也都还是苏联人、
1: 嗯、
0: 所以你可以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下当时我们认为的民不聊生啊，然后这个高压独裁啊、
1: 嗯嗯、
0: 是什么样的生活情况、
1: 嗯嗯、
0: 我必须说很多老师都怀念过去的日子、嗯、
1: 是
0: 因为在现在他们总统可以民选，但是他们生活并没有变好，那苏联时代保证他们有工作 有房子，那
1: 有吃的、哦、
0: 有各种教育补助、
1: 哦、
0: 那治安很好、
1: 嗯嗯、
0: 对不对？这个很明显的有很大的差别嘛、
1: 嗯、
0: 所以我就开始反思过去我接触到的很多学到的东西、
1: 嗯、
0: 是不是真的如书中所说的这样、
1: 嗯、
0: 那我那时候也比较有能力去阅读一些俄文的书籍、
1: 嗯、
0: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接触这些过去我接触不到或是我根本不想看的东西。我以前会觉得这一定是统战、
1: 哦、
0: 这一定是那个
1: 宣传，
0: 对，这是那个他们的文宣、
1: 哦、
0: 但是我、
1: 嗯、
0: 你实际去跟他们的人讲话之后你会觉得世界上有很多的面向。
1: 对对对对、嗯那你在俄罗斯是住在学校，你读的是俄罗斯大学？
0: 那个叫做莫斯科大学。
1: 哦，对对
0: 对，
1: 莫斯科大学。
0: 对，
1: 那你住在宿舍里应该就很安全嘛。那在宿舍里你可能会跟不同的地方来的外国学生住在一起，
0: 对，
1: 那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的室友是日本人，其实很有趣。
1: 嗯，
0: 那我们的沟通方式，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跟外国人讲话应该英文是最基础的嘛，结果我们都在讲俄文，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是搭的那个程度可能都不是那么好，所以你反而跟日本人用俄文是我俄文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1: 嗯
0: 那也有很多韩国人。
1: 是，
0: 那当时我就觉得哇，韩国人真的很厉害，因为南韩的企业已经在那时候就已经在莫斯科那边扎根
1: 了。哦，98年南韩的企业在莫斯科扎
0: 根，对，然后也很多韩国人在那边做生意，就是他们的这个民族性真的是开拓性非常的、非常强劲。你会觉得哇，以前我们会觉得很可怕的地方，他们早就在那里那个安身立命了，所以我觉得韩国今天看到他们有这个有这样的一天，我觉得并不意外。
1: 是，
0: 尤其那时候韩国才刚刚经济危机嘛。
1: 嗯，对对对，
0: 对，
1: 很大的一个事件哦。
0: 对啊，所以他们不是就看到新闻上很多老太太什么把金戒指什么都丢出来放那个捐款箱，我觉得这国家
1: 很感动人、哦。
0: 对对，就是一定站得起来。然后很有趣，就是我的日本室友之前是一个长得跟我们一样的俄国人
1: 啊，
0: 就对，你应该说那时候也是一个文化冲击。
1: 对，
0: 因为那个人我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因为东方面孔嘛，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是日本人吗？他说不是，我是俄国人。 我说啊，你那里来？你是

0: 他是那个住在库页岛那边的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们以前历史上也学过，他的祖先可能就是女真人
1: 哦。
0: 明朝那时候不是什么野人女真什么，
1: 对对对，
0: 他我认为他的祖先应该就是女真人，所以长得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哇，俄罗斯，后来我才知道俄罗斯的种族有180几个。
1: 180几个种族啊？
0: 对，那当然最大的就是俄罗斯族嘛，但是你说其他这些小小的种族，有些种族现在可能只剩下几百人或几十人，但是他们都是存在的，那你在历史上也找得到他们的轨迹，就是我看到就是哇，这个国家有这么的广大，那你从东到西有13个时区还是几个，现在有点不太记得所以等于说 跨年的时候，我比以2026为例好了，我都已经到2026下午，那最西边那边才正准备要跨年，就是这个概念，很有趣啊。
1: 哦，
0: 嗯，所以
1: 国家好大，
0: 对，所以这整个民族就是大家有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共同在一个国家里。
1: 哇，好精彩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到你去留俄的时候呢，对你的一些后来的人生规划的影响。
0: 好，
1: 好，现在呢，我要来介绍一首俄罗斯最著名的民歌之一《卡琳卡》。卡琳卡呢，其实是一种红色的浆果的昵称。他的歌曲的重复是唱的：“我的卡琳卡啊，我的卡琳卡啊，花园里有可爱的覆盆子。”这个是描写一位年轻人躺在绿色松树下休息，希望松树不要吵醒他。然后他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希望她是爱上了自己。好，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歌《卡琳卡》。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了裴凡强先生，他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位踏上曾母暗杀采访的记者之一。后来他又走进俄罗斯，在海参崴工作，而现在呢，他用文字写下他所看见的世界与土地。那樊强你好，又回来了。
1: 回来了，我一直在。
0: 好，那我现在请你补充一下啊，你到底写了多少本书？跨越的领域蛮大的。
1: 对，
0: 好，那讲一下吧。
1: 因为我最早开始写东西

0: 是在《远见》杂志的时候，
1: 嗯嗯，
0: 那时候台湾对俄罗斯理解的非常的浅，
1: 嗯，
0: 应该说接触的比较少，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如果大家有投资的话，应该还记得有一个名词叫“金砖四国”，
1: 对
0: 对，那当时这几个国家就蓬勃发展，其中也包括俄罗斯，
1: 哦，
0: 所以当时《远见》的总编辑就说：“哎，小培，你既然有留学经验的话，那你来写一下俄罗斯。”结果没想到就一炮而红，很多的广告指名要买在我的那个专栏旁边。
1: 哇，
0: 对，就是开启了我觉得，哎，我自己好像除了编辑之外，也还可以写的这个路程。
1: 哦，是是，原先你是做编辑的。
0: 对，我第一份，哦，退伍后第一份工作是在《远见》编辑，就是帮别人作假，帮别人改稿啊，帮别人修正一些错别字这些。
1: 对对对。
0: 后来我就开始自己写，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到了杂志社，另外一个杂志社就是《经典》杂志。
1: 嗯，
0: 那《经典》杂志的话，就是要出去采访，然后出去写稿。
1: 嗯，
0: 那我最早开始是做了一个岛屿的专题，就是刚刚，谢姐说的到了曾母暗沙区，所以我那时候的专题是台湾管得到的岛屿，所以我就从彭佳屿最北边开始，然后一直到最南边的太平岛我都采访到了，那后来因缘际会运气很好到了曾母暗沙，成为第一个到那边采访记者，所以最早一本书是大家采访过程的，叫做《岛屿岸边》。
1: 嗯
0: 嗯，后来呢，我又继续开始南海的采访，所以又写了《南海有多难》。然后另后来我又再把新的采访补充进去，就再集结成了一个《南海是谁的》。
1: 嗯
0: 嗯，这是包括南海的部分。那当然，我写了去俄罗斯读书嘛，然后也在那边工作过，所以我又跟另外一位唐红安小姐合作了一本叫做《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
1: 哦，这是一本书，嗯，
0: 对，
1: 哪一个出版社出版？
0: 是月之出版社。
1: OK，
0: 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现在图书馆大部分图书馆都有，
1: 嗯，
0: 我就很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对这个国家有兴趣的话，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新闻上看到他们在打仗啊，或者说什么他们是战斗民族，其实他们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到，我觉得那我们写的是很适合一般人来阅读的。
1: 嗯，
0: 那我还写了跟台湾历史有关的，叫做《百年武忠延龄旧事》。
1: 武忠，
0: 对，武忠就是当时在衡阳路有一家很有名的，卖南北货的商店，叫做武忠行。
1: 我们那时候印象中，武忠行跟乌鱼子是连线的。
0: 对，其实武忠行卖东西真的非常多元，而且他们在民国六十年代，民国五十几年左右的时候，年营业额就已经达到1亿了。
1: 嗯，
0: 那个时候这个数字是几乎是天文数字了。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是最早发行礼券这种东西的。
1: 哦，
0: 因为他们就是很多人会送武忠行呢，就是我给你武忠行礼券，让你去那边买。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礼券面额已经到了1000块新台币。
1: 那个时候，哎，
0: 对对，
1: 民国几年？
0: 五十几年、六十年的时候。
1: 哦，
0: 所以当时那个李国鼎先生，他也是武忠行的常客。他就开玩笑说，你们武忠行比中华民国还大，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大钞是100块，武忠行已经有1000块
1: 的
0: 礼
1: 券。
0: 对，他有时在店里就这样开玩笑。
1: 是是是，
0: 所以武忠行的很多那老员工都还记得这些。
1: 嗯嗯，
0: 那另外当然就是蒋家也会在那边购物，因为他们要做浙江的一些家乡味，
1: 哦，
0: 腌笃鲜啊，这些东西。
1: 哦，是是是，
0: 那武忠行有这些当时比较稀有的货源。
1: 嗯
0: 嗯，这本书我也觉得很适合大家来看，因为他们家从清朝的时候来，一直经过日本的时代，一直到光复之后，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1: 对，这就很一幅就是台湾的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形。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就是这个整个经济发展啊，然后这个老店又是怎么没落的，这个都有交代的很清楚。
1: 好，还有什么著作？
0: 嗯，我最近刚完成了一本跟咖啡有关的故事。
1: 哦，咖啡啊。
0: 对，那可能大家 爱喝。

0: 喝咖啡朋友会听过一家叫做陈真咖啡，那他们刚十周年，所以这是为他们十周年撰写的一本书，即将出版。
1: 咖啡怎么写？
0: 我这本我不是告诉大家怎么做咖啡，
1: 对，太多了。
0: 应该说这是那个老板怎么样从一家盈利的企业出来之后做变成一家公益的企业。
1: 哦，公益的咖啡。
0: 对，他们的获利的50%会捐到非洲那边去。
1: 哦，
0: 对，让那些北非那边的人可以去有干净的水源。
1: 嗯，
0: 因为像很多非洲人啊，他们要喝水，因为没有自来水嘛，所以他们的妇女跟小孩可能每天要步行7-8公里去河边，把不是很干净的水再这样很重很重的再扛7-8公里回来，等于说他们的人生有大半时间耗在这里了，所以他们用干净的水源去回馈来自伊索比亚的良好咖啡豆，等于说这是让咖啡循环世界变美好的一个路程。
1: 哇，真的让我们很期待呢。请问这个书什么时候会出版？
0: 顺利的话应该在年底可以面试问世。
1: 哦，哇，我觉得你做的很有意义，因为你是学历史的，
0: 是，
1: 后来你也学俄文了，
0: 对，
1: 后来研究所学的是
0: 俄罗斯研究所，研究的是比较偏政治跟经济的部分。
1: 哦，所以你又学了政治和经济的硕士，
0: 对，
1: 所以你的面向是很广泛的，但是我觉得很有内涵的。那你怎么会去写这些？是他们来找你写的是吗？
0: 有时候是我自己提供我的想法，跟出版社谈，那有时候当然就是出版社觉得，哎，你可能写的不错，那就问我愿不愿意来写这个故事。
1: 是了，太有意思了。那为了介绍你的书，我觉得已经横跨了俄国跟台湾这边，然后又有台湾的近代史，那还有又到了非洲，对吧？因为那个咖啡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让我们读者可以随着你的笔，可以到世界去这个旅游一样去，
0: 我希望能够希望读者能有这种感觉。
1: 哇，你这个文字工作者是也非常的不简单。那我们现在呢，其实也想回到我刚才问了你俄罗斯的经验啊。那你一到俄罗斯的时候，你去了解俄罗斯的文化，那你什么样有没有特别的经验跟我们分享？
0: 其实我非常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因为我是8月底的时候到莫斯科的，那时候台湾超级热，大概每天都35-38度，
1: 对对，
0: 结果俄罗斯莫斯科那时候刚好有一波不知道什么封面，就一下飞机大概只有10度左右，晚上的时候，所以我就在想，天哪，那是冬天怎么办？然后机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国家很穷，所以机场的那个日光灯管啊也是在闪的，就是没有钱去换。
1: 你觉得你到了什么样的
0: 国家？对，其实我说实在，我后悔，我在想我为什么放着好好的那个要好好生活不过，要跑到这种地方。但是没办法，硬着头皮，而且我可能也没脸就这样逃回家，所以我就出来。后来没几天就春暖花开了，马上就又来了一波那个，他们叫做那个秋老虎，对，
1: 是，
0: 俄国也有秋老虎，然后就是很漂亮，很舒适的季节。那当时我最想要去的地方就是红场。那红场就是我想全世界人都听过这个地方，
1: 对对。
0: 那过去我也是刻板印象，觉得红场一定是跟共产党有关，因为是红色嘛，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赤色啊，这个革命的这种感觉。结果我学了俄文之后才知道，原来红色这个字呢在俄文有美丽的意思，而且这个广场名字是在西元15世纪左右就叫红场了，所以意思就是美丽的广场，所以我一定要到那边去看一看。而且红场最重要的地方

0: 地标当然就是圣瓦西里教堂，那个五彩缤纷，看起来像童话世界糖果屋的那个教堂。对，它那个洋葱顶啊，是每一个洋葱顶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各有各的个设计。
1: 嗯，
0: 那传说呢，这个教堂设计就完成之后呢，实在太美了。
1: 嗯，
0: 所以当时的沙皇是人，我们叫做恐怖伊凡的伊凡、
1: 哦、
0: 伊凡四世，他就觉得这个工程师呢以后不可以再盖出更美的教堂，就下令把他们的眼睛都弄瞎了。
1: 哎呦，
0: 嗯，听是传说是有这件事情。
1: 嗯嗯，
0: 总之呢，我到那边去，真觉得哇，我就起了鸡皮疙瘩，我觉得太美了，果然是美丽的广场，美丽的教堂，我印象非常的深。哦、这是我第一周经历过的像喜三温暖的，从机场觉得我真后悔来这里然后过几天之后就到了美丽的广场，天气也变好，所以我就觉得嗯，我在这边一定会有一个愉快的学习生涯，果然如此。
1: 对，通常留学生都会想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呀、历史呀，你一定也这样做过吧。嗯，
0: 对，我当时就是按图索骥，因为我买了一本书，一本书叫做莫斯科二十五景、
1: oh.
0: 所以我就是每天放学之后就按图索骥 到每个地方去看、
1: 嗯、
0: 那那二十五景中间大景之外又有小景、
1: 嗯、
0: 所以我就是把走遍了整个莫斯科，我可以这么说啊，应该是几乎走遍了。
1: 嗯，
0: 嗯，很强烈推荐未来大家可以去莫斯科旅行。
1: 哦、oh. 那这样子的一些文化的经历啊，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认为我很幸运的，就是我可以走出去，
1: 嗯
0: 嗯，那不会裹足不前，
1: 嗯
0: 嗯，我认为你走出去了之后，一定可以看到你本来看不到的东西，
1: 嗯，
0: 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
1: 嗯。
0: 包括到那些岛屿也是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小岛什么好看，那好危险哦，坐船啊这些。
1: 嗯，
0: 事实上确实有危险性在，但是如果你都每天坐在家里的话，那是最安全，但是这样的话人生好像一点都没有意思了。
1: 对，所以在俄罗斯的这个留学经历让你更有勇气之闯荡。
0: 嗯，可以这么说。
1: 而且俄罗斯的文化是很深邃的，
0: 对，
1: 历史悠久的，
0: 是
1: 对于你的视野是很有帮助的，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常听到那些音乐家啊，柴可夫斯基啊，天鹅湖啊，
1: 对，
0: 还有战争与和平啊，
1: 嗯，
0: 这些都是俄国人写的啊。
1: 对，
0: 如果你没有国家不够大，历史不够久，那你不够多元的话是不可能出现这些作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其实它的面貌非常的多元，绝对不会是局限在战斗民族啊，或者是穷兵黩武啊，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金丝猫有美女啊，
1: 还有伏特加，
0: 对对对，或喝酒啊或把熊当成宠物啊这些，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国家我们都值得去深入的多看一看，
1: 多了解啊，不只是旅游，
0: 嗯，
1: 对吧？嗯嗯，好，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再请你跟我们谈一谈你的写作历程。
0: 好，
1: 这时候呢我要播一首俄国的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我选的版本呢是由白雪和周森他们用中文所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两位把这个歌唱成了歌剧版本，非常好听。我现在在这里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采访到裴凡强先生，他是一位记者，是一位翻译，也是一位写了很多书的作家。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他在这一段跟我们聊一下你的职业的转折。你职业很跳动。
1: 对
0: 对对。好，那我想问一下，你做了这些工作是你原先要规划好的吗？
1: 我退伍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远见》杂志当编辑。
0: 对对。
1: 那当时我找的工作大概都是这一方面的。
0: 嗯，
1: 其实我也投过履历表到苹果日报。那时候苹果日报2002年正准备要开始，然后他们也是要找记者。
0: 嗯，
1: 只是因为苹果日报给我的回复太晚了，所以我已经到了远见当编辑了。
0: 嗯
1: 嗯，那我必须说，远见像天下远见这些老牌杂志，它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
0: 是。
1: 嗯，所以从他考试的时候，哇，他那我第一次写这么多的题目，好像是那个当年赴京赶考那种。我就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然后他就给我一个要我写一篇作文，给我一篇英文，要我英翻中，中翻英，然后给我一篇文章，要我把5000字删到2500字。
0: 哦，
1: 嗯，然后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0: 嗯，
1: 但是考试结果中午啊，就是我大概10点左右开始，那中午的时候也我就继续写，然后其他人都去吃饭什么，然后我大概写到2点左右，因为东西实在太多。
0: 哦，
1: 然后人资就说好，那你就摆桌上，会有人来收，然后我就自己回家。
0: 嗯，
1: 然后以后的工作也就是非常的扎实，因为我每一篇稿子我都要看过。
0: 嗯，
1: 而且出版前还要看4次。
0: 对对
1: 对, 对，你要每个错字要做到那个巨细靡遗，都绝对不能有任何错字。
0: 是，
1: 不然下编辑会议就要检讨你了。
0: 对
1: 对，这跟现在的这个概念完全不同。现在就是赶快出去，赶快，因为现在也没有这么多人力，或是大家看到错字可能你一来读者看不出来，有读者就不错了。二来是写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有错。
0: 对，
1: 总之就是我觉得

0: 读研究所了。
1: 嗯，
0: 那时候我在远见采访当时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后来是我论文指导老师、
1: 嗯、
0: 郭武平教授，他也是俄文界很资深的学者、
1: 嗯、
0: 那他就说哎，我们所上学生大部分都不会讲俄文，你为什么不来读我们研究所？后来我当时刚好跟总编辑有一些不愉快，我就想、嗯、好，那干脆去读研究所好，所以我就跑去读俄罗斯研究所、
1: 嗯、
0: 那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到了一个建筑公司去、
1: 哦、
0: 很有趣，因为建筑公司得到了一个标案，那个标案是在海参崴、
1: 哦、
0: 要盖水族馆，那个建筑公司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个标案呢？因为屏东的海参馆就是他们营造的、
1: 哦、
0: 所以俄国觉得那个海参馆屏东的是他们觉得很棒的样本，
1: 嗯，
0: 因此呢得标之后建筑公司需要俄文翻译，所以我就到了那边去，
1: 嗯，
0: 用我的俄文专长，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到海参崴去出差，
1: 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要看那个工地啊，要看一下营建的状况，那时候原本是预计2008年的 APEC 的市容的一环，
1: 嗯，
0: 结果没有完成，
1: 没有完成啊。
0: 对，就后来我当时就跟建筑公司的老板说，我说这可能会有问题，
1: 嗯，
0: 因为之前台湾有好几家公司就是跟俄罗斯啊或者乌克兰这些有这些纠纷，
1: 嗯
0: 嗯，所以我说这可能会遇到问题，
1: 嗯，
0: 就果然后来没有完成，
1: 嗯，
0: 老板钱也没有拿到他该有的钱，
1: 哦，
0: 嗯，直到2016年才完成，
1: 八年，
0: 对，过整整晚了八年，
1: 嗯，
0: 而且还是普丁到了海参崴，突然想到，哎，水族馆呢？然后把之前常常来台湾开会的我也认识的一个官员抓起来。现场逮捕他、嗯、
1: 哦，是啊、哦、
0: 对对对，反正 这都是后话，所以我在那个建筑公司，对，那也让我的俄文没有生疏嘛，然后反而又进步了不少、嗯、那我后来发现这个案子有问题，我觉得我必须得离开了，
1: 嗯，
0: 刚好有一个以前远见的同事在经典杂志工作，
1: 嗯嗯，
0: 那经典杂志可能有些，其实它也是个非常老牌的杂志，
1: 是，
0: 那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它是得过很多金鼎奖，是那个奖项加深的，那是慈济 出资的，
1: 嗯嗯，
0: 那很多人觉得慈济出资那不就是慈济月刊就写一些佛教师兄师姐的那个行善的故事、
1: 嗯嗯、
0: 但其实经典杂志做的是人文啊历史啊的这个环保啊各方面的报道，不是跟宗教有关。
1: 嗯，
0: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呢，那总编辑面试我，他就说我要找一个会第二外国语的人来进来，那我心里想那不就是我了吗？
1: 你有三个语言呢、
0: 嗯、
1: 中文英文跟俄文，
0: 没有第二外国语啊，英文那是必备嘛他就、
1: 哦哦、
0: 他希望说有要有国际观，
1: 嗯，
0: 那最好是冷门语种，那我说我的俄文啊就是过去的经历什么什么， 他就说好，那反正我们就谈完之后果然就选中了我，
1: 嗯
0: 嗯，那他那时候要做一个报道，因为2013年刚好是经典的20周年，
1: 是，
0: 所以他们要做一个大型的报道，那个报道叫分分合合，是要写过去分裂或是后来又合起来的国家，反正就是一个跨国报道，但所以在2013年之前、
1: 哦、
0: 我2011年就到了经典，
1: 嗯，
0: 那我不能空等一年啊，所以我才有那个岛屿专题，
1: 是，
0: 所以那个岛屿专题我觉得也蛮成功的，我就是大概每个月会换一个岛、嗯、跳岛、
1: 哦、
0: 一路从彭佳屿跳到太平岛，
1: 嗯，
0: 那跳完之后呢我就要准备我的俄罗斯专题了，因为分分合合嘛、
1: 嗯、
0: 那苏联就是分的一个例子，
1: 对，
0: 所以我当时规划是，其实我是希望前苏联的国家我都能去采访，但是因为经费的关系，所以我最后

0: 应该加个引号，只去了四国，
1: 那也很简单、啊。
0: 对对，但是苏联有十五国嘛。
1: 嗯，
0: 我本来是希望我都可以报道。
1: 嗯，
0: 我去了俄罗斯、白俄罗斯，然后另外有一个国家是大家非常向往然后去不成的乔治亚。
1: 乔治亚。
0: 对，还有亚美尼亚。
1: 哇、
0: 哦，嗯，
1: 哦，是。
0: 对，那先说一下乔治亚好了。那乔治亚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乔治亚是不让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旅客入境。
1: 那你怎么去呢？
0: 那就是非常传奇，我自己都觉得传奇。
1: 哦，
0: 那时候我在俄罗斯采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总编辑在 email 联络，就说接下来该怎么办，要去哪里。他就说要我们去高加索。
1: 嗯，
0: 他就是下一个指令，然后剩下的事情我们自己来处理。因为我岛屿专题也是啊，啊，去太平岛那怎么去？我自己你自己想办法。所以就、
1: 哦、
0: 对，所以我要解决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在莫斯科就边采访边解决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爬书各种文章，只要在那个背包客栈有一个人说好想去乔治亚，然后下面就有人说那。你要用，如果你是双重国籍，你可以用其他国家护照入境。
1: 嗯，
0: 那或者呢？他说，不然你试试看用美国签证可不可以入境？
1: 美国签证？
0: 对，
1: 哦，
0: 就是，但没有人试过，因为没有人要冒险，你得飞过去，然后被赶回来之类。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好吧，既然这样，那我还试试看好了。
1: 嗯，
0: 我当时刚好。美国签证那时候还有那个美签贴在护照上、
1: 嗯、
0: 结果那美签因为美国人要么不让入境不然的话那签证效期大概有七八年
1: 是
0: 嗯，所以我的美签是没有过期的可是我的护照是过期、
1: 哦、
0: 等于说我的美签有效护照无效所以我就带着两本护照、
1: 嗯、
0: 一本是新护照一本是有美签有未过期美签的旧护照、
1: 嗯、
0: 我就这样杀到乔治亚去
1: 所以你就直接在莫斯科去
0: 我从白俄罗斯飞到乔治亚去的
1: 那你签证是在白俄罗斯办的
0: 没有签证啊我用美签入境
1: 美签直接 闯关了
0: 应该说他们国家的政策是反正有几个国家是不用签证可以进去、
1: oh,
0: 如果是欧盟啊是美国啊这些那传说用美签可以入境我
1: 就去了
0: 對结果我进去的时候事实上我被扣留在机场被扣留了一个多钟头因为他们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1: oh.
0: 嗯，所以我就被关在一个房间里
1: 哇那一个小时心情很忐忑吧
0: 其实还好因为
1: 大不了送回去嘛
0: 对嘛就把我 踢回去某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也就蛮坦然的、
1: 嗯、
0: 最后就说好你可以进去了、
1: 嗯、
0: 那我就说那我可以待多久、
1: 嗯、
0: 没有他们也不知道就说反正进去就是
1: 随你待多久
0: 对啊我因为上面没有任何戳记因为他们不承认我们的护照嘛所以他不会在上面有任何戳记然后连一张纸啊什么都没有就叫我进去结果我又出境了因为我又要去亚美尼亚采访嘛所以我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我又回来所以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1: 哇这也是有一个闯荡的经历啊、哦，
0: 对，
1: 真的很不简单的、哎、
0: 那我在乔治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的曾孙，
1: 嗯，
0: 那个鼎鼎大名的人就是史达林。
1: 哦，那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历史人物哎。
0: 对，
1: 嗯，
0: 那我为什么要去采访？因为分分合合嘛，那史达林跟苏联是有这个绝对的密切关系，所以我想听听看他的曾孙怎么形容他的。祖先，
1: 嗯，
0: 那我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培养出像史达林这样历史，就是人类史上的赫赫有名的人物。
1: 对，
0: 嗯，那亚美尼亚也是很有趣的地方，也是大家很少经过的地方。
1: 那你在这四国的采访中间，你还采访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人物吧？
0: 对，
1: 嗯。
0: 亚美像乔治亚的话除了史达林的曾孙还有他们的前总统、
1: 嗯、
0: 我也采访了、
1: 哦哦、
0: 那

0: 乔治亚那时候刚跟俄，也不是刚啊，就是跟俄罗斯打过仗嘛。他们那个叫做五日之战，因为乔治亚就5天就被就投降，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
1: 是因为才5天嘛。
0: 对，然后那个地方呢，现在变成了独立的一个国家，虽然世界上大部分都不承认，还认为是乔治亚领土，可是事实上乔治亚已经管不到那个地方。
1: 不，你是说苏俄领土？
0: 乔治亚那时候分裂出来一个国家，分裂出了2个国家，其中一个叫南奥塞梯共和国。
1: 没听过哎。
0: 对，我想大家应该不知道。那现在那边还有欧盟的维和部队，其实就是你走到那边会发现，大家是荷枪实弹。对，我们一靠近的时候就被那个上膛的那个军人拦下来，就说你们要干嘛？那因为记者要讲一些场面话嘛，我就说，我用英文讲，因为我怕他们排斥俄语，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会讲俄语
1: 对。
0: 的。那我就用英文讲，结果他们英文就很烂了，就我就说那可以讲俄文嘛？他就怀疑的眼神问我说："你会讲俄文？"我说："会啊。"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用俄文讲沟通。我说："我们要来采访这个当年2008年打仗的这个事情。
1: ”
0: 他很生气，怎么现在才来？你们就应该早点来报道我们这个被欺负的什么过程哦。OK，总之我们就顺利的到了之前的战场啊，去跟当地的那个受灾户。去聊这些事情，但其实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因为他们觉得说打仗并非他们所愿，
1: 对，
0: 那房子被炸了，国家也不可能帮他修啊，所以他们那边其实还有很多居民的房子是断垣残壁的，对，那他们觉得非常的无奈。那虽然国家乔治亚跟俄罗斯后来的关系非常不好。可是乔治亚没有什么工作机会，他们还是得去俄罗斯工作，去当外劳。那乔治亚最大宗的观光客，居然还是俄国的旅客，是这
1: 对
0: 样
1: 呀，
0: 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必须去跟他们实际聊天啊，就是才能知道很多我们 被喂养的新闻后面的一些真相。那你到亚美尼亚会发现，苏联留下的烂尾楼还在，因为苏联解体了之后盖不下去，国家也没钱继续盖，所以好像时间停格在那里。那你还可以问他说："哎，你们的路怎么那么烂？"他说："因为苏联解体后就没有人来修马路，所以他们很怀念苏联。对，那白俄罗斯的话，大家可能也不太熟悉。那我在那边采访了他们的前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其实他叫舒什克维奇，大家一定都没听过他。我可以说大家没有听过他，但是他是跟苏联解体非常直接的人物之一。当时叶尔钦跟舒什克维奇，还有乌克兰的总统克拉夫丘克，3个人联手。就是把戈巴契夫架空，他们因为这3个国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俄罗斯是最大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当然不用说嘛。那另外2个国家都是斯拉夫人，所以说他们最早就是整个苏联的骨干。那当这3个国家说："那我们一起独立吧，我们不要当苏联了。"所以其他中亚啊、高加索这些小国就没有怎么说能力说我们不要了，
1: 对，
0: 所以那个舒什克维奇是关键人物。那我当时要写的是分分合合，当然如果能够找那个第一手的资料的话，当然是最重要。所以很幸运的，我居然联络到他了，我真的觉得，非常好，那个好锐利的喜悦要上我的心头，所以我就跟他聊了很久很久，
1: 那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0: 得到结论，当然，我认为啦，他的讲法当然是，他觉得独立是最好的。他说他本来也很相信 苏

0: 怜，尤其戈巴契夫的 时候、
1: 嗯嗯、
0: 但是后来他经历了那个车诺比 核电爆炸的这个故事、
1: 啊、对对对，很可怕的一件事。
0: 对，我在这件事中我也知道，就是因为当时人类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嘛，所以苏联用的方式是先隐藏这件事情，然后赶快，因为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就是很大量人力去投入，就后来那些人都因为辐射得到很多很多病变，或是当场就死亡了。结果呢，我们认车诺比这个地方在乌克兰、
1: 哦、
0: 可是呢除了爆炸现场以外，当时的风向是把辐射层吹到了白俄罗斯、
1: 哦、
0: 所以变得很多白俄罗斯的人是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就产生了这种病变。所以舒什科维奇觉得说他不能再在苏联这种体制下继续让他的人民在这个体制下生活，所以他加入了叶尔钦的阵营。
1: 哦，是
0: 一起来搞垮苏联。不过呢，
1: 嗯，
0: 我必须说啦，那叶尔钦他有自己的野心。
1: 嗯
0: 嗯，他不想要在戈巴契夫下面，所以他才会这样做。所以就是大家有各自的立场，最后导致了苏联解体。
1: 哇，随着你的叙述啊，我们进到了人类历史上的大事，而且知道有不同的角度，非常的感谢你。但还有很多你写的书我们更想知道，随着你写书还有你的采访，我们能够听到什么精彩的故事，
0: 希望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1: 哎，非常谢谢你，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
1: 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出少年，英雄出少年的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啊这个新闻啊，跟大家做很多的不一样的讨论，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些不一样的回馈，让我们对于新闻世界有完这个很特每一个不一样角度的观点跟立场跟想法。好，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哎呀，小弟我这个还是得花一点点时间啊，我觉得我之后要跟你这边这个讨论啊，我的节目前五分钟应该要报这个办这个体坛动向啊，每周一报。对，因为其实这个前面讲那个 NBA 的总冠军赛嘛，那这个其实现在大家打开电视，几乎每个人都在聊世界杯。那这个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如火如荼的开始了，一个多礼拜的赛程，那个前面啊已经到今天为止打完了，现在就剩八强的比赛。也就是说剩下的不管是英格兰啊、挪威啊，或者是这个传统劲旅阿根廷啊、西班牙，那个都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然后这个相信大家在这一次啊，不管你有没有常常在看啊，但是如果新闻媒体都有在关注的话，我觉得今年最大的热点好，应该是这个佛得角啊，台湾翻译叫韦德角。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年的世界杯他踢的实在太突出了，所以我觉得升格一下啊，别人是神的左脚神的右脚，没有，他们是佛的角啊。佛的角也挺厉害的，尤其他们的门将40岁的门将，那在葡萄牙的这个二级联赛里面摸爬滚打，到今年世界杯赛程之前呢也收到了他的不续约通知书。但是呢，我想这应该是这个联赛他们球队这个这些年做到最最最最错误的一个选项了。因为佛的角他在小组赛当中呢场场把人家踢和每一场都把人家踢和，而且挡住了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各种抽射啊，虽然自己射正的机会比起别人少得多，但是他们的门将拼尽全力啊，燃起他的洪荒之力，把球门守得死死的，不要说一球未失了，还是有掉分了，但是呢能够将三支球队全部一一踢和，那我相信这个佛得角这个人口仅50万人的这个小小国家，他们连这一次啊他们要凑齐这个比赛名单啊其实都有点困难。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这个名单的时候还发透过领英来发讯息，因为其实这个世界杯他们对于血统啊国籍的认定啊这个又不太一样，那又加上佛得角是个小国，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足球的运动员啊也不会再留在国内去踢球，那他们的这个整个国家50万人里面才1万人是足球人口，那在这样1万人的足球人口里面呢，能够找出这样的劲旅球队，让他们从32强晋级到16强，然后在16强之后呢，依然在前90分钟，哇，把阿根廷尽力踢平了。那最后啊，最后的一秒就是这个乌龙球，但是我说老实话，乌龙球也是有点这个运气啦。那整个比赛在那边告一段落，那他们也走了非常惊心动魄的世界杯，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那相信大家这个关注完佛得角之后啊，肯定还会有自己各自喜欢的球队。那不管是挪威啊，这个哈兰德啊，有没有那个被网友戏称这个？长得有点像魔人普乌啊，但是这个为什么我敢开这个玩笑？因为他自己也把这个他被网友戏称成魔人普乌的这个影片啊，放到他的 Instagram 上面，所以我就再开他一次玩笑。然后同时呢，还要讲哇，他把自己的这个 Instagram 上面呢，居然还放了我们伍佰老师的挪威的森林啊，扔。

声你听啊在响，对不对？那里湖面总是平静啊，这个我其实这样子网路梗啊，那应该讲难听的，这个伍佰老师的这首挪威的森林应该是华人圈的网路梗，而这华人圈的网路梗居然可以让当事人这个哈兰德哎把他选为作为背景，还不止一次，好几次啊。那这个其实在文化破圈的能力也是很强，那他呀哈兰德也把这个他这个代言王老吉的广告，我第一次看到他代言王老吉的广告我也觉得惊呆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啊他如果代言这个王老吉，诶，那这个不是要讲代言费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广告拍得太猎奇了啊，哈人的哈人的哈哈人的怕上火就喝王老吉，哈这个就非常的假，但又很好笑，又是土味的好笑。那这样土味的好笑诶确实这个引起广大网友的这个热议，而这个热议呢其中有一大堆人相信跟方伦第一时间反应一样，这应该是 AI 吧好啦，那这个等世界杯完全结束之后呢，方伦再做一集完整的节目、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独游串台啊，这个礼拜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我们的新闻了。那这始作 我要讲始作俑者吧这个事发原因啊，是中联油脂啊致癌沙拉油这个风暴延烧。那在7号的时候呢，由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宣布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啊，对中联油脂重罚新台币 1.652 亿，这是创下食安财阀的最高纪录。那可是哈，食药署过去跟中联在6月15号就召开过品保会议。泰山、福寿、福茂三家下游业者都在现场。当时是怎么样跟大家讲的？就已经知道检验结果有异常了。结果隔了整整15天到6月30号才正式通报。那请问一下，这个延迟通报事实还不够明确吗？所以这算不算隐匿重大食安资讯？问题来了，通报的时候执政者从赖清德、卓荣泰到食药署到卫福部石崇良到食药署署长江署长，你们谁不知道？你们都知道啊。但是这些相关单位一直到6月底7月初才开始陆续通报卫生机关，这些毒油是非常有可能这个发生致癌问题的。但是起因是什么？起因是南桥油脂有限公司5月13号自主检验的时候发现异常，到7月2号才通报相关单位。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以为他是依法吗？没有，他也是一再的拖延，拖了多久？整整48天。所以大家以为南桥是吹哨者，错，这样的问题才就是最真解的。整个的油品是有毒物的，而这一些油品毒物从4月份开始，5月、6月到7月串流全台湾，串流全台湾哦。后来大家看有什么哪些地方哪些单位都有使用，什么美食街、餐饮业者、夜市都有被查，其中包含了大家有知道这个汉来海港城，包含了什么西堤啊、陶板屋啊、和牛涮啊、巨日啊、品田啊、义旗日本料理、续集享食天堂、珍珠台湾家味、享鸭等等知名品牌。连锁这么大，

影响这么严重，但我们的执政者民进党当局却置若罔闻，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来，我最生气的就是我们回到把事情回到快13年前，2013年10月发生了一系列食品业者被查获以造假的方式生产食用油事件。当时牵连了大统、长基、富味香、鼎新还有新鼎等等的食品。大统当时被调查是低价的棉籽油冲混，然后这个橄榄油，然后橄榄油真实的含量不到 50%， 同时在里面添加铜绿叶调色低成本的葵花油跟棉籽油混制之后，跟你讲说这个是从西班牙进口的冷制的橄榄油，然后当时被查处了，还跟人家讲说这叫叶绿素，所以违反食安法。2013年的10月16，当时只是因为这个油量不纯，欺骗消费者，铜绿叶素对人体无害。可是油脂类这个东西大家天天都在用，而且不知道用到什么商品里面，会不会造成一些困难，对不对？好了，当时的民进党讲过的话，我觉得现在拿出来都极其的讽刺。不单单是对于鼎新，不单单是对大统，对于这些业者是群起网暴。我不是要帮他们讲话，我只是阐述当年的状况。然后当时是怎么样霸凌，是怎么样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是怎样开记者会搞食安大游行。然后食安大游行的时候，这些人，这些自以为公民团体的，什么爱妈妈联盟啦、这些的，全部站上来要求时任院长江宜桦下台，当时的卫福部部长也下台。那今天呢？当时还是担任那个台南市市长的赖清德是怎么样要求？是认为中央政府是责无旁贷，要负起绝对的责任。当时的卫福部部长邱文达是这样被赶下来的。我讲结果好不好？2014年6月6号，彰化地检署认定卫富卫香未构成诈欺虚伪标示，不起诉。逃漏税的行为有被抓，也罚款。当时2014年9月22号，环保署的署长魏国彦表示，大统长基公司引爆的油安问题，总共140万瓶油品销毁，认为的问题油到底有多严重，是吧？所以从头到尾，主要也就是大统的负责人被判刑，其中也包含了卫权的负责人魏应聪也被判刑。判啊，干判的好啊，相关的这个执政者通通都一个一个被要求负起政治责任，下台负责。来，我同样的标准，同样的要求，请教一下现在的执政党，从赖清德、卓荣泰、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谁下台了？谁负责了？民主进步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现在的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第一时间要蒋万安负责，跟你讲说稽查是地方县市政府工作，不觉怪怪的吗？原来 民主进步党的执政就是全面执政，全面不负责，然后到现在居然一大堆的绿营的网军媒体开始

翻找刚刚讲那个当吹哨者啊，但是吹哨者也吹哨比较慢的那个南桥，说南桥过去捐了很多政治现金给蓝营的候选人，嗯，这是事实，不用否认。来，刚刚讲一开始是哪一个油品公司有问题的？请告诉我一下，中联油脂董事长是谁？中联油脂总经理是谁？没有人去在乎到底是谁第一个做出这样不对的事情，然后只在那边讨论在乎，说这个检举人的身份的问题，那是不是证明了一件事情？民进党认为指出问题的人才是最大的问题，而只要不指出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如果今天我们的执政者的态度真是如此，如果今天民主进步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这个解决他们的食品安全问题，那太好了。从今而后，执政者不用负起任何的政治责任、任何的义务啊，因为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最快乐了。哪里有责任，哪里有义务？我今天谈这个议题，当然食安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关注。可是我觉得我更在乎的一个点是在于说，今天如果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民主进步党通通选择完全不负责，那不觉得对于执政他们的轻松是太写意了吗？太快乐了吗？他们没有负起任何的政治责任，而在这个负政治责任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没有去讲述他们能够更积极的作为。因为今天有新闻，有另外一个新闻跳出来，我更是惊讶了，是说这个卓文泰院长甚至极度有可能在这叫什么事情爆发前几天，甚至到前一周就已经知道他们的会的状况，而选择盖牌。民进党政府当时第一时间选择的做法是盖牌啊，跟我们讲说不知道厂商，不公布厂商，怕厂商有信誉问题，然后跟我讲说他们 20% 什么 20% 啊，哪里有 20%， 一滴有危险的油都不应该进入消费者口中啊，怎么会有 20% 的问题呢？那既然他们敢 20%， 当初是用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高度去希望当时鼎新案呢？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当今执政者跟过去他们自己所谓的这个在野的时候的言论差距有多么的大。而这样的大差距确实是让民间社会对于他们的执政是更恍神啊，更无法理解啊。所以我今天透过这个节目，透过我们英雄出少年，跟大家先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到现在只是个开端，很多的新闻讯息根本还不完全扎实，但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的民意代表，如果十年前他们也在线上的话，他们是怎么说话的？十年后的今天，十三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在线上的话，他们应该要怎么做？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好好思考。感谢各位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论，我们下礼拜再见啊！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世界杯告一段落之后呢，会特别做一整个专辑啊，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啊。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论，英雄出少年，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关心时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观点观点的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我相信如果有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大概会知道，其实我们呢就是针对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跟我们的生活四周有关的这些时事啊，有的可能发生在我们国内，有的可能发生在全世界，这些时事的背景跟它对我们的实质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次都是找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啊，来请一些真正不管是在学养方面，在各方面都能够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建设性的而且开创性意见的一些有专家学者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很高兴的就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节目啊，跟各位从各位听众朋友所回应的一些这个意见来看，好像对大家来讲大家都觉得很受用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励。好，今天呢，我们也同样的要谈一个最近尤其这几天啊甚嚣尘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有人嬉笑怒骂，有人在旁边摇头叹息啊，也有人认为其不可，但也有人觉得这个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哪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在川普总统领导的这个美国能够对这个他的邻居，他的这个中南美洲的邻居委内瑞拉哈，用了一个这个大家跌破眼镜的一种军事化的一种手段呢，去针对这个委内瑞拉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让人觉得想象不到的一些举措哈。那这件事情当然后面有很多的说法，也有很多的背景，大家众说纷纭。但是真正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然后到底他对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很多，甚至跟我们活在这个台湾这个环境里面会有什么关系？这些影响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

0: 需要有一个厘清而且去了解的机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您请到了，其实在台湾现在来讲，在可以回应这个问题的真正的达人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这位老师呢，事实上他的学养，我想大家我就不需要多介绍了，因为大家对他的这个背景跟他在曾经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不论是公职也好，不论是在各方面在这个学界啊，甚至在政界的他这个整个的各方面的这些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在可以说是在这个时期啊，我们最近的这个时代里面，算是一个在这方面非常非常卓越的一位专家，就是黄介正黄老师啊。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针对这个问题来跟黄老师请益，我们来看看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您，您这个刚刚听说他刚从国外回来。
1: 对啊，我一开年被邀请我也很荣幸。刚从美国日本回来。
0: 啊、okay、这个到美国日本是私人行
1: 程。都是探亲。
0: 都探亲。
1: 对，美国看小孩，日本看妹妹。
0: 是。不，您这个从事公职，我相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些地方进进出出都会洞见观瞻了、所以真的有一个探亲的行程基本上可能是很难得的。
1: 非常难得。我可以说是我应该说在我回忆起来大概十几年来、我第一次出国没有带西装没有带领带没有带皮鞋。
0: 哦，哇，这个真的不容易。
1: 对，真正的就是放松，
0: 对，
1: 放下。
0: 从这个黄老师您讲的这些没有带的东西，我们大概就知道你真的是去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OK。我们大家现在看的报纸，大家每天都觉得有一些新消息了哈。这到底不晓得是叫做攻逢其时呢，还是说生不逢时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目前的这些表现呢、其实川普的表现从他当选以来到现在，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已经跟我们对以前美国的这个给我们的印象已经不太一样了啊。当然他在政治的这个主张上，他是一个超现实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可是最近他这个挥兵去对委内瑞拉，把人家的总统从睡梦中拉出来，拉到纽约去受审、这件事情，您从一个这个这么经验丰富的一个国际专家的角度来看，您怎么看这件事？
1: 这个事情1月3号这个的军事行动啊、已经引发了几乎全球各界啊，不论是美国的盟邦友人啊、伙伴、或者是美国的敌人，都有很多的评论。
0: 好像是美国国内也好像也蛮风起云涌的。
1: 美国国内对于这个川普总统的做法也有很多评论。
0: 是。
1: 所以他是应该从不同的层次来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我观察美国川普总统，我简单的说他其实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0: 这还蛮坚持的。
1: 因为一般人都认为他是难以预测。可是我认为他是明白的告诉你。他不来暗的。他就明白告诉你。
0: 是。
1: 而在他的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发挥的并不好。
0: OK。
1: 然后他经过败选以后、拜登总统的4年、我觉得经由他自己的沉淀、他在第二任期一上来、
0: 他就
1: 回来就已经非常明确的把他第一任期想到没有做的事情
0: 就赶快拿
1: 非常有节奏的做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委内瑞拉，其实他在竞选的时间、尤其是就任以后、他从巴拿马运河讲到把加拿大变成51州，然后要拿格陵兰，
0: 对，
1: 那这些都不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0: 是，
1: 但是委内瑞拉，就是拉丁美洲，他要动手，也有迹可循。
0: OK，
1: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说、跟第一任不一样，第一任说中国是、是我们未来最大的战略挑战，
0: 对，
1: 然后要对付中国，
0: 是假想敌了。
1: 可是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的说明、美国本土安全繁荣跟西半球 是美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0: 啊、这个话，所以有人说他到底是亲门踏户还是亲理门户，这两个之间好像是有点出入的。
1: 所以川普总统到目前还没有说过门罗总统讲过的那句话、
0: 啊、
1: 叫做美洲是美

0: 美洲人的美洲，
1: 美洲对，
0: 川普并没有这样讲，可是他实际上做了，那做了第一个被开刀的，就是委内瑞拉，
1: 哦，这还算是第一个被
0: 开刀，第一个被开刀，其他的只是嘴巴讲，还没有真的开刀，
1: 没有真的行动，对。
0: 但是这个之后，我们这几天看到消息面来讲，他身边的重要官员开始对格陵兰讲比较狠的话，
1: 是，
0: 那加拿大总理也得赶快跑一趟北京啊，那欧洲现在也傻眼啊，因为打委内瑞拉还是打毒贩，
1: 对，
0: 打独裁，打不民主，
1: 对，
0: 可是弄格陵兰就弄到北约的盟国了，
1: 对啊，对啊，
0: 就是说变成敌人亲戚一起打，
1: 是，
0: 那那个这个就姿势体大，可是呢，对于川普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对委内瑞纳所做的东西，其实跟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实
1: 是
0: 完全
1: 是契合的，
0: 完全契合的。
1: 哦，
0: 换句话说，就是他还代表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无论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在过去十几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拉丁美洲所下的功夫，
1: 对，他归零了，
0: 所扎的根，我美国都没无暇他顾，为什么？因为我反恐反了二十年，
1: 对，
0: 结果我后院被你们赢的势力越来越大，
1: 是，
0: 所以川普是近代美国总统啊，第一个用实质行动去做反制的第一人。
1: Okay.
0: 就是川普，就是我直接出兵，我告诉你，你委内瑞拉石油不是被中国订了很多吗？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直接把你油田给抄了，然后借口是美国，原来这些都是美国石油公司，
1: 对，
0: 就被你们抢走了，
1: 是，
0: 我现在是把它抢回来，
1: 嗯，
0: 所以对于俄罗斯现在是因为相对比较弱，但是对于中国长期在拉美的部件来讲。是重重的一击。
1: 这委内瑞拉其实是中国在拉美地区其实是很重点性的一个
0: 桥头堡，
1: 对 对, 对，所以它这个东西对中国的发展基本上它也有抑制作用。
0: 有，当然了，因为中国因为委内瑞拉被制裁被限制，所以委内瑞拉的石油这个卖给中国的比例相当的高。
1: 对，
0: 那如果这个油田或者是最大蕴藏量的地表最大石油蕴藏量虽然属于重油，提炼技术要比较高，花的经费也比较多，
1: 油比较脏，
0: 但对，但是它确实油就比较多，
1: 对，
0: 那如果美国控制西半球，而西半球的资源不论是稀土资源或者是石油能源都在美国控制之下，
1: 是，
0: 那他独善其身的本钱就会比以前要高一点，
1: 对对，
0: 当全球化走向破碎或碎片，当各国把自己的经济贸易倾向走向重商主义或者是所谓经济民主主义的
1: 是
0: 的时候，那关起门来做自己称王那应该就是比较可以被解释和想象了，
1: 是，
0: 所以套一句古时候的话，现在川普在做的事情是扩建长城，
1: 把这个 H 拉往外拉，
0: 就是这个 Fortress America， 就是堡垒美国，他把堡垒的边边的那个防御的长城呢，向
1: 外
0: 延伸，
1: 对，
0: 所以我叫做扩张型的孤立主义。
1: OK，
0: 那另外一个说法，大家也比较容易懂的，川普现在做的事情叫做高筑墙广积粮，
1: 对，这个很有趣，对对对，
0: 那既然你中国追我追那么快，
1: 对，
0: 我现在又逐渐力有未逮，
1: 是，
0: 那在美国真正往下滑坡到无法到不可逆之前，趁我川爷还有一口气在，
1: 是，我把墙拉高，
0: 还可以耍大牌耍流氓的时候，
1: 对，
0: 我就毛起来弄你，
1: 对
0: 呀，这个是我看整个思路大概是这样。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您这个分析来看，对伊朗也好，对格陵兰也好，现在看起来，其实格陵兰搞不好比伊朗危险了。是不是？因为格陵兰无论如何是在西半球，在他们的这个认知的范围之内。
0: 对，而这些被点名，其实川普从第一任起到现在，他有打的人，就是伊朗，
1: 对，
0: 叙利亚，
1: 是。
0: 也门，
1: 对，
0: 然后这次委内瑞拉，
1: 对对，
0: 其实加起来其实都是

0: 打给北京跟莫斯科看的。
1: 对、嗯、是那真的 要在攻城略地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大概这次委员要比较 concrete、
0: 有些人说这个是他在搞殖民，其实不是殖民主义、嗯、殖民主义是要把你的人
1: 对去要换掉，对，
0: 你除了换人以外你还要派人去统治、嗯、去治理，还要把自己人民移过去。
1: 对，
0: 川普不干这个事情，
1: 对，
0: 他只要你们全部听我的，
1: 是，
0: 所以更像一个朝贡系统。
1: 对对对，
0: 就是我才是中国，
1: 是、啊、
0: 我当皇帝，你们这些藩王，
1: 对，
0: 统统要
1: 来
0: 朝拜，
1: 对 对,
0: 对，基本上是这样。
1: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当然也是很感慨的说，从美国的表现来讲，他只需要小弟，他不需要盟国，是不是？他不需要朋友，
0: 他需要很强的盟国，
1: 嗯，
0: 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1: dirty,
0: 或是力有未待。
1: Dirty job to give.
0: 就以前我大哥罩你、嗯，但我现在大哥身体不好，
1: 对你得要，
0: 我得进医院，或者是看中医，得调养，得吃药，
1: 是，
0: 所以顾不了那么多。那以前呢，我扛着你们走，
1: 对
0: 啊。现在我扛不动了，
1: 对，你们，
0: 所以你们得自己练练脚劲。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练脚劲的意思就是增加国防预算，然后碰到危机的时候不要老打电话给我，
1: 对对，你们自己先处理了。
0: 先处理啊，这样子我才能腾出手来，高筑墙，广积粮。
1: 可是像您这样讲的话，他也得要面对一个可能的风险，就是这些所谓的盟国，这些小弟们跟他一条心吗？
0: 现在就是我们还在这个转换期啊、哦，我自己在算是政策圈，也可以算学术界，
1: 嗯，
0: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私下的讨论，
1: 嗯，
0: 已经就是美国的盟国正式有盟约的，
1: 对
0: 啊，就是有军事同盟盟约的国家，
1: 嗯，
0: 现在开始已经有一些讨论，
1: 对，
0: 小型的讨论，讨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同盟体系在没有美国下，
1: 嗯
0: 的区域同盟体系要做什么？
1: 要做什么？对
0: 啊，比如说、
1: 哦、这个是蛮有趣的，
0: 比如说日本说那个。美国说我现在没办法帮忙、
1: 嗯、
0: 那日本怎么办？日本面对的是中国大陆、嗯、
1: 对，
0: 那日本可能就会找澳洲聊一聊天、
1: 嗯、
0: 那澳洲说我们也一起跟菲律宾聊一聊，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大家搞一个区域联盟，
1: 嗯，
0: 就是美国就算不来帮忙，或是来的会比较慢，
1: 嗯，
0: 那我们得顶住多久，
1: 嗯
0: 啊，变成这样、
1: 嗯，
0: 那台湾就夹在这个缝隙里面，
1: 我们
0: 左右为难。
1: 是，您看像美国这个世界各国，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些举的这些例子，
0: 嗯，
1: 他们的这个不管他的价值系统也好，他的这个治理的这些目标也好，有可能往中国靠近吗？
0: 这个有它根本上的困境。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其实。在亚太地区啊、
1: 嗯、
0: 陆地接壤有14国。
1: 对。
0: 啊、那么边界划分还有争议的有2个地方。
1: 是。
0: 啊、陆地接壤14国，那面向海洋的还有很多美国的盟友。
1: 嗯、
0: 其实中国邻居啊对中国是心存畏惧的。
1: 哦。
0: 因为中国的量体大。
1: 对。
0: 这种畏惧未必是不想跟你做朋友。
1: 是。
0: 但是他会防着你，
1: 半君如半虎，
0: 那也是必然的，因为怕被修理、嗯、
1: 是。
0: 那过去中国在经历过一些动乱的时候、嗯、大家还比较不太在意，
1: 是。
0: 可是经过了30多年，
1: 他现在真的强壮了，他
0: 对他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的时候、嗯、
1: 对，
0: 这个周边的小国家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1: 嗯嗯，
0: 那过去有一段时间大家说那没关系，选边站大家靠美国，
1: 对，
0: 但是当美国靠不让你靠的时候，
1: 对，没得靠的时候，
0: 那大家就要开始跟用自己的利益为基准去跟北京打交道。
1: 嗯哼，
0: 台湾也必须面对同样的现实。
1: 那面对像这样子的趋势，美国会不会反倒要出手，他也不愿意这个事这样发生呢？
0: 美国当然了，因为过去啊，应该是说从二战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啊，
1: 嗯，
0: 和太平洋地区已经独霸了70多年。
1: 对对，
0: 那他也不是白来的。
1: 可是呢，你现在又不给人家靠，但你也不准他去靠别人。
0: 对，美国基本上就这样，因为其实黑帮都是如此，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没有做过黑帮老大的，有的时候要用一点想象，顺便再看一下好莱坞电影，
1: 对，
0: 去模拟一下，就是说如果我是。

0: Godfather 那部电影的老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大概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是，
0: 那美国基本上目前就是说我先把自己强身，啊，自己搞保健，
1: 对，
0: 啊，搞练身体，啊，搞锻炼。那另外一方面，其他过去靠我的这些小朋友，
1: 是
0: 我现在告诉你啊，你得自己加把劲儿，你也得练身体啊，
1: 要一起练。
0: 对，然后你练好身体，你要负担，你不能所有事情都靠我。那不准搭便车，不准占便宜，
1: 是
0: 啊。那这个讯息非常明显，啊，那我觉得这些国家心理上还是蛮依赖美国的。为什么？因为毕竟中国的政治体制啊，
1: 对，
0: 让周边的邻居大家会有一点不放心。
1: 您觉得这个不放心，除了这个中国体制、政治体制的问题，会不会在文化面他们也不太了解中国的文化，在这个为政者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所谓国家设计的这种治理经营的这些文化的内涵呢？
0: 其实亚洲各国或是世界各国吧，都有一个心里面知道的事情，但是不太敢去想，没有忘记，但是很害怕想起来。
1: 是
0: 为什么呢？就是几千年来啊，不论在没有西法利亚合约的，没有1910年代的国际联盟，
1: 对，
0: 也没有1940年代的联合国，
1: 是
0: 的时候。没有民主主权国家，没有 Visa， 没有国界，划界的时候，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
1: 对，就是，
0: 就它有它一套治理的模式。
1: 对，
0: 那么所以，而且中国又不会灭亡，所以他说它会永远存在。
1: 对，
0: 所以。看过老舍茶馆的都知道，就是皇上可以换了，但是我生意我还得继续做。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中国不管它政治发展怎么走啊，它就会在那边。中国不管将来的政治体制或者
1: 是
0: 领导人
1: 对
0: 怎么话，中国还是存在的。存在，它就必须要去找到一个相处之道。那过去一段时间差不多有20年的光景了，大家是要命找美国，要钱找中国，
1: 对
0: 啊，所以两边都
1: 两边逢源就对了。
0: 那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战略对抗的关系，
1: 嗯，
0: 那大家就会前一阵子说那要被迫选边，
1: 嗯。
0: 现在是边也没得选，
1: 对，
0: 因为川普说你不要选我，
1: 对，就
0: 是对，你
1: 也不要去选那边，
0: 对对对，你我不喜欢你去跟中国走得太近，但是你不能都依赖我啊，
1: 这个是
0: 那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大的问题啊，对于中等国家，对于小国来讲，我建议大家听听新加坡偶尔他们的政要去讲的话，过去几年我们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当全球碎片化，全球贸易碎片化，以及啊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啊
1: 就改变
0: 面临崩解的时候，中小国家就没有一个依循了。
1: 对，
0: 因为就好像打球嘛，
1: 对，
0: 打球你要照球场规则，
1: 规则不用。
0: 当没有规则的时候，小国会怕，
1: 是
0: 因为大国他很强，他抢篮板啊，他投篮，他都行。那小国他妈的个子又小又矮，那个篮板抢不到，运球又被别人抄，
1: 是，
0: 所以就会比较担心。
1: 嗯哼，
0: 这一个又面临了一个转折，就是当川普自己变成。破坏自己过去制定
1: 对对是
0: 的游戏规则，
1: 他现在不正是就是这样做，
0: 反而让北京获取了话语权
1: 啊！
0: 北京一直告诉大家，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不能被破坏，
1: 对
0: 啊。那有些人讲什么北京搞台湾光复节啊，台湾很难过。其实我觉得北京庆祝台湾光复节是庆祝给日本人看的，
1: 是
0: OK，
1: 对，
0: 就说你战败国，你少来了，
1: 对对对。
0: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中国大陆为什么讲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讲现在变成在道德制高点呢，
1: 变成中国的
0: 一直被川普送给北京，
1: 是。
0: 把话语权送给北京，虽然大家对北京可能会有一些不信任

0: 不论是他的投资、啊
1: 嗯、
0: 或者是带路、
1: 嗯、
0: 或者是全球南方、
1: 嗯
0: 啊、或者是金砖
1: 金砖、嗯、
0: 不管中国的这个 operations 运作是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他每一个事情都有一个道德制高点在后面顶的
1: 对, 对
0: 那美国毁弃了这个东西以后、
1: 嗯、
0: 你等于白白的把道德制高点送给了北京
1: 那美国人没有看到这个危机吗
0: 美国是因为占道德制高点他付钱付怕了
1: 他的代价太高
0: 代价太高
1: 是
0: 我其实我岔个话题啊、
1: 嗯、
0: 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那个美军的解放军高阶将领还可以去访美
1: 对 对, 对, 对
0: 还可以参观美军基地的时候
1: 对
0: 我当时在美国我就跟他们交流我说其实你们去看、啊
1: 嗯、
0: 看什么武装直升机 啊, 啊去航空母舰上看战机起飞啊、
1: 嗯、
0: 那个其实这些都是心理战嘛
1: 对
0: 就美国人告诉你我有多强你搞不过
1: 我肌肉有多大、嗯、
0: 那你也是虚心学习
1: 对
0: 我说其实中国要做大国啊你们还少看了一个地方、
1: 嗯、
0: 他们说什么地方、
1: 嗯、
0: 我说军医院
1: 哎是的确是哎，他现在这个福建号好像就回应了这个事情、嗯、
0: 他们说看军医院干什么我说你去军医院看到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1: 嗯、
0: 瞎眼断手断脚发疯、
1: 嗯、
0: 你立刻会感觉到当世界第一霸主、
1: 嗯、
0: 本国人民要付出的代价
1: 是、
0: 啊、美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嗯、
1: 这个代价很惨痛、啊、
0: 美国在从越战、啊嗯、韩战就不讲了从越战的幡然醒悟重新找到自己的科技优势、
1: 嗯、
0: 可是在中东一拖二十年
1: 对
0: 啊，你可以说他一直都在打仗是全世界最会打的
1: 最会打仗
0: 但从另外一个讲、嗯、美国一直有年轻人牺牲在战场上面
1: 对
0: 来支撑了一个世界第一强国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当时讲我说中国妈妈答不答应小孩跑那么远、
1: 嗯、
0: 还有可能牺牲、
1: 嗯、
0: 回来的是一个
1: 对
0: 棺材或一面国旗而已
1: 对
0: 那爸爸愿不愿意缴税、
1: 嗯、
0: 缴那么多的税去支撑一个第一强国所必须要付出的钱、
1: 嗯、
0: 那我当初并不是为了跟他们辩论我只是要解释、
1: 嗯嗯
0: 因为我内心中间我一直不认为中国想要称霸世界
1: 是
0: 哦，我觉得没有。
1: 对
0: 啊，这个我这个完全不是去 echo，、
1: 这是经过
0: echo 中共领导人的说法，说什么、说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野心。那其实从邓小平以前就讲我们要反霸。
1: 对，
0: 其实中国几千年来啊、都没有一直往外扩张。
1: 对对，的确是、
0: 啊、真的。
1: 对啊。
0: 那他的中国人为什么被欺负就是因为他都回家吃饭然后饭又好吃所以啊那个淡水一用完船就回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他跑不远
1: 对他
0: 那个中国人又不喜欢吃咸菜像日本人对不对
1: 腌的
0: 然后那个又不喜欢啃面包像北海小英雄或者
1: 是
0: 英国
1: 是是是
0: 是所以中国人都大热炒蒸包子馒头那一下子就那
1: 走不远
0: 美食都在家里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又安土重迁、所以又不搞殖民地、所以中国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掠夺型
1: 是
0: 你不要讲现在、古时候以来就
1: 几千年来它就是这个文化
0: 它不是向外掠夺型
1: 对
0: 那他建长城也是同样的逻辑
1: 对他是防范
0: 就是告诉你我不会来找你
1: 对对对
0: 很多人说长城是说你不要来找我
1: 其实也是防两边都防、
0: 其实长城真正意义是我哥没有要出来找你你放心你就待外面就好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我也不要你的东西
1: 对
0: 那这种民族这种逻辑其实真正啊、现在的中国有这么一点点因为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在面对未来少子化老龄化、的挑战经济上面挑战的时候其实中国应该持盈保泰
1: 是、
0: 不要跟周边处不好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您刚刚讲的这个长城的理论其实我们听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拿跟现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国安法、这个国家安全是不是这个法令的规范再做一个对比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大陆的制定了很多就是所谓两岸之间的这个如何如何的这些法令那在台湾我们把这个东西唯一的解释就是他那个是要拿来对付台湾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也是表明了说

0: 这一条界限是两边的，我不会跨过来，你也不会跨过去，反正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干。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哲学观啊，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认识、啊。
1: 对了，因为两岸为什么会有两岸关系？
0: 嗯，
1: 就是因为有两岸嘛。
0: 对，就是
1: 1949年以前就
0: 没有
1: 两岸关系嘛。
0: 对。
1: 那两岸关系要怎么解决啊？
0: 嗯，
1: 有一种方法就是西法利亚合约，照欧洲的
0: 啊是
1: 啊，照国际法，
0: 对
1: 啊，大家来干，所以才会有什么反对台湾独立、一中一台、那个两个中国嘛。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你从现在的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0: 嗯，
1: 可是你从那个三国来看，
0: 然后
1: 那不一样，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1: 那只是真正统。
0: 对，
1: 中国其实历史上啊，几千年就是说。除了谁是老大以外、
0: 嗯、
1: 其实就是道统在谁手上。
0: 对对，真的。
1: 对不 对, 对，尧舜禹汤后面
0: 是
1: 写谁的名字。
0: 对，是谁。
1: 那写我就当然我。他因为中国人讲要名正言顺。
0: 对。
1: 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连打人都要师出有名。对不对，不然的话会觉得不好意思揍你。啊、
0: 是。
1: 啊、所以我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些事情、哦
0: 嗯、
1: 这是一个。我们观现在世局2026、2027怎么变化、
0: 嗯、
1: 中国未来或是两岸如何共同走向一个、
0: 嗯
1: 不折腾、
0: 嗯
1: 啊、不折腾自己、
0: 嗯
1: 啊、然后不被别人折腾
0: 是
1: 的这个方向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0: 是回到您我们一开始谈到这个美国现在目前的这个形势啊，他不管他的思考是什么，他的行为是什么，这些所呈现出来这个总的样式，你觉得中国他现在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因应这样的局势、啊、
1: 我觉得有很多人呢、啊、这个想当然耳就会说，哎，如果美国搞战略退却或战略收缩 回到了西半球，
0: 那中国就
1: 那其他的就是我不管你死活了、
0: 嗯、
1: 其实美国他做老大做很久，
0: 对，
1: 他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0: 嗯、
1: 是世界最会打仗的部队，
0: 对，
1: 他怎么会说啊、哦、我因为战略收缩
0: 所
1: 以其他的
0: 我就
1: 放给你，
0: 对，
1: 就股份啊、就让给你、
0: 不太可能的，对，
1: 只是说他叫他的小弟啊、
0: 嗯、
1: 或分公司啊自己经营好一点、
0: 对对对对，
1: 不要没事情都到总公司拿钱，
0: 了解，
1: 他基本上是这样、
0: 嗯、
1: 所以美国并没有放弃亚太地区，
0: 是
1: 也没有放背弃盟友，
0: 对，
1: 只是他逼盟友得自己掏银子，自己去找业务、啊、
0: 互动方式改变、
1: 哎、对对对，
0: 是。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在某一种程度上面会有一点喘息的空间、
0: 嗯、
1: 因为美国他不会压在你门口，
0: 对、
1: 啊、不压在门口的时候，那
0: 有些友好
1: 睦邻政策才是真正让中国可以真正喘口气的，
0: 是，
1: 而不是说去填补真空，说啊你大哥走了我来弄你，
0: 对，
1: 而是说哎，我们如何可以让这整个区域过得更好，因为其实中国人讲的势力范围也不是靠军事，
0: 对对，
1: 中国其实最厉害的叫做文化势力范围、
0: 嗯、对对对对，
1: 中国最厉害是文化势力范围、
0: 是，
1: 孙文就讲过、啊、是广披文化，
0: 对
1: 对不 对, 你管你是蒙古人还是女真人，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到这边来就四书五经，
0: 对，真的、
1: 对吧，
0: 都汉化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中国人基因最强就在这里，
0: 人家说幸亏这个日本人没有打赢这个中日抗战、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大和民族就消失了、
1: 嗯、对，所以我觉得当然近代史中间中国受到很多的屈辱、
0: 嗯、
1: 也会让大家有一些情绪啊、
0: 嗯、
1: 就是说我终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以后、
0: 嗯
1: 你再跟以前一样我就有办法弄你、
0: 嗯、是、
1: 可是就中国长远的发展来讲、哦
0: 嗯、
1: 当然了、就是说你有一这个真正的民族情怀的话、
0: 嗯、
1: 我现在看到大陆也有好几位真的蛮有名的教授、
0: 嗯、是
1: 也都在讲、
0: 嗯、
1: 其实中国75年以后我们看现在学术研究机构跟大学发表的、
0: 嗯嗯、
1: 中国75年以后到了2100年也就是21世纪、
0: 嗯、
1: 中国人口将近减半
0: 哦，
1: 对，会从14亿降到最
0: 七八亿
1: 6亿7千万到7亿多、
0: 哦、是
1: 就少掉一半的话你有多少人坐高铁有多少人用高速路
0: 对对对
1: 啊有多少人可以种田
0: 是
1: 有多少人可以当兵
0: 嗯
1: 有多

0: 少老人，这个除了人口少了以外，
1: 对，他
0: 还有你如果有一半以上是65岁以上，
1: 内容的分布也不一样。
0: 那中国这么大的疆域版图，
1: 嗯，
0: 要如何？像我是搞国防研究，我不担心谁开枪谁打谁，我比较去想的是未来，
1: 嗯，
0: 未来你如何认为我自己安全？
1: 对对，这个其实是、
0: 啊、
1: 这个是
0: 对不对？如何让国民？
1: 对，
0: 就是说我以前人多，
1: 嗯，
0: 现在我人少，
1: 嗯，
0: 我还可以感觉安全。
1: 是，
0: 那我们还有，就北京来讲，到达那个还有75年时间，
1: 嗯，
0: 这75年时间大家不能乱折腾了、
1: 啊，对对，
0: 对不对？
1: 时间其实
0: 你鼓励生育啊，
1: 对，
0: 那个效果也不一定会那
1: 么显著，不是
0: 显著，
1: 对，
0: 不然不会有这些预测。
1: 是，
0: 所以如何借由新兴科技，
1: 嗯
0: 啊，然后。太空发展，
1: 嗯
0: 啊，就是向地球以外的地方，
1: 对对对，立体发展
0: 去思考，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那个我们 DNA 传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1: 嗯，
0: 海峡两岸的事情啊，
1: 嗯，
0: 只要不打仗，
1: 嗯
0: 啊，50年后回头看，
1: 嗯。
0: 那个才不会觉得我们有智障的问题。
1: OK， 老师，你这个话讲的实在是很有趣。
0: 嗯，最笨的就是打给别人看嘛。
1: 对，你打完了以后自己受伤。
0: 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韩国人的听众啊。我去美国那个推演的就是朝鲜半岛跟台湾。
1: 嗯。
0: 第一天推演是朝鲜打起来了，
1: 是
0: 台湾怎么办？
1: 啊。
0: 第二天是
1: 台湾
0: 打起来，朝鲜怎么办？
1: 哎。
0: 韩国怎么办？就第一天的时候，哇，就有一个状况，就是北韩对、
1: 啊、
0: 对首尔发起突袭啊，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然后大家就在推演，到中间有休息的时候，
1: 哎，
0: 大家喝咖啡的时候，就有个老美问我，
1: 哎、
0: 他说：“哎，朝鲜半岛打起来，你们台湾到底会怎么样？”
1: 嗯、哎。
0: 我说我拍手啊，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不知道打棒球，我们好想赢韩国。他就说不知道，他不知道棒球。
1: 对，
0: 我这台湾人才知道。我说啊，我说他打首尔啊，我会拍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花了几十年。没办法把三星集团干掉，那么金正恩帮个大忙，
1: 一下就把干，
0: 哇，让我们的那个电子产业啊，那个一下子就是独霸，
1: 是，
0: 对，少一个竞争对手，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是用开玩笑讲，
1: 对，这的确是个玩笑，
0: 可是反过来，两岸打起来，鼓掌的也是我们邻居啊，
1: 对。
0: 对吧？日本人说太好了，我没灭你，你自己打。
1: 对，韩国也可以。
0: 韩国说太好了，台积电
1: 对
0: 解决了，
1: 没有了。对，
0: 所以大家啊，那个中医讲啊，
1: 嗯，
0: 一个人身体好啊，
1: 嗯，
0: 这头要冷，脚要热，
1: 是，的确是。
0: 反过来就生病，
1: 对对，反过来生病。
0: 你脚是冰的，妈头发烧，
1: 对。
0: 中国人海峡两岸现在最怕就是头发烧，
1: 是
0: 脚发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要养生啊。
1: 嗯，
0: 那个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老祖宗的智慧不要忘记。
1: 不不，老师，您这个真是一语道破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 focus 拉开一点看，
0: 对，
1: 你可能把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互动的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就比较清楚了。
0: 同样啊，台湾现在兵不够啊，
1: 对，
0: 已经不够了，
1: 早就不够了，
0: 还有武器装备都没来，
1: 对，
0: 等到来了以后更不够。
1: 哎，现在我
0: 可是不要忘记哦，大陆的人口预估，我们自己。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人口预测，
1: 嗯哼，
0: 到2050年，就是25年以后啊，
1: 是
0: 我们少300万人了，全台湾是1950万，
1: 嗯，
0: 只剩1950万。那问我就要问了，40%当送餐小哥？
1: 对，
0: 40%在台积电？
1: 对，
0: 那在工厂？
1: 对，
0: 40%可以当兵？
1: 就是。这就是问题了，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对啊，而且1950万中间老人占一半以上。
1: 对，
0: 你。这而且这是25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很反对政府在搞政治内斗？
1: 对，这个是国安问题啊！您刚刚讲的这个已经是国安层次的问题。
0: 对啊，因为25年以后的事情啊，
1: 很快啊，
0: 很快。
1: 对，
0: 就是你就是一个大学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差不多了，
1: 就是这样的。921到现在就20几年了。
0: 对啊，你想想看，
1: 经历过的人都觉得没有多久。
0: 所以你现在不去做结构性的总检讨
1: 是？
0: 你到最后就是25年以后当家的部长，
1: 对，
0: 总统，他说我完了，
1: 对，那没有
0: 什么
1: 底下，
0: 因为我前面的25年以前的长官
1: 是
0: 领导都没想这个问题， 你现在摊子丢我手上，我已经没办法。
1: 所以其实25年并不算

0: 宏观啊，你历史上来讲啊，但是即或是二十五年的这样子的观点，现在看起来这个为政的系统里面好像都没有
1: 意思。这也不是我高明，我也是跟别人学来的。因为有一个人问我，三十五年，就是他在二零一五年，问我二零五零年的事情。
0: 是哦、OK，
1: 我说那三十五年以后事情，我怎么知道？
0: 对，
1: 结果这一位美国的中校军官，跟我说。
0: 哦是，
1: 他说如果我不知道三十五年以后美国陆军要打什么仗，我现在怎么教我的官校学生？
0: 的确是，
1: 我一想，哇，醍醐灌顶，为什么？因为三十五年以后他就是带兵的指挥官将领啊，
0: 真的，他的位置就是这个了。
1: 那如果我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他我现在还教我过去那一套，那他将来肯定没办法应付。
0: 所以了，你看，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只要安，就你刚刚讲，头要冷嘛，这个头冷静下来就可以想得到的问题。
1: 对对对，要我其实我们今天，尤其是过年呢，农历年马上到了啊。大家也会有稍微休息的时间，
0: 是
1: 啊，除了这个打打牌啊，啊，这个打打电动啊，
0: 对
1: 啊，看看电视剧啊，啊，看看春晚啊，我觉得总有一点时间，稍微想一想，
0: 要好想想想，对，
1: 就是说，我孙子，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0: 是是。
1: 啊，我这刚刚当爷爷啊，这个我倒没，我去抱着我小孙女的时候，我心情很顺利。有一天我突然，他听不懂我讲什么嘛，他才四个多月，那我抱着他，我就跟他讲，我说爷爷告诉你啊，我说你爸爸的那个时代啊，是网络时代，是 AI。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小妹妹，我说将来你上学的时候，全校都是机器人。
0: 有可能
1: 你生活中间一缸子机器人，
0: 碰到机器比碰到人多了。
1: 对，我说每一个世代它有不同的
0: 对
1: 环境，
0: 是
1: 那我们不要被后辈啊，或者是晚辈啊，来讲说我们乱搞，使得他们的生活更难，
0: 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以后他要陪伴，
1: 对，
0: 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1: 对对对，
0: 所以您这样子看起来，今天这个跟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新闻界，我们常常讲什么蝴蝶效应啊、蜜蜂效应啊什么，其实有一点这个原理上有点相同。看起来是件小事，在某一个点上面发生，但其实你从这个点去推演，你到时候你看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对美国的认识，同样的，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局势，在未来这些年来可能是一个发展。
1: 对，那最后我也讲一下，美国今年11月2号是期中选举，
0: 对，期中选举，对，
1: 100个参议员中有35个要改选
0: ，
1: 然后435个众议员全部改选，
0: 是，
1: 另外50个州啊，
0: 州对，
1: 有36个州长，
0: 哦，有36个州长，
1: 跟3个领地。
0: 是是是，
1: 就是波多黎克、关岛跟美属维京群岛，
0: 对，
1: 要换总督。
0: OK，
1: 所以今年11月选完以后，美国川普总统的
0: 对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
1: 跟现在
0: 就
1: 可能会有变化。
0: 对，
1: 那他的任期到2029年1月20号，那下一任总统如果还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MAGA运动，右翼，那民粹，继续再走4年，
0: 是，
1: 那这4年就会一直延伸到中国大陆的22大了。
0: OK，
1: 也会重叠到中华民国第17任总统的全部任期。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讲2028到2032。
0: 所以这个
1: 时间非常非常关键。
0: 了解，
1: 到底是谁
0: 啊？
1: 在当家，
0: 对，
1: 会影响到国运的
0: 这几个元素，只要有一个有改变或者有一个什么，它的互动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1: 对，而这个互动会相当一部分说明了未来的，一直延伸到2035、2040的结构，
0: 未来10到15年。
1: 对
0: ，OK，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就管你是做什么事情的人，应该都要有的一个基本常识。
1: 不论你做什么行业，
0: 对。
1: 这个对大陆来讲2027换届，跟美国和台湾2028的选举，
0: 对，
1: 就相当一部分决定了未来4+1就是5年，我们会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0: 是。

其实台湾虽然小，我们常常从小，我们常常的等同的就是看起来是弱，看起来是没有这个决定的立场什么什么。但其实这个小有小的优势，你比如像新加坡什么，他们这个小他反倒灵活，他有很多东西他可以用很多这个因事因地因时制宜的方式来做他的这个国策的上面的一些制。

0: 看清楚局势的人也蛮多，
1: 的确是，
0: 但是他刚好不是公仆的时候，或者是说台湾的政治环境恶劣到即使你看了也不能做什么，而是被一股力量推着去斗，因为你不斗你就下台。
1: 是，
0: 如果把上台看作比什么事情都重要的话，那你就顾不了你更长远的思考了。
1: 老师你讲这个话其实真的是 我相信你是感慨万千的说
0: 的对啊，
1: 是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是回归到您刚刚的那个呼吁，就是其实我们要有一个 clear thought， 要有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思维，就是并不是要什么卓越的不得了的什么想法，你只要把这些事情看清楚了，
0: 对，
1: 你大概知道自己怎么。
0: 其实海峡两岸人民都只是希望过一个好生活而已。
1: 的确是。
0: 那两岸如果发生任何不测，都会破坏了这个百年，甚至三百年来，
1: 对，
0: 最难得的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机遇期。
1: 很多的努力都归零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这是大家真的要注意的事情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访问黄建正黄老师啊，其实黄老师他真的是知无不言的在这边。我个人啊，我是觉得这个是谆谆之言啊，但是听这个言者谆谆，听者是不是渺渺，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我们是怎么回应了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谈到的很多的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而且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因为台湾号称是一个这个教育普及然后我们温饱无余的这么一个环境啊，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有空间而且有机会可以把事情想清楚的，但是也许也可能就是因为温饱无余，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关心的事情跟这个整个的大走向大趋势反倒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疏离了，人家这个吃不饱的地方会比较在乎
0: 对对
1: 我跟印度人谈他们谈这个国际情势，哇，他每个人都侃侃而谈，但是我们跟我们台湾的比较年轻的这一代要去谈一些国际情势，我觉得都是其实讲的东西都很没有营养你可以发现好像谈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我觉得跟这个生活的压力有时候多少也有点关系但是追求平安，追求一个安稳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人性啊，这也不是你是哪一个党，你是哪一个政治属性的关系。我认为，只要有人活着的地方，基本上要我们从最早的栖水草而居，然后一直到后来大家可以能够安居立命啊，可以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是任何的人类都会要求，甚至于是物种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不要逆其道而行了。那刚才黄老师也提供了很多我们其实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观察甚至于去因应的一些机会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难得。我觉得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甚至我们的讲的再稍微具体一点，我们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可能在这些事上应该要有点体认，而且应该有一点回应嘛，哈，
0: 是，
1: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我们面对的状况会有一些帮助。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黄老师，
0: 谢谢。
1: 在百忙中间，刚从国外回来就来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我每次跟您对谈，我都觉得有很多这个，那不叫醍醐灌顶，那个叫那个叫做茅塞顿开啊。
0: 我们交换意见，
1: 对，哪里？您太客气。所以我们跟您这个这个对谈的过程，所以发现很多的问题，其实跟我们在表象上面看到的，其实有很多的不同。主要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里面去找到一些机会啊，那把自己的角色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这人设啊，怎么样可以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这个节目会在电视里面播出，也会在广播里面播出啊，欢迎您在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媒介的管道里面呢来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一个新的议题在这边播出，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杨明，我们这里是 New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谢谢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今天呢，我要跟各位好朋友们介绍我上两个礼拜所去到的托斯卡尼，意大利。这个托斯卡尼的假期呢，有一个礼拜。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要去托斯卡尼呢？记得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美国电影，它的女主角是 Diane Lane， 那她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事业女性。那这个故事呢很简单，就是呢她被离婚，就是说她结婚十年的丈夫，她一直觉得自己岁月静好，两个人是顶客族，没有小孩。然后呢，有一天她的丈夫跟她说，她想要离婚，她说这样下去不行了，因为她有了新的爱人，而且那边的情感很成熟了，那她觉得需要跟这个Frances， 这是女主角的名字，离婚。那 Frances 是一个事业女性，她也有足够的尊严，在这个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之下呢，她的个性就是很明快的，就两个人协议离婚。然后呢，这个犯了错的先生竟然还拿到了他的家产的一半，而且在整个结婚的过程里头，Frances 是一个成功的女性。然后呢，她的先生一直都工作不太顺利，但是因为爱的缘故，她觉得没关系，反正两个人的钱一起花。等到离婚的时候，那个男人竟然就分掉了一半。那 Frances 的个性，她也不想死缠烂打，就是一直就是下去。她虽然是觉得很伤

心，但是呢，他也就是跟对方就把离婚协议签了，两个正式离婚。他也搬出了他自己的家。那他的下一步，在这个沮丧中间呢，他也觉得好像非常的难受。那他的一个好朋友跟他说，那这个好朋友呢，是一个蕾丝边的女同志。那个朋友呢，跟他的伴侣呢，就是现在一直想要有一个孩子，他们放弃收养，他们就是大概是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买一个精子，然后就决定尝试怀孕。结果呢，他这个女同志的朋友好友呢，就怀孕了，忽然的怀孕了，他就跟 Francis 讲说，我觉得你为什么不去度一个假呢？他说我原来是约定了要去托斯卡尼，意大利这个地方度我的梦想假期，但是呢，因为小孩子怀孕了，那个怀孕初期她也有些困难，她就说这样子吧，我把这个假期让给你，你去散散心，好好的调整你自己，再重归你的生活的乐趣。那 Francis 当时呢，他因为情绪非常的低落，那他就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他出去散散心也好。那他就去了托斯卡尼。其实他跟我不一样，我是因为很想去，一直很想去托斯卡尼，但是都没有其他的人有兴趣。所以呢，这个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那我的好朋友 Michelle，这个是20多年的好朋友，但是呢，他比我年轻很多。那时候我们认识多年，但是也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因为他一直就是外派到不同的国家去，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所以呢，我们真的直接联络的时间不多，但是只要能够偶尔碰到，我们都会把握一个机会，好好的见一个面，聊一聊近况，那平常也就是在社交网站上打个招呼而已。那他每一次，他是一个超级有工作热情的人，他的地位现在已经非常的忙碌，工作非常忙碌，也非常重要的职位，但他总是每年家族一定要度一个很好的假期，那他也会有时候就邀请他的朋友也一起参加家族的假期，一起到一个地方玩，几乎每年他会做一次。但是过去的3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较困难，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很正式的去像他以前的规格那样度假。那最近呢，他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见了一个面，也就是在台北，他刚好在台北，就说我们见个面吧。然后他说：“印尼，我明年要安排大家去 Tuscany，你要不要去托斯卡尼？”我说：“哎呀，那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我当然就说我会去的，因为我是退休的人，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放假嘛，对吧？所以呢，我说你时间定了，这个安排定了，就给我们知道。结果呢，我就就晓得我今年一定可以到托斯卡尼度假。那也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游玩是要看朋友，看你同行的人是不是合得来。我觉得我是不太参加一个旅行团，就陌生的进去。那我通常我的旅游的这个朋友呢，有两种，一种就是背包客型，很会旅游，但是是简约型的；还有一种就是像 Michelle 这一个，他是家族要吃好、睡好、要玩好、要住好，然后呢，他的安排就是不是走便宜路线，但是也是非常的精彩。那我觉得偶尔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旅游吧，所以呢，我就答应下来。到了今年春天的时候，他就是发出英雄帖，那他发出来了以后，那我的先生感觉他对托斯卡尼没有我的兴趣。那这个托斯卡尼呢，是为什么我除了看过那个电影，对那边的风光、人文，还有它的食物，还有整个的氛围，我有很大的向往之外呢，我也觉得说这个我很久没去欧洲了，有机会的话，因为今年在
托斯卡尼之前呢，我要安排一个去英国的旅。

旅程，所以我就在想说，好，那我就一定是可以去，我就做了这样的安排。那先生没有兴趣到托斯卡尼，我就找了我的好朋友，也就是前几个礼拜跟我们谈澳大利亚的Debra，我就跟他讲，他也很有兴趣，我们就决定要一起去托斯卡尼。那这个托斯卡尼的行程呢，就安排的就是在比较热的夏天。那这个价钱在它全年来讲呢，它是包一个庄园。这个庄园呢是一个意大利出名的建筑家族他们的祖产，所以呢他们世代都拥有这个庄园。然后每一代的建筑师就加以把它更加的增强。它原来祖产就是一座大概山地这样子比较大的一块，这样的有森林、有草原、草坡，然后有很多树林这样子的一块地。那各代的建筑师都各展长才，就也增加了不少。那它的庄园的度假是这个意大利、欧洲他们非常流行的一种，就是说他会让人家来住这个庄园。那这个庄园通常呢，很大的庄园就是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建筑物，然后也比较小的庄园大概就是一栋比较多房间的庄园，这是两种不同的庄园的格式。那这个我们拿到的庄园呢，就是因为后来我们发现这边有六栋不同的房间，然后每栋的房间起码有3个卧室，3个卧室都是双人可以住的卧室。那每一栋里头都有客厅、书房、厨房，还有饭厅，还有这个外面的就是阳台。阳台呢是遮蔽，这有顶的那种阳台，可以在那上头吃饭呐，可以活动。然后呢，公共空间非常大的，每一栋都是一样的规格。那大家也就可以，即使是你三对人住在里面，都有各自的空间，也一点都不局促的。而且它外面还有很大的基地了，那个基地就是他们的大的餐厅啊，那个餐厅的座位可以直排的那种长桌，可以排大概将近40个人那么大的餐厅。但这个餐厅呢是半露天式的，它也是一个在有点像我们的骑楼，很长的一个骑楼，然后上面有遮盖，然后就是其实是一个阳台的形式，但是在1楼。那另外还有他们的餐厅，还有他们很大的一个图书馆，是在公共空间。然后公共空间的对面就是他们的厨房，专有的厨房，所以他们呢拿菜要跨过中庭，然后上菜这样子。那这个规格当然是比较豪华的，但是呢，我们去到那边，一共有33个人，到最后一天会有2个人临时，就是最后的旅游，整个7天的最后一天，会有2个人来参加，来见个面这样。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规格。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那个地方呢，离最近的城市可以飞机可通的城市，最近的是佛罗伦斯。或者叫做佛罗伦萨，或者是徐志摩在将近100年前，他翻译成翡冷翠这个城市，那是有机场的。我们很多人是从翡冷翠下了飞机，雇包车或者是租车开到这个庄园。那从翡冷翠开过去大概要1个多钟头，那我们就3人同行的话就租了一部车。也不是租车，就是包了一部车把我们送过去。那大概是1个钟头，有15分钟的行程，并不便宜，大概要165块欧元。但是呢，就是省我们的事。那我们就决定就那个出发了。那天的晚上4点钟以后可以 check in。那这个 check in 之后呢，他们安排的晚餐原来是8点，但是因为我们的飞机有一点误点1个钟头，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没关系，我们现在还在游泳池旁边，这个 welcome drink，大家再吃点点心吃，喝喝喝香槟酒，所以你们慢。

阿曼，你们来不用担心，我们9点钟开饭。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整个的欧洲，他们吃饭的时间都非常晚，尤其是晚饭，他们通常是8、9点以后才会开饭，然后会喝过了午夜，然后去睡觉。所以呢，这个倒是并不是非常大的遗憾，所以我们也就赶上了他们的晚餐。那这个庄园呢是非常的美。那来到意大利呢，我的梦想就是有几样，一个是美食，一个是美丽的中世纪的风景，还有托斯卡尼这个美丽的这个田园风光，还有看他们的花啊，比如说这个季节是 lavender，就是薰衣草，还有绣球花，还有太阳花的时节。那他们的美丽的这个建筑跟他们的乡村景观，还有各种的不同的花草，还有他们的所谓的美食，就有很好的原材料。那这些都是我所向往的，而且我想度一个非常轻松的假期，就是不要赶行程，不要每天起早，不要搬行李，这是我的希望。所以呢，希望不高，但是也是不容易的，这样的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这些朋友，见面。那这个33人的这个旅行的队伍呢，有大约十七八九个是跟Michelle 他们的家族有关，他有他们家兄弟姐妹3人，然后兄姐妹3人，然后各自的小孩，还有他的母亲，还有他初中的同学、高中的同学、邻居这些一起去。那他的那个旅游队伍呢，就是大部分是从台北或者台中出发。那他其他的朋友呢，也是十几个人呢，就是世界各地，也有新加坡的，也有德国的，有英国的，英国的不少。所以呢，像我是美国，我跟另外一个单身女生是从美国出发，就这样子一个旅行队伍的行程。然后大家呢就在第一天的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彼此介绍认识了。那Michelle 的家庭呢，我在20多年前曾经见过，因为那时候 Michelle 刚刚生小孩，那她的母亲呢就过来，后来我又认识了她的姐姐，但是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那第二代的人也不少，都是20几岁啊，所以呢就这样的一个很快乐的，然后能够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旅游队，我们都很开心的，就在第一天晚上一起吃了一顿非常舒服的饭。那就是等待的第二天，就是我们正式的我们的假期开始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们谈的是意大利的 Tuscany 啊，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呢，基本上我的希望是能够度一个非常悠闲的假期，因为呢，我最近有比较忙的假期以后，我就觉得说我需要一个休息。那这个假期呢，又是我先生刻意的让我做一个，就是你们姐儿一起相聚的假期，那所以呢，他就没有来参加。那我是跟我的好友Debra 一起来参加这个群体，但是主要是就是冰冰他们的家族，还有一些他的朋友们。那他的朋友五湖四海就有很多了，从世界各地来的，所以呢，大家的背景不一样，所以大部分我们都是用英文来交谈。那这个我先来说一下我们的第二天，就是第一天晚上check in，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先去买菜，因为呢我们这边的这个庄园呢是每天只管你两顿饭，早餐是一定有的，每天都有，然后呢其他天就是你选中餐或晚餐，那都是 sit down 的比较正式的一餐。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买一些 grocery， 万一还有一餐呢，我们如果不出去到镇上去吃一些餐馆的食物呢，我们就要自己做，所以呢就赶快就去早上去买 grocery。 那买这个到超市呢，其实也不是超市，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属于意大利乡间的那种就是等于是去买平常日用品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古早版的超市了哈。但是呢那里头东西也是很多，它并不是像你可以推着车进去买东西，也不是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拿篮子去买，因为它的摆放非常拥挤，东西非常的多。那我们早上去看到呢，那里头就是爱喝酒的人就很兴奋，他有很多的酒白酒啊，红酒啊，香槟啊，各种不同的甜酒啊，饭后酒啊都有。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 cheese， 各种不同样的 cheese， 那 cheese 的种品种看起来琳琅满目。然后呢还有 pizza prosciutto 是意大利人很喜欢吃的一种生猪肉的火腿，那个肉是生的，但是它是腌过的火腿，大家都切得很薄这样子卖，那个薄切到那种薄的程度，就是有的像纸一样，那个 prosciutto 的味道是非常鲜美的。那我们这种从美国来的人一般不敢吃生猪肉，就是连没煮熟的都不能吃，因为美国食品的他们的管理机构就是说不能吃任何没有煮熟的猪肉，因为有寄生虫。但是呢在大欧洲呢，几乎每个国家都认为这个 prosciutto 是一个美食，他们的猪显然没有美国那种猪的问题。然后呢他的那个 prosciutto 的做法呢都是用生肉，然后呢他们腌制很长的时间。那最有名的是 Iberico Ham， Iberico Ham 就是伊比利的猪做成的 prosciutto， 那种猪肉非常非常贵，但是鲜美的不得了。那意大利呢他们也是经常的国民饮食就是吃prosciutto。 那 prosciutto 的种类呢通常就是看起来就是它的样子呢，就是有的是里头的猪肉是一小丁一小丁的，那是一种，那个有一点像 salami 是那个肉，猪肉更加的小细碎的肥猪肉，但是大部分是瘦的，颜色比较深。那个 salami 就是比较浅的颜色。那个另外还有就是prosciutto 是整片的猪腿肉，然后这样子腌制，所以是一整条猪腿肉出来，然后削成用

用手工或机器削成很薄的薄片，然后它就这样子摆在那边松松的一片一片的，然后你就把它要多少这个butcher 就帮你称，称了你就包起来拿走。那这种都是一开始呢，我有一点不敢吃，在好多年前我第一次接触 prosciutto 的时候不太敢吃，后来我就爱上了，因为实在太鲜美，而且呢。当你知道像欧洲出产的那种，你不需要太担心的话，在我们美国的话，我吃 prosciutto 也都是用进口的，我都不会买任何在美国生产，因为那个猪的本身就不对劲嘛，哈。那然后在那边也卖各种不一样的 olive，各种口味的这种橄榄，但这都是咸的。那这种橄榄配酒吃，它有比较淡的，有的比较咸的，各种不同口味，也有黑色的，也有绿色的。这种也是欧洲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它的 cooking，它就要做菜的时候，就是用橄榄油 olive oil。那不管是这个特别的处女的或者处女的，就是反正都是好的橄榄油。所以呢，在那边我们去买的时候，我们去 shopping，它的那个蔬菜跟水果真的太漂亮了。它的水果在夏天的水果真是多啊，而且呢，我由在那边吃早点的那个体验呢，它的水果真是甜而好吃。它那个最好的就是哈密瓜，小小的，不是大大的啊，小小的，然后瓜肉甜美，而且呢很紧实，不像有些哈密瓜就像海绵那种质地不好吃。然后它还有葡萄，有各种颜色的莓果，譬如说黑莓还有红莓、小红莓，还有strawberry，还有blackberry 黑。还有 blueberry 蓝色的各种不同的莓果，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也有西瓜，但是西瓜好像不太流行，因为大家可能不喜欢西瓜的质地。但是就是它水果的种类最好吃的是一种叫 apricot，是杏子，还有那种苹果跟，当然苹果是有的，然后苹果跟桃子两个混种的叫做。这种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像桃子，但是是油皮的，叫这种在美国是很多，但是基本上不甜，但是它这边的就非常甜，尤其你摆了一两天以后，哇，甜得不得了。还有李子，你看有这么多的种类都是新鲜卖的，所以我到了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菜。就是蔬菜的这种 grocery store，我简直太高兴了，我觉得真的精彩极了，所以我就买了蛮多的，就会发现他们的物价相当便宜。后来我想呢，蔬果的便宜是因为他们是原产地，但是呢，他们比如说猪肉啊、cheese 啊，也是都是欧产的，都是欧洲产的。那到美国你加上进口关税，当然就是比较贵。所以我觉得在意大利的，如果你不去餐馆吃饭，你就是去。菜场买菜的话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好，那我们就是买了以后，我们当然就是回家中午就是他会供餐中餐了然后我们就准备晚餐，就在当地刚买回来的这些蔬果，我们做沙拉，然后吃一些三明治啊什么的。他们反正都是无酒不欢，他们这边是白酒跟红酒的这个果酒、水果酒的这种。产地了，你说，到现场来吃，不是又便宜又好吗？所以他们买了很多酒，这个 shopping 回去大部分都好像是酒。那反正我这个同房的同时也有一两个访客来，就是同一个房屋总是有5个人吃，坐在一起晚上聊天、吃饭、喝酒，那这个是非常快乐。那当天下午呢，我们就去了一个古城，在附近的也是非常近的一个古城，叫 Siena，S-I-E-N-A。这个 Siena 这个城市是很老的一个中世纪就有的城市。那它这个最早的历史呢，就是好像在这个西元交接的这个 BC 跟 AD 交接的这个时候，西元的14年就有一个记载，他们已经有城市在那边，就是 Siena。然后到西元的

8世纪到12世纪之间呢，它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是当时的那个奥古斯都大帝他们统治的殖民地时代哈。那这个殖民地的时代呢，他们就建成，然后呢，在13世纪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就是黑死病在欧洲流行的时候。也重创了这个城市，死了很多人。后来呢，这个城市在13世纪之后，就是人口比较少。结果呢，它是到了16世纪的时候，它曾经被西班牙的侵略者占领了，而且统治，就变成殖民地。它就一直都是，有那个同一个都是，种族的那种，居住者。所以呢，它的对于他们这个城墙啊，然后他们的那个古老建筑物啊，还有多姆啊，那个老的教堂啊，都没有破坏，他们保存的非常的好。那我们去到这边的时候，就有我们是从山上的比较高地势的一个地方的停车场，我们就走下来，它有个步道，从那个高地势的地方走步道下来，就看。远望这一个不大的城市，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地平线的那个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的建筑物全部都是砖造或者是石头造的，所以呢就非常颜色上也是很美观。而且我们去到那边下午的阳光已经不是那么炙热，所以呢这样走这个路有凉风吹过来，然后有塔斯卡尼所有的那种植物的。那种香气，所以感觉是很好的。我们这样往下走，走进去就到了他们的多姆，他们的这个中间的大教堂。这个大教堂也让我惊异的是，非常的漂亮。它大部分是由大理石建成，所以整个看是白色的，白色的一个教堂。走进去呢就很特别，他们就有了意大利的风味。它是拿有颜色的花岗岩，墨绿色花岗岩跟白色大理石，他们有做出那种条纹状的这样的那种 column 装饰，就是那种反而就是有一种活泼感。因为你到欧洲大陆去，他们的教堂去看，都颜色是很统一，然后很沉闷。然后这个是白色大理石跟绿色的花岗岩，他们分成条纹，反倒是有斑马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有那个活泼的感觉。这个教堂非常的漂亮。我们在它的那个，通常在欧洲的教堂前面就是一个 Piazza，就是很大的广场哈。那我们在那个大广场也是拍了很多360度的照片，所以也很有趣。那个就从那个教堂走出来呢，我们就在他们的街上也走了一走。他们的街都是老建筑物，但是呢，就是高高低低的，你这样走出来，就有点像我们在红毛城走的那种感觉，高啊低啊这样子这样走。大家居住的人每天都要好像要走斜坡，从他的家走到街道上，然后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物，那在附近呢，据说从这边附近再开个40分钟，你就可以去看比萨斜塔。比萨斜塔也是教科文组织说的是，这个世界遗留财产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哎，也不用开去了。我们反正比萨斜塔是知道它怎么一回事，那不用再去了。那就在这个城市里头，大家就这样走，也就觉得也看到了中世纪的那样的这个。美感很有美感的那种古堡啊，也看到了他们的教堂。到了十一二世纪以后，他们建成之后的，建完成以后就开始建大教堂。那个教堂也是非常美观。然后走它的大广场呢，也可以看到旁边的商店啊什么。我觉得 Siena 就是一个 Tuscany 非常典型的一个风景。城市的风景，因为你从乡下的那个田野到城市，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丰富程度。那我们当时就这个从锡安那回去，就已经慢慢天就向晚了，越来越暗了。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那边的就是所住的地方去享受他们的餐点。那我觉得这个 Siena 这一天让我觉得非常有感，

因为当你去到最巨大的城市，比如说罗马啊，比如说米兰啊，那种大教堂，他们的城市建筑就是非常富丽堂皇，就是他们的城市兴起以后的很繁复，很精工雕琢。但是在西亚纳这种城市呢，它离这个城镇就是乡镇比较近，所以呢，它保持了一个比较素朴的风光，但是它不像城市，没有什么那么多的绿，它的周围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绿色的背景，所以让这个城市显得也非常的漂亮。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那今天我继续的跟大家分享我在 Tuscany 意大利的一个一周的旅游。那再到这个第一天的傍晚呢，我们就真的有第一顿晚餐在这个我们度假的庄园。那度假的庄园它是一个意大利非常有名的建筑世家，他们的祖产那当然是有好几百年的历史。那它全部就是纯意大利原汁原味的这个外观的建筑，全部都是石头，而且是毛石不抛光的那种毛石的这个表面。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意大利乡村的庄园的一个建设。那它这种毛石的这个好像是就是完全取用于当地的这个电材，然后他们的设计呢也就是属于非常传统意大利的风格。但是它的特色就是说它外观是这样传统的一个意大利的乡村建筑的风格，但是走到里面呢，它全部都是就是现代的极简风。这不论是每一个居住的空间，每个单元的居住

那它的极简风是用的非常的极致，很非常美丽的这个木质的，就是他们的装潢。同时呢，它又穿插了他们古典的意大利的木质家具，所以就非常很好的混搭哈。那这样的这种古董家具呢，采用的也不是那么繁复的雕刻，但是他们的整个的线条是非常的简洁明快，而且的光线的设置，他们有很多光不同光区的设置，也让人觉得非常惊艳。嗯，它每一个居住空间都是以两人为标准，非常大的卧室，有的是单床房，有的是双床。然后在这个巨大的这个睡房里头呢，就有躺椅区，然后还有他们的写字桌的那个配备。那共同空间非常的大，那我们这个每一栋它每一小栋大概有三个 unit 啊，那每一个 unit 里头呢都会有三套这种全套的那种套房的睡卧室空间，然后共同的空间包括非常大的客厅，就是他们有很每一个都是有chimney， 然后有那个传统的就是可以壁炉，可以生火的壁炉，然后还有一个大客厅，然后如果走到二楼呢，就有非常大的一个餐厅的 cooking area， 那个是就是非常专业的那种厨房设施，然后他们的厨房也非常的就是非常极简的，但是不锈钢的，做的非常漂亮的那种又实用的，有烤箱啊，有大的面包烤箱，还有那个肉类的烤箱，还有烤炉，就是意大利 cooking 需要这个烹饪需要所需要的那种厨房设备就应有尽有。然后旁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餐桌，那个餐桌就是不仅是你这个六个住在这个 unit 里头的人可以共享的桌子，那大概是十人到十二人坐的大餐桌，就准备别人会来。然后它外头就直接通到一个阳台，那这个阳台也是盖非常的，上面是有天棚的，然后就像走出去，它可以就是从楼上看到庭园的风景。那个也是八个人坐到最多也可以坐到十个人的一个那种像野餐桌一样的地方。那对我们这个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这三个人不同房间分别就是只给一个人去居住，虽然我们付的是一个人的钱，那通常他们的计价方式是一个房间是两个人的价钱，但是我们付一个人，因为后来就发现呢，这边是全包给我们这个团体的，所以呢，那有几个房间是不需要住两个房客的，所以呢，他把我们从最远的地方来的这些人呢，他就给我们一个人一间，让我们可以睡得比较舒服，然后不需要跟人家分享房间。那这也是主办人很体贴的地方，因为反正他是整个全包下来的，那他计费的方式也是有一个总价，然后他就除以多少个人。但是对我们远道而来的，譬如说我是从美国过去，那他们其他的人很多是从欧洲过去，还有新加坡过去的也都是算很远道的，凡是欧洲的都算是邻居，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就这会把他们两人一间。但对我们走得很远的人呢，台湾去的或者什么，他都是给予一个人一间，或者除非是他家庭或者带小孩，他们才会两个人一间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房子的分配就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休息，他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选到这个庄园主要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能够用一个很慢步调的方式来度假，这一点也正合我意啊，因为我通常的旅行都是节奏比较紧凑的，但是这一次就是非常大的特色，是我能够在这边完完全全的很好的休息啊。那这个说完了这个房子呢，我就要走去。

外跟大家描述他的花园。一般呢，在 Tuscany 他们的房子外面的庭园呢，也有他一个非常自由然后非常自然的风格。他不会把一个庄园的树木都剪成整整齐齐的那种，一般你到那种宫廷啊那种方式的landscape

院子里头最多的就是绣球花，各种不同颜色的绣球花，而且开它的每一个颜色呢，开的花期也不一样。那我们知道来到的时候，粉红色的绣球花已经都谢了，所以变成了深红色。那还有一些蓝色的绣球花呢，它已经慢慢比较渐入成熟的阶段，就变成深蓝色或者靠近紫色。那最刚出来的绣球花是不同形状的白色的，像中型，像一个像一个中，就是或者说一个煎蛋型的花样，跟我们看到一般的绣球花的样子又不一样。但是呢，这是白色盛开的时候，然后呢旁边就配搭了很多很多的薰衣草。那所以整个房子的外面呢全部是薰衣草，都是让你觉得哇，怎么有那么多蝴蝶，那个蝴蝶在铺在薰衣草上，因为薰衣草是非常香的，那种香是一种空气里头非常淡香，而不是那种花卉的那种艳香，所以让我们也觉得很舒服。尤其是你在一丛薰衣草上面看到大概几千只白色的粉蝶在那边大概也是在传授花粉，那给你的感觉就是你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景色。虽然薰衣草都是长得不整齐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自然，然后又有那么多的铺在花粉上的这些白色的小的蝴蝶，那也给你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视觉经验。所以我们在那边呢这样坐着就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每天早晨起来迎着阳光，那阳光又不是非常的热，其实是一个带着一点点湿气，有一点不是很湿，完全不湿，但是就是一个很清新的带着薰衣草的早晨的阳光，那走在院子里头是非常舒服的。那这一天我们的行程呢，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去了西亚纳，去到了他们周边的那个西亚纳街上的，看到他们的一般的人在里面很闲。很悠闲的在里面走街道，是小小的街道，不大的一个古城，然后很多人就在室外，就在喝酒聊天吃东西。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的行程告知我们需要开大概一个多钟头到一个酒庄，这个酒庄呢是Tuscany 区域最大的一个酒庄，最有历史的酒庄。它的酒庄是开始于1580年，然后这个酒庄叫 Argiano 这个酒庄呢，它其实我们在伦敦的时候都喝过它这个酒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到酒庄去，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经验，因为我们今天是 wine tasting。 但是除了这个参观这美丽的酒庄之外呢，我们也就是当然会尝大概4种他们的最比较骄傲引以为傲的那个作品，所以呢我们也就会去尝这样的一个一种酒。他们的这个酒呢其实真的是非常 wide range， 很价格方面呢，从它收藏版的5000到6000块欧元的一瓶，到平价到十多块的欧元一瓶的酒都有。所以呢，我们在酒庄也看到了非常多的他们这样的产品。那因为今天时间到这边差不多了，所以呢，我在下一个礼拜我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Argiano 这个酒庄他们的产品跟我们那一天的经验。好，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希望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您可以接上我的 Tuscany 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旅行。那这里头所安排的这些节目也是非常既悠闲但是又充满知性跟浪漫，我非常的希望能够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不知道大家这周都过得还好吗？从上一集我们的节目到现在又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上一周我们一起听了张信哲的《过火》，艾怡良的《我这个人》，跟袁咏琳的《我爱我自己》。那今天我们又带来了新的故事和新的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分享。当你在梦想里奔跑追逐，却同时失去了和家人的距离，你会怎么选择呢？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关于北漂青年打拼漂泊与回望的故事，一起来听黄明志和王力宏的《飘向北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黄明志和王力宏的《飘向北方》。我相信如果是北漂，或是不一定是北漂，就是你离开原本的家乡，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地方打拼生活的人，听到这首歌可能都会非常的有感触。那他歌词真的也写得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一个一个来看，但是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去再回去再自己听一次，或是去找歌词来看。这首歌的一开始的歌词就是：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刚刚在听到这音乐的一开头这一段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心头一紧的感觉。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40岁的阿哲就是这样的人。阿哲的家境并不富裕，小时候他爸爸妈妈很要求他的成绩，然后非常的严格，就是严格管他的读书、上课、成绩、功课这些的，然后不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也限制他几乎不可以跟同学或是朋友出去玩，就是一直要他认真念书，才可以以后才可以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出头。然后甚至也会调侃他说，就是酸他说，因为阿哲他很喜欢打篮球，但是父母就会一直说，就是你打篮球有什么用，以后又赚不到钱，或者又不能当饭吃，或者你又没有多厉害，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成为职业的选手？所以阿哲从小就一直在这样子非常压抑的环境里面，一直到他高中。然后在家里面父母的关系也不是到非常的好，就是时常会有一点冲突跟会冷战这样。那阿哲就觉得，哦，这个地方真的是给他带来

大的压力，跟也很不理解他，所以他就立志他大学呢一定要考到外县市的学校去，他要离开高雄，对，他的家乡是在高雄，最好是可以到台北，这样就可以远离父母自己生活。那真的到他考大学之后，他就真的考上了一间台北还不错的学校，然后就非常开心的离开了家乡，然后带着一股对自由和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就北上了。他就说，我终于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了，我要靠自己赚很多钱，然后想干嘛就干嘛，再也不用听爸妈啰嗦管东管西。刚到台北的时候啊，大一住宿好，整天每天都跟同学在一起，然后到处玩啊，一起翘课，一起夜冲夜唱，然后什么半夜突然临时起意就跑去台南吃牛肉汤，然后早上再回台北睡觉，这样子生活过得真是非常的热血又多彩多姿。阿哲觉得哇，这就是自由的滋味吗？真的是太好太开心了。后来呢，玩一玩，他发现哎，零用钱不够花，所以怎么办？又不可能跟爸妈拿，虽然爸妈有给他一些零用钱，但是不够他这样子玩，不够他这样子花，所以他就觉得，他就决定哦，我要自己赚钱，所以他就开始，课余的时间跟晚上，他就会去跑外送。然后这样子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阿哲就想，不对，真的很累。如果我以后要干嘛？我不知道我以后可以干嘛。就我现在过这样是蛮开心的，但是就是吃想吃的东西，跟同学玩在一起，然后读书也是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他又想说，那这样我以后有办法赚到钱吗？所以他就想说，好像我真的再不认真读书的话，我以后如果只能继续送外送或是去打工的话，那这样真的是不行不行，就真的太辛苦，而且赚不到什么钱。所以他就决定说要开始努力精进自己。那也多亏以前父母对他的管教和要求，所以他一直以来成绩都很好。然后呢，他就靠着这个以前打得很好的底子，他就决定说，好，我现在要开始认真读书。所以他就很快，他成绩就慢慢就去爬上来了，然后也获得很好的成绩。因为他其实就也是很聪明，而且他其实是可以自律的人。那大学后来大四的时候就去实习了，那实习的时候他就很被公司、被同事、被上司，就是觉得，哎，这个大学生很不错，很有潜力哦。所以就直接跟他说，哎，你毕业之后你就直接进来我们公司工作，这样。所以阿哲他就非常顺利的毕业之后，他直接马上就工作，无缝接轨，而且主管也很照顾他，就是有机会都会给他。那阿哲也真的很认真，因为他觉得想要赚钱，就现在对他来说想要赚很多的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结果大概工作三年之后，原本他的 team 的主管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就离开公司，就没有继续在那边了。换了一个主管之后，那个主管对阿哲就很多百般的刁难，然后机会都不给他，都给别人。然后就是，所以阿哲在他的事业上面就经历到一个从原本都一直蛮好、蛮不错的一个上升，变成突然掉下来。那他也很挫折啊，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能力这些年来都是一直被

尝试的，然后成果也是证明他自己是很可以的，但是现在却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的所有的成就好像就都被否定一样。然后这样子时间过了几个月，有时候他还是工作到很晚，然后回家之后很累，就坐在他自己租屋处的小沙发上面，然后看着凌乱的房间跟一整叠还没回收的外食免洗餐盒，然后听着窗外很大的车流的声音，突然让他想起那一句歌词：家人是否无恙？但是他没有勇气去打电话，因为他既想打，他又不想打。他想打是因为还是想要关心爸爸妈妈过得怎么样啊。但是他不想打又是因为每次他打了，或是每次跟爸妈通电话的时候，爸妈都会说：你都忘记你都忘记你老爸老妈了吗？可是你自己过得很好吼，怎么都忘记你爸妈了啦，什么就是这种很情绪勒索的话。所以阿哲就一直就不想打电话，他选择把思念压下去，用工作用忙碌来盖过他心里的声音。但其实他越是逃避，他心里就越孤单，而且他就越觉得有罪恶感，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好像很不应该，很不孝。但是他还是选择逃避。接下来我们要听第二首歌，是林俊杰跟韩红的《飞云之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是林俊杰和韩红的《飞云之下》。刚这首歌里面唱，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担心，别烦心那些痛与怕。阿哲听到这句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感觉他心里面有一些被埋在下面的东西被挑起来了。因为就在他三十岁那一年的时候，他接到他妹妹的电话，他妹妹就跟他说，哥，妈被诊断出肺癌末期，医生说时间不多了。那个当下他整个人就傻在原地，他想说怎么会这么突然，就是妈妈也年纪还没有很大，怎么会就直接肺癌末期。那当下他脑中浮现的是，不是自己赚到的钱，不是自己的成就，也不是台北这个繁荣的市容，而是他妈妈，以前妈妈在厨房里面忙进忙出的身影，然后妈妈煮的菜的味道，还有那些妈妈帮自己折好的放在床上的衣服。然后阿哲这才发现，这么多年他不愿意去想的这些关于他爸爸妈妈还有他小时候的一切，一时之间全部浮现在脑海里面。他还以为自己其实已经忘了，或是根本就不在意，就觉得那些又没什么。但是他没有想到，原来他其实一直都在骗自己。歌词里面有一句，半路上的我穿上回忆和风沙，对阿哲来说，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这样子一路的狂奔，不是只是想要追逐什么成就而已，他其实是逃离他的家，其实是对逃离这个他童年中不好的记忆，然后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地方，他这个是一个逃避，他要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因为或许如果他再继续逃避下去，就真的失去的那些就真的再也无法挽回，所以他就很快的他就跟公司请假搭车回高雄。回到家看着熟悉的房子，

和院子前面那一棵树，看到很久没见到的父亲跟母亲，还有还在念大学四年级的妹妹，正忙，就是忙里忙外的照顾妈妈。他觉得这个画面好沉重，他就站在门口停在那里，他其实说不太出话来。后来那段日子，阿哲就陪在家里面陪妈妈，然后照顾妈妈，然后带妈妈去做化疗，陪伴爸妈。妈妈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回到家以后以为妈妈会骂他，或是又说："现在才知道要回来，你妈都要死了。"这些都是他原本脑子里面的剧本。原本以为他爸又会说他不孝，说他没有成就，不是很厉害，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公司有多风光，就是以为自己会被数落一番，但其实都没有。阿哲其实很诧异，怎么会跟自己原本脑中预想的剧本差这么多？但这又让他觉得更愧疚。妈妈总是会跟他说："有邓奶的喝，有邓奶的喝"，或是就会笑着的看着他说："我儿子就引导诶，就厉害诶，就是对自己的儿子很感到骄傲。"但是妈妈越是这样子对阿哲，阿哲就越崩溃。虽然他表面上当下看起来没有怎么样，但他其实转过身，转过头去，眼泪就已经掉下来。这让他开始思考，自己一直以来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朴树的《平凡之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是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的歌词我也非常喜欢，而且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感触真的很深。我再念几段歌词给大家听。第一段是：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谜一样的，沉默着，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特别是这一句，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是阿哲的领悟，他领悟到他现在有的一切，他的能力，他现在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都是因为父母对他的爱，还有对他的付出，对他的栽培，非常辛苦的赚钱供应他可以读书，让他可以不愁吃穿，才让他，还有教导他的很多人生的观念，才让他现在可以有这样子的成就。所以阿哲他真的是很对自己非常的愧疚，但是他现在就觉得，我跟父母的关系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才回过头来，他实在是觉得自己很愚蠢，但是他也决定要趁现在的时间珍惜每一个跟父母可以相处的时间，珍惜每一个可以

表达爱、表达感谢的这些机会。他也真的鼓起非常大的勇气，主动的跟父母来道歉，跟他们和好。后来母亲因病去世之后，阿哲他也没有很着急的回到原本的职场继续的工作，而是先留在家里面，然后陪伴父亲还有妹妹一段时间，并且也安顿好后面的所有的后续，还有爸爸要自己一个人在老家生活，还是要怎么样？或是说阿哲要继续回到台北工作吗？还是要回到高雄陪伴父亲和妹妹呢？那段时间就是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内，他想的非常非常的多，也重新有一些对未来的规划跟期待，不再是只有他对未来的规划里面不再是只有自己，而是多了他想要与父亲与家人一起的这个未来。后来他说，原来我追逐的成就不一定能换来真正的快乐，原来平凡也不是代表失败，而是只要心里面是有爱，而且是有一个真的重要看重的想要守护的那个价值，才是看起来平凡但是却是不平凡的，这、就是它的价值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人生中不能够缺乏的，这些的陪伴才是他真的想要的。后来阿哲还是选择回到台北工作，但这次他的心境已经不一样了，不是那个我要撇下一切去闯，而是他带着的是一个家人家庭对他的支持和拥抱，他再次去闯荡，并且他也开始懂得要适时停下来，并且要回去关心父亲，回去关心妹妹，关心家人，或是任何他在意的人，让这些关系不再只是让他觉得是负担，而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他也渴望的一个牵挂，是一个推进他的力量。今天晚上我们跟着阿哲的故事，然后从飘向北方的今天晚上我们跟着阿哲的故事，从飘向北方到飞云之下，再到平凡之路。或许你现在或是曾经也有这样子的经历，你曾经漂泊，或许你曾经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愉快，也不是那么的紧密，甚至你可能会说是非常的糟糕，就是你完全不会想要再去跟家里有任何的接触，想要从此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现在不是想要评断大家的对或错，或是想要说哎，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也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版本，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只有当事的人才知道。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你的心里可能其实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不好受，但是你就是放在心里，感觉没有人可以理解你或是知道你的这些处境。

0: 不知道怎么办。
1: 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你一路走来，走到现在，已经是非常厉害而且非常勇敢的了，值得给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和肯定。而如果往后的日子里面又遇到了，很困扰，不知道怎么办，或是心情上很低落的时候，又不知道如何抒发的时候，可以想起我们今天听过的歌，或是说我们在点亮心声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的歌，这些歌曲都是我特别去挑过的。其实创作者在做这些作品、这些歌曲不或是歌词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看到周遭的人的一些故事，而让他们有这些的体会，或是有这些的想法，然后把这些事情变成文字，变成音乐来把它具象化嘛。想要鼓励大家的是，现在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并不是只有你经历过，而且有其他人，他们也是在这样困难当中，但是他们后来怎么样？他们怎么样走出来，或者他们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往越来越好的地方去，走去。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些，透过这样子很好的音乐来帮助自己。希望今天的几首歌曲，林俊杰和韩红的《飞云之下》，还有朴树的《平凡之路》，可以点亮你心里面的小角落，帮助你听见自己的心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点亮心声就到这边，下周再见。

0: 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邀请了我一个跑步所认识的好朋友，他叫 Michael， 在跑步的这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他的工作呢，有一次在跑步的过程，他分享他的工作带他走遍世界，那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因为通常我们工作跟旅游是分开的哈。那当你工作也可以有一点点加上旅游，或者是说可以离开你的办公室，离开你的办公室，这样也真的会让你在工作当中不会被局限在某个的地点啊，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工作能够带领我们世界走透透的这个机会不太多。我们今天要邀请 Michael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如何因为工作可以世界走透透。好，请 Michael 跟听众朋友来问好，而且呢告诉我们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带他世界走透透。嗨 Michael。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永尧跑步的好朋友。因为平常呢就是喜欢东聊聊西聊聊，那他就找我去让我过来这边讲一讲，说以前到底怎么样的工作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玩的。那很简单，我那个年代呢，大概是在27、28年前哈，所以是很久以前。那个年代呢，台湾那个电子业就非常的发达，那所以有关电脑的工作呢，就需要一些 sales， 就东跑西跑。那我们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就是说，那些创业家这个拿着一个手提箱，然后里面放一大堆他那个在台湾的电子
0: 样品
1: 嘛，样品电子产品，然后就东闯西闯，像就闯出好几个大公司的那个业绩这样。那我们那时候是当业务员哈，所以我负责的区域呢，就是有分公司的，或者是有那个他们不管的哈，有经销商他们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区域啊。我的区域就是北美啦、加拿大，然后美国，因为有自己的分公司，所以呢就是不是我的范围。然后又出了美国之后呢，就是到南部的那个巴西啊、阿根廷啊、智利啊，然后巴拉圭那边这样。那这个是没人要，南美洲没人要去的地方，就派一个男生这样哈去闯闯看的。然后如果在欧洲的地方的话，大家都会 focus 在德国嘛，法国啊、英国，那这些区域管不到的地方呢，就是北欧哈，那又是没人管啊，又是交给我们这些可以单打独斗的男业务员去的。
0: 好，我想问一下 Michael， 那当业务员这种电子产品的业务员，要有什么样的本领才能够单打独斗呢？
1: 其实
0: 他选你，为什么选你可以单打独斗？
1: 其实那个哈，
0: 因为你是海军陆战队嘛，还有空降什么的。
1: 我们讲一个很单纯的啊，这个我在电子业。

0: 那个那时候做了几年后，我就发现一个铁的定律，
1: 嗯，
0: 也就是说，比如说韩国哈，或是那个英国，那些有一个大的那个电脑厂商，然后来台湾买，我是卖主机板的，
1: 嗯哼，
0: 我卖主机板，我们公司的策略就是找美女哈，让他就是面对这样的客户，那个外貌比较不行的，然后或者是男生，他就东跑西跑，就让你去什么印度啦、苏联啦，然后那个南美洲啦，哈，这样啊，那边都是男生这样啊，所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才能哈，只是说 OK， 我们公司很特别，他要的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有一种。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有一种那个大学毕业再去念两年的那个外贸人员养成班，嗯，啊，他都到那边去找，
1: 嗯，
0: 啊，那些人呢，训练口语那个外语能力就很好，嗯，然后再加上你有一些电子理工的背景这样，那我们就派男生去这些区域，然后去卖主机板这样。
1: OK， 那这样的过程怎么样从？不会当 sales， 然后再开始进入当 sales， 会出发前有被怎么样训练啊？没有吗？
0: 没有，没有 sales，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那个人格特质啊，就是说 OK， 你喜欢人群，啊，然后呢，你那个不怕陌生，那你敢去敲那个陌生的门，这样啊？那以前台湾那个电子业的 sales 其实蛮单纯的，就是说全世界呢有三大，哦，那时候有三大电子展，
1: 嗯
0: 哦，德国的那个消费电子展，
1: 嗯，
0: 然后那个台北有一个消费电子展，
1: 嗯，
0: 然后那个拉斯维加斯有个电脑展，嗯，所以这个所有的 sales 都 focus 在这个三个展这样，
1: 嗯，
0: 那客户会去嘛，哦，那个供应商会去，然后呢我们制造商会去这样，就在那边 会面对那个客户，但是其实很多客户他是不会去那边的，
1: oh.
0: 譬如说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负责是莫斯科，那莫斯科其实每一年有一个电脑展，那他都不知道，然后呢我负责的巴西呢圣保罗每一年的六月多也有一个电子展，
1: uh-huh.
0: 啊，所以我们大家 focus 的地方不同，我们就到这种，比较少人，其实它范围是很大。比如说你说莫斯科，那个光是莫斯科东欧，然后那些人去，那个规模就很大了，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要是巴西圣保罗电子展，那些南美洲那个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那个都会去啊。所以那个地方。只是媒体没有注意到，但是它在那规模是很大。
1: Okay. 哦，喜欢跟人接触，你对产品有点基本的认识之外，在那个电子展那么大的场域里面，你怎么让人家知道我在这儿，或者去怎么去找到你的主要客户？因为那个人口的汇集，有时候是很大的压力，而且在很短时间里面，你要找到对的客户，或者让对的客户找到你，你有没有可以分享几个 pebble？
0: 这个其实哈，那个每个公司都有他的 people 哈，比如说哈，我们举例啊，以前的华硕，他因为赚钱赚很多嘛，他规模很大，所以他会就弄了两个 booth 哈，两个，然后就自己要找，然后 demo 一下他们华硕这样啊。那我们公司也会是有了，但是如果像那个比较没有的话，他就会跟当地的经销商合作哈。我们举例就比如说你是卖主机板的，然后你可以跟当地的什么那个，我们在巴西最大是那伊塔物哈，伊塔物是电那个一个大集团，
1: 嗯，
0: 然后他的那个展区肯定很大，然后你有一个小小地方，就是说，嗯，哦，我现在我们的主机板呢有30款，然后是20款这样，然后就这样排一下，所以大家那时候你也可以曝光，
1: 嗯，
0: 那你就要在那边哦，有人来看的话，会跟你聊聊天这样。嗯，所以那个曝光的机会很多啦，那还有一种就是跟 VIP 就约好了，哦，在那个电脑展的时候我们来一个 meetin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做一个那个 showroom， 就是说我虽然不在电脑展，可是呢我像台北市的话，它的 台北电脑展没有，他就会在那个

0: 海月盘旁边，然后就弄一个啊、嗯、那个个端单独针对媒体或针对经销商来做展示这种方式。
1: OK，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在最后它消费者会用到的是在哪一个领域啊？
0: 哦，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负责是主机板、啊嗯、所以那个消费者还有玩家，他会自己去买然后升级。
1: 嗯、
0: 那没有的话，他就是说哦那个。当地的那个电脑公司他会用你的主机板组装 他自己的那个电脑来卖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就有后来就慢慢会分出来，对不对？说你是、家庭用的电脑啊，你是公司用的啊，你是工业级用的啊，要有四五个 CPU 的啊，或者你是那个现在就是那个 game 的玩家啊，他要很快的啊，这样。那这个就开始慢慢会分出来这样。
1: 嗯。除了那个快之外，还有那个冷却哈，
0: 哇，
1: 什么水冷式，还有什么，还有吹电风扇的也，哇，那个真的是也很有学问。那每年大概要推陈出新哈。那我就所知道，现在所知道就是，每年的一年初，在你说拉斯维加斯有个消费性电子展，那个就是好像开春就会有一个啊，每年大的公司或者。有一些新的产品会在那边发布的话，就会让它的股价上上又下下的哈，嗯，那话题也会从此来展开，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哈，你当时在当这个业务的时候，开始是踏去哪一个国家或哪一周哈开始旅行？因为全世界那么大，你总得有第一步踏出去。
0: 其实。你去这么多地方，刚开始呢，那个你会很新鲜。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加拿大，那个啊，加拿大也许我去过，就不那么新鲜。但是你说啊，第一次踏上那个巴西哈，你就觉得哇，是好远哦，从迈阿密转飞哈，还要飞13个钟头才会到巴西圣保罗，这样你就觉得那地方一定是充满了想象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巴西去出差的时候，就带一种那个探险的那种哈、嗯、那种心态去，那这个就会充满了很兴奋、
1: 嗯。
0: 然后呢，你一下了那个巴西的时候呢，那个空气第一个它的春夏跟你是相反的啊，所以那个我们去巴西，也许是3月要去这样，那在台湾是很冷的，在那边去啊是那个很热的哈。然后一下飞机你就发现说那空气都不一样啊，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用干涉去提炼酒精，然后当那个汽车燃料这样啊，所以那个排出来那个烟哦，就是不是石化那种排出来那种味道，空气中都是那种，你当然如果要浪漫的话，你就说哇那个空气都是甜的啊，因为那个有酒精有干涉，然后这样子啊，那下了那个飞机之后，你当然就觉得说啊，那个完了，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
1: 对呀、啊，
0: 那个你有时候会跟请客户来接你啊、哦，但是后来我也忘了第一次是有没有接了。那反正我们就会坐那个，他们有点像那个火车这样的。
1: 嗯。
0: 那因为字也看不懂嘛，但是你会，我们那个年代都会先去那个租车公司啊、哦。
1: OK。
0: 然后先
1: 那个年代。email 已经开始盛行了吗
0: ？email 刚开始，然后没有、
1: 啊、不用打电报吗？
0: 对，他就是 email， 然后那个没有手机，然后那个、嗯，然后那个你租车嘛，但是你想说，如果圣保罗这么公司都在附近，你就没有必要租车，嗯、所以呢，你就会说，好，那我先从机场坐个那个火车哦，到圣保罗去、
1: 嗯，
0: 然后再找客户来接这样。
1: 嗯、
0: 但是你怎么做呢？哈，你比如说，你会记得说那个那时候就其实跟现在一样，就是说你是往哪一区去，然后有没有什么红线啊，然后那个在哪一站下车啊，这样啊，那个就那个字就比较
1: 真的在探险哦
0: 啊，那个字比较
1: 那时候那字也不太懂，然后也没有手机，
0: 对，
1: 那只能用地图嘛，
0: 也没有导航，
1: 也没有导航，只能翻地图嘛，
0: 对，只能翻地图，然后就这样去哈，去那边去，然后跟那个客户预约这样，后来。我记得我去那巴西去不下10趟了、
1: 哦、
0: 那就太熟了、啊、那有时候就想说、欸、那我今天就不要坐火车进去，

0: 圣保罗，我就坐公车这样，好，然后那个就东晃，那不是像公车，有点像我们国光号这样，然后就晃晃晃晃。那因为那个时差，你会睡着，然后半路的时候你就醒来一看，哎，身在何处啊？然后你就看到旁边那个车子旁边那个小朋友在那边踢足球啊，这样，然后空气呢？这也是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是很快的讲，你突然觉得说，嗯，要是我在这边哦，就下车哈、哦，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都丢掉了哈，带着，比如说带着那个500块美金哦，重新过人生哈、哦，那是不是重生啊？
1: 对对对对，
0: 从那个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你这个。那个浪漫可能会被三分钟一下就醒了，
1: 哦，是啊，
0: 因为等一下要去见客户，哦，然后那个要谈一下那个价钱，然后那个还要干嘛干嘛这样。但是我觉得到那个，哦，比较不是那么发达地方去出差哦，就有这种好处，嗯，就是你随时可以抽离自己，哦，然后呢，你可以去想象很浪漫的那个，因为语言不同，食物不同，然后那个空气的味道也不同啊，那你就觉得说，好像在看一场电影的，然后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哈，然后温度也不同，对不对？气候也不同，穿的服装也不同呢。
1: 哇，太棒了！所以你刚开始就是从北美，然后在南美啊，这是一条路线，还是你一次就会直冲南美呢？还是他一个出差就要排好几天，然后半个月一个月才回来吗？可以跟大家分享
0: 一个出差啊，一般就是我先如果是美洲的话，就是先从温哥华进去啊，然后几个客户聊一聊，然后再飞到那个多伦多去。那多伦多哦，你以为是跟都是加拿大会很相似，其实不一样。多伦多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楼都很高，哦，然后那个人，哦，也很高。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去住饭店，哦，那在那边要 check in， 但在大厅的时候我先去上个厕所，却发现呢那个厕所，哦，我只能够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尿池这样，那个
1: 这个经验我是在荷兰体验到的。哇，荷兰的脚踏车或荷兰的那个尿尿的地方，哇，真的很高哈！
0: 对，他们平均在1.9米、
1: 1.9米、
0: 1.87米这样的，哇塞！那你就觉得说，好，我就认份一点哈，到那个小朋友的尿池那边去尿这样。那到多伦多，你就觉得哎，那个地方来都来了，对不对？总是要去看一下那个尼加拉瓜瀑布嘛，哈，嗯，然后吃，那吃东西其实跟没有什么差异，跟美国没什么差异。可是完了之后呢？你要从他有一个飞机是到那个迈阿密去的，嗯，所以你要飞到迈阿密，然后过个夜之后呢，第二天再飞那个圣保罗，所以你会从很北的那个北半球，
1: 温哥华，然后多伦多，然后圣保迈阿密，然后圣保罗，
0: 就直接那个我们跑步叫做切西瓜嘛，哦，那个就切地球，这样直接这样切下去，这样
1: 哇，这样一趟，所以。这一趟旅这样那个业务的旅行是直到圣保罗为终点，还是他继续在其他南美洲继续走呢？
0: 这个要 depends 啊，嗯，比如说如果有电脑展的话，我就会当那个圣保罗当成终点这样，嗯。那如果没有电脑展去的话呢，我就不会往加拿大去哈，嗯，我们就从LA 那边，嗯，然后直接切下去，哦，切下去到圣保罗，嗯，然后去阿根廷啊，嗯，然后再往回走的时候再到智利圣地亚哥啊，这样。
1: 嗯，所以这个都已经原来就有了客户，还是你去慢慢开拓，从零到有一个两个以上的客户这样？
0: 我们那时候会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客户，嗯，那我们的产品会卖给他嘛，对不对？嗯嗯，那他买我们的主机板，他有他的客户，
1: okay.
0: 那我们再去跟他客户再聊一聊，嗯，那知道说他的那个需求
1: 规格，我们回来还在
0: modify 一下，哎，对，那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些特殊，哦嗯，那我们去巴西的时候，那个有时候有一次还跑到那个叫圣地亚哥，嗯，其实在那个巴西北部的那个东边那里，哦嗯那有点已经靠近那个

0: 那个河的出海口那地方。嗯，那圣地亚哥呢，哦，我去也是印象深刻。哦，为什么要去那地方？因为等一下第二天要飞到那个马纳斯，就是那个亚马逊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哎，他说那你是去玩还是去？不是，因为他那个巴西他有设几个那个自由贸易区。
1: 嗯哼，
0: 然后你如果电脑到那边去组装的话，哦，它是免税的。
1: 免税的，哦，
0: 所以很多人呢是真的去那边组装，很多人是去那边逃税这样。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就去要去飞去那个圣地亚哥。哦，那个是巴西的那个圣地亚哥，不是加州的圣地亚哥。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到那边去再往那个中间去那个马纳斯那个城市。哦，去那边，然后那边就是你就看到说那些多那个原住民呐，啊，然后他吃什么东西啊，怎么都很大，这样，那鱼很大只啊，然后那个衣服也是随便穿啊，然后那个人长也不一样啊，哈，那那个到礼拜四啊，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跳舞啊，因为他们喜欢享乐嘛，
1: 啊，
0: 虽然还不到周末，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边准备要那个哈，
1: 欢乐了，
0: 对，要欢乐这样，那。原来那地方 是自由贸易区，那自由贸易区就是说你东西去那边是免税，啊，那很多人就是拿那个主机板的板子，然后拿一些那个 IC 去那边假装去那边组装一下就免税，那如果我们是组好到那边去的话就要课很重，十几%的税。那所以那时候南美洲就巴西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自由贸易区，然后你如果到南部去，那个有一个就是伊瓜苏瀑布那地方的哈，那边，然后跨过一个友谊桥，会到那个巴拉圭。那巴拉圭那边有个东方市，也是那个自由贸易区。好，那也是一大堆龙蛇杂鼠这样的，那个走私的走私啊，我们那时候很流行那种方式，叫做就是修改那个 chipset， 比如说那主机板的哈。主机板组装好的，那时候可能 一片卖个70-80块美金这样，哦，但是他会把那个上面的 IC 有一个那个我们叫 chipset 的东西这样，然后把它涂掉，然后重新打那个，然后就假装，也许你以前是这是给那个386的那个，哦，那现在变成是给486这样，然后就骗人家这样，哦，那个你就是发现说哇，在那个地区。丛林规则，啊，就不是那种
1: 正规来的，
0: 正规那个不是那个德国啦，那个英国啊，那个美国那种市场这样，所以那个你就衍生很多那种行业啊，专门卖你那个假的，然后专门给你收你那个假的板子，然后把你涂一涂，后面改成那个华硕的板子这样，然后就会卖很高。那你一般人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就只要组一个电脑在你家就好，这样。
1: 啊，这样的过程你都是自己旅行吗？还是有两三好友啊一起才壮壮胆？不然的话，一个人从有些时候是从可能您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加拿大哈，哦，那种比较文明的地区，不到这个中南美洲哈，各国不一样，然后怎么去适应啊？
0: 没有，我们时候都是单打独斗，哦，所以没有人说你这个区域是你啊，那你没有人会陪你去的啊，哦。那除非说你在那边有个电脑展，你说哦，像我上次就陪我一个同事，他说他要在那个莫斯科好，哦，电脑展要弄个布什，讲他要需要支援，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两个人去。然后就支援他一下，那一般拜访客户都是单打独斗。
1: 哇，这个心理素质很强很高啊，不然呢一下子如果在这样异国他乡哈，啊，真的是除了那个梦境之外，就是也吓出一身冷汗，会不会有时候被骗啊，或者是说哎真的孤立无援的时候，
0: 有那个。
1: 人家价钱要给你硬这样子，你看
0: 不
1: 下。
0: 那个还好，那个因为我们比较熟的，那只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的印象深刻，就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你可能会去逛他们的市集嘛，我看看跳蚤市场啊，看看教堂啊。那你说有的地方那个治安不是很好啊，那你如果常去逛那市场，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圣保罗去逛他的那个跳蚤市场，啊，就两个那个身高。

0: 高可能1.8米像，然后就挤着你，然后后面有一个那个身高1.9米的那个，就手就直接伸到你的口袋里面去，嗯、直接用掏钱这样，然后哇，好还好没被掏到这样，那他一回头的时候，人家那个都做好了，可能他们是一群的、啊，他就跟你要围过去，让你都看都不晓得那个人是谁的、
1: 啊、
0: 哦，那那个就比较刺激了。但是后来我们就练就了一个，就是反正我也不要带太多东西哈、哦。那因为我们是出差哈、哦，就不太像观光客哈，那、嗯哦、就穿比较随便一点这样，然后去东看看西看看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说：“哎，我常出差都没有买一些那个礼物给我的女儿哈、嗯哦。那时候刚出生没那个出生才3岁，我就在巴西那个市场上面去，在这逛一逛啊，就买一个那个娃娃给她这样哈、嗯。然后结果我说我要买一个很有特色的嘛，所以一定要买一个那种、嗯、那个类似芭比，可是她那个。”人哦、喔、是巴西人，所以是棕色人种这样。然后带回台湾的时候，我女儿就看你一样就大哭这样，这怎么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些娃娃这么可爱的。
1: 哇，谢谢 Michael 的分享。我们喝一口水之后，继续请他继续来分享他在美洲以外，可能他还有去过哪些地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请我的跑步的好朋友 Michael， 他来跟大家分享工作带着他世界走透透。那刚才他有提到北美的出差，在加拿大之后转往中南美洲哈。可不可以请 Michael 再告诉我们你中南美洲还有去过哪些国家？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食物啊，或特别的，刚才你说那个跳蚤市场那个特别经历，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可能带着 sample 被抢劫了，或者什么这种特殊经历这样？
1: 不会哈，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经验是说哈，我陪着我那个同事去那个莫斯科电脑展，然后呢，那个小朋友啊，也不能算小朋友，像大学生一样，他就一直想要偷我们的那个主机板这样，然后一直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那边是东摸西摸。那主机板上面也有一些那个chipset 嘛，比较贵这样。那他后来到一直忍到那个电脑展都已经第三天结束了，然后还在那边晃晃晃，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非常的
0: 心怀不轨，
1: 对，非常想要这个。我们就送给他那个主机板，哇，他乐了半天这样。那我们在南美洲哈，因为那个南美洲人他比较不太懂那些，所以他大概都是人家装好要给他这样。那比较好玩就是说那个他们很喜欢跳森巴舞，你搞不清为什么他们就好像那个我那客户每次讲说他到了那个嘉年华的时候，那些人就在准备跳森巴舞。然后呢，跳完嘉年华之后呢，他有一个月他会消失，明明就已经那个，他说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上班。然后呢，就那个跳完森巴舞，然后又不小心那个过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就说我又出现了，那就都没有个规则哈。那我们那时候当然不会利用跳森巴舞的时候去拜访客户了，但是他们就是平常到了那个礼拜四晚上啊，那个礼拜他们晚上就在那边跳，然后就在那边唱歌，很快乐，非常非常快乐。那个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去嘛，对不对哈？那也客户
0: 你会融入他们跳森巴舞，
1: 我们就一逛一下博物馆啊，看一看那个当地有什么可以玩的哈。那以前都没有那个手机嘛哈，对，不知道怎么去嘛。所以我会在出差前呢到图书馆去，然后去找一本，比如说巴西怎么玩啊，然后是伊瓜苏瀑布怎么玩啊，

0: 那就会礼拜六礼拜天就自己坐车去。我记得那个巴西有一个那个车站很漂亮哦，它叫做路斯车站啊。那为什么它那个？因为我们看过那个莫内画过一个那个一个圣拉扎尔车站，在法国的车站啊。那时候在18多少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发现说那个火车这东西啊，哇，是多么高科技，然后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个那个发明这样，所以对人很震撼。然后他就画了一个那个车站啊，莫内画的。然后在巴西的那个路斯车站有。他们就仿那个样子，然后也盖了一个车站，那现在是很有名的车站。那我为什么说他的印象深刻，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你好像跑到那个莫内那幅画里面去一样啊。对，然后你就那当然他有市集啊，然后那个棚很高啊，然后那个火车哦，他不晓得他是真的要出发，还是有时候为了 demo 哦，他会放那个蒸汽的那个烟出来，这样然后让你大家就很震撼。那为什么
1: 真的很沉浸式体验啊？
0: 对，那我后来过了好几年以后呢，我去看了一个片子，人家介绍一个片子叫做那个中央车站啊。
1: 对，
0: 中央车站是巴西的一个那个电影啊。那他讲的是中央车站，其实中央车站不在那个圣保罗啊，真正中央车站在里约热内卢那边。然后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很多念电影的人或者是写剧本的人都要研究这个电影，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呢，他是说在巴西那时候有很多这个文盲的人，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哈，也不能算很老，一个太太，她专门帮人家写信，然后收钱这样哈，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小朋友说他爸爸在哪里哪里，然后等他去找他这样，然后他也就带着他去找他爸爸。那个电影很有意思，是他那个小朋友叫做那个约书亚啊，然后他爸那个叫做那个 Jesus 啊，叫耶稣这样，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哇，这个怎么那个这么有一深深大的印象这样子哦，那个帮人家写信的老太太带着约书亚去找耶稣，啊，当然找到的时候他爸已经死掉啊，然后他再带他回来这样，那。我们当初看这电影的时候，我就又回到，这是后来才看的电影，但是又回到说当初哦，我去圣保罗看那个车站的时候那个情景，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有印证到这样，然后哪一天呢，我就再去巴西的话，我要到那个他爸爸住很乡下的地方，再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个地区的风景这样。那你说？吃东西，
1: 对，南美洲的食物在各国 不同的食物，你的适应程度怎么样？有没有特别介绍？
0: 南美洲那个东西，那真是又大又便宜哈。那个我的客户带我去吃那个时候不叫巴西窑烤啊，那个我不晓得还是巴西的那种吃牛肉店，就是那时候那阵子台北也很流行那个，对，他那个一只牛的不同部位哈烤，然后他烤好以后。他就那个威特就满场走，然后呢，你桌上有一个牌子，你要搬出那个绿色，他就走过来，然后切一片给你吃。然后现在那牛腿吃完以后，他就翻那个牛排哈，牛的肋排，然后不然就是拿一个肩胛肉这样的，哇，吃好过瘾。然后他们很自豪讲说，我们在巴西圣保罗这边，还在巴西整个区域。我们吃不到冷冻的牛肉，这样我们都是新鲜的牛肉这样。然后完了以后呢，你一定要喝他一杯那个 espresso 那个很浓的咖啡，喝完以后呢头皮发麻这样，因为这个是冒汗了啊。但是这个就是巴西食物，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个，他不知道礼拜几有一个那个，他们是给穷人家吃的那个食物，那个食物呢？就是说在那个大户人家里面帮佣的哈，或者是他没有钱的，然后他拿一些那个牛肉都被那个大爷吃完了，然后就拿一些那个内脏啊什么这样的哈，然后就煮成一锅，那个有点像牛杂，然后什么这样子。他那个他们会在每个礼拜几那天才有卖这个、
1: oh.
0: 哦，那是让你体验一下说穷人家是吃这样的啊，那你

0: 不是 都吃那么美好的，有时候要体验一下穷人的日子，蛮有意思这个。那我那时候还是不喜欢吃他的那个咖啡，因为太浓了，那个哦，那个没有习惯这样。那他们就是这样吃，然后吃的胖胖的，然后呢跳跳森巴舞这样，然后身材差也没关系，对不对？那个他把一年的储赚的钱哦，都花在那个十二月的时候那个森巴舞那个嘉年华里面，然后衣服啊跳舞啊，那花完以后呢？尤其醉个一个月，然后半个月，然后哎没钱了，然后再开始去上班。
1: 那因为这样的国家，你通常能会不会有点担心说，他们这样的没有规律或者没有节制呢？我的业绩到不了。
0: 有会。那我后来想想看哦，这个人是让我去体验一下说哦，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业绩嘛，不是只有 KPI 嘛，所以呢，我就会开始想着说，这个没有道理啊。我后来会离开那公司，是因为我想太多了。
1: 好好，
0: 因为我想说，那个我每次去竞争的价钱哦，就是跟那个技嘉、跟那什么精英啊、跟什么华硕啊，就比价钱嘛，那没有意思啊。我应该到台湾的时候，我会组织一个像那种联盟，然后说我们就这几家公司，我们大家来，那个你也是负责巴西，我负责巴西，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天，这样啊，不要互相砍价，你砍价没有意思嘛。那这个公司好像没有这个策略，
1: 策略
0: 对，然后就是那个你还是陷入那个，因为他我们那时候偷偷讲，就是有一个那个很奇怪的一个，就是。每一次新产品出来哦，比如说每三个月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公司有一个那个给业务的报价啊，然后呢，他同时会有另外一份是说，这是那个华硕的报价，这是技嘉的报价，然后让你当参考这样，所以那个这个互相杀自己的哈，消掉自己的利润这样，没有什么意思这样，那个。尤其是到我们到那个巴拉圭，又是那种作假的啦，然后走私的啦，哈、对不对？那乱七八糟讲的话，所以你根本就很难那个。那时候我们公司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到那个巴西哈、设一个那个我们叫做 SKD 哈、就是我们把那些零件都凑满了，到那边去不要钱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到那边再组装我们自己的电脑这样的哈、就是自己的主机板，然后自己的电脑这样。那时候就想要这样做这样。那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工人那个第一个素质，然后他的那个纪律哈没办法掌控，所以又不敢这样投进去。
1: 好的，我们请 Michael 大概再喝口水，那我们要请他再转移到欧洲来走走，可以吗？
0: 好，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我的跑步的跑友 Michael， 他的分享，他是工作带领他到世界非常多的地方去走走走透透，特别他讲到加拿大，不晓得各位去加拿大是工作呢还是旅游哈，还有他去南美洲的非常多的国家，也体验到不同国家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和在饮食上的差异。今天除了美洲之外呢，他也去过欧洲。欧洲当然在欧洲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呢，可能他的同事已经 cover 了，所以他就往远处走。好 ，Michael， 你走到哪一个些国家去了
1: ？OK， 那个。主要区域都已经被我那些资深又貌美的女同事都已经占掉，所以我们只好到那个北欧四国去。
0: 哦，北欧现在很贵呢，你可以工作去北欧这站哦。

0: 现在北欧比那个真的中欧哈、哦、贵很多呀。
1: 那北欧呢、哦、那个去卖东西呢就完全跟我那个南美洲不一样，这样、嗯、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你也不用在那边销价这样、哦
0: 嗯、
1: 然后呢他也不会跟你买很多，因为他的人口不大嘛，
0: 大
1: 市场也不大嘛，然后就跟你这样子，你大老远来一趟，那个好了好了，意思意思给你这个月下个月再多买个三百片主机板这样子，几百片主机板，那什么都好谈啊。
0: 那会不会有像上一段节目你说的不同厂牌的销价这样？
1: 哎、欸，他不太会跟你砍价。
0: 嗯，
1: 那各厂牌呢，那也知道那个地方呢不是主要战场、哦嗯、所以、
0: 哦、量不大、哎、
1: 量不大、哦、所以大家就那个睁只眼闭只眼，但去那边呢也是很放松、哦、因为那个北欧的人呢，那个我有一次去呢，
0: 哪些国家、哦、四小国都去的，北欧四国都去，
1: 对对对，四小国去那个丹麦啊，然后挪威啊，那个瑞典啊，那个芬兰啊，那这是我的区域。那到那边去呢，有一次好像七月多还是六月多去，全部都在放假。他说他们公司呢会提早一个月放假，所以你知道欧洲人一放，北欧人一放假就跑到南欧去晒太阳嘛、
0: 嗯嗯。
1: 然后整个公司就没什么人这样。有人呢把他的儿子呢就是念幼稚园的也推来公司，然后有人呢把他养的那只猫啊狗啊也带来公司。你知道在那个二十七八年前，你会很 shock， 你说哎、欸、这公司这么人性啊，然后。那个价钱也不跟你谈，然后你爱吃什么爱干嘛，那个穿个拖鞋一样，哇，你就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会这么，那我回去怎么交代啊？
0: 对
1: 对，那个卖不了多少，又花了 一屁股那个住宿费、啊、
0: 交通
1: 费，对不对？然后吃东西也很贵，这样那就
0: 北欧吃东西贵哈、
1: 哦、那就只好认啊、哦、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一瓶可乐好像是190块台币哈、哦
0: 嗯、
1: 那后来我就想说、嗯、好了，反正那个来都来了、哦、还是要逛一逛这样。那我也会替公司想啊，对不对？那不能一天在那住那个旅馆啊、
0: 嗯嗯、
1: 比如说我从那个丹麦要换到那个挪威去的时候，我就会坐那个跨夜的渡轮。
0: 哦、okay、
1: 哦，那个
0: 省一天一个晚上，
1: 然后那个机票省嘛，然后那个用那个渡轮这样。那蛮有意思的，这样就直接从那个哥本哈根可以坐那个船就到了那个奥斯陆去，然后奥斯陆
0: 也是一种体验、哦、
1: 对，然后你会刚开始会很兴奋嘛，就是说啊，明天我一定要在海上看日出这样，然后那个四点多就爬起来看这样，哇，终于看到那个日太阳升出来这样子，哇，好累啊！结果甲板上没什么人在看，因为他们都看得很习惯的，所以我们这种就很兴奋去看。然后到奥斯陆呢，这边你又是那个语言也不对嘛，对不对？他们也不太讲那个，但是我那时候有一次经验，就是我就买那种好像一个礼拜的票，那个坐公车的那个，好、嗯哦，我想说，嗯，好，这样子我可以东晃西晃，对不对？
0: 嗯、
1: 那上车呢，我就很乖的这样去那个，他就会咔嚓，好打个日期，
0: 嗯，
1: 啊、哦，那我也想说这样子很正常嘛，可是这样子这个公车票呢用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就有人来查票、啊、有人来查票，就他就讲一大堆我也听不太懂，这样就说我那个很模糊了、啊、看不出什么，但我说我有啊，像今天我有打，比如说是3月30号嘛，你看我上车有打这样，后来不是那张票，就是说那是比如说5日票对不对，你只要那一天第一天打个3月30号之后呢，他自从就知道说过5天都有效，你不用每天上车都要去打那个、
0: 哦、
1: 打一个印子这样，那就觉得说哎呀，
0: 新的体验，
1: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就是这个逻辑哦，那也没有那时候没有手机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上。
0: 嗯，
1: 那奥斯陆你就去玩的时候，就他有一个那个公园就很有名哦，就是叫做是那个雕塑公园哦，那个公园呢，你进去嗯。什么雕塑我们都要那个习惯是都要看那个九头身嘛、哦、那个罗马式的那种、哦、那个大卫的雕像那样，可他不是，他地方都每个都胖胖的这样，然后原来后来才知道说那个雕塑公园他是雕人生，就是这一生你生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结婚啊，然后你求学啊，然后你谈恋爱啊，然后你生小孩当爸爸妈妈角色啊，后来你

死亡啊，都在那个公园里面那边雕出来这样。他说：“哎，这个也是一种美感，哎，这个当然是也很创意的，但是就觉得跟你想象的那个。”

0: 一直起来讲哈，那个芬兰颂啊，那你就发现说，为什么地方，譬如说芬兰哦，
1: 这个是他们的生活里面就自然流露了，不是你来他特别演奏给你听。
0: 对对对。然后你就发现说，那个我那时候去芬兰的时候，我的客户然后带我去吃饭，然后他跟我说，哎，你看旁边这个就是赫尔辛基大学，我说，哎，赫尔辛基大学很有名啊，为什么没有那个校园啊？他说要校园干嘛？哎，二十七八年前，他问我，他跟我说要校园干嘛？我说，随身总是要跑个步嘛，上个体育课嘛。他说你跑步，你运动，你到健身房去嘛，哈，你到河边去啊。我为什么让你到校园来？要设一个操场让你跑步嘛？因为我们跟永尧上礼拜才去台大跑步，对，所以你这个印象，我在二十几年印象就是说校园。不是你习以为常的那个校园，对不对？然后那个这一条街也许是你的政治系，然后你那个工业工程系是在下两条街啊，对不对？这是在我们赫尔辛基里面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必要替你创造一个操场让你在那边爱跑不跑的。我就哇，那个打击，那个文化冲击也很大。然后那时候刚刚快要出来手机，芬兰人呢就很骄傲，因为他的 Nokia 全世界卖，这样哇，那个我说你看我们芬兰这个小小这样的，然后你到了那个瑞典去，他说怎样，我们也有 Ericsson 啊，对不对？然后你跟他
1: 拼了，
0: 对，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那个我们两大汽车都打死这些旁边国家，对 ，Volvo 跟 Saab， 对不对？那个哇，你会很震撼，这个地方人少，但是科技这么好，然后艺术文化这么高，这样哈。我们那时候会去看，就是看那个岩石教堂，在那个芬兰那个赫尔辛基，哇，你走进去就有一个仪式感，你要走到一个地底下一样这样子，然后进去那教堂里面，四周都是那个石头，然后上面开一个天光，一个薄薄一个天光这样，那你就觉得哇，怎么这地方会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师哈？然后建筑师他盖那些那个音乐厅，然后盖教堂，然后他不是只有在芬兰有名，而是全欧洲、全世界都有名的。那个文化冲击就更大了。那相对于那个南美洲的那种闲散浪漫哈，你就觉得那个就很大的冲就不一样。那更何况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斯德哥尔摩看他在修马路，那个年轻工人哦，他在修那个马路，他是拿个石头，那个可能是40公分乘40公分这样，然后要把它填平，然后他一个一个动那个下面填沙子，然后不平的时候他把沙子拿出来，然后看看那个路要齐这样哈。他这么细致在修复一条马路这样，对，你就哇，这真的这个。没有那个文化底蕴是没办法创造出这样子的思维了啊。然后那个周遭也支持，国家也支持，什么都支持这样。这个我想过了这么久，我们这边都还很难有学到这个啊。
1: 是，
0: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台湾有那个李乾朗老师，他就讲说那个修马路不能这样求快。因为你要把马路当成一个城市的海绵，就是它的落雨下去的时候，它不应该用柏油把它都封死掉，应该有一些，然后让它渗下去，然后让那个城市是吸这些雨水当海绵这样。你看到现在我们可能也没有几个人听得懂这样的方式。这个是北欧，北欧吃什么呢？北欧就是有时候。想说吃都吃腻了，然后就去吃他那个麋鹿，就是那个有些
1: 吃麋鹿啊，
0: 慕斯的那个就是你吃起来就像牛排啊，那个也没什么特殊这样的。我觉得出差旅游最难就是一个人，你怎么决定吃什么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难去那个哈去。
1: 你会不会 menu 看 menu 都看不懂？
0: 对，那个看不懂，那个没办法，那是反正
1: 我第一次去。 还那个看不懂呢。

0: 所以点了三个汤，三个都是汤这样。
1: 我有一次去那个巴西，我就跑到那个华人区去，然后想，哎呀，好久没吃牛肉面，就去吃牛肉面。可是那天好像刚下飞机，我就说，老板，我要吃牛肉汤面这样。就全部人就是给我三条线，他说，你吃牛肉面为什么不要肉？你只要吃牛肉汤面。那个话只好在家吃牛肉面的，但是各地区的那个饮食哈，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是负责那个印度的，他说每次去每次回来就拉肚子，每次回来拉肚子，但这没办法。那我上次去跟我那个同事去莫斯科，哇，你会发现说那个食物是精致啊，吃莫斯科的那个餐厅，然后一定要吃伏特加，哦，要喝伏特加，然后喝伏特加是吃一次饭，吃一次那个植物又很油腻哈，那就很大，那样很 rich 的，然后吃喝伏特加，喝伏特加完再上冰淇淋，冰淇淋完再喝伏特加，这样我一个同事就当场挂掉了。
0: 浓度太高，
1: 对，冰淇淋配伏特加，你看哇，多么帅的那个俄罗斯民族哈。
0: 不过在这个旅游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可能是需要稍微请你稍微再做一些分享，就是旅游这么多国家哈，在当时可能所谓的欧盟也还没有哈，所以你会不会一次要带非常多的不同国家的钱币哈，那怎么办呢？我说每次出差就哇一大堆钱，然后回来又更多钱，更多不同国家的钱币，可能你掏出来一个硬币，不晓得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哎，怎么办？
1: 以前我们公司是这样的哈，他因为业务啊出差太多哈，所以呢，那个有一个旅行社哈，他会派一个人在我们公司，然后呢专门开票，他们说我下礼拜要去那个巴西，然后阿根廷这样，哦，好好好。然后你要换多少钱啊？啊，公司就是叫你换多少钱。我说可能是，我也不想那币值多少，反正就换一换，换一个那个大概那个三五天要用的钱这样。然后带
0: 当地的币还是说美金？然后去那边再换
1: 当地的币。当地的币，我们就到了挪威啊，到了巴西啊，就不用再去跑银行这样。他带那些钱这样，那不行的话就大概都可以了哈。那钱就吃东西啊，交通啊，然后应酬请人家吃啊，这个钱会花的差不多哈。那最后他当然有剩下零钱啊。那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在那个旅馆要 check out 的哈，然后呢，等一下可能到机场有个计程车，那计程车可能是比如说加拿大的话是什么50块啊哈，然后我就把那个身上所有人的零钱哈，只留50块。但是剩下是可能那个零钱剩下可能是是138.56这样，我就说好，这个都拿到柜台去，然后 check out。他说哦，那你住3天哈，那你知道总共是多少钱，然后你还欠多少钱？然后好，欠的钱我就刷卡啊，credit card刷掉这样，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零钱可以带回台湾，这样我没有刻意要带，所以也不用想那么多。
0: 对，因为以前如果没有经验的时候，这些各国的零钱真是非常多哈。那有些时候会在飞机上看到有人用那个小信封哈，你可以把那个零钱哈
1: 抖内
0: 给某些团体哈，这个也是会有这个状态出现。还有我们的在回到台湾之后，那个桃园机场也有一个那个斗内的那个箱子哈，你可以把各国你用不完的或不会再用到的，然后丢进去，然后天天通融，天天通融，钱币哈，也是很特别。所以这样的旅行当中，这个钱的处理之外，那因为这么飞这么远哈，累积里程会累积到你身上，还是累积在公司身上？
1: 哦，累积在我们身上。
0: 哎，那后来呢？你有用到什么
1: 样？有时候就升等，
0: 升等啊，
1: 对，升到商务舱啊，升到那个升等一下这样子，但是也还好，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这么多人 traveling 啊，所以那个我那时候又练就一个经验谈，就是说我每次呢上飞机，我知道这一趟那个人没有很多，然后上飞机。

0: 飞机呢到我那一排的时候我就不上，然后他会广播嘛，就是说哦，那个十八排到二十五排可以上了，我就不上。然后最后大家都上完了，你就上去，上去你就找到最后面一排或者哪边的，有一排都空的，你就可以躺着睡在那边，然后回台湾或者到那个丹麦去，这样就很舒服啊。
1: 嗯，
0: 那有一次我一个女同事，她更天才，她我们那时候是电脑展，她一起去。他就说：“上飞机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叫我？我是一直到 L A 我才要起床，然后就把面膜就涂那个抹上去，然后那个毯子就盖上去，他就一路睡到保养，然后做脸，然后就到了那个加州。这样，你看这个 sales 真的各有各的那个方式来过度过飞机上很无聊的那么漫长的旅途。这样，
1: 对，因为以前在飞机上，你大概很多有一阵子他是连那个。”电子这些设备都不能开了哈，
0: 对，
1: 所以非常千奇百怪的都有哈。那因为在飞机上如果有一些压力的一些疾病造就的一些什么恐慌啊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遇到一个两个那种就飞机上有人或者喝酒之后就大闹的那种？
0: 没有，我们那时候那个在二十几年前那个就其实蛮这种事蛮少的，或者是说那个手机或者是媒体没有那么多，我们就觉得没有遇到这么多。但是你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气流不稳啊，或者是干嘛这样子，那也还 OK。那我们那时候最尴尬就是现在肯定没了，那时候最尴尬的是那个空姐啊，她站在中间呢。跟你讲什么逃生嘛，穿衣服啊这样啊，现在好像是都放影片啊。
1: 对，
0: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时段是最尴尬这样，那又没人听他哦，所以我就很奇怪，我就每次他讲，我就很认真的给他们看，然后人家一直还跟他点头，然后示意，然后最后完了还拍手这样。我看整个飞机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拍手这样。
1: 然后他们送你一杯酒的？
0: 没有，
1: 留下你的电话给他，他的电话给你的。哇，所以你配合演出的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很棒很棒，谢谢 Michael 的分享哈。所以他的工作在美洲、中南美洲哈，还有北美，还有北欧去旅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经验，是不是你的工作也可以带你去旅行呢？也欢迎你来分享。我们谢谢 Michael 今天的分享，希望下回有更多的机会呢，在这些旅行当中可以分享他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经验哈。那当然他对艺术非常的有爱好，说不定在这些旅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就是可能那种美术馆啊、博物馆啊，或者教堂啊，会给他一些深刻的经验，要请他再来分享。谢谢 Michael，
0: 谢谢永尧。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着价值？

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哎呀，很多人都说呀，我也很想走上艺术的路啊，但艺术是什么东西啊？好像好难呢，它是不是摆得很高的地方？我要怎么样才能会弹钢琴呢、啊？会画画呀？会拉小提琴啊？会怎么样？这个整个的艺术两个字呢，变成一个很大的框架，让一般人觉得呢，要走上艺术这条路是困难重重。哎，我家没钱呢。我哪有办法呀？还学钢琴、学小提琴，那要多少钱呢、啊？吃饭都有点问题。虽然说现在呢，吃饭有问题的已经不多了，可是在一般人说起来呢，还是觉得说，要真的搭上艺术家这条路呢，非常的困难。我做了这么多，是因为真的有人这么样认为，但是。如果说有个年轻人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想追求艺术梦想的话，你觉得说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那么今天呢，要带大家认识一位非常特别的艺术家。算起来呢，在他的求学经历是非常的顺利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他是个学霸。学霸是怎么说？因为他都念很好的学校，然后小时候呢也学了音乐，就是我们觉得说很难很难的这条路。当然，他除了小时候的音乐之外呢，甚至于已经考上了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那很难吧？以前我记得我们最好玩的是，想去考台湾大学，然后。考不上吗？可以。考试的前一天呢，跑到台大的围墙外面，把鞋子丢进去。哎呀，我脚先进去总可以了吧？我哪天能考上台大，就是因为我鞋子先进去，表示我脚先踩到了，我总能够考上台大了吧？嘿嘿，可是没那么简单，台大真的不是那么好进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艺术家，他真的是考上台大的，而且是最高学府的经济系，但是经济系呢，他却没有走上经济这条路。人家说经济系是很难的，因为要如何让自己在后来的人生路上都非常非常顺利的话，就必须要有钱呐，哐当哐当的响，那么我才能够走得很顺。考经济系应该是最好的一条路了。那可是呢，这个人考上经济系，最后呢，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大家熟知他的名字呢？他曾经是远赴纽约追寻艺术梦想，这啥啊？学经济后来跑到纽约去学艺术，怎么样呢？但是他也如今透过画笔，他探索他的生命、时代跟人性的深层对话，不容易吧？真的不简单。所以今天呢，要为您介绍的这位呢是关思成 Carol， 是不是啊？你看他讲了一段话了。我们要介绍关思成跟大家见面。你好，
1: 廖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姓关呐、啊，就是当大官的官呐、啊。人家说这个官姓好像很不错啊。我以前，是不是姓关的很多都是客家？
1: 其实台湾的就是客家人。

0: 哦，是哈、嗯，因为我认识的冠宁芝、
1: 嗯，
0: 他是歌唱界的啊、哦
1: 嗯，
0: 他也是歌唱的很好，
1: 嗯、
0: 他也是哈嘎啦哦，
1: 哈嘎里
0: 啊，真的不太容易啊。那我心里想啊，
1: 嗯，
0: 再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既然你已经是台大的经济系毕业，为什么还要到纽约去学不一样的东西？我先停住。
1: 哦，
0: 不想，我先问问你啊。
1: 啊哈，
0: 你从小在高雄长大
1: 是？
0: 哎，高雄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很远，虽然台湾很小，
1: 是、
0: 因为
1: 是
0: 平常我们也难得出门嘛、哦。
1: 对对，
0: 要出门，现在人出门真奇怪，情愿跑国外，
1: 真的真的，
0: 是不是？
1: 是是
0: 啊，情愿跑国外，却没有却很小气的往南部跑。其实南部也不错啦，高雄会很热吗？
1: 很热，很热，
0: 很热。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介绍这位特别来宾叫关思辰啊，关嘛大大关的关，思是思想的思，辰是山字头一个金，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关思辰，所以您是哈嘎的？
1: 我是哈嘎的。
0: 嗯，哈嘎你很好，那是新竹的吗？
1: 新竹
0: 吗？
1: 新竹。
0: 所以后来怎么到高雄去的？
1: 祖先是新竹县、
0: 嗯，
1: 但是我的阿公们的上几辈就已经移居到中部
0: 地高雄了、啊、中部
1: 地区、
0: 嗯嗯。
1: 那我爸爸呢？他是老师，
0: 嗯，
1: 他就被分发到高雄去。
0: 哦，分发到高雄，
1: 所以他在求学的时候是念台北师专。
0: 哦，
1: 对，
0: 台北师专，
1: 然后他被分发到高雄去，所以。后来就在那边结婚了，就落脚在高雄。
0: 嗯嗯 嗯, 嗯，
1: 所以祖先从
0: 北到南，
1: 最远最远回溯是安史之乱，所以是中原，然后移居到广东、
0: 嗯，
1: 然后移居到新竹。
0: 嗯嗯嗯，所以我一直觉得啊，我们现在很多课程啊，去掉了历史地理是不对的
1: 啊。对，要溯源到
0: 真的，再怎么样也要溯源，对不对？
1: 嗯嗯。
0: 那、
1: 嗯、
0: 我们就是中原人嘛。
1: 对，以前是跟关公的关一样的姓。
0: 嗯，后来为什么？
1: 后来就是安史之乱、皇朝之乱。哎、欸，皇朝跟安史不太一样，不好意思，是皇朝之乱、
0: 嗯。
1: 所以在很早以前他就。为了逃难改姓这个官姓、
0: 嗯、哦，这样子啊，
1: 是是
0: 搞改姓这个做官的官，
1: 大官
0: 的官。哎，我觉得这有点故事，像我姓廖啊，
1: 嗯，
0: 好像我们原来也是不是姓廖的，听说、
1: 哦、真的、
0: 啊，对对，也有一段故事，说为什么我们说张廖简是一家人
1: 哦，真的，
0: 以前是张廖简是不能婚的
1: 哦。
0: 是不能通婚的，哎，张廖简是一家人，但因为某些原因跟逃难或什么样关系，
1: 也是跟逃难有关，
0: 对对对，所以变成改姓张，某些部分人变成改姓张。可事实上呢，我是这到什么时候才来？从我爷爷，我爷爷过世的时候，他的那个墓碑上面写的是张公，然后我就盯着我爸妈讲，我们姓廖啊，为什么在这张公呢？就开始讲一堆故事，
1: 所以这么近才改姓。
0: 对，后来改姓廖，所以我们，所以为什么说我爷爷过世的时候变成张公，因为叫，廖皮张骨，就是你懂吗？
1: 要知道
0: 廖皮张骨啦，
1: 就像美国人是香蕉。他是白种人，然后是黄皮肤，是那个意思。
0: 对对对对，所以你虽然是这个看起来是姓廖，可是你骨子里是姓张的，所以死后归张
1: 哦。
0: 所以死后呢，还是回
1: 到
0: 原归到
1: 原
0: 姓张
1: 姓，
0: 所以我才会说啊，爸，为什么阿公的名字变成姓张啊？我们不是姓廖吗？所以这跟你们那个官姓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了、
1: 嗯。我喜欢去回溯去找。
0: 对
1: 呀、
0: 啊，这些总应该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嘛。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姓廖的还有廖皮丁骨之外，还有这个吃鸡头跟不吃鸡头的，就在单廖跟双廖之分。哎呀，这个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1: 后来我去看我们的族谱，跟去了解姓关的，因为关在台湾很少嘛，
0: 不多。
1: 我就发现说。

0: 哎，好像要不会在体育体坛里面看到性观的，要不呢就是艺术，
1: 对对，艺术界，哎，好像很多耶，
0: 音乐或者是艺术。那后来我就问我的一堂叔，结果知道
1: 长辈嘛，
0: 对，问长辈，结果就是有一个姓关姓的雕塑家在
1: 告诉你，
0: 三义蛮有名的，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子慢慢知道说，哎，这个基因血缘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某个族群对某些特质是非常的强烈的。
1: 所以这真的是有些事情还是真的要溯骨了。溯骨追源，因为这个能够溯骨追源才知道真的原来是来自哪里。
0: 是，
1: 所以不要说从一半就开始跟你砍掉了，你从这里才开始活着。
0: 对啊，所以我发现我的体育也不错。
1: 是哦，
0: 然后艺术性也不错。那前几年因为堂姐的关系，有去跟他们一起参加三铁。
1: 你会三铁、那真了不起的。
0: 对，然后结果我的姐夫就说，哇，你们新官的真的是很有那个体育细胞，就是练一练就可以，就练得起来这样子。我就说，
1: 就好像那原住民也对体育也本基本上有点天分。
0: 是，所以我就因为这样，我就这几年更认识我自己。然后我也去去看，就是我们的祖先啊，其实有很多人是在这几个特质上面相当的突出啊，文学艺术也有。对，
1: 真的。这个也是不太容易了，不太简单。我是觉得溯骨追源是必要的，是必要的。你总不能连根在哪儿都不知道，
0: 是
1: 不是？
0: 是，
1: 我是真的是这么样认为的。我好高兴有人跟我同样认识。各位听众朋友，这关思成呢，他是我刚刚说了，他是毕业于台湾最高学府的经济系，台湾大学经济系，但是远赴纽约呢，追寻艺术梦想，我就觉得很奇妙了。你既然从小在高雄长大，而且学的是音乐，那可是你是台大毕业以后才去美国的吧？
0: 对，去美国这个过程有点故事。
1: 太好了，我们最喜欢听故事。你告诉我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你从小在高雄，那么再加上音乐的底子，可是一般来说学霸，所谓的学霸就是我都上的很好的学校就叫学霸了啦。我这么说可以吧？那上很好的学校的话，家里对你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又是家里的独生女。
1: 独生女。
0: 然后其实因为我父母是小学老师，所以其实他们在那个年代对教育上面非常的看重。
1: 对，所以你没有兄弟姐妹。
0: 我没有兄弟姐妹。
1: 独生女嘛。
0: 独生女。对。那念音乐班是也是小时候有音乐底。还没念音乐班之前，有
1: 父母亲都是老师。
0: 我父母亲是老师，
1: 老师，然后你又是独生女，对你的期待自然是不同的，所以呢，他就会很顺利的可以有音乐班可以上。
0: 倒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不知道，可能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班。那我爸爸其实是为了想要去让我去知道性向测验，知道我的智商。所以让我去考，所以我什么班都考。我从一年级考资优班，
1: 资优班，
0: 然后三年级去考音乐实验班，然后
1: 一百四以上就 IQ 一百四以上就资优班了吧？120，
0: 我就差一点点，所以我一年级没有考上资优班。
1: 是啊，
0: 那但是他就知道我的智商，那是对，他就说。他只是为了想要知道我的智商而叫我去考，他不一定叫我去念。那国小三年级我们念音乐实验班是刚好因缘际会。
1: 你是小提琴吗？
0: 我是大提琴。
1: 大提琴。
0: 对对对。但我妈妈她其实有她的计划啦，她觉得说有念就好。

0: 有念就好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刚当初的钢琴老师是高雄的名师，那他对于自己教学的体悟是，他觉得除非你是顶级当演奏家，不然他觉得在台湾走音乐的路相当的辛苦，
0: 很辛苦。
1: 对，
0: 其实走音乐路。全世界都辛苦，
1: 啊、
0: 不是只有台湾。
1: 是，所以他
0: 因为出色的有几个啊，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其实是就让我们知道说
0: 自己喜欢什么。
1: 他会告诉我们是不是走演奏路线的。那如果不是，他就会劝我们去念普通班。对，所以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妈妈就安排我去考。国中的自由班跟升学班、所以我国中就开始进入了升学班。
0: 国中就开始进入升学班了。
1: 那时候的名义就会很多合唱班啊，
0: 合唱团啊，国乐团啊，
1: 花棒班啊、
0: 那也是大的学校才有啦。
1: 哦，
0: 小学校没有这个班的啦。
1: 那我们就是国乐班，等于就是自由班在
0: 国乐
1: 啊。
0: 所以你是哪个？
1: 所以我是五福国中国乐班。
0: 国乐班是你是哪个？学哪个？
1: 那个时候我是。管乐，因为我一直想要学管乐、但是
0: 可是国乐不是要 flute 那种
1: 啊？
0: 哦，不，不是，那怎么讲？
1: 就是国乐是笛子声，
0: 笛子声
1: ，对，
0: 所以你学的是笛子。
1: 我学的是笛子，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老师知道我们有两位是音乐班，那学生要有钢琴底子，
0: 所以你钢琴也得学
1: 啊。就小时候学钢琴嘛、所以我们两个就被叫去学声、对，
0: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玩啊，因为小时候呢要他定下心来哦，坐在那边练钢琴练什么，其实真要一点耐心啊。
1: 啊，是，
0: 对不对？
1: 我
0: 要坐得住啊，
1: 我坐不住哎、
0: 对呀、要坐得住很难呢、
1: 所以我那个时候念音乐班大概。告诉我自己练琴一小时、拉琴 半小时、不多不少就是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当时啊，还是因为你父母亲都是教育家啦，所以叫老师嘛，总是从事教育的人嘛，所以他能够给你这么宽敞的空间呢、一般来说一般小孩、那个时候能够好好的把功课都念好就很好了，还有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让你去学其他的东西，所以 也算是幸运的人了。
1: 是，
0: 再加上你是独生女嘛，所以他们的计划都在你身上。
1: 是，其实我爸妈会说，都让我自由，都让我自由。可是我最近几年慢慢回溯我认识自己，我才发现有些事情其实都是安排好的，
0: 真的。
1: 所以升学的路就是也是安排好的，就没有回到音乐这条路，
0: 就没有回在没有再回到音乐这条路。
1: 对，国中国乐班其实名义上是国乐，我们也真的有去比赛。但是呢，我们其实主要就是升学班。
0: 好，你告诉我，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你现在走上所谓艺术这条路，你什么时候开始走美术这条路？
1: 我老实告诉你哦，
0: 我静静的，我会静静的听。
1: 其实我是疫情后才开始画画，
0: 疫情后没多久啊。
1: 对，
0: 才开始画画。
1: 如果你说的艺术是。画布上面的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这一件事情是疫情后，
0: 那有什么动机吗？有什么启动的动机
1: 啊？其实这个动机就是到台大经济系的时候开始在找自己的路，因为我是按照分数填进去的。
0: 我跟你按照分数填的这个事情啊，真的事情。
1: 太多了吧，
0: 故事太多了，对不对？像我以前我在考那个华视特色调节目主持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唯一的男生，他是台大电机系的。后来呢，我们都先离开了，对不对？然后去考别的地方了。但是我们台大电机系的这位色调节目主持人。

0: 你知道他后来从事什么？
1: 广播主持人
0: ？No，
1: 不是，
0: 演员。
1: 所以他喜欢表演，
0: 是不是差很多？
1: 是差很多，
0: 你知道吗？
1: 是
0: 当时那个包青天的那个书生的那个他旁边的那位。啊，他旁边的那位
1: 哦，
0: 算军师吧，
1: 是
0: 就是他了啊，
1: 这也是要很大的决心，
0: 是不是？我们叫他老范，姓范，是不是？所以他从事演员，就像你后来你台大，是不是有些那个元素会让人家想改变呢？
1: 不，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台大的校风非常的
0: 比较
1: 自由，
0: 嗯，
1: 对，那。我填进去之后，你知道我就生不如死啊！
0: 念经济系也不好念，对不对？
1: 其实经济系归在社会组是一场错误啊。
0: 那你数学好吗？
1: 不好。
0: 你知道为什么死不念商科吗？
1: 嗯，
0: 就是数学不好。
1: 嗯，尤其经济系又不是分在那个商管学院
0: 啊？为什么
1: 啊？经济系算是社会科学的母科学，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它其实是很重视思考，它是一种选，就是用数学来观察社会科学，社会现象。
0: 哦，
1: 所以你说啊，预测啊什么，嗯，为什么会听到经济学家说哦，我预测未来？怎么样怎么样，
0: 嗯嗯嗯，
1: 那股市只是其中的一个标的物，嗯，它可以预测全球性的走向，因为其实经济是一个选择的学问，你在最少的资源里面做出一个选择，
0: 最有利于
1: 你的这个选择，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门学问，
0: 真的是哎，
1: 对，
0: 所以有人告诉我，到后来才有人告诉我，我跟你讲，家庭主妇就应该去学经济。我说啥？什么意思啊？
1: 对，
0: 他们说家庭主妇要学经济，学财务，才会懂得怎么样让自己的家庭的经济状况能够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
0: 不要就拮据的不得了，不得完。我说那好累啊！我现在想说，我这个看到一二三四五就头痛的人，这是。就觉得说非常辛苦，我是小时候当那个财务的财务科长的时候，我们什么什么什么科都有，小时候小学时候好管钱的总务科的，我是每个月都赔钱，
1: 怎么算都没有，
0: 怎么算都不对呀，
1: 都要贴钱，
0: 而且我妈还为了让我懂呢，弄个做一个布袋子，缺个布袋子给我，你收了钱就摆在布袋子里面啊，
1: 对对，
0: 那每次再从布袋拿出来，省得搞错了，
1: 对，
0: 我还是会不懂，还是会赔钱。
1: 我跟你说，我也是，
0: 你也是啊。
1: 对啊，
0: 那应该是
1: 我那时候就知道自己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我怎么样都没办法想象自己在银行里面工作，或者是跟数字有关的，
0: 嗯，
1: 所以我其实一进到那个
0: 经济系，台大经济系，
1: 非常的头痛。然后上会计学我都上不下去，我都逃课。
0: 我也是上到会计跟那什么，我都快疯掉了。我心里想他在说啥，我听不懂啊。嗯，
1: 所以其实我在那个大一的时候快混不下去了，本来想重考或者是转系。
0: 所以很多人考上台大是因为分数到哪我就填哪。
1: 对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生涯规划，或者是告诉我们怎么找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就是排行多少我们就是，那就是说一个笑话，就是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念法律，我就把第十个志愿写台大法律系，
0: 嗯，就想反正挑不到，对不对？那你经济师是第几个志愿？
1: 第四个吧。
0: 第四个志愿
1: 就是商管学院都排了。
0: 那第一志愿是什么？
1: 公管系吧，就是公管，就按照这个管理科系，
0: 嗯嗯，就管理科系这样一直往下排。
1: 那还好，我差0.36分考进会计系，还好我没有进会计系。
0: 会计系更要命，
1: 更要命，因为太死板了。
0: 对
1: 对，那。我觉得在经济系在台大，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有自由的

0: 学分可以在外系选，我们当时的通识教育有30个学分，所以呢为了要平衡我经济系很可怕的分数
1: 真的、
0: 所以我就很策略性的找数学比较少的经济系的老师，然后搭配外文系啊、社会系啊，我喜欢人文科学。其实那时候的通识教育也有看影片、电影，外文系开的，所以我大概渐渐的知道我喜欢的东西是比较人文性质的。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个以前的这种升学指标啊，有时候很决定了一个人的前段的那个学习路线。可是就我所认识的很多人，尤其是我认识很多考上台大人，大概都在转系啊，是不是都转系？
0: 台大的系它本身都是比较基础科系，像物理系啦、化学系啦、等等，外文系啦、数学系，所以它比较少所谓的设计啊。现在有了，现在有戏剧表演，
1: 现在
0: 有，当初没有。但我很幸运的在大二的时候
1: 就转了。
0: 不是，
1: 你没转啊？你毕业还是在？
0: 我转不出去，但是在这四年里面有一堂课，让我太快乐了。
1: 什么课？
0: 就是在台大城乡所里面有一个
1: 城乡所
0: 建筑沟通技法。这个课呢是给建筑系的同学大一的同学。知道怎么入门切入设计理念的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在台大城乡所他开了这一门，让我们能够非这个科系的人接触到建筑设计这一块，
1: 所以就不一样的一个空间，不一样领域就是了。
0: 对，
1: 因为我弟弟是学建筑系的，
0: 所以老师其实也让我们很自由的发挥。那时候的科目叫做有一个期中报告叫做儿时记忆的空间
1: 啊，
0: 对。
1: 但对你来说，儿时记忆的空间是啥？
0: 是我家的阳台。
1: 你阳台你有种什么花吗？
0: 有种花、玩水啊。所以我在幼稚园前，我都在那边玩。所以说，我就把这样子的回忆开始去回想，然后试着。完全不知道要怎么画画，但是大概有一个至少会画个方形的圆的平行的，对，然后透过这样子去开始去
1: 接触到
0: 复兴美工旁边的美术社开始去摸索那些材料。然后我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那么认真，就做那个模型，每天都
1: 好爱，
0: 做到
1: 对不对？
0: 做到半夜，
1: 做到天黑也不知道几点就是了。
0: 是，
1: 这个还是要有一点点引领作用啦。它对你来说就是对生活的引领嘛。对
0: 生活引领，
1: 这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关思成，他是毕业于盐城国小音乐实验班、五福国中国乐班、高雄女中，一直到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算起来呢，这样很好玩。他说，整条五福路就他的整个学习路线啊。走上这条路径呢，也意味这个南部的囡仔哈。要通往人生胜利组的康庄大道，从高雄到台大真的不容易啊！然后也确实上了台大，他以为呢，人生就是稳稳当当的啊，按着被设定的程式走了。可是，我想最主要是因为本性其实还在了，本性还是想着自由的了。
0: 对
1: 啊，虽然父母亲给你的路线呢是很制式的按照一般的教育路线走，但是因为你父母亲你也算福气了，因为他们从事教育的关系，所以对你来说比较引领的作用大于框架吧。有点不知道如何结束。
0: 老实说，其实他们希望我填师范院校。

0: 哎，我跟你讲，没话说。以前的父母亲呢，对于女生的期待，大概都是做老师啦。
1: 嗯啊，你就南部了，
0: 对，你就乖乖的这个上师大，或者是上这个师范学院，你就毕业以后呢，铁饭碗，你就一直当老师。可是铁饭碗当老师呢，其实，他太硬了，很多人都不太愿意走这条路。所以在升学主义之下呢，有时候你记得自己是谁，有时候忘记自己是谁。
1: 哦，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过我的同学真的也就是大部分是南部小孩嘛，大部分就是医生跟老师。
0: 真的是如此哦。那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1: 好的。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算起来呢，这个人生啊，有时候有不断的有转折点啊。
1: 对，
0: 就像你说，你从开始，学校那么帮一直不断的念，然后高雄女中算是高雄最好的学校了，高雄男中女中都一样，反正高雄中学是最好的，南部最好的学校，所以你考上台大大概也人家说理所当然嘛，对，何必做那个脸？
1: 我的成绩没有，大概没有那么好，大概也玩社团，高二玩社团。
0: 什么社团？
1: 应该学校都会叫我去，参加运动比赛啊。
0: 啊，你开始比较这个跳出来的不是音乐、啊，而是运动啊。
1: 音乐的话，高中也有啦，我们也有去参加合唱比赛、所以高二的时候校外活动很多，那就会代表整个。学校去参加游泳啊、跑步啊、所以那时候成绩其实没有那么好。
0: 我知道，其实我们音乐好像学音乐以前学校里面都有合唱团嘛，
1: 对，
0: 对不对？那合唱团呢，这我们这个没有乐器的呢，就是用
1: 用吼的
0: 、啊、那合唱团这新竹啦啊、雄中啦啊、那我们这桃园呢，因为我是桃园人，所以桃园中学的这几个合唱团好像都能够跑上名儿了。
1: 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组成一个小合唱团、那我是编曲、就是我就跟一个会弹钢琴的人把一首曲子编成大提琴跟钢琴、然后组成一个
0: 你们自己还编曲作曲啊
1: 就是一个流行歌然后我们把它编成钢琴跟大提琴的谱
0: 哦自己写曲啊那不容易啊
1: 就是写谱
0: 是啊，
1: 那我们有

0: 十个同学，挑十个同学去
1: 真好哎、欸，还自己写谱呢。我以前只能够帮人家的抄谱，你懂吗？
0: 懂。
1: 我只能帮人家抄谱。
0: 懂。
1: 因为我们没有正式学音乐的、
0: 啊，
1: 但是抄谱呢是吗？为什么？当打工呢、
0: 啊？哦，那个有打工。
1: 哎，当打工呢，就是因为一般的乐队呢都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乐器嘛。
0: 嗯。
1: 那这个作曲家写的总谱出来是要写分谱的。
0: 啊、哦，我知道，就是有一个。全部的乐器，
1: 对对对，
0: 然后给
1: 然后要分谱，小提琴啦，哦、这个其他
0: 的
1: 写分谱的，我是抄谱的
0: 啊、哦
1: 嗯，因为我们没有学音乐的人呢，就只能画豆芽菜，你知道画豆芽菜吗？我们以前画豆芽菜，还把那个签字笔呢削成扁平的，然后为什么削扁平的、哦？因为这样子是不是有比较宽的？
0: 对，
1: 然后。这样下来是细的，然后再上去这个分号呢，就有宽有细
0: 哦，这样很漂亮哎。
1: 哎呀，我们这是偷懒的方式，可是不这样子的话，你写分谱会累死，
0: 不好看，
1: 是而且也不好看，而且很累。
0: 这样比较像印刷的，
1: 你说是不是？每条路生命会自己找，
0: 专业啊。
1: 他们说生命会自己找路途啊，我们也是生命自己找路途。
0: 嗯嗯嗯，
1: 因为我们打工的人呢，打工的在学校里面打工，就只有说，想办法在自己抄的时候速度加快，
0: 是
1: 啊、然后才能够拿到一点点钱呐、啊。我们抄谱也是赚钱呐、
0: 啊，是，
1: 这工读生嘛，
0: 是
1: 工读生。我没有像这个关思成这么样好命啊，他还能够说我学什么谱啊，能写谱出来，我哪有闲钱，我抄谱，是吧？那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途了、哦，
0: 是，
1: 所以你在个性上来说啊、哦，你会觉得说。我能够顺着这条路走呢，走得很顺，其实也是不太容易了啦，都尽量嘛，
0: 尽量
1: 都是尽量嘛，哦，
0: 是。
1: 那后来呢，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方向哦。
0: 好的，
1: 你从台大毕业之后，怎么样想自己的下一条路怎么走？
0: 哇，那个时候真是。很大的困难，
1: 很大困难，想很多，对不对？
0: 想很多，想破头，哇！
1: 不知道走成哪条路才好。
0: 真的，我也有努力说啊，我都经济系了，那我去念经济研究所，我也跟着老师啊、办一个学期，去学怎么分析研究，啊，走不通，
1: 走不通是吧？
0: 那个数字太多，要整理数字。
1: 辛苦
0: 哇！我就一天都做不下去。后来我想啊，同学都去考财务研究所，那我也去报名好了，结果我真的报名了，进去一堂课我就出来了。
1: 一堂课没有听完吗？有听完了，
0: 有听完了，我就退费了。
1: 是哈，因为事实上学经济跟财务会计也是不容易耶。
0: 对啊，我好苦恼哦！我就在想说怎么办，我就顺着这样下去嘛。可是我真的有我的心里看不到那个画面，说我的未来是要在银行里面穿着制服，
1: 然后叮叮当当的
0: 叮叮当当算钱，然后帮你弄好。我就一直看到我算错钱，然后我好焦虑哦。
1: 那梦中算错钱，然后要赔钱，我
0: 想
1: 到说这个也是很辛苦，因为我大嫂以前是在银行上班的，他们有时候抓账，你知道什么叫抓账吗？
0: 大概会是结算，
1: 对，整天下来
0: 是是
1: 就整个抓账结束，有0.1或0.2或者几毛钱、几块钱抓不了账，就是不合账本上不合的时候，抓到三更半夜。我说你们不是3:30下班吗？我们都觉得银行3:30下班，
0: 对
1: 不对？他到7-8点还没下班回来，他说抓账抓不合，
0: 只因为0点多。
1: 对，抓账不合你就不能够下班，因为平不了账本。所以我呢知道我没办法走这条路，
0: 我也是。
1: 所以以前在这个要念高中的时候，家里人一直说女孩子嘛，你不是念师范就是去念那个商科。

0: 那师范这当老师商科啊，就以前以后到银行上班，到哪上班啊，这个总要有个饭碗嘛，都觉得这样子。可是我因为数学不好，想到商呢，我就吓得手脚发抖。
1: 对啊，我也是跟你一样。对，
0: 你还念经济系的。
1: 所以我都试了。
0: 是啊，
1: 好迷惘，
0: 真的好迷惘，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好迷惘。
0: 所以后来你台大毕业以后，
1: 我妈妈就说：“研究所，反正她那时候有告诉我说，我是有准备一笔钱，那不然你
0: 出国好
1: 了，出国好了。对。但是你知道的，那时候很迷惘，要准备托福啊什么，
0: 对，
1: 其实。”都考，
0: 你要先考托福，
1: 考不好，都考不好。
0: 考了几百分？
1: 我忘记了。
0: 反正你没有考过托福，也不能出去、啊。
1: 我有考，然后 GRE 也有考、但是可能就没有符合家里的期待，所以我的家里是要舅舅是叫我要重考。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同学呢就说、啊，你既然考了，那你现在在台湾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不然你就丢丢看，我都丢这个学校，你就跟着我丢这样子。那个时候是不是经济系的？可是已经比较算是管理的研究所。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就想说，好吧，管理的话，可能离这个数字稍微
0: 远一
1: 点
0: 点。
1: 那我也没有期待说我要去。但是反正我就也没事，又很迷惘，就这么申请上了。
0: 那申请上，你申请上是纽约吗？
1: 当初在长岛申请到纽约州立大学的工业管理。
0: 工业管理。
1: 工业管理，想说哇，管理工业总是
0: management 好一点点，
1: 字比较多吧，
0: 不要多数目是吧？
1: 结果。还是一样
0: ，
1: 还是一样，
0: 真的。
1: 对，
0: 所以你刚开始
1: 非常辛苦，非常
0: 去美国的时候，也觉得说上的课怎么也那么辛苦啊。
1: 所以啊，现在回溯人生，敢讲，但是真的，如果我女儿这样，我真的会吓死，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都不去上课。
0: 都不去上课，
1: 都在帮同学煮饭、剪头发，
0: 人家也不知道。可是你分数要弄出来就对了。
1: 总之有办法嘛，有共笔嘛，
0: 是哦，
1: 对，就拉着同学学，但是就真的上不了课，很痛苦。
0: 所以那是几年？
1: 2000年1月去的。当我知道那个3月份，我认识一个纽约来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念视觉传播所，
0: 是是是，
1: 哇，我听到视觉这两个字，
0: 就眼睛一亮，
1: 扒着他说，赶快，
0: 你能帮我忙吗？怎么样去报？
1: 对对对对，我说，哇，我好像看到一盏明灯，好像比较接近是我可以待的地方了。
0: 可以待的地方。
1: 对，那他就告诉我他在念什么，其实是当初最开始印刷转数位化的年代，所以其实那样那个科技
0: 那个时代是对的，
1: 非常的
0: 那个时代是对的，
1: 非常前卫的。
0: 对，
1: 所以呢，我就4月就准备
0: 自己去转了，
1: 算3月底知道，4月我就请台湾把我大学的一些。作品，我其实就有拍一些摄影啊，我那时候就喜欢拍摄影，其实所以艺术这个魂啊
0: 苏醒了啦，
1: 在这个心里面其实一直都没有，
0: 其实种的已经有种子
1: 在
0: 那边就对了。
1: 在台大其实我照了很多摄影，然后也因为我有去上了这个模型的课，老师那时候说，哇，夸赞我做的超逼真的，然后也不是建筑科系那种白色的那种白纸做的，而是真正的像一个美术
0: 做模型，
1: 然后这么大，然后看起来就是

0: 像我们的地板很逼真，所以我就拿那些。
1: 所以你的材质是怎么自己去挑的？
0: 我的材质就是模拟啊，我就用飞机木啊、粉彩啊、铁丝啊。

0: 觉还好，因为在路上，我总觉得说这个大马路上面就有学校
1: 啊、哦，是是是，你知道吗？当我看我是在长岛的时候、有去纽约玩、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怎么样都一定要来这里，没有围墙，我超开心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大马路上有个学校哎、欸，是不是很好玩啊？都觉得说啊，可是我没那个命，我只是去玩而已。啊
1: 我就说哇，我终于来到一个没有围墙的地方，
0: 真的
1: 哇，好开心啊！
0: 真的
1: 是，
0: 所以说其实呢，上台大之后，本来以为人生稳稳当当的了啊、可以走的被设定的城市走了，
1: 是。
0: 可事实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自己很压抑，很辛苦，是不是？所以到后来呢，各位听众朋友，你等你看到关之琛的作品，你才会吓。一跳、哦、那不是吓一跳，吓好几跳。我觉得说一个学经济的人怎么能够画出这样的东西来、哦、可以他算起来可以算是个自学成才的了、哎、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这么说、
0: 那我自学成才
1: 也是感谢后来数位网络的时代有太多的资源让我去探索、所以我会去找方法。
0: 真的，因为后来呢，这个我总觉得他的作品里面呢，一半真实，一半叛逆。我这样算不算多少懂你一点点？
1: 懂啊，讲出这个关键字就懂。
0: 我是看你的东西，我说这根本就是走的是反的路线。
1: 就是反骨，
0: 对、
1: 其实我是喜欢做一些批判性的思考啦。那可能也是拜我的父母是稳稳当当在那个框框里面，所以我常常问为什么，可是找不到答案，所以其实常常在反思这些事情。
0: 常常在反思啊，各位听众记得这两个字啊。反是一个字啊，思是一个字啊，它可以思，可是思了之后呢是要反着来的，因为又不想跟着走啊。所以我常常这样想哦，他们说你为什么会带出他们的话，我说哦，因为我感觉了，我感觉呢，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他就是要反着走啊。这么好玩啊。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呢，关之琛他的他现在是住在台北哦、但是你看到他的作品，你觉得他很多以设计为主的或者服装为主的啊、他是跟着潮流走，但是他是不脱时尚的。潮流跟时尚本来好像是一回事哦，
1: 是是。
0: 本来是一回事，对不对？可是他是要跟着走的，
1: 是
0: 就是说
1: 是
0: 他始终走在前面，你要走到后面的话你就别走了。是不是？你不能说 I will follow you。 我要是跟着走的话，那就没有时尚也没有潮流，潮流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1: 是，
0: 所以要怎么样把这种创造这种叛逆呢，加上有真实的情况，因为你很多事情其实你像你punk风、哦、你是不脱真实，
1: 不脱真实，
0: 现在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1: 是
0: 哦，但是对我们一般的看来他是叛逆的，
1: 是是是，
0: 他是反着走的，
1: 他是反着走的，
0: 这是这样什么呀？如果是我的孩子这样，我大概头很大。
1: 是是是是，
0: 可是没办法，对不对？你要走在这个潮流的尖端，时尚尖端，就是要这么反着走的。因为光是跟着你跟随跟风呢，就是往后退。你就讲说啊，学如逆水行舟，怎么样？
1: 不进则退
0: ，好像是。哎，我总觉得有时候古时候的话，现在用起来还是可以的耶。
1: 哦，当然啊，
0: 是
1: 不是？古人的智慧真的是很有感觉，
0: 真的。
1: 对，
0: 你要是不往前走，你当然是往后走啊，是不是？那往后走该怎么办呢？往后走，你就别要找时尚了，啥话呀？你既然要跟着走的话，那算时尚吗？所以现在都是一直是往前走的，而且钱呢，往往是必须要。 哎。

0: 这个跳出框架。
1: 是是，所以我这次为什么在刚结束的这个博览会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主题。因为这一次 What's Art Fair，
0: 你大概跟我们讲一下你这次的那个走的那个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展览路线。
1: 因为What's Art Fair 是从大概疫情的时候开始的，那这样子的饭店式的博览会的这样子的展览是因为疫情，然后有这样的房间，对，那他们就利用这样的房间空间，然后来展示艺术品。
0: 是，
1: 那也是希望说这个艺术品可以接近人，接近生活，而不是比较像是艺廊会觉得说艺术跟自己离得很远。对，那这次的主题呢叫做原来的原点。
0: 那原点，
1: 对，原点。那我的原点呢真的就是在纽约。
0: 哦，还好是在纽约啦。我是觉得纽约比较，对做艺术的人来说是比较容易，去 touch 到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所以自从转到纽约大学之后呢，我们就是离东村，东村非常的近。那东村其实是美国朋克音乐的发源地。对。那朋克这个文化呢，是纽约跟英国在六七零年代开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听到没，其实呢我们现在慢慢进入了这个关之城他怎么样走入现在这个一半真实一半叛逆的情况了。慢慢我们现在也踏进了，不是说用鞋子丢进去学校。我以前听到这话我就想笑，我说我大概只能走这条路了。我只能够用鞋子丢进台大看能不能进台大，现在进台大很方便，可以去玩了。不是去念书了。
1: 台大真的很好玩。
0: 对，现在真的可以玩，但是蚊子很多啊。我曾经在里面被那个黑蚊子追着跑啊，不晓得跑哪儿去才好。
1: 表示现在树很茂密。我们那个时候
0: 树没那么多。这是好话好不好？那坏话是我全身都是蚊子包。好，那么我们呢要希望呢关之城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还要跟他继续谈他在纽约学习跟疫情过后他如何踏入这个所谓的朋克的这个圈子，他怎么样表现，那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1: 没问题。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暂时到这里告一段落，可是没关系的，因为关之城他最迷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他的艺术作品，而是他身上同时存在着两种看来好像很冲突可是却又和谐共存，这是很奇怪。这很奇怪的特质啊。那这种特质呢我们下次呢会在节目里再跟他重新再讨论一下啊。
1: 好的。
0: 再怎么样让他做一个新的定位。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好，那么谢谢您，也谢谢今天我们的艺术是生活。艺术是生活对关之城来说他真的生活是艺术。是不是？
1: 是，
0: 好，
1: 是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呢，在《艺术是生活》节目里空中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派特幸福札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了这个派特报新闻，我是特派员班超。那今天呢我们来说几则有关于这个动物的这个新闻。好，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派特报新闻哈，就或是派特的幸福札记当中呢，因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动物新闻，尤其现在都很重视，不管是野生动物或是家庭宠

物等等的啊，那全世界都在这个进入到这个环保议题里面啊，对于动物的议题也相当的重视，尤其呢现在动物对于这个人类啊，尤其像宠物这一类的家庭成员的动物啊，对于饲主家庭来讲啊，是越来越重要啊，它的这个地位啊，不比这个小孩子哈、啊、来的差哦，甚至会更好哦。尤其当今的社会，哦、全世界的一种通例哦，就是宁可养宠物，不愿意生小孩哈、哦。那这个对于不仅是台湾的这种现象啊、哦，在全世界几乎都有这种现象哈、哦。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则新闻哈、哦，就是波兰计划立法让这个临终病人呢，在这个安养设施跟宠物见面哦，这是一个很特别哦，那而且呢是把它立到这个法令里面哈、哦。那在这个动物辅助治疗里面，尤其我们这个叶明理教授在动物辅助治疗的推动啊，在台湾呢、啊、算是这个鼻祖级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授哈、哦。那其实在这将近20年的过程当中，台湾也有哈、啊、许多的这种动物辅助治疗。进入到这一个安养机构或是所谓的安宁病房、尤其前一阵子在这个荣总、第一支进入到安宁病房的这一个有执照的、或是说有这个员工证的这个狗狗、叫欧巴的、他刚退休、所以不少的这个人呢、啊，将宠物视为家人哈、哦。那尤其呢，像宠物可能它可以发挥一些安定、稳定情绪的这个效果哈、哦。所以如果万一主人不幸患病离世呢，那临终前无法见宠物最后一面而留下的遗憾。所以波兰呢，在这个法令当中啊，就是立法让临终病人哈、哦、住在安宁机构的时候呢，他可以跟宠物见面啊、哦。那允许领养中设施，也就是安宁设施的这些呢，让临终病人跟宠物见面，所以他这边特别的是饲主，是他立法的饲主呢，可以跟他的这个宠物见最后一面，所以不单单是所谓的动物辅助治疗这一类的，那他特别立法的是让宠物能够跟饲主见最后一面，我想这个就不是单纯的就是所谓的动物辅助治疗的这一个历程，而且呢是让饲主跟动物能够有机会呢进入到最后能够见这一面。那这些呢就是说在波兰呢有这个治疗犬到华沙的医院的安宁病房啊探望患有胆囊癌的这个这个病人啊、那虽然得到了慰藉呢，但是呢这个饲主啊，这个病人啊最担心的还是他3年前收养的流浪狗啊、他表示呢说自从入院以后呢他的狗呢就在家就很少进食啊，就是饲主入病房之后住院之后呢他的狗就很少进食啊、认为说他的这个狗呢是在家里等候他啊。所以为了免除这个留下了这个主人的遗憾、没办法跟他的宠物见最后一面的遗憾呢，所以呢波兰呢就正计划立法让临终病人能在这个安宁设施跟宠物见面、所以这个就不单单是说治疗犬、治疗犬进入到这一个病房里面呢它是协助、这个癌症的病人、但是饲主呢他有个自己的这个宠物可能没办法成为一个治疗犬、因为治疗犬它可能也要经过一段的训练，那有些的这个饲主它的这个宝贝、并没有经过这样子的训练、所以不是一个正式合格的治疗犬，可是它在医院里面有接触的是经过训练合格的治疗犬，但是它最担心的还是它家里的这个宝贝、所以呢虽然能够见到其他治疗犬来缓和或是降低他的在病况的忧虑，但是呢他真正的还是希望跟他的宝贝、能够见上一面、所以这项立法呢在华沙的医学大学的安宁中心的主任、他说有次为一名住院癌症

病人安排他养的两只猫来探望他，然后病人呢喜极而泣，而猫咪呢也相当激动、哦、那这个重逢的场面呢令其他病人和医护都相当感动。于是呢这个华沙医院大学安养中心的这个主任、哦、医学大学的这个主任呢他就决定发起这样子一个立法、哦、那他说虽然现在波兰大部分的诊所已经弹性允许宠物的这个探视，但尚未正式立法、哦、所以这也就是说应该是波兰这方面呢、哦、就是很多的诊所、哦、医护人员其实都也能够尊重，也能够让饲主呢去跟他的这个宠物见面探视，但是并没有法律的依据、哦、尤其在卫生医疗上面来讲，可能他要有一些的规范、哦、比如说像我们的治疗犬要进入到医院去做这个动物辅助治疗的同时呢，他一定要把自己先洗干净，然后呢这个毛要梳好，然后呢这个要把他这个情绪稳定、哦、因为狗狗到这个治疗犬到医院去、哦、他不认为是在工作，他是在游戏、哦、他就是从游戏当中、啊、来抚慰了我们的这些病人，但是自己的这个猫咪狗狗可能没有完全有这样子的一个、哦、训练、哦、所以他把它正式立法、哦、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他这个法令的条文、哦、那如果说他的条文里面应该可能也会包括说如何去在进入到医院之前应该要做哪些的准备、哦、比如说这个猫咪或是它的动物不能应该不能还是要健康、哦、或是不能有什么传染性疾病的这个疑虑的、哦、才有办法进入到医院去探视。那当然身体保持清洁这是最基本的、哦、所以有医科生、哦、就指出说允许临终病人、哦、见到自己的宠物除减轻身心的痛苦呢，也可以同时安抚病人和宠物，那病人家属的情绪也可以得到舒缓、哦、所以我们这个波兰这边呢，它这个制定的、哦、不是只有动物辅助治疗犬进入到医院，而是养动物的饲主住院后他能够有机会跟他的宠物见上一面，尤其是这种、就是说重大疾病的饲主，他可能就进了医院之后、要出院的时间或是机会可能已经不大了，或是住院的时间比较长，患有重症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家人在家里等他，那他在住院的时候也渴望见到他的家人、哦、那人亲人来探视当然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哦、如果有亲人能够陪在身边，但基本上来讲如果宠物也能够有机会去探视他的饲主的时候呢，这对饲主还有对等待家里的这个宠物、啊、一定是非常激动的、哦、像我们想象说当每天我们从那个上班出门的时候、哦、这个狗狗或猫咪就在家里、哦、就一副这个等着下班、哦、所以当你下班回来的时候看到你的激动的情形，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如果今天病人他在这个住院的时间蛮长一段时间，或是说他已经是患了重症即将面临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去见到他的这个宝贝，见到他的这个宠物，我想对宠物也好对这个病人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契机，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让家人让病患能够有机会不论是他的生命剩下多长或多短，他有机会能够跟他的宝贝见上一面，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过程、哦、所以呢这个今天呢第一则新闻呢我们就先来报备了这个宠物、哦、这个波兰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哦、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立法，那或许这个在未来其他国家也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立法、哦、那不晓得就是说、欸、如果说没有这个法令的话，
那家里

的宠物是不是可以自由的到医院去探视？我想这个就可能每家医院的这个规矩哈，或是它的这个定它的这个条件哦，还有呢，当然还是要看院方的一个态度啊，接受与否哈。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立法哈。那先跟大家来报告了，说明了这个波兰正在计划立法，好，这样子的一个，让这个病人在临终的病人啊，在设施里面啊，他可以有机会呢，能够让家人带着他的宝贝来跟他见上最后一面啊，这是一个非常算是非常符合人性哈，人道的主义之下的一个立法啊。好，那我们呢再来看看一下这个台湾最正的消息哈，这阵子呢，台湾这个游荡犬，好，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流浪犬，哈，这个咬人咬野生动物的这个事件呢，非常的多，而且这个议题呢，也讨论了许久了哈。为什么？因为呢，听说台湾哦，根据统计呢，台湾有将近18万的流浪犬。将近18万的流浪犬哦，那这个流浪犬的问题哈，一直困扰着台湾的这个农业机构，还有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府单位哦。那这边呢，就讲到苗栗县啊，苗栗县啊，苗栗县呢是在中部的一个县哈。他说他的流浪犬呢，就游荡犬就高达了7400只哦，7400只。那在这个永和山水库呢，一年呢就可以捕捉到400只哈。那这个游荡犬呢，其实是各县市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从这个所谓的无饲主、无固定饲主的喂养哦，其实喂养可能都是有一票人了哈。这个爱心啊，这个看到这些流浪猫、流浪狗没有东西吃呢，就固定喂养。那喂养呢，越养就越多，尤其有很多的这个流浪犬、流浪猫，可能是没有经过结扎哈，所以呢，这个生育率都频繁。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就当地的流浪犬、流浪猫的这个数量哦，就一直降不下来哦。那这个政府还有这个动保团体啊，为了这个问题哦，也是争议许久哈。你说不仅他们喂养，那这个爱爸爱妈的这个动这个团体呢，就认为说这样子是残害生命。那你说这个无那个故意啊，或是说蓄意养殖流浪猫，喂养流浪猫、流浪狗，你就等同他的饲主，他又不承认哦。因为呢，如果这个动物、流浪动物、流浪猫、流浪狗如果出现的问题啊，所以出现的问题不是说他自己病死了或是这样子，而是说造成了一些意外。哦，你就找不到凶手，凶手知道是猫或狗哦。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猫狗追逐这个骑机车追逐邮差哦，这种问题哦，这个频繁的出现。那你要追查这个它的饲主的时候，有些固定喂养的这些饲主就翻脸了，就说我只是喂养它，我又不是它的饲主哦，所以就不接受惩罚哦。这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哦，所以在苗栗县呢，他就发展说，他们因为苗栗比较多在山区哈，那这个很多呢，这个弃养者哈，都把它丢到山区里面哦，所以苗栗的游荡犬哦，在前一次的估算里面哦，没有下降哦，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趋势，所以他们呢，在追逐车辆跟滋扰民众的这种情形哦，最为严重啊！那苗栗县政府说，他们一年在一个水库附近呢，就可以抓到将近400只这样子的一个流浪犬哈。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我们在下一节呢，我们再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

这里是 Next Radio 派特的幸福杂技，我们再回到现场啊。刚刚上一节谈到的这个游荡犬的问题，或是所谓的流浪猫、流浪狗的问题。那这个根据的这个宠物登记管理的资讯啊，就是说苗栗县无主的犬只总共清查持有1228只。那完成捕捉呢有527只、啊、完成绝育回置的呢有701只。那其中呢在永和山水库的周边的游荡犬呢追逐车辆跟滋扰民最为严重、啊、所以呢这个动保处呢就在这个水库旁边呢、啊、进行捕捉还有加强巡视、啊、但是呢就抓了去年就抓了400只。哦、但是能赶不上民众的弃养放养跟犬只繁殖的速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哦、那苗栗县动物防护所就说、啊、游荡犬只的群聚增生、哦、其实这个问题并非单一因素、哦、那为绝育弃养还有不当喂食放养行为、哦、等等的这些长期累积所致、哦、所以尤其这个母犬的繁殖能力惊人、哦，一只母犬呢，一年可以繁殖20几只的这个幼犬、哦、所以如果没有落实源头的管理呢，游荡犬的只数呢将会持续增加、哦、所以呢，这个苗栗县呢就加强了针对所谓的游荡犬。

的热区啦，就是永和酸水库啊、竹南沿海地带啦、及竹南工业区，持续进行捕捉节育，以降低族群的成长跟速度。那这一个流浪犬这个问题，流浪犬的喂养问题，其实在去年这个亚洲动保大会在台湾召开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话题。那当时来做简报的呢，哇，老师这个班超有去听，就是这个印尼方面，印尼巴厘岛他们是怎么执行的。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游荡犬可能在管理上面因为有太多的这种因素，尤其是这些爱心泛滥的人士的不当的喂养、不当的喂食，然后呢造成了这些游荡犬如果呢群起围攻这些民众，甚至有造成伤亡的这种事件都时有所闻。那在前不久呢，在台东的一个风景区呢，这个也发生了这个流浪犬围攻游客的事情，这个后来还报警察，请警察去保护。那这个是在台湾的游客，那如果万一发生在国外的游客身上的话，那这些狗猫可能大概死定了啦，就是判处死刑因为这个国际骚扰到国际游客对台湾来讲这个政府方面可能就更重视了。但是呢这个问题呢，这个其实算是蛮严重的，在台湾算是蛮严重的，所以这些所谓的流浪猫流浪狗的问题，我们真的还是期待就是说我们国人有共识，不要说这个为了这个爱心然后呢喂养不当的喂养，然后造成了很多的这个问题然后发生伤亡的时候呢，在追究起来的时候这些爱心泛滥的这个事主他不是固定事主，他就会觉得他就双手一摊，他认为不关他的事所以这也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目前在产业上面在宠物产业上面尤其现在来讲这个宠物成为这个全世界可能是一个新兴的毛经济体系所以全世界少子化成为一种共同的现象，然后呢毛小孩的增加又成为了另外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链那这些产业链呢在台湾呢已经形成了说在2025年台湾的宠物产业规模呢就超过了突破了800亿比这个2023年呢大幅成长 26% 那尤其现在就是当然宠物有人穷养有人富养，可是呢它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一个产业那当然也吸引了这个食品厂啊，这个药厂啊然后食衣住行娱乐到死亡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的产生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是共同的一个现象啊那甚至呢这个某些的这个品牌在这个多国都是这个市占率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品牌那其中来讲说有一家这个法国皇家的这个销售量呢连续六年在全球120个市场里面呢都夺冠了那表示就是说这个品牌的市占率非常的高当然这边我们不是在帮这个品牌在做业配了我们只是在描述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产业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种不可漠视的现象了这个是产业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对宠物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发展那当然有人发展有人投入，对于宠物过去比如说在医疗上面所具备的所谓的这个医疗方面的这相关的这个

这个层次啊，或是发展的历程哦，都会更加的这个有越来越好哦，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那同样的，我们就想说，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子的情形哦，就是一胎化本来就是中国大陆的政策哦。那现在呢，中国哦称内卷卷得很厉害哦，所以呢。这个虽然说有开放二胎三胎，但是实际上来讲啊，就是说成效并不好哦，所以这个并不是只有说政策上面的问题啊，其实是宠物选择养宠物看起来比较单纯哦，它将来的这个整个成长的历程当中哦，最大的不用去跟其他小朋友竞争哦，他的发展就是跟着这个饲主成长而已哦。那如果小孩呢，吼、哦，从小这个补习额外的什么才艺啦、英文啦、啊，甚至要花费很多的这个竞争的这个压力，哈、哦，从小竞争到大，尤其在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哈、哦。所以呢，中国大陆这个养小孩的这种情形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所以呢，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出生率下降跟生活方式的改变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宠物市场啊，就发展了一个很好的，就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啦、啊，就很好玩的现象啊，就是从幼稚园啊到毛小孩的上学啊，都有一连贯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结构、哦、那这当然不是只有中国大陆这样子的、哦、就是想说特别会挑出来是说中国大陆是这个人的这个数量比较多、哦、然后竞争压力比较大，又在这个政治体制上面的不一样、哦、那有能力养品种犬的、哦、在这个一线城市的北上广深这些的有能力养这种品种犬品种猫的，基本上来讲就是它的经济能力是比较稳定的。那这一类型的呢，通常就是可能就是亚皮族、哦、不生小孩、哦、或是说这个只生一胎啊，然后呢养宠物、哦、类似这样的情形、哦、所以呢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就生长了从幼稚园、哦、这照顾、哦、这个不是指人的照顾，而是指猫狗的照顾哈，那其实台湾也有所谓这种猫狗的这种安亲班呢、啊、哈，那不仅是猫狗的安亲班，那还有这个宠物的旅馆哦，类似这样子的。那我们就想象说，它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去照顾它，然后呢发展了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形式哦。那这个是在中国大陆里面呢，最正值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哦。那看起来也是很特殊啦齁，因为这样子在中国大陆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发展呢，不单单只是这个养小孩的教育的问题哦，还有的就是说他的一个成长啊的发展的重视，甚至都开始超越了这一个对自己对人类小孩这样子的一个共识。那甚至呢哦、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周边产业、哦、像过去这个旅游、哦、旅游呢，我们大部分过去如果带着毛小孩要出去旅游，吃喝拉撒、哦、住、哦、都是一个问题。但是这近十年来，这个跟宠物一起旅游的、一起出国的这种情形越来越多，所以呢，在这个中国大陆、哦、它发展的就是让毛小孩单独搭飞机、哦、那航空呢，大陆的航空公司呢在抢这个宠物商机，就是说有些饲主可能呢这个出差、哦、或是呢有这个要过去，如果要带毛小孩出国，可能搭的是这个用空运的方式、哦、搭在笼子里面，而且甚至要让它吃安眠药啊、哦、然后放在这个所谓的货舱。那现在呢，中国大陆呢有超过十家的航空公司、哦、可以让宠物进入飞机的客舱，也就是它可以坐到这个经济舱里面，搞不好也可以将来坐到这个商务舱甚至头等舱了。

哈。那就是中国大陆呢，航空公司就寄出了这种升级版的服务，让宠物拥有自己的座位啊，甚至还能让毛小孩自己搭飞机啊，抢攻这样子的一个宠物市场啊。那从这里面也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一个宠物市场在蓬勃发展，所以有超过十家的航空公司呢，就推出了让主人能跟毛小孩一同搭飞机出游。那尤其像那个南航的这个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呢，就表示说，今年啊前五个月，就是2026年的前五个月，南航累计保障进客舱的宠物达9890只。哦，那这个数量其实是蛮多的哦。那你说各航空呢，看到这种情形呢，就相继推出了宠物专属的座位哦，那加购保险等升级服务，抢攻庞大的这个宠物消费市场啊。所以你看说，会养宠物的人，尤其是富养的这种情形的，表示他的经济能力已经许可的。所以过去宠物要出国搭的是货舱哦，那现在呢搭的是客舱哦，那也要帮宠物买机票哦，那这个呢当等同了跟买两个人的位置哦，那如果带地多一点，不晓得是不是要多增加这个机票钱啊哦，就位置的钱哦。那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航厦，有大批的民众跟宠物同行的专柜办理排队哦，就是还有在上海的虹桥机场还有专门的这个宠物专柜哦，代理宠物专柜，所以有这个旅客呢就带自家的毛小孩办理登机手续哦，手续。那旅客就表示呢说，其实一直想带毛小孩回爸妈家哦，跟这个北漂的南漂的，那现过去如果要回去搭飞机的时候，就变成毛小孩要住在宠物旅馆，或是请朋友代为照顾，或是送到这个安亲班哈。那现在呢，宠物可以进客舱啊，所以呢，他们开始知道了、了解了这些航空公司的一个资讯后呢，他们就带着自己的这个宝贝啊，准备回到老家去啊。所以目前呢，他们说这个宠物的收费了，大在这个1000到1500块之间哦。那这个等于是说，相较于这个宠物带进货舱，在客舱里面大概是台币4600到7000左右哦。那等于他还不到一个人的机票啦，如果旅客的机票的话哦，可能这个还不到哦，但是应该这个也要看这个中国大陆内地哦，这应该是只有他们的内地的这个旅游才有这种情形哦。那说这个中国南方航空呢，已经有涵盖35个机场的站点，还有760条的这个航线哈，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啊，可以随着这个自己的宠物能够呢带到的这个客机上面，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哈。

好，我们继续回到现场啊，然后派特报新闻哈，由班超来跟空中分享几则这个最近的这个宠物的讯息哈，宠物的新闻。那刚刚我们有谈到说，台湾的这个宠物市场呢，已经高达了800亿哦。其实从500亿到800亿，就只不过是这几年间的事情了。记得2020年的时候，台湾的这个农业部才发布说，台湾的这个宠物市场大概是500亿哦。然后呢，现在2026年，六年之间呢，已经突破800亿，也就是说，在5、6年之间呢的成长是相当惊人的，从500亿跳到800亿哈。那这个超过50%以上的这个成长率哈，那将近60%的成长率哦。那这个现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发生的哈？就是以前我们如果秀全家福的这个照片哦，说是这个完美家庭的象征，但是现在呢，全家福的照片里面呢，如果有宠物哦，就是圆满生活的象征哦，就是以前只有家人哦，这是幸福家庭，现在有宠物叫圆满家庭哦，所以这个现代人养宠物呢，已经不再只是陪伴了哈，更把他们当成生活重心哈，依照他们来做决策哦。像这个待会下节目的时候呢，班超就要去帮我们家的这个猫娜娜哦，这个范娜娜哦，去买这个猫罐头哦，猫罐罐哦，这个是这个妈妈呢特别交代哦，今天一定要去帮那个我们家的猫咪买猫罐头哦，所以呢，这个它变成了现在我们生活的重心哦。哎，有时候想想也真的是这样子哦，因为班超是在苗栗地区，刚刚报的新闻里面的苗栗地区哦。那我家是在这个新北地区哦，所以其实这个平常呢就是住在学校附近，

每天跟我太太晚间互动的时候呢，总是要叫他把这个镜头、哦、照一下我们家的猫咪、哦、才会放心、哦、那现在来讲、啊、就是说很多的这个饲主有时候要出国或是要去旅游，舍不得跟宠物分开、哦、所以呢有时候就变成说要特别规划能够有宠物住宿的、哦、像刚刚谈到的飞机能够搭的、哦、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设计跟照顾。所以从这个各种宠物的这个周边呢的发展呢就蓬勃的发展、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哦、就是说甚至很多的饲主、哦、这个假日、哦、要出去吃个这个聚餐都是要找那个宠物友善餐厅，或是找这个宠物能有提供宠物这个膳食的餐厅、哦、才能够这个让当天的这个假期呢更圆满、哦、更美好、哦、过得好像这样子比较更是下这个符合全家人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为了毛孩子的放风呢，甚至呢就会称他们是主子了、哦、现在不是毛小孩了，现在变成是家里的主子、哦、尤其是养猫的更是主子、哦、养狗的、哦、他是把你当主人，那养猫的呢他是把你当奴才、哦、所以呢这个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动物呢，这个在家里的身份地位角色也不一样、哦、所以这种现象呢就反映着一种逻辑的翻转，就是说曾经是宠物配合人，那现在呢换成人来配合宠物的需求。过去以前我们都说动物的需求其实是主人的需求，是主人认为它会冷所以要买衣服给它穿，所以现在呢在这个环境已经改变了，是变成宠物的需求才是主人去采购或是这个去旅游的一个主要、哦、也必须要一起考虑下去的因素、哦、那这个也表示了说这个饲主对待宠物的方式就更细腻了、哦、更细致了、哦、那当然就也会反映在这个其他的照顾上面、哦、就食衣住行、哦、娱乐。那根据台湾经济研究院台经院在2025年的调查说，饲养宠物的平均消费金额，就是含饲料啦、医疗、美容，年平均已经从20000多元成长到30000多元，所以呢整个台湾宠物的市场规模呢就超过了800亿，那年成长了 13%， 也就是从过去一个月花在一只宠物身上大概2000块，到现在可能到3000块、哦、就这个消费的这个支出可能又提高了 50% 了、哦、所以一只宠物养一只宠物一年大概要花个2-3万块、哦、那这2-3万块里面当然就是食衣住行娱乐。那两三万这个一个月2-3千块，其实以现行的状况来看那还叫做穷养、欸哦，大概平均哦，我在这个我们宠物班的学生每次在调查，平均他们养一只宠物花在宠物的身上的费用5-6千跑不掉、哦、那这个班超昨天哦刚好在算说，我要养那个买猫砂，也还要买猫罐头、猫泥哦，还有这个夯不啷当花下来的哦，一个月也真的超过3000块耶。哦、但是呢为了让他能够这个舒服然后陪我们更久，所以呢也花得心甘情愿、哦、那像这个老婆都要交代、哦、什么时候要去买猫罐头，什么时候要去买这个猫泥、哦、肉泥、哦、这样子。尤其在宠物食品的花费、啊、就增加了 10%、哦、那都是想给宠物最好的、哦，当然了、啊，因为班超想法是他最能够适应的，他最想吃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就试过了一些的猫罐头，哦，试过了一些肉泥，哦，他有个爱吃不吃的，哦、爱吃不吃的这种猫罐头就淘汰掉，哦，然后呢就买这个其他的这个猫罐头来试，哦，那试到他觉得他爽了、哦、那就

固定了这个他这个猫罐头或猫泥。那班超来讲说，以我们家的娜娜，我算是穷养的，因为他所有的采购都是在好事多，哦，那算起来包括这个猫饲料啊、猫泥、猫罐头，哦，算起来在好事多买，哦，算是比较便宜的，哦，当初会去办好事多的这个会员卡存。

们家的娜娜公主可以喜欢那个哦，后来哦，真的这个事到最后，他对 Costco 的这个猫饲料、猫肉泥哦都可以适应。那待会呢要去买猫罐头，就看他老人家，因为我们家的娜娜已经十岁了，看他的老人家能不能这个接受哈。所以台经院呢就分析说，早期的猫狗被当成看门的工具，把老鼠的这个抓老鼠啦，后来变成了这个伴侣动物，所以弥补了人对于陪伴的需求，所以这些角色呢比较是人类的朋友或是就是家庭的成员，所以在家里都是会自称这个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所以呢这个妈妈回来了，我老婆回来了，她就会跑到门口坐在那边就喵两声，那这样子妈妈就很爽啊，每天看她说哦回来就有人迎接哦，她就会觉得很爽，所以呢这个就像我们这种已经是孩子离巢的空巢期的，然后养了一只猫就会觉得哦好像自己的孩子，不然也有这个看起来像孙子哦，尤其现在像这个班超自己的两个孩子结婚了，但是就是不生，所以呢都没有机会做阿公啊，所以呢就养猫哦，虽然没有把它训练叫阿公，但是就会觉得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成员哦，就是因为呢这个近年来的这种社会结构改变了哦，那这个顶客族啦、单身族群越来越多哦，相较养小孩、养宠物更容易负担哦，这是的确的哈、哦。你看养小孩，这个现在的这个环境哦，有时候又怕得这个什么生病啊，哦，造成的先天的缺陷啊，哦，还要继续给他养下去哦，还不能弃养哦。那养宠物呢，养不爽了哦。可以把它弃养哦，当然这是不好的现象哈。但是呢，就是它有决定可以养或不养的这样子的这个过程。但是生了小孩之后哦，除非是很恶质的爸妈了哈，就是只要有一点责任感的父母亲，就是会继续把它养大，然后看着它成长。但是这个历程就会相当长哦，然后呢，所要的花费可能也是一大笔的支出哦，他的食衣住行娱乐哦，这个问题。那养宠物呢，虽然同样也是食衣住行娱乐到死亡，但是这些花费呢，都远不及这个养小孩来的多哈、哦。但是呢，他说毛小孩呢没办法跟人类沟通啊，所以试着不知道他会不会不舒服、不开心。那在照顾上面呢，就更加的精致哈、哦，说。主人越细心的呵护就越害怕他破碎，就把他捧在手心里面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宠物呢就像是一个不会说话的这个婴儿，就生怕没有照顾好啦，所以就想买婴儿食品一样，就给他吃最好的。这样那甚至呢为了帮动物找到合适的医生齁，甚至要花很多时间齁，上网去找资料，然后距离家近的这个动物医院没什么名气，没什么那个不放心，可能就宁可跑很远带很远去看医生齁。那班超就曾经在捷运身上齁，这个碰到一个这个乘客带了一个猫笼齁，啊其实那个乘客年纪比我大哦，班超今年60岁，那他年纪比我大，看起来就知道比我大。但是呢，坐捷运带着猫哈，那就闲聊起来哦，因为都是爱猫人士嘛，就闲聊起来。哦，我们这个老大哥呢，他是从这个很远的地方坐捷运要带他们家的猫咪去看医生哦。那你想说，这个就虽然不到千里迢迢。哦，但也是一条距离蛮远的路哦。那这种照顾已经算是说，对人类小孩甚至都没有这样子哦。人类小孩家里隔壁有小儿科或是可能这个就近哦，但是呢，这个猫狗哦，专门医生哦，或是合适的医师，还真的是要透过一些。

的介绍或是网络的评语等等的、哦、那甚至呢要买一些保健品、哦、要买一些保健品、哦、比如说顾他的毛啦、啊、顾他的肾脏啦、啊、顾他的心脏啦、啊、顾他的牙齿啦、啊哦、那我们一般在照顾婴儿小 baby 在成长的时候、哦、大概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繁琐、哦、但是在照顾动物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哦、所以有时候呢单单换一个猫砂、哦、就换到疯掉、哦、这个班超就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哦、为了那个我们迎接我们家的娜娜的时候猫砂就换了好几个、哦、后来最后决定了某一个项目、哦、昨天还在想说哇那现在要不要试着要不要再给他换猫砂啊？其实是我们决定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现在用的这个猫砂算是很合适的我们试过很多的、哦、所以现在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宠物成长的幅度、啊、超越的这个整体的经济、哦、那宠物产业呢从安亲班到保险到最后的送终、哦、到宠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行为训练等等的、哦、甚至连这个选择水都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要求、哦、特别的这个方式、哦、所以我们在看的就是说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并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子、哦、加上因为台湾的产业是多年来的稳定、哦、再加上说台湾的这个经济算富足、哦、所以在照顾宠物的身上的这个花费呢也更能够、哦、这样子的一个促进整个产业的一个成长。好，今天呢派特报新闻呢就跟各位空中朋友我们介绍一些、近期宠物的一些的讯息让各位了解一下产业的动态也有这个国外的资讯。好，我们下一次呢班超报新闻派特报新闻呢我们在空中继续相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其实啊，如果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已经用了两集的时间来回忆，来共同回顾一下这个校园民歌这个时代。那可是你知道校园民歌哦，在整个这个华语的流行乐坛当中，它占了一个其实蛮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代表着的是一个时代，然后呢也代表了的是一个华语流行歌曲的一个转捩点 turning point， 所以呢它绝对不是用两集的时间就可以谈得完的。所以因为娱乐呢，为了要让大家除了回味这些歌曲之外，也能够了解这个校园民歌的发展跟对整个华语歌坛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分成好多集，然后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类型来跟大家来一起你说探讨也好，你说一起来回顾也好，但是我们就是一起来追忆那一段校园民歌的日子。那同样的呢为了要能够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娱乐还是同样邀请到这位所谓的

0: 校园民歌达人，其实他就是一个音乐达人啊。很奇怪，他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阳明，可是因为阳明大哥呢，他自己本身是学音乐的，后来又学剧场，后来又学新闻，因此呢，由他来谈这个时代，来谈这些音乐，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了，因为他可以讲得非常的精彩，不只是只有音乐，而且还有故事。我们欢迎阳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阳明。
0: 哈哈，
1: 又被你抓来了。
0: 这校园民歌，既然你都讲了，得要把它讲清楚嘛。
1: 哇，要把它讲清楚，实在太困难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不过刚刚娱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到这个校园民歌在国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发展上面来讲的角色，其实它真的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催生剂，它把很多的这个之前跟之后的曾经的历程跟之后的发展把它连接在一起。如果我们对校园民歌没有了解的话，我们对现在的国语歌曲 的歌坛、哦、甚至台语歌曲、闽南语歌曲的歌坛，我们的了解都会有限。
0: 就是可能只知道一点皮毛啦，你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历史上的连接。
1: 其实校园民歌在歌坛上面，在历史上其实它就 大概很严格的来讲，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
0: 是
1: 这个五六年的时间确实的我们整个的这个以台湾为主体的我们国人的流行音乐的发展，等于重新被塑造，重新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到现在为止方兴未艾就是了。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时代。
1: 对，我们前面两集分别谈到了校园民歌之前要出现之前，就是那个日出之前的那个最黑暗的黑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对，
1: 然后上一集我们就开始谈到终于千呼万唤这个
0: 使出来
1: 校园民歌就出现了。
0: 对，那今天阳明要来
1: 我现在想
0: 要谈到校园民歌里面的什么呢？
1: 我看到娱乐让我都讲不下去。
0: 为什么 why？
1: 我觉得像演戏一样很好，我跟你演下去。好的，今天我要谈什么呢？我今天就要来谈，我想我们来针对校园民歌的内容哈，我们稍微做一点点了解，因为它出现的时间是在民国六十年代的中期哈。
0: 对，
1: 那个时候就像上次我们所谈的，其实台湾那个时候所经历的，以过去的这几十年来看，其实是很惨淡的一段过程。
0: 的确是。
1: Yeah， 但是因为我们真可以说在我们历史上面深庆得人哈，那个时候的领导者跟他所带的这个整个的领导团队，为台湾的整个的那个低迷的气氛带来了一股新的一个非常 fresh 的 一种生命力。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台湾各处看起来都是在这个要争取成为一个好像要转大人的样子啊。在以前好像我们有很强的这个父母官的系统，但老百姓就被隐隐然被交代，你就好好过日子，就像是一个家庭，
0: 你只要念书就好。
1: 对，你只要念书，家事你
0: 都
1: 不要做了，
0: 就是那个、哦、那种观念，那个概念。
1: 但是事实上，到了六零年代以后，这种概念在台湾的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为什么？因为整个大环境改变。我们发现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说利也好，说不利也好，其实对台湾当时来讲都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考验啊。我们要么就是很可能在国际之间就真正的被泡沫化，
0: 是，
1: 但我们也很可能变成在人类历史里面少有的例子，让我们以台湾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当然后来这个时间的发展，至少到现在我们回顾来看，证明了是后者，不是，还好不是前者，
0: 就以小博大。
1: 对，台湾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突破问题，然后一举就长大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校园民歌在这个中间呢，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出现，你可想而知了，他一定对这个环境当时的整体的氛围有所回应了哈。
0: 是，
1: 再加上他是从校园里面出现，在这个知识青年他的这个对自我的期许，跟他在这个校园里面的这种氛围的影响啊，在那个年代，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能够赶紧的进入社会，然后头角峥嵘。不管是为自己或为环境创造一点成果，其实现在回想一下，目前的不管是四年级的学生、五年级、四年级生、五年级生。

0: 甚至六年级生，在当时多多的少少，
1: 这不是真的学生啊，是你是四零年代出生，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民国四十几年出生，五十几年出生，六十几年出生，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个我们所谓说战后婴儿潮的后期出生的，
1: 嗯嗯嗯，
0: 就是民国四十年以后出生的，
1: 是、
0: 啊、一直到民国六十年前几年出生的年轻人，在当时可能都在不同的学制里面，从大学的到初中甚至到小学都有。
1: 对，
0: 可是我们现在回看，在那个年代，凡是在学校里面的同学，对于自己的前途跟这个大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充满了使命感的。
1: 对对，
0: 不会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只要能够有鸡排可以吃，然后放假能够到日本可以去泡汤，
1: 嗯、
0: 我就满足。
1: 没有，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小确幸啦。
0: 对，
1: 嗯，
0: 这个小确幸的概念其实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存在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小我大我之间呢、啊，在当时不是问题。
1: 嗯哼，
0: 没有什么叫做小我嘛，小我健全就是大我好嘛。
1: 对，因为大我必须好，小我才有办法健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校园民歌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它的主题的形态啊，最让人觉得印象鲜明的，就是开始对整个的这个所谓中国人的历史开始有一个回应。
1: 是，
0: 这个是在这个之前我们不曾见到的、啊，
1: 嗯哼，
0: 因为。要对历史回应，一定要对历史的故事要有某种程度的见解，或者是他要有一些看法。你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在校园里面，在外面一般来讲是不多的。
1: 对，
0: 所以他必然是出现在校园里面。那这些创作者，这些创作的歌手或者是演唱的人，他们都是校园里面的同学。
1: 嗯哼，
0: 所以对历史的东西他们取材也比较容易。
1: 对，
0: 然后
1: 你还在念书嘛、
0: 对
1: 不对？
0: 而且得到指导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比较大。
1: 是，
0: 所以他们就会出现很多以中国的历史啊，因为这个我们读历史是起来有字嘛，
1: 对啊，当然
0: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在读历史，这个本国历史其实我们号称五千年的历史啊，其实这个是其实最令人觉得特别的地方，我们姑且不用很主观的说法，就很客观的来讲，能够像有这么长的历史的民族并不多啊，而我们碰巧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员嘛。
1: 对，
0: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这种以历史的故事，它也许是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个人，甚至于他的一个当在历史上面的一个处境，或者他所代表的一种忠孝节义的这种样的表现啊，作为创作的主题。
1: 嗯，
0: 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
1: 对对，
0: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可以从这几首歌曲来证明这个校园民歌里面跟历史有关的曲材所唱的一些歌曲、
1: 嗯、
0: 这个非常有趣啊、
1: 嗯、对，很有趣。
0: 你现在尤其在现在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大的社会氛围底下，这个东西反倒变成是很陌生了，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已经不太强调这个，
1: 比较少，大概只会拿一些历史人物啦，譬如说霍元甲，有没有那个周杰伦的歌里面有类似这种霍元甲呀，或是一些历史人物。但是
0: 我发现其实历史是一种资源、啊、
1: 嗯，
0: 那对创作者来讲其实历史是资源。
1: 对，
0: 可是我们台湾现在好像对这个历史的东西，因为我
1: 急于切割，
0: 对，所以他就不太取材。
1: 嗯，
0: 那你几乎取材都是取得比较外围的东西，但是反倒你看啊，你看日本、韩国这些地方啊、
1: 嗯、
0: 他们别的我不说，你讲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历史，中国的历史对他们多重要，就是看看电玩好了
1: 啊、哦，是，
0: 你看电玩里面光说三国的不要就有多少，对不对？所以其实历史里面有太多的东西，
1: 虽然里面的那个故事都一个乱七八糟，但是
0: 这是胡说八道的，
1: 至少他是从那边取材。
0: 你看我们有多少章回小说变成这个章回小说，其实是很外围的东西、啊、
1: 没错，
0: 不是历史的主流、啊、
1: 对，
0: 我们这个前十几年开始在国外的在西方的社会开始讲这个孙子兵法，其实孙子兵法比至于中国整个的历史谈到待人处事或者是面对问题的策略，它并不算是非常主流的东西、
1: 嗯、
0: 可老外把它拿到口袋里面忽然之间就变得非常重要、嗯、我们有很多人就急着去学哈。
1: 对啊，
0: 其实你把历史学通一点，我们历史上面有太多的故事比那个孙子兵法要讲得更有智慧、啊、
1: 嗯，
0: 所以校园民歌在早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这样子的曲材出现，
1: 嗯，很有趣
0: 呀。我们来听几首，有一首就是直接讲三国的
1: 哦，
0: 这个他就直接用明朝的一个词，就明朝的一个诗词哈，
1: 嗯，
0: 就谈到三国的，他就直接拿那个谱曲。
1: 哦，
0: 有的人说这样的歌曲有人要听吗？可是我老实跟你讲，其实他把它用歌曲的方式唱出来以后啊，然后再加一点点那种我们特有的那种民族风格啊，
1: 嗯、
0: 在里面，它反倒变成说服力非常强。这个是民歌很特别的地方。
1: 嗯、而且我其实我最喜欢这一种，因为这样有助于。

0: 于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
1: 对，
0: 背课文真的很有帮助。 对，
1: 我们来听这首叫做《咏三国》，咏是咏叹的咏、嗯、一个言字旁一个永远的咏。它的歌词的内容事实上就是明朝杨慎的一个词、
0: 嗯、
1: 那然后拿这个词谱成一个曲、
0: 哦、
1: 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个四重唱，是男生四重唱、
0: 嗯、哼，
1: 像这样子的东西以前我们大概只有在音乐比赛里面才听得到，
0: 对，
1: 但是现在却用比较现代的方式来包装然后唱这个词。你看这个词的内容其实现在看起来蛮美的、啊
0: 嗯、
1: 这个词是说滚滚长江东逝水，东是东南西北的东，逝去的逝、
0: 嗯、
1: 水啊，然后浪
0: 花
1: 淘
0: 尽英
1: 雄，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吗？
0: 对啊，
1: 是非成
0: 败
1: 转
0: 头
1: 空，然后青山依
0: 旧
1: 在，
0: 几
1: 度
0: 夕阳
1: 红。
0: 就几度夕阳红，
1: 这太有名的词了，对不对？
0: 你知道几度夕阳红这部连续剧吧？琼瑶、
1: 啊、
0: 小说里面也有这一
1: 对
0: 这些。
1: 然后白发渔樵江者上啊、
0: 嗯，
1: 这个惯看秋月春风、
0: 嗯，
1: 然后一壶浊酒喜相逢。
0: 是。
1: 最后一句话讲得很怅然，然后古今多少事都付
0: 笑
1: 谈
0: 中。
1: 我觉得这虽然讲的是三国，你、嗯、但是你看看现在我们整个的社会里面，不管哪一个层面，这些话有没有描述性？
0: 而且我觉得中国字的词是很厉害，就是短短一句话哦，
1: 就把很多话讲
0: 了非常
1: 多
0: 的事情。
1: 对，然后这四个男生也唱得非常好。
0: 哦、
1: 这四个男生事实上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是四重唱，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去这个金韵奖里面去竞争哈，
0: 嗯，
1: 然后就把这个曲子谱了以后就拿去唱，你们听听看，这个中国以历史做基础的一个曲子，把三国唱成这样，
0: 我迫不及待要听。

0: 怎么样？你觉得听起来感觉如何？
1: 我觉得我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词真的很美。然后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不见得有办法体会。但是我到现在就是，就听到，就常常听到这种古词啊，吼，我都会觉得哇，心里面很激动。因为你长大了以后，你了解里面他所叙述的意义，
0: 对，
1: 然后你的人生也有所体会，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而且你会比照很多你自己的生活经验，
1: 对，你会映照出你自己的生活
0: 虽然
1: 经
0: 它
1: 历。
0: 发生在几千年以前哈，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么平铺直叙的把它唱出来，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但是这个词的本身就让你觉得真是那种大浪淘沙的感觉，在你心里面觉得非常澎湃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其实像明哥当时所开的一个扇窗户啊，让很多人看到，其实我就刚刚前面所讲，所谓历史的资源啊，这个历史不是别人的，就是你自己血液里面所拥有的那些东西，别人是夺不去的啊。那你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去做一点接触，做一点了解，其实像这样子的东西，在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来讲，那何止？
1: 太多了。
0: 对呀，那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有时候我也有点感慨啊。你看现在对岸在大陆的现在他们也慢慢崛起的一些所谓国语流行音乐啊，
1: 是，
0: 其实像这样的东西现在很多哎，
1: 对，
0: 而
1: 越来
0: 且
1: 越
0: 越来
1: 多。
0: 越多，你有没有发现？而且我们现在听的是四五十年以前的台湾的作品，但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像这一类的东西慢慢开始流行，你就发现其实我们领先他们有多少。
1: 对，
0: 但
1: 不
0: 是，
1: 过就是有点反过来，当初是他们不要嘛，所以他们文革，可是现在反过来是我们不要，然后他们开始觉得这些是他们的文化的瑰
0: 没
1: 宝。
0: 错，没错。所以，邵阳明哥当时在这个所谓以历史作为历史故事或者是历史对象啊，来作为诉求的这种创作，在民国60年代中期以后，冒出很多这样的作品来。大家也忽然之间才发现，哦，原来我们历史上有这么多伟大的事迹，或者是有这么多值得去注意的人哈。刚刚唱的那个是三国嘛，因为三国是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局面啊。下面我们来听的这个，其实这个也是在那附近历史附近的一个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易水寒》，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是讲的是荆轲刺秦，
1: 对
0: 对不对？
1: 啊，
0: 风萧萧兮易
1: 西
0: 水
1: 水
0: 寒
1: 寒。
0: 啊。可是呢，他没有用古词做，他没有用原词，所以你看啊，当时的年轻人，他们的很多的创作，
1: 他是用他的意境，是不
0: 对
1: 是？
0: 对，所以他用这个知识青年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然后再把它诗词化。所以诗词化的意思就是让他在这个，所以寻求一个美学上的实践啊，
1: 有韵脚
0: 哎，让
1: 啊，
0: 它变
1: 听
0: 得，
1: 起来可以朗朗上口
0: 对，或者
1: 啊。
0: 让它有富有时代性
1: 是
0: 啊。
1: 是。
0: 像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古词，有的时候还要解释一下。
1: 对。
0: 但是这个《易水寒》这个歌词是当时东吴大学的一个同学做的，那他是在中文系里面的一个同学，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其实老实讲，我们在学校念书有什么造诣啊？对不对？
1: 其实还蛮有造诣的
0: 没有
1: 啦。
0: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讲造诣两个字，其实还蛮远的。可是有一股热情，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那个年
1: 这
0: 轻
1: 是最
0: 人的
1: 重
0: 那个，
1: 要的。
0: 对那个历史的热情啊，你看这首歌的歌词说："淡淡的对我说声再见"，这一听就是，荆轲，对不
1: 就
0: 对？
1: 一
0: 对，
1: 壮士一去兮不
0: 对，
1: 复
0: 他
1: 还。
0: 说："看那江水悠悠流，听那北风低声唱，壮士别了。"你看，哇，这就很
1: 对
0: 感动人，
1: 呀、
0: 对不对？好，然后猛抬头望那千古白云，多少英雄豪杰，不以成败论英雄，且仰天长啸。纵然一去不归，你那高亢的歌声依旧，而我泪已流。然后说，潇洒的笑声千古长流，刹那的绚烂终归于宁静，短促的生命实在永恒。好
1: 哇，
0: 棒啊！这个哪一天如果韩国瑜被罢免成功了，这首歌就送给他吧。这是。

0: 请不要那么政治化好吗？
1: 这就是英雄类了嘛哈。OK，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易水寒》，我觉得这个曲子呢，就比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来的又更多一点这种时代性的包装。
0: 对，因为他等于用现代的眼光去诠释了他所眼中的荆轲啊。
1: 对，而且在音乐性的表现上，也比刚刚那个来的要带。刚刚那个乍听起来有点像佛歌的人。虽然那四个，
0: 不过很多古诗词都是这样啦。
1: 那四个唱歌的人都是教会大学里面的这个布道团的成员哈。但是现在听的这个《易水寒》是一个独唱曲，可是这个独唱曲它的音乐上面的表现就比那个时候要来的更，就是我个人是觉得他在寻求更多的跟主题之间的关联，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的表现非常的希望能够跟歌声一样的去绑住听的人的一些感受。

0: 哇，这首歌的确跟刚才的就很不一样了，
1: 不太一样，
0: 我觉得更贴近，就是如果以文言文跟白话文来说，它比较接近白话文了，
1: 比较接近大家可以理解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那个。

0: 那个，所以肖一鸣哥他还有另外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他常常用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或者是理解的语言来谈一个其实看起来蛮深秒的东西，这也是肖一鸣哥很特别的地
1: 也
0: 方。
1: 是一种知识转移吧。
0: 用现在的话来讲，应该是这样说，对，的确
1: 哎，这是
0: 是，
1: 谁唱的？
0: 这是肖勇唱的。
1: 哦，施孝荣，
0: 对。
1: 我刚刚就有点猜，不知道是不是他，因为也不太像李健复。
0: 体育系的同学啊，再加上
1: 他原住
0: 他
1: 民
0: 是原住民
1: 啊，
0: 朋友，所以
1: 对，
0: 他唱歌是非常非常奔放的，你知道吗？他唱歌麦克风要摆好远呢、
1: 我觉得他刚还算含蓄，
0: 啊。哎，对，
1: 还没有爆发。
0: 没有太爆发。可是我跟你讲，我要跟你说，你听刚刚那个录音啊、如果我了解的没有错的话。这个录音不是说先把伴奏录起来，然后他再去配的，
1: 哦，是
0: 就是
1: 现
0: 在
1: 场
0: 现场
1: 吗？
0: 一次把它录完的，
1: 哦，
0: 所以才
1: 不
0: 会
1: 过以前比较多这样子的，那在国外也比较多是这样的录音的方式，
0: 这
1: 在
0: 个
1: 国内比较少。
0: 其实这是看录音师，就是看那个制作人他是怎么样看这个录音的这个对象啊。因为有一些人是这样主张，他认为说，如果我先把伴奏录起来，我在录的时候我就不要花功夫去做更多的这个分心嘛，那伴奏反正是固定的，而且伴奏跟演唱的人是不同的组织嘛，伴奏是那些乐师们啊，如果你要把演唱的人跟那些人放在一起来，如果万一唱错了，就得要重新再演奏一次，所以很麻烦，劳师动众。可是有另外一种的主张，就是认为，这样不比较不真实，因为你的情感上没有办法真实嘛，所以你知道这个主张反倒是比较学院派的，
1: 是，
0: 所以校园歌曲嘛，它当然是学院派的诉求为主嘛，
1: 对，
0: 所以像这个我知道的这个录音，它是在某个大学的这个音乐厅里面，所谓的音乐厅其实就是大礼堂了，啊，里面录的，然后管弦乐团，然后唱的人这样，然后就这样录
1: 哦。那是也要实力很坚强，
0: 对，然后后面
1: 等于
0: 是，
1: 唱现场的意思。
0: 对，后面有一个大概20个人的和声，就是一个小合唱团在那
1: 哦，
0: 里，
1: 那
0: 所以你
1: 厉
0: 刚刚
1: 害。
0: 听到那个，对不对？所以他这些东西全部在一次把它完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说，有很多校园歌手，他们常常后来出来被受访问啊，然后就谈到他们唱歌的时候的那些背景啊，那些花絮，很多人都说他们唱的时候是掉着眼泪唱的。你可以了解，
1: 为什么？因为唱太多次了吗？
0: 不，就是那个曲子的那种激动，
1: 啊，因为现场配乐，所以
0: 对，
1: 你的那个感动，情感比较真挚哦，因为
0: 对，
1: 你是真的现场，然后就感动了。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种都是后来在流行音乐界里面比较不多见的。
1: 对，
0: 那当然学
1: 现在
0: 生，
1: 很多都是卡拉做起来
0: 对
1: ，MIDI 做一做，吼。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乐手啊，所谓的乐手其实也是同学。
1: 是
0: 就是学校的管弦乐，像刚刚，
1: 人家至少音乐系的吧？
0: 对，刚刚我们听到那就是大学的乐团了。
1: 哦，
0: 那这些同学能够有机会在录音，光看着录音的场面就已经乐得不得了了，对不对？那
1: 就很兴奋。
0: 对啊，你要多录几次，它是没什么问题
1: 的。没问题，
0: 对，
1: 学生时代就是吃的不好也觉得很好吃，
0: 对，真的，
1: 然
0: 只
1: 后
0: 要，
1: 弄再久也觉得没关系。
0: 没错，而且成本很低，你知道吗？吃完了以后，制作人带到隔壁龙泉街去吃一点东西。就已经很爽，哎，我好糟糕啊，把哪个学校说出来了。OK，下面这首曲子呢，也是那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底下所构成的，但是所不同的就是，它又回归到那种非常纯净的那种表达形式上。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施孝荣唱的这首《易水寒》，它有一点戏剧性，对不对？
1: 很澎湃，然后
0: 对，
1: 气势
0: 很大，
1: 很悲壮，
0: 对，你感觉上好像可以配上影像那样子啊。
1: 对，
0: 但是下面的这首歌曲，它非常非常的纯净，它的纯净让你对那个歌词的内容简直是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体认啊。这个唱的是一个当时参加这个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烈士。留给他的太太的一封信，你应该
1: 林
0: 知道，
1: 觉民
0: 对，就
1: 与妻诀别书，
0: 是，请注意，不是林怀民哈，我们常常有
1: 林
0: 时候
1: 觉
0: 开玩笑，常常都讲错。OK，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个要说掉眼泪的话，这个真的是会掉眼泪的哈。
1: 会，
0: 这个歌词实际上不是同学写，是老师写的，但是曲子却是同学谱的哈。他的歌词是这样，他说：“ 意应清清，那个林觉民不是第一句话就是意应清清如雾嘛，哈，他说再一次呼唤。

0: 你的名，今夜我的笔沾满了你的情啊。
1: 哇，
0: 然后呢，然而我的肩上却担负了四万万个情啊。你看，
1: 哇，
0: 你这个
1: 讲得很清楚，
0: 对啊，好清楚啊。他说，钟情如我，又怎能如此抵住此情万万千千啊？意思就是说我抵不住这四万万的情哈、啊。他说：“意应轻轻，再一次呼唤你的名。曾经我的眼充满了你的泪，然而我的心已许下四万万个愿啊，愿望的愿。”
1: 嗯，
0: 他说：“率性如我，又怎能抛下此愿青天青云贯天啊？”然后就说：“梦里遥望。”滴滴切切，千百年后的三月，我也无悔，我也无怨。
1: 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悲壮，
0: 对，
1: 这是另外一种悲壮，是一种非常内敛，然后很真情。
0: 对，这个林觉民就在我们所熟知的三二九的广州起义，
1: 是
0: 就
1: 为国捐躯
0: 了哈，
1: 嗯，
0: 其实这个很感动人，
1: 而且他们当时都非常的
0: 年
1: 轻，
0: 非常
1: 年
0: 轻，二十几岁，
1: 对，
0: 都是二十三五岁的这样的人哈。这首歌出来，
1: 而且他们做这件事之前就知道他们的结局。
0: 对，我们先听这首歌，然后我等一下再告诉你说这首歌造就了后面什么事情，也是民歌里面的事情啊、
1: 嗯，
0: 也是这个类型的这个主题类型之下的另外的一个故事。
1: 嗯，
0: 我们先来听这个，
1: 好，
0: 这个意义，
1: 我们来听这个悲壮中的柔情。
0: 对对对。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其下，不能尽书而与歌。

0: 意应轻轻如雾。哎，我知道这个唱歌的人是李健复，对吧？
1: 对，
0: 哦，
1: 你知道李健复唱这个歌唱的，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就是林觉民了。你看他
0: 对，因为我
1: 那个
0: 正
1: 口
0: 想
1: 气，
0: 说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我听很多李健复的歌，但我很少听到他。
1: 这么激动的感觉，
0: 而
1: 对不
0: 且我感觉我听出来的，我感觉他已经快哭了。
1: 对？对，
0: 就他有那种哽咽，然后竟然有点哭腔，因为李健复唱歌
1: 是，
0: 是很少有哭腔
1: 对。
0: 的。
1: 李健复事实上在当时，在这个民歌界是这个大家所，人家说女孩子最愿意嫁的前十名的中间的第
0: 对
1: 二
0: 对
1: 名，
0: 对对对对，
1: 呀 他的声音真的让人觉得是有点贵族气质哈。
0: 是。
1: 但是他唱这个《意应轻轻》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自己进入到那个歌词的意境里面，那个表现是不需要多谈的，大家只要听就可以听得出来
0: 对，
1: 的哈。
0: 我其实前面听觉得很像李健复，可是他唱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不确定。
1: 是，我觉得现在来看这个校园民歌，尤其在看这个主题，有一个其实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观点，让大家来思考啊，就是你看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任何这个作曲唱的人都没有生活在100年以前那个要去革命的那个时代啊，
0: 是。
1: 所以林觉民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看到的，但林觉民留下一个与其诀别书跟他的事迹啊。
0: 对，
1: 然后过了60年、60多年以后的年轻人，再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可以放漾他的情感，然后同样的兴起了像是林觉民一样的那种热切啊。然后呢，又过了50年，今天呢？今天台湾的年轻人会想到这个吗？我的意思是说，
0: 不会。
1: 会想到有一天要跟自己爱的人写一封这样子的信。然后去为了那肩头上几万万个期许去付出吗？
0: 我觉得现在不会，因为现在也，我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怪现在年轻人，因为现在没有那个环境。
1: 对，
0: 因为大家其实我说实在的，以台湾现在，你如果走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我其实想想，台湾真的是丰衣足食，
1: 是啊。
0: 而且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觉得在台湾生活在台湾其实算很幸福，因为
1: 所以
0: 各
1: 啊，
0: 种方面都是除了丰衣足食，而且。我自己是觉得自由度蛮高的，
1: 所以我才说，我们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看这个差距啊？
0: 是，
1: 对不对？现在的重点是没有态度，就是根本没有感觉到这个差距，你知道吗？100多年前，林觉民呢是马上就要去赴死了。
0: 对，
1: 60年后的年轻人虽然没有那个环境，并不是那样子的压力，但他可以感受得到。那种为了一个理念，为了这个众民的付托，他们要去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的那种样子的热情，跟那样子心里面的那种激动。然后现在这些人曾经所付出来的一切，所构成的现在，却让现在的年轻人对这种事情毫无所惜。所以我觉得这是社会的损失。
0: 对，
1: 这并不是哪一个人如何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损失。
0: 对，因为社会的发展、人生的历程都必须以史为鉴嘛。
1: 对，
0: 当史消失的时候，
1: 对，
0: 当然是损失。
1: 所以我常常是说，我说，到底是谁有权利去剥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对于历史的认识？因为你知道，剥夺历史的认识，等于剥夺了他利用这个历史的意涵为自己的生涯来创造优势的权利，你知道吗？
0: 而且对他是不公平的。
1: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啊，民国60年代的校园民歌的那个时候的这些投入的年轻的同学，他们大量的用史实史料来作为他们创作的依据，但事实上看起来他们好像只是做首歌曲，但他因为这个创作的行动，他回到了那个历史的定位上面去。
0: 对。
1: 然后他也知道了自己的角色跟那个之间的关系。
0: 他也结合了他现在生存社会
1: 对，
0: 里面的
1: 那个并
0: 放
1: 不是，
0: 样，
1: 那不是退步啊，那也
0: 对，
1: 不是
0: 不是不
1: 说是
0: 是，
1: 八股，那个就是一个现代的人或者一个知识青年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或者一种
0: 是，
1: 处境。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李健夫唱完了这个，像他唱这个《意影青青》这个歌曲，老实讲，在当时他在民歌界最有名的一首歌曲，也是一唱了以后，唱到现在啊，唱了40年、50年了，这全世界都还在唱的一首歌曲，其实是另外的一首曲子。那是我们说那个是民歌跟历史主题有关系歌曲的天尊呢、啊。
0: 哦，
1: 到现在为止、哦、没有人超过过，
0: 真的、啊？
1: 你听听看。

0: 这没有人不知道这首歌，
1: 龙的传言嘛，
0: 对，
1: 对不对？而且不是不只是这首歌，就这四个字，事实上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这个曲子啊，其实很特别，因为它经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历程嘛。
0: 对，而且不是是不是有被禁唱过还是？
1: 对啊，那个时候大陆拿去唱的时候，我们就禁唱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要把这个歌曲解释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态度的表达，我觉得那是个错误。因为他真正讲到的是民族跟政府跟这个不同的政权之间的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民族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但是不同历代的政权却是那样子的一个政权，所以巨龙巨龙你要擦亮眼了，要看清楚这个巨龙是谁，是我们呢、啊、就是这个传人呢、啊、这个龙的传人呢、啊、这些巨大的龙的传人呢、啊、所以你们要擦亮眼，选择正确的治理者嘛。
0: 他这还蛮有民主概念的，
1: 对，他的思维是这样子、啊、那当然这个龙的传人基本上我觉得对于民族的这个定位

0: 基本上它有某种程度的激励作用了。
1: 嗯，
0: 那而且后来传唱到对岸去，我反倒觉得它非常有价值，因为它变成另外的一个，就像你刚刚讲，它变成另外一种提醒，
1: 嗯，
0: 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基本上是有责任的，
1: 对，
0: 而且是有立场可以表达的，
1: 嗯，
0: 因为你要选择，
1: 是，
0: 所以

0: 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可，岌岌不可、
1: 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度了。
0: 所以现在也是这样子啊。目前又回来了，
1: 所以巨龙巨龙是他亮眼、
0: 我真的有认识一个人叫做巨龙
1: 真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巨龙的一部分，
0: 对对，
1: 所以擦亮眼吧，我们好好选择、
0: 就别小看自己啦，
1: 对，选择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0: 就是放开这一些。这首歌曲在那个年代的确是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唱
1: 的一首歌，是个标杆型的标杆型的歌曲，
0: 对对对，而且大家好像，我不知道，我们就反正我那么小，有没有那时候、可是这首歌我从头到尾都会唱，
1: 对，那是一个那是一个没有蓝绿的的时代，
0: 对对对，
1: 所以这首歌曲在当时传唱是没有问题的。好，在今天节目里面我还要跟各位介绍一首跟历史有关系的歌曲、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有名的创作，而且这首歌曲啊，在民歌界的大概敢除了原唱者之外敢去学他唱的人都不多。
0: 这么厉害，
1: 对，这就像 Celine Dion 唱的那个
0: My Heart Will Go On，
1: My Heart Will Go On，
0: 然后别人的 Heart 都没办法 go on，
1: 都没办法
0: 因为他太厉害了、
1: yeah.
0: 无人能出其右。
1: 那这个歌曲的创意是来自于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庶民画家哈、他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名气，然后他不只是画家，他也是一个畅游诗人一样的角色，那他会唱很多的这种我们已经几乎要失传的那种拿着一个琴啊，
0: 一个乐琴，
1: 对，那一个
0: 乐琴就是有点哇来两瓜哦，
1: 哎，对，有点那个样子，就那种
0: 畅游诗人说故事劝世歌
1: 劝世歌那种东西、对，那当然这位老先生后来过世了，他是在恒春啊，后来他过世，那这些年轻人为了纪念他，因为他几乎他过了以后这个东西几乎就
0: 陈阳，
1: 对，是陈达，对不起、
0: 陈
1: 阳是另外一个陈阳活得好好的
0: I'm sorry
1: OK
0: 记错名字，
1: 陈达这个老歌手、他之后几乎没有再像他一样的人所以当时这些年轻的这些学子们就很纪念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啊，其实这个历史是没有，是他是在民族的大结构底下的，它跟政权是没有关系的，
0: 没关系，没关系。
1: 你只要是在这个
0: 文化，它是文化，
1: 对，文化历史，这是跟是你的血缘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它跟现在是谁当政是
0: 没
1: 有
0: 关
1: 系，
0: 对。
1: 所以同样的，在那个年代，你看这样的创作歌曲也是会被接受，而且到现在为止，这首歌非常的美。我想歌词就不用谈了，大家可以，因为这个大家太熟了，
0: 真的、我好好奇是哪
1: 一首，这个歌曲就叫做《乐琴》
0: 啊。
1: 你知道郑怡
0: 也太熟了吧，
1: 郑怡是唱这首歌曲的歌手，
0: 以前我们
1: 大学二年级
0: 很爱唱，
1: 像他这样的歌声啊，不要说别人，就他自己就要再唱他都已经唱不出来了。
0: 是，
1: 好，用刚刚娱乐讲的一句话，你知道这个歌手这个小女孩在唱这首歌曲录了多少次没有成功，到最后掉着眼泪把它唱完，那是因为她真正唱进去了，
0: 是，
1: 所以他就成功了、校园民歌，
0: 他入歌了，
1: 对，请校园民歌，请各位千万注意，他不是一个只是学生想要出风头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光从这么多众多的跟历史有关系的创作里面、你就可以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民族的属性的那种热切、那种觉得骄傲、那种觉得自己有幸于其中一员的那种样的感受是溢于言表的，
0: 对，他记录那个年代学子的思想，
1: 对，对历史的态度
0: 是。

0: 这首乐琴太经典。
1: 对啊，这当时让每个人听了都觉得为之惊艳，
0: 真的唱得太好了。
1: 而且他那个歌词的内容其实蛮发人深省的， 对不对？
0: 嗯，
1: 希望有人能够接续你的休止符，
0: 是，
1: 然后再唱一首唐山调。
0: 对
1: 啊，其实我觉得他这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文化的传承的问题，
0: 绝对是承先启后的。
1: 对，它的这个历史的脉络是不能够切断的，
0: 对对对，
1: 它有一个延续性，不管你任何你都是这个样子，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乐琴这首歌曲，它除了它在唱法上，它的表达的形态上面非常的特别之外，它的那个创意，它所希望能够传递的一个主题的讯息，
0: 嗯，
1: 其实是蛮值得我们重视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当然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当然说所有的观点，所有的要去追求的一切的这个正面的效益，当然是以这块土地上为优先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谁要也没有任何人有反对这个讲法的基础嘛哈，因为它本质上它就是这么一回事。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因为强调这个，你就切断你从来是哪一条路走来的这个事实。
0: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事实上对你不会强化你现在强调现在的那个意义，它反倒会削弱你这个意义。
0: 嗯，
1: 如果你
0: 变成没所本了。
1: 对，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哪一条路走过来的，那你会对现在你会珍惜，而且你会觉得越发的宝贵。
0: 是，
1: 所以它不会因为这样的削弱那个，所以这种想法的本身是值得重视，因为它基本上它想达到的目的跟他真实达到的目的是不一致的。
0: 嗯，其实就像岁月如歌的片头，
1: 嗯，
0: 就是岁月历史是一条长河，
1: 对，
0: 只能延续不能截断。
1: 就是啊，你把河截断了，基本上这个河水所有的所带来的一切，不论是自然的，不论是人文的，都改变了。
0: 是，
1: 这改变了以后，使得你自己更没有立足点。
0: 对，
1: 甚至于会使得
0: 你会变浮萍。
1: 对，会使得你的
0: 流潭无根，
1: 你的存在

0: 产生更多你想象不到的威胁。
1: 嗯，
0: 好，所以60年代所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它的创作的最重要的几个主题中间，我今天跟各位介绍的第一个
1: 是历史，
0: 就是历史。
1: 嗯，
0: 这个以历史作为基础的创作哈，在那个年代像是 花经过雨水一样，就是各地都冒出来。
1: 嗯，
0: 然后你忽然之间才发现，原来你生长在一个这么丰富的历史的环境里。
1: 对，
0: 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1: 嗯，谢谢，今天真的谢谢阳明，因为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就是哇，校园民歌的分类当中竟然还有所谓的历史类。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以前就是唱着唱着听着听着也没有特别去注意过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今天我自己觉得就是收获良多，然后听的也很开心，很舒服。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觉得希望今天的这集节目也可以带来你这个听觉的响应了。时间很快哦，所以如歌时间又到了，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谈情说爱的节目呢，要延续上个礼拜，继续来谈一谈我们十大性与情感新闻事件哦的其中的第十个事件，有关于台大经济系学生会选举这个报16条呢歧视政见候选人道歉这样的一则新闻，来继续的谈面对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来做哈？好，那在真的在深入了解这个事件跟我们上个礼拜谈了一些什么主题之前呢，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今天的来宾呢，也是上个礼拜在这边跟我们谈这个事件的来宾就是蔡志东蔡博士。那蔡博士，麻烦你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大家好，我是蔡志东。
0: 好，那谢谢蔡老师。那蔡志东博士呢，蔡老师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他其实是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哦，就是刚刚我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啊，今年年初就是1月23号，台湾性教育学会跟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我们联合呢发表了一个记者会，就是把过去就是2023年呢整年里面发生的十件最重要的我们可以加强努力的有关于性与情感的新闻事件的十大性与情感新闻事件的一个记者会哈。那这个蔡老师是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那他其实是个脑科学的博士，他有

0: 翻译过一本书叫《大脑说信不信有关系》，那这个是从大脑科学的角度呢来谈性教育这件事。我相信各位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本书啊，我自己也有读这本哦，很棒的一本书。然后，所以他目前呢，蔡老师也在推广大脑科学相关的科普哦。那另外，他也有这个约会练习共学团的一个创办人哦。好，那这个是。刚刚说要简单介绍蔡老师，没想到是介绍了一大堆，因为东西很多了。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哦，就是提到，就是有一个事件哦，啊，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哦？就去年呢，台大的经济系的学生他们在选那个正副会长嘛，
1: 是，
0: 然后他们的选举呢都需要有个选举公报啊，然后选举公报上 suppose 是些政见，比如说啊，我要为系上同学争取什么福利，我要希望能够在我们学校里头我们争取什么福利啊，基本上政见应该是这些。但是呢，哎，有一些这候选人呢就提出的政见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傻眼，比如说什么啦 ，A 罩杯以下的女生国防必修两学分呐、什么啊、BMI 二十以上禁止搭乘电梯啦，然后舞会处男禁止报名啊，处女强制参加啦，等等等等，好、啊、这些。严重的涉及到性别歧视以及有关于性方面的一个这个好玩好笑的，觉得好玩好笑的一个东西，就引起社会各界哗然嘛。哦，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说，其实啊，这些孩子们他首先他真的选举就在模仿社会的一些现象。蔡老师提到，从2016年开始，网军的现象其实变成一种网络带风向，并且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参与，人们开始呢把仇恨的言论呢加以娱乐化。
1: 是，
0: 其实他内里呢是想要消灭对方。
1: 是，
0: 那孩子们只是模仿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1: 没错，
0: 他不见得是想消灭对方，
1: 对，
0: 他只是模仿这种哗众取宠的东西。然后对于性跟性别这个议题，他们也许是模仿一个娱乐的这个一种性的一种娱乐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然后这些孩子嘛，在拿捏这些议题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大脑都还在发育嘛，
1: 是，
0: 所以拿捏这些东西拿捏的不准确，
1: 是，
0: 就在选举公报上印了这些东西，
1: 对，
0: 没有想到后果是这样的严重。然后当然这个是不代表所有学生都这样，
1: 对，
0: 但是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虽然不代表所有的学生都这样，但是其实就像蔡老师上个礼拜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假设你现在有一杯水哦，那你用手指呢去伸进到这杯水里面，浸在这杯水的水里，然后你拿出来，你一定是湿的，你不太可能说我的手呢放到这杯水的水里，我拿出来还是干的，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所以你在这个大染缸里头，
1: 是，
0: 你生活在这里，你一定会受到影响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学校如果不教，不教孩子们什么是正确的，
1: 是，
0: 然后可能会觉得，甚至说实在，在我们那个时代，网络不发达，然后我以前也做过国中老师4年哦，然后我真的记得哦，我们那个时候啊，我常常跟学生讲的，而且不只是我自己这样讲，所有的老师，还有包括我的老师，我大学的师大的老师也是跟我们这样讲，他就说一个学生哦。品格最重要，你会念书不念书，
1: 是
0: 不会念书你考100考50分、考20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你最重要就是你的品格。
1: 是，
0: 我从大学4年我就是接收到这样子，因为师大是培养老师的环境嘛，所以我们的学校的我的那些大学老师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因为他希望我们未来也把这样的态度放到我们的教学的学生身上。然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国中教了4年，我也是这样子跟学生讲的，我虽然也是要求学生的功课，可是我永远有一个但书，那就是你功课好功课不好都没有品格重要，这个都是我在所有的事情上的一个但书。所以我虽然也逼功课，因为后来我也是升学班的老师，那这过往的辛酸也就不说了，然后但是呢为什么不是升学班了，叫人情班了，忘记了，然后但是那个淡书都在，
1: 对，
0: 那是那个时代。
1: 是，
0: 但是我后来当然已经不再做国中老师了，做国中老师了，好像现在的老师已经不太强调这个，
1: 是，
0: 不再放在嘴巴上，
1: 是，
0: 对。然后这个部分其实，他是不是就蔡老师来看，我们针对

0: 学生的这个对于性的态度、性别的态度，还有他们这种仇恨当好笑，这样的一个态度，蔡老师，你觉得在我们的教育阶段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1: 其实一样，在近期啊，我们从这个大脑科学的进展呢、啊，其实我是生物学博士，那我因为关心青少年，所以我很希望可以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了解他们，或者是说在跟他们分享一些道理的时候，可以从科学来跟他们分享。因为我们发现说青少年的发展阶段呢、啊，他们非常重视事实，那有时你跟他讲了你的经验，他会认为那是你的人生，又不是我的人生。可是大家从小都受科学教育，所以当我们讲科学，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呢去听从，或者是比较愿意冷静下来去想，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颗脑，每人都有一个身体，我们的这些生理的反应或者是我们的思想的反应，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都能够被观察被研究的，所以这也就是新进的这个大脑科学的贡献。那在这种对青少年的发展的研究当中，近期呢有一个学理，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是叫做社交脑。
0: 社交的脑。
1: 对，社交脑。
0: social 的。
1: 对， social 的。我们的脑为什么跟动物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在于我们的脑比动物大很多的地方叫做前额叶。那这个前额叶占了我们整颗脑大概五分之一大。那这前为什么人需要这么大的脑呢？是因为我们人际关系，我们要经营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成为我们生存的要件。对，所以就像刚刚这个事件一样，如果这个言论是发生在职场，这两位同学大概就失业了，
0: 就叽叽了，他们讲。
1: 对，就失业了。那他们的生涯就有发生危机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危害了人的关系，他们逾越了人的、人与人的界限。
0: 是。
1: 对，那所以关系重不重要？关系很重要啊。对，所以为什么人的脑需要这么大？因为需要去判断这许许多多人际相处之间的这种我们说美感啊，就是你要判别人的脸的表情啦、啊，你要判别语气啦、啊，你要判别这种这样的感受啦、啊，或者说这样的言语啊，是否是合宜的啊？因此我们就能够合宜的来对待彼此。所以大脑科学家这种研究的人员呢，给人一个定义，就是说呢，什么样的人才是快乐的人呢？就是有关系的人，就是能够拥有有意义的关系的人才是真正快乐。而这颗脑对最终的目的也是要来维系关系。所以因为这样，如果我们没有去教这个人生重大的最终的意义，那我们当然就是教细节的，就是说你考得好或考不好，因为这也是生存的一种条件之一嘛。你工作好当然生活就好啦，可是最终的是怎么样整个人生才会幸福，事实上是跟人有密切的关系，有好关系才是幸福的，并不是我收入多少我学历多少的人才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在教育当中，或许从新进的科学与日俱进，跟上新进科学，重新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说从科学也证明了，并不是我多聪明或是我拥有多少东西才会幸福，而是我跟人的互动才是我幸福的这个关键
0: 要件。
1: 对，要关键。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就更加的在生活细节当中呢去考量到，既然这是一个关键，那当然就是列入考量，就是我跟人如何相处，那别人，我在别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这样我们就变成是不是只有战术，就是说发生 A 问题就用 A 解决，而是战略，就是我这个人整个人 的发展是对的，那跟他人当然也是对的，我做出来的决定当然是对的，然后我从事的也是对的，那这样子的话才是一个比较根本 的做法。
0: OK， 就是刚刚那个蔡老师提到， 什么是才是一个对的方向，对不 对？然后我这个人，我想要一个幸福的，哎，不能够偏废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幸福感中的一个重要性哦。
1: 没错，
0: 那如果说当你要好的人际关系，你这个人某一个程度上来讲，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去与人互动。
1: 是，
0: 所以那当然，如果我们这个人的方向呢，或者说我看事情的角度呢是对的的话，我就比较容易经营好的人际关系。
1: 是，
0: 然后好的人际关系当然比较幸福哈。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呢？
1: 我觉得从这个事件呢，我们也可以去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让这些青少年很清楚知道说，其实我们跟人都有互动，我们跟人呢都会有连带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在这整个事件呢，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呢，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个受害人不见了。
0: OK， 了解，是。
1: 他们不认为做这些事情有什么不好，或者是有什么伤害。
0: 嗯，受害人不见了。
1: 对对对啊，就是说到底谁受害的？哦、对，我
0: 整体的女生吗？好像也不是。
1: 对啊，我 post 我张贴的这个证件，我到底害到谁了？
0: 哦，对，
1: 我到底害到谁了？那所以没有啊，那所以就变成说我不需要考量啊。
0: 嗯、
1: 可是如果真的有人被歧视，然后被伤，我相信是有。
0: 嗯，
1: 包含可能你看到这个。这个内容，或是走过这个台大校园的女士，他们就会
0: 很愤怒
1: 了，
0: 对，
1: 是，那就会，或者是像他所说的这个，就会勾起别人伤心处。BMI 20以上的禁止搭乘电梯。那不巧，如果我是
0: 对
1: 常常被人家说我是个胖胖女，我是一个什么？死肥宅
0: 哇塞，这些都想起来了。
1: 对，就好像他一直在提醒我，我不适合在这里，我不适合这样的生活。好，那比如说像这个生理上的这个 A 罩杯以下的，这可能是他的痛点了。
0: 对对对
1: 对 对，那却被这样子
0: 好玩的人被人家说这种人不可以怎么样。
1: 对
0: 哦，
1: 所以其实这个事件会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就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思想里面是没有人受害。
0: 哦，
1: 因为我们人有一种特质，我们会不忍心，我们会不忍心看别人受苦。
0: 嗯嗯，
1: 对，如果我真的看到人因为我的言论，因为我的行为而受害，我会有自制的，我会有自制力，就是说，哦，我不要这样做。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我不能伤害他。
0: 对 对，
1: 那因为这个戏虐啊，或者是有一个效果，当所有人都在笑啊，
0: 对对，
1: 那有谁是受害？没有人受害，
0: 是感觉上就是这样。
1: 对，所以就变成这个人的行为就没有那个自制的能力
0: 了。哦，
1: 那从大脑科学的他们的新进的研究来看说，其实这些歧视啊、霸凌的言语啊，有些这个伤害是隐形的。
0: 嗯，
1: 它并不是真的对人好像割伤啊、刺伤这样子，但是它会引发人呢焦虑。
0: 嗯，
1: 然后失眠，血压高，甚至呢，它会破坏他的免疫系统。
0: 哦，这么严重哦？
1: 对，
0: 这血压也会上升，
1: 对对，
0: 这是生理反应。
1: 对对，所以有些时候人呢是蛮脆弱的。那所以像是被性骚扰、霸凌啊这些，其实外表看起来是言语，可是他。受害的人他生理是伴随有反应的，那甚至有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呢他可能觉得说，我是不是太多虑，我自己是不是太脆弱。那事实上这个身体就已经在反映说，你一个事实就是你受伤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人呢是蛮脆弱的，那所以像是被性骚扰霸凌了这些，其实外表看起来是言语，可是他受害的人他生理是伴随有反应的，那甚至有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呢他可能觉得说我是不是太多虑，我自己是不是太脆弱，那事实上这个身体就已经在反映说你一个事实，就是你受伤了，所以从这些新进的科学呢来提醒我们说，其实暴力啊它有很明显的，也有那种隐形的，
2: 对，
1: 那是我们的脑感觉到，那不断的通知我们说你受伤了，甚至这个科学家也有做过这样的研究，就是说这种被排挤啊、霸凌啊、孤立啊、漠视啊、歧视啊，或是甚至是不被公平对待，都会引发呢大脑这个痛觉区。
2: 哦，是痛觉区的，
1: 是痛觉区
2: 的反应。
1: 对，是真实的痛觉，所以科学的定义说，心痛是一种真正的痛。
2: 哦，是痛觉区真的有在痛，
1: 真的在痛，所以它是
2: 是
1: 就情感的跟生理的，它是有重叠之处。所以我感受到被歧视，我的脑是通知我身体痛。

0: 如果我们可以告诉青少年或是告诉这个社会这个道理，
1: 嗯，
0: 他们会更警觉，
1: 嗯，
0: 因为我们看见人骨头断了，嗯，或 我一拳打过去，嗯，他流血了，嗯，他我们会惊慌，我们会 就会思考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做。
1: 对对。
0: 可是这些的行为给我的感受是，没有人去强调这些事，
1: 嗯，
0: 所以会让人误以为没无伤大雅，
1: 嗯，
0: 根本没有受害人啊。
1: 对
0: 对，所以就可能会纵容这样的行为继续做下去。
1: 嗯。
0: 另外呢？
1: 对。所以其实是有受害人的，
0: 当然有，一定有受害人，
1: 因为这些受害的部分我们平时都没有讲过，因为太隐形了。
0: 对，
1: 比如说一个歧视的言论好了，顶多就是说我心情不好，我觉得你歧视我啊。但是呢，像这些歧视霸凌的言论，其实在生理的反应上是确确实实有证据的。
0: 是的，
1: 哦，
0: 他是真的有受害人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把要改，一个行为要改变，我认为首先是要明白说，
1: 嗯，
0: 这样真的有伤害。
1: OK， 是是。
0: 那这个有伤害就会让这个行为人有一些这个制止的力，就是自制的力量，
1: 嗯，
0: 因为人真不喜欢伤害人，啊，
1: 对，没错，
0: 人也不喜欢冲突啊，
1: 嗯，
0: 啊，所以可能他可能只是觉得好笑，嗯，想要吸眼球，但是如果真有受害人出现，那他也会觉得后悔，就是啊，不好意思造成你的伤害，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比他律，比用刑罚，
1: 嗯，
0: 还要。因为这是自己愿意去制止自己的，
1: 嗯，
0: 跟他人约束你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人，我相信人都有恻隐之心，啊，
1: 嗯，
0: 我觉得不愿意伤害人，也不愿意就是他人受害，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比较能够就能够减少这样的行为方，就指出受害人，的处境。
1: OK，
0: 那另外我也观察到说，像这种网络的梗图啦，
1: 嗯，
0: 或者是这些戏虐的事情啊，
1: 嗯，
0: 我们绝大部分的媒体也都是把它当作是娱乐好笑，
1: 嗯
0: 啊，就算那个对象，
1: 嗯，
0: 他可能很痛苦，
1: 对，
0: 或者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也看不到，
1: 嗯，
0: 也没有媒体会去采访说，
1: 哦，
0: 你有多痛苦，
1: 对对，
0: 你怎么样？那我们有时我们看他也好像如一。常人一般呢，啊，
1: 嗯，
0: 啊，对，
1: 对，
0: 或许我们只能归咎说，我们只能归因说，这人真是心理素质太强，
1: 但是吗？说不定他的垂泪我们没看到，
0: 对，我们没看到，所以在大家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说，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一直在加害他，
1: 哦，
0: 嗯，啊，那个媒体他都是。片段性的，
1: 对对对，
0: 他不会去追踪报道说这个人的心理状态是如何，他的人生他的家庭因此而如何了，
1: 啊，
0: 因为你这样做之后他怎么样的，
1: 对对，
0: 那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报，所以使得我们以绝部分大部分的大众都会认为好像没事发生，
1: 嗯，
0: 然后因此我们也乐此不疲的转发这些梗图，
1: 嗯，
0: 我们把它
1: 当我们也觉得好玩，
0: 对，我们也觉得好玩，
1: 最后这种梗图不要随便乱转发，
0: 对，因为这有可能是加重他的伤害，
1: 对，
0: 把这些丑事把这些事继续去传播，
1: 嗯，
0: 我相信人会犯错，
1: 嗯，
0: 但人我们互相也应该给对方一个改变的机会，
1: 嗯，
0: 给他缓冲的改变机会，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去追杀，不断的在加害，
1: 嗯，
0: 那他也光处理这些事就无力可以去面，也没有勇气再去面对他自己的过犯。
1: 哦，好，就是对这边提到的是媒体他所带来的一些效应，对，因为媒体不会去追，
0: 不会，
1: 那我们就以为没事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嗯
1: ，OK， 所以呢，这个就让我想到。比如说像网络霸凌这件事，网络霸凌其实排山倒海，
0: 是
1: 我们没有机会去知道这位霸凌的被霸凌的人，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就听到有几个案例哦，其实有听过有一些案例，就是一些小孩子他因为被网络霸凌，他最后选择轻生。

0: 让我们感觉上好像都是少数几个特别脆弱的例子吗？这样，可是事实上应该有很多很多人，
1: 应该是。
0: 那蔡老师觉得说，如果我们让更多人知道说这些被霸凌的，比如说哪一是什么时候，哪一些话带来我们心中的哪一些恐惧、害怕、担忧或自我怀疑，这样的一个情况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对不对？
1: 是，对，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我曾经到国中去跟他们分享这些大脑科普，就是从大脑科普去谈这些霸凌。我问这些国中的孩子说，为什么有些的同学他呢会选择跳楼？因为有这样的新闻事件，甚至双腿断了，没有生命丧失，当然也有人生命丧失。那我问当场的学生，有些学生举手说，因为他们很脆弱。他们太脆弱了，
0: 所以他们跳楼。
1: 对，他们太脆弱了。其实没那么严重，没有，就是讲一讲而已啊，那有什么？那他个人太软弱了，这样子。那当我告诉他们说，其实新进的科学研究说，不是他脆弱，是真正这颗脑在通知他，他很痛。那人长期处在痛苦当中，他会没办法呢去处理的时候，他会很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0: 对，哦，
1: 这时呢，所有的人就鸦雀无声了。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意识到说这不是他的脆弱。当然人能忍受的程度，个人因人而异。但是他不是没有事情发生，而是真实的疼痛已经在发生，并且在残害他的。那这也告诉一些正在受害的孩子，就是说，其实也不是因为你脆弱，是你真实感受到痛苦了。
0: 对，
1: 所以不是你个性软弱，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别人这样的对待，却真实就是一个伤害。因为你的脑就是在告诉你，你非常的痛。所以因为这样就有既有保护的作用，讲述这些事实会让受害的人能够有警觉保护自己，然后加害的人呢能够自治，就是说其实你的玩笑话或你做的就是其实真实对他人有伤害的。
0: 哇，这脑科学实在是太棒了，它可以让我们知道，真的是事情是在我们生理系统里面有发生的。
1: 所以它就像我们评论这个华人情感教育协会跟性教育协会所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说从什么时候霸凌是乐趣，歧视是好玩呢？其实霸凌就是伤害，歧视就是让人痛苦，它从来都不会是乐趣跟好玩的事。
0: 对，是。那我们现在真的会需要从证据去告诉你，
1: 对，
0: 它一点都不好
1: 玩。对，在这个事件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青少年要改正他们的这些行为，就必须要有真实的回馈。
0: 真实的回馈
1: 、真实回馈在大脑科学他们的研究是这样，就是说当人到青少年或到成年人的时候，他们的学习模式呢是在于侦测错误。
0: OK，
1: 就是说在小的时候呢，他们的学习的动机呢是对的，就是说正向的鼓励会促进他们学习。
0: OK，
1: 但是呢，到了比较年纪成熟的时候呢，他们反倒是侦测错误，因为学习就是在于发现错误之后，改正，
0: 调整，
1: 对，调整之后才是真学习。所以他大脑对于错误的模式或模式不同，就会变得比较敏感。所以从这里呢引申，就是说呢，当我们发现人发现错误，就是发生错误的时候，应该给他的是真实的回馈，是说你到底哪里做错了。对，但这不是批判这个人，不是说在道德上呢或者说责骂他，而是说讲清楚，你这样做到底是发生什么错误，使得他能够去前而言能够发挥去做判断，做累积经验，并且下次在做决策的时候能够更准确。那有时

0: 批判就变成是、变责骂、
1: 哦、
0: 那你就忽略什么，忽略的经验事实的教导跟累积、
1: 嗯嗯、
0: 所以从这些事件应该是真实的回馈说你已经造成人的伤害、
1: 嗯
0: 啊、那这些言论呢是不合宜，哪里不合宜、
1: 嗯、
0: 因为呢你这个、歧视人、啊、那另外呢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场合可以去表达你的这些意见、
1: 嗯嗯，
0: 那因为这样使得这些人能够对这整件事件有更深的认识，那累积的这些经验他下次要在做决策判断的时候就能够以这些经验来做评判，那这样也可以帮助到前额叶还没有发展成熟的人呢可以呢更加的完全。
1: 嗯，哦，原来是要更就实事去论事哦，了解他的行为到底造成了哪一些哪一些的影响，
0: 是
1: 这个很清楚的讲出来，而不是说责骂，
0: 对，
1: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他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哪里不
0: 对
1: 了对、哦、那有了这些讯息之后可以帮助他的前额叶累积，
0: 是
1: 累积资料了，
0: 对对、
1: 哦、他的资料库会变比较多一点，然后他会，当然你脑袋的资料越多，你在判断的时候越有根据嘛，
0: 是
1: 对对、哦、所以以后我们啊就是、骂小孩的时候，就是因为刚刚蔡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想到啊，那骂小孩的时候真的是要用事实去讲。
0: 对，事实。对，
1: 好，
0: 对，
1: 好，那这是很棒的。就是假设我们在想，我们在学校的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每个孩子他所犯的错误，我们都能够明白的指出来，他是如何的错了，他怎么样去影响到别人，去发。让他、可能这些影响也会让他变成人际关系不好的人嘛，
0: 对
1: 吼。然后
0: 因为我认为就是说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学习，
1: 嗯，
0: 所以从学习理论来看，
1: 嗯，
0: 就是说我批判一个人那只变成说是我情绪的发泄，
1: 对 对, 对，
0: 但我并没有教，
1: 嗯，
0: 对，那他所需要的其实是教，因为他为什么会做错、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判断错误、
1: 嗯、
0: 他能够依据的讯息或者是、经验是不足的、
1: 嗯、
0: 那我对他批判或者是生气那只是变成是我个人情绪发泄、
1: 嗯、
0: 对他是无益，
1: 对，
0: 那他所需要其实
1: 是
0: 被
1: 教
0: 是教、
1: 对，我觉得刚刚蔡老师讲这真的太棒了耶，就是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些学生
0: 是
1: 他需要的就是被教导，
0: 是
1: 他需要的是学习，
0: 是
1: 啊，那父母或者是老师有时候呢需要的是发泄情绪，可是这样发泄情绪其实就不就这样子其实没有用了，对，你可能回到自己身上的需要说哦，原来我只是需要发泄情绪、
0: 嗯、
1: 那我不能够把教导的机会变成发泄情绪的机会，这样就这样子就浪费时间，也
0: 是是
1: 也其实也从另外的角度他其实也很伤害，对不对、哦、
0: 对，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才做错的嘛，所以呢又没有被教，所以他还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对对，没错，哎，这样子像这种的就一点都没有效率了哦。好，非常非常谢谢那个蔡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分析了，从大脑科学啊、来告诉我们，就是啊、针对怎么这些孩子哦，在现在这个时代哦，他们真的是在一个大染缸里头，然后在我们的学校的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更是需要去一种叫做呢真实的回馈，就告诉他们，教他们，让他们有所学习，知道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哪一些后果，然后这些后果其实并不是我们老师为了责骂他去捏造出来的哦，这些后果是真的在我们的脑科学里面是有凭有据的，
0: 对，
1: 然后这样让一方面加害人会有所警觉、哦、所谓的加害人，然后那这些所谓的受害人他也可以明白不是自己的问题，
0: 对，
1: 是真的他已经受到了别人的伤害，他应该要求助
0: 是、
1: 哦、之类的，这些的行为需要不断的透过我们的教学让孩子们，这些前额叶不是发展的很完善的孩子们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当然我就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哦、真的是需要更多这样的导正，假设我们、学校都可以这样子教、
0: 嗯、
1: 那慢慢的慢慢的当我们来到这个社会，我们就知道说有些行为实在很不 OK，
0: 对，
1: 然后有一些文化实在是不太 OK，
0: 是的，
1: 我们就判断力就会变好了，
0: 没错，
1: 哇，实在是这是我们值得教育努力的，
0: 对，
1: 我们非常的非常的谢谢那个蔡老师哦，
0: 谢谢大家，
1: 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0: 会呢再请蔡老师从脑科学的角度来帮我们思考看看，哎，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爱啊情啊的一些事件哦，比如说像什么亲密暴力啊，或者是霸凌啊，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我们的人生更幸福美满呢？好，那我们非常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再来邀请蔡老师跟我们上节目。
1: 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谢谢蔡老师，
1: 谢谢大家，下次见，
0: 下次见，也希望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ce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今天很高兴还是呢邀请我们康碧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碧玉老师啊，是月真路有机星星果岭他自己有一个农场这个农场的这个负责人啊，其实坦白讲他真的很辛勤的耕耘啊。欢迎碧玉老师。
1: 大家好。
0: 这个上礼拜就我说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想要挖的宝再继续挖出来哈。因为我说我第一次去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了食农教育，后来在他的农场里面吃了他做的很多的这个食物，而且还用印加果油、印加果来做食物给我们吃哈，就觉得说这还蛮新奇的。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没有见过，也听过印加果哈。但是我那天跟一个朋友分享到印加果的那个星星的样子啊，那个绿绿的很漂亮哈。他就说哇，这印加果他听过，他说哎，要去哪里买啊，一直问我要去哪里买哈。但所以其实也有一些人有听过，那可能大部分的人就是很模糊，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这个跟食农教育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吃食物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你要选择一个至少就是说没有毒的环境下种植出来的食物，然后呢你在一个正确的这个烹煮食物的方式啊，然后呢更重要的说你要有一个健康开心的心情，那么怎么样维持让你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让你有体力，让你身心是轻松没有负担的，对吧？所以这个应该也就是一个真的照顾众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吧。
1: 就是说这也算是一种服务的提供，那这个服务的提供有益于大家，所以这样的部分是这个工作也是算是做起来还蛮高兴的啊，蛮有意义的这样子
0: 对啊，所以上一集有说到你还跨领域，从一个专业经理人从这个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在整个社会高阶的职能里面跳到做农夫，很多人都会以为说你好像那个低就了哈。但是原来我们去了这个碧玉老师的农场哈，才知道这个农场是两个博士在做的，所以很多的专业已经进入到我们所每天要吃的这个农作物食物上面来了哈。

0: 所以应该更可以安心的吃了。
1: 基本上其实每个知识有每个知识的一个领域了哈。以前我学的是比较管理或者是商学方面的部分，跨到农里面是曾经也需要在学过，可是学跟做其实还是有一个 gap。
0: 对，
1: 那所以也没有说低就，就是需要在学习。可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假设我不同领域我的连接力会比较好，那可能刚到栽种成为农妇的初期，你会觉得力不从心，毕竟人家有的农妇做了很久，
0: 对，
1: 从体能从经验上，那我们新来乍到总是做起来比较事倍功半，这是确实也会有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训练，也会在做的过程当中给你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刺激跟连结，然后你也有不同的训练，你对他的思维会不一样，所以你看待这东西的层面也不太一样，所以里头我觉得是有相辅相成，而且有阶段性的问题。刚开始你只纯做农人的部分，你会觉得以前的知识用的比较少，除了后段那个博士班土壤环境的课程比较直接用得上的部分，但是那也是一个概念，你要去落实，你必须还要真的实际做后。那前段所训练的部分的，比如说会计或者是企管所的训练，可能前半段用的比较少，可是基本上在这个一个经营的层面来说，这些跟我所训练企管所的训练都有关系，包括我在经营的时候，在贷款那个利息的成本的一个观念上，或者应用上，或者是取舍上，这有关系。那我要选中哪一种作物，做什么样方式的经营，这其实跟企管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
0: 经济效益，
1: 对，企管的训练里面，它会有比较在经营面向的选择部比较一个系统性的训练，思维上会比较有这个部分，因为毕竟它是也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整理。那当你面对这个经营上，你要考虑什么，那怎么考虑，你比较有比较完整的思考的方式，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跟一般的农人的思维就不太一样。所以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总是要学习，那不同的学习走过的不会浪费，有那么一天你会需要用到它，对我来说是这样。那初期成为农人的时候，当然我会觉得以前的不学习短时间没办法用上，可是当你在做农场经营的铺陈作业品，那个选种的栽种品项的部分，其实跟我以前企管的训练是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
0: 没错。 对，所以我们刻板印象里面，你知道很多很多的农，就是以前的农地没有人愿意耕作了，耕种了，
1: 辛苦啊，
0: 老的已经老了哈，所以呢很多地就荒废了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事实上我们在讲这个终身学习，其实家庭教育才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地方，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呢，那个过去只负责种地的可能不太想到经营管理，那你刚讲到那个会计，其实会计是最精准的，是讲究精准，你不会去浪费一毛钱在那个，你就是很清楚的要知道每一个走到哪去的精准度。
1: 会计其实它是一个你所有在营运或在工作里面的财务资讯的收集啦齁。那你有这些部分的概念的时候，你基本上或者是你在做你成本的这样子简单的概算的时候，那个知识当然会帮助。那所有的经营你必须要能够生存下去嘛。所以财务的资讯要有。另外一个部分，你在农场经营你要种什么，然后未来朝哪个地方走，事实上你也需要做一些思考跟规划的，因为作物就是像树木嘛，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十年树木嘛，
0: 对，
1: 所以它不是今天种明天马上有，所以你还是要有铺陈。那不同的东西你的方向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对，我记得孔子讲说吾不如老圃，我后来想到说他所说的这句话的背后，他那里面真的是一个完整丰富的学问。第一个他就不能够投机取巧，第二个他也不能够一夜之间就长成，他就是要你付多少心力你就会有得到多少的成果。

0: 可是以现在来讲，风险这么大的一个时代哈，就环境变迁那么大，其实那个你所种的，跟也许一夜之间一个台风来了，
1: 大自然环境的影响，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就是不能够只是片面的教育，以前都想说啊，你好好去学校读书就好了，其实家里面。基本上呢，家里面就觉得说我只要供应你去读书就好了，但事实上呢，有很多很多一生的传承，基本上不是说给你钱去读书就好了，他这一辈子要用的都要从家里面学到哈。所以其实种就是种做农啦这件事啊，就是其实养成一个脚踏实地的，
1: 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哦，因为他你急不来。比方在其他的部分，你可能原本的部分可能会比较，难免呢、啊、会比较急功近利啊。就是我希望我努力的能成果能立即出来，可是从农哦，它会让我另外一个学习。我纵使想这样，我也做不到这样，因为它需要时间，然后它也需要持续的考虑。就是春夏秋冬，然后这个东西可能要种了几年它才能够那个
0: 对，
1: 它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训练或者是不同的磨练
0: 哦，
1: 所以看待大自然之间或看待我们作业的这样子的心情上，其实确实是有不同的冲击跟学习。
0: 你也觉得享受到吗？最享受的是什么？
1: 初期不会是享受，初期是冲击、啊、是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但是因为这个的情境对我们的心性是会有影响的，
0: 是
1: 就是说慢慢的你会比较会觉得就是说你必须要顺应自然、啊、然后有些时候你也需要等待，
0: 所以要熬得住就对了，
1: 对对对对，这个部分我觉得从农的部分对我来说最大的训练就是你急不来，你需要去努力了以后你需要去等待、
0: 嗯、
1: 那可是换个方式说，你可能你今天的种子下去它也会影响十年后它的那个树木的长成，你也必须要谨慎的第一步，那在谨慎第一步的过程以后，接着你也必须要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也必须要让你安下心来再做该做的部分，等待未来成果的产生，
0: 所以
1: 必须要安定的心，
0: 所以也不能够偷闲了、
1: 不能偷鸡呀、啊，
0: 偷鸡也不能偷闲，
1: 它比较难偷鸡呀、啊，
0: 所以
1: 大环境的部分，
0: 所以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1: 不是因为这个作为，不是因为这种作业的特性想放弃，而是做不好的时候曾经会恐慌。因为以前读书啊工作啊都是属于在比较小领域，自己不是创业，
0: 可控性很大，
1: 自己的可控性比较大，然后也因为算是运气好，所以以前的作业就比较没有这么大的，这么晚都做不出好结果来，那因为你会生命是这样，生命是短暂有限的，你会跟以前的生命经验比较，就说怎么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久都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做会做得比较好，那所以从这里面好的部分是体验到，就是说有些时候我需要时间去等待，那可是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你也会恐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那么久都还理不出头绪来，做不好哦，你也会因为这样产生了恐慌。
0: 是，所以比如说你说那个生长期多长多短会有变化？
1: 从农业的经营上来说，比如说我期间是种菇的，那种了菇刚开始要去
0: 菇可控性比较高吧，
1: 不是这样子说，就是说这个产业，我说农业的经营，农场的经营，这个产业我本来是觉得说它比较技术性，那个营养价值未来的潜力都不错，在我要去创农业之前我上课，我对这么样的辨识、但是做了以后你会知道，就其实在做之前也知道，只是我想说我可以 focus 在，不要 focus 在栽种，因为栽种跟制造业一样，它要规模经济成本才会降低、那我想说做加工，但是因为本身我是一个上班族转业的，不是有什么资源的部分，所以要做这样的部分，纵使我只 focus 想在加工应用做价值的突破、那在这部分上我做起来还是很困难、在这样的部分的过程当中，我就慢慢要去探讨认识自己，接纳这样的状况，可接纳以后不是就是接纳就接纳，你要想到解围的方式，所以的话，第一个你要去承认，整个检讨下来，

0: 那个要把它做得好，可能是困难度很高。以我现有的限制、资源上的限制、能量上的限制，我可能很难，因为你又不是站在前面的，哪里有资源又不足，人家已经先跑那个100公里了，那我又只能用脚踏车去追赶，那我铁定就告诉我追不上，我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所以我要另起一个山头。
1: 哦，
0: 就是我要选择不同的一个品项来，那也就是在这个检讨接纳以后，很诚恳的检讨接纳以后，你就要知道，就说，哎，假设从这个上面来，可能永远没有突破的一天。你只要在产业里面是 nobody， 你就不可能在这个产业做得能够有长期的经营的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是气管给我的训练。我有警觉到这个风险，那就不行哦，所以就必须要很诚恳的去检讨啊。那检讨后不是说检讨后就因为恐慌就因为害怕就放弃，不是，检讨是希望我怎么样调整我未来会更好。
1: 嗯，
0: 那这时候气管人的训练他就会给我这个部分，就是说他告诉我这样的部分是走不长久的，没有长期的路可以走，短时间勉强可以，那所以我必须要培养。所以这时候就检讨说，哎，我剩下哪来的资源，我的目前的条件限制是什么，外在有什么机会。在这个时候刚好供逢其盛，大概在十来年的之前台湾才有机会引进这个印加果的栽种，那它也是目前截至目前台湾唯一有 Omega 3油料的部分，以前苦茶就是 Omega 9
1: 苦茶油，
0: 对，所以在这个因缘际会下，我们毕竟走在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前面，那这里面以前投入的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是在匍匐前进的情况下，我假设牙子花水多努力一些，可能我这可以在一个领域站在前面，我就比较有机会在这个领域可以发展得好。
1: 嗯，
0: 可以，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感觉到那个差异，但是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一个气管人的训练里面，帮助我做这样的警觉，帮助我做这样的取舍。那站在这个部分上，我们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机会去做开拓，那未来才有可能长期我在这个部分有机会可以比同业部分做得好，因为大家都懂刚开始我再做一点鸭子划水这样的部分的话，就可能有机会有在这个领域可以占到一点空间这样子。
1: 所以那个大家看起来那个种譬如说种农的做农的
0: 是不需要思维的，是需要的。
1: 原来那个从你这个选择做物之前，你就要有独到的眼光，
0: 当然
1: 你就要能够选择别人那个没有的。所以有一阵子常常出现，就是说哪一种作物那个下滑，价格下滑的很快，就是因为大家都种它了，然后所以量一多的时候就便宜哈。所以那个就种不出好的成效，
0: 供给需求还有你站在经营者的部分，你的领先部分，你的资源放在哪里是比较可行的。对，
1: 哇，那个那真的，所以难怪以前人就讲说看天吃饭，
0: 这个是太被动了
1: 啊，
0: 太被动，这样经营是不没有比较没有成功的机会啊。
1: 所以早期的
0: 比较主动的抉择，认识抉择。
1: 刚才讲农业本身哦，原来它在这个趋势的发展上，其实它也很明显的哦，在我们的生活上可以给我们很多的
0: 启发，需要有一些 information， 需要做一个比较有智慧性的选择，它也是需要的。
1: 对，
0: 在这农场的经营上也是需要这个部分。
1: 光选择作物生长作物就有一个学问了。
0: 对对，还有对农场经营的这个铺陈，
1: 而且还要看看是不是适合的土壤。
0: 对，
1: 然后种田还不止这个，还要怎么样让它种到收成？
0: 对，就要做了。
1: 做到收成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怎么样销售？
0: 对，
1: 我的妈呀，哇，你真的是去，所以我觉得你大概骨子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那个动力哦，就是不
0: 走创业。我想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创业，大概都需要这些部分的挑战呢。
1: 是，
0: 只是刚好我选择的是这样。但我要说的地方就是说，到了这个层面上，其实以前的气管的训练对我很大的帮助，
1: 是
0: 让我有这个警觉，说假设这样做，我是永远没有可能可以走出路来的一天，所以我要这样警觉。那也因为有

0: 这样的训练，让我知道说我要盘点自己的资源，我能做的是什么，在这样的有限的资源里面，我做哪一个部分我比较有可能有多一点的机会可以走出一条路来。
1: 是，而且你这个是可以在所有的资讯里面去筛选，然后掌握的，
0: 对，相对来说比较有机会可能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来。
1: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其实我们想说这些好像跟农业然后跟我们那个家庭教育没有关系，其实你要培养一个孩子
0: 有关系，像妈妈一样，妈妈说影响家庭很多，一个有智慧的妈妈她影响的小孩，小孩就像她的栽种的
1: 作物，
0: 对对对，那怎么栽种法也影响很大，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爸爸或者是一个妈妈，现在比较贫
1: 穷在教育的地方，
0: 她对于她这个家庭的这个带领的方式，养成他小孩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成的这个未来的部分，当然都会有影响，观念会影响你的作为，就影响你的成果，对，
1: 没错，
0: 一定是，
1: 对，所以这里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矛盾跟选择哈。第一个当然现在大家都流行什么富养还是穷养啊，那不管是富养或穷养，你的毅力很重要。你的动能，你的毅力，就是说你能够坚持一件事，然后你一直想要把你想做的事做出来，这个可能跟也许跟个性跟那个这个环境跟心智教育，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生命的发展过程当中，有的人就真的半途就会废掉了。
0: 基本上穷养有穷养的好处，他的格局或者不会太小气、太小心眼，可是，富养有富养的好处，他就是说让你不缺嘛，不缺就不会太斤斤计较。可是他也会有一个弱的地方，就是说有时候遇到生命里面不会没有寒冬的到来，还是有困境的产生。
1: 是啊，
0: 那穷养也是。穷养有时候就太过的节俭，太过的困境，变成有些东西就太舍不得，但是他可能是吃苦会习惯。其实我觉得穷跟富当中，人的生命里面他需要不同的元素，我导致认为这部分里面是有需要搭配的。我认为啦，不是只有一个穷养可以说得以了得，不是一个富养可以说得清楚的。
1: 要知道不是穷跟富的问题，而是你怎么样正
0: 确的。举例说，我自己在因为以前就是读书嘛，工作嘛，所以有时候就会行塑成对东西看得很细，比较完美主义。
1: 对对对，
0: 可是当你在农作的时候，你不能所有东西都是看那么细，你会做不完，然后你可能就没办法，大前景你就掌握不住。
1: 是，
0: 所以要有警觉到就是说，我这样的部分对我来说有优点有缺点，也不要抱怨，就是走过就会留下痕迹，它有它好的地方，但是它有它的限制，我现在我需要用什么东西去把我的限制去扩宽，把我好的部分维持下来，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的训练当然它对我一些部分的学习会有帮助，可是对我作业的方式要求的这个那个层面上，可能有些时候必须要放宽才能做的事情，不同的工作的层面它需要细腻的程度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把好的东西拿来用，把不好的东西知道这必须要 modify 一下，必须要再调整，那我觉得这是这是算是生命里面需要学习的，很诚恳的面对，很诚恳的去调整，很诚恳的再学习，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1: 所以能够吃苦耐劳以外，就是
0: 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一种坚持的一面，但是我自己常觉得吃苦耐劳，喜欢做的他就游戏，
1: 他就不老，
0: 他就游戏，所以他就不是可能，也不是吃苦也不是耐劳这句话了得，那不喜欢做的你就觉得它就是工作，
1: 对，
0: 所以怎么样对于自己选择事情愿意去做它，不要想到说它这个是辛苦它这个是怎样，你只要想说我是想要达到我的任务目标之前我可能必须要经过的，就好好去体验它，
1: 是
0: 好好去认识这个部分你的需要部分是什么，
1: 没错，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人呢， 即使他很老了，他还是希望他有一块地在那个地方种。
0: 嗯，
1: 所以很多这样在种的老人家身体都很健康，
0: 劳动养生啊。
1: 对，劳动养生
0: 本身就是，你看现在要花钱去种训，

0: 对啊，
1: 训练，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所以不只是劳动养生，他的心是有寄托的。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他对自己的生命有就认识到透彻以后，还确实是放下了。
1: 对，
0: 所以其实这
1: 就影响心情，就影响健康，
0: 没错，对对对，所以看起来这条路我们不能只是肤浅的看它。
1: 嗯嗯，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1: 嗯哼。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ws Radio， 我是李律师。我们的这个来宾呢，康碧玉康老师，我称他老师，是因为他现在在农场里做食农教育的老师哦，就是主要是希望说，不只是种啊会种，然后也不只是把它种好，还要再让你吃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哈、啊，然后怎么样让它吃的完整健康，然后对这个整个环境跟这个心情，其实在家里最能够明显的看出这个食农哈，在家里面给你养成什么样的性格，吃东西会变成一种性格，你可以从一个人的饮食里面看出这个人的性格哈。
1: 饮食的文化会熏陶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他就会形塑他不同的生活，这个可能事实上会有这样子啊。
0: 对，我常常发现叫我儿子，还其实我知道很多男生吃饭都很快，根本就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就是一直猛吞，你知道吗？就是，我说这个也是那个什么性别里面的饮食文化的差异。大部分的那个妈妈都会叫小孩子吃饭吃慢一点哈，吃东西吃慢一点，不要囫囵吞枣啊，这样。
1: 以前的教育里面会有那个细嚼慢咽。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啊，好像都是文字用的，但是实际上你看他们在生活上，我记得我看我弟弟吃饭也很快，就是哇，男生吃大口大口就这样吃，但我都觉得说，食农先让他吃出那个食物的味道。然后呢，慢慢知道他怎么样要细火慢炖的，然后要怎样，反正这里面。

0: 真的是完全是融入生命。
1: 嗯嗯，
0: 就你本来吃很快的，你就要慢慢在这个吃的过程里面要去领悟。
1: 其实那在受生活形态的改变的影响啊，因为现在的生活脚步啊，工作啦脚步比较快，所以很容易觉得啊吃不重要，所以赶紧吃完就要赶紧做工作。我想是跟生活形态有关系啊。不过就是假若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会觉得就是说，因为工作你也需要一些时间去细思怎么样可以再好一点，或者是就身体来说，你也需要一个缓下来的部分去准备在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嘛，哈。
0: 对，
1: 所以是观念上也有影响这个部分的，形态的表现呢、啊。就是假设你知道说，哎，反正我这个吃的时候，我就在当下好好把它吃。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哈，夹崩红带多。
0: 对啊。
1: 就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好好把这个吃饭的部分去好好的一个品味，然后品味，或者是把这个时间 slow down 下来，让你的身心也能够沉淀下来，
0: 对，
1: 就看是站在什么部分上。但是不可讳言啊，目前的人的生活脚步比较匆忙，不自主的就会走快了。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农作的栽种里面，那我们也会比较对这个我们所栽种的作物情感比较多，也必须要多一点对他的认识才能够去分享出来，所以对他的花的时间去研究他也会比较多。那你研究多了以后，因为你要跟人家做交流做分享，也必须要再学习用什么的方式可以分享给不是栽种的人的这样的消费者或这样的朋友，他跟这个部分领域是比较不相关的，或对这方面的食材的知识是比较不懂的，我这个部分也要学习。
0: 对，
1: 所以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了，就是说从作物的认识，从这东西的应用要学习，或者创意要学习，从这东西应用创意学习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人家比较容易理解认识，这等等的东西都需要学习啊，才能够在食农体验里面把这件事情做得比较好这样。
0: 对，因为通常农归农啊，要把它变成食农，就是所有的作物要进到你的口中。
1: 嗯
0: 啊，然后呢因为自己种啊自己吃啊，就有感情啊，
1: 嗯嗯嗯，
0: 就像我，
1: 而且会常常想怎么样吃，怎么样用，
0: 对
1: 啊，跟什么东西可以去做创意的连结，使一个创意的料理出来。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分享出来的时候，就会充满了期待啊，然后充满了喜悦。
1: 对对对，因为花了心思在这里面，当然可以做出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料理，或者带给人家
0: 经
1: 验的部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那天就吃了那个印加果鸡汤，
1: 对
0: 那个其实那个鸡肉也很好吃，
1: 对对对，而且很鲜甜啊，它只有盐巴而已。
0: 啊，真的、
1: 哦，对，没有加什么其他东西，很多就这样，
0: 只有盐巴跟印加果，
1: 印加果还有那个药膳，就这样而已。
0: 哦，
1: 哎，还有叶子啊，果实啊，
0: 哎，叶子也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
1: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调味，
0: 哦、
1: 应该是这样讲，就食材是这一些，那调味只有盐巴，
0: 哦，
1: 没有其他的调味，
0: 所以最好的是就是这样，这么天然纯。这个让你进到口中
1: 又是觉得是鲜美的。
0: 对，所以其实所有的农作物啊，其实最后都要让我们用各样不同的形式，然后所有的这个厨艺以外，而且我觉得要用对部位，就像你说居然叶子也可以入菜，这个印加果的叶子也可以入菜，这一点也很惊奇。
1: 还有鲜果
0: 哦，真的、哦，
1: 对 对, 對，
0: 鲜果也可以哦。
1: 那除外，我们其实也会把这个跟不同的作物，比如说它可能跟其他的水果或其他的蔬菜，去激发出另外一个创意的料理。
0: 哇，
1: 也会需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这样。
0: 这已经变成厨艺了。
1: 举例说啊，因为很多东西维生素 A、D、E、K， 它必须要油脂才把营养带的比较多出来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跟它做结合？这里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件思考？
0: 从来没有想过，所以要用那个油 瘾，就有点人家说吃药要有药瘾，哎，
1: 对对对对，
0: 吃菜也要有那个
1: 菜瘾，
0: 有
1: 对对对，
0: 有
1: 它是脂
0: 有
1: 这种营养是脂溶性的，比如说你的茄红素啦，比如说你的维生素 A， 好，贝塔胡萝卜素，比如说你的。

0: 那个姜黄素，这些都是有油脂里面有它协同一起食用，这种脂溶性的营养会溶在油脂里面，你一起吃以后你吃到的营养会比较多。
1: 对，
0: 没有这些波尼，它营养比较没有办法带出来，
1: 所以有很多宝都要挖的。
0: 对对对，它需要再做一些，它里头有激发的可能啊。
1: 对
0: 对对，从营养的吸收以外，它有
1: 一般人光看外表是想象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啊，就是你做这种的人，你就对这部分比较多研究。
1: 那也是你吧？
0: 哎，不会啦，也有人会有，就是至少我们需要做这个努力啦，然后找到它可以激发的点，然后再把它准备起来，让体验的人可以认识到这一点，那他回去就可以把这个观念去运用出来，
1: 对啊，
0: 他平时的料理里面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嗯，
1: 所以种一颗印加果不是只有用果实哈，所以全身都用得到。
0: 对，
1: 就像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只出一张嘴，我们该动的还是要动，
0: 有无穷的可能呢，应该。这么说，你有创意的料理里面，你会找出很多的可能性。那你就这样子就会去满足家里，可能有的人挑嘴啦，可是你又期望他可以吃到比较好的营养呢。
1: 对，
0: 只要你有心，你就会找出其他的可能。对对，
1: 第一个就是让他吃的有营养，人就有健康，就有活力嘛。
0: 对对对，
1: 因为吃的目的就是要你得到健康，
0: 至少。
1: 对，
0: 至少
1: 健康跟活力。
0: 对，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吃出你什么样的饮食的文化，熏陶出你不同的生活的形态。
1: 那个
0: 就是都在食农法里面。
1: 对啊，我就记得阿嬷的味道。我们现在大概很多人都想，都在怀念以前阿嬷到底是怎么做这一道菜，阿嬷是用什么食材啊？阿嬷怎么哇？你知道那个
0: 吃到的时候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对，就生命里面就从这些味蕾里面的记忆啊，你就会重新感觉
0: 带出不同的情感。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活着还蛮感恩的。
0: 对对对，或者是有愉快的心情啊，都有。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光说。要让一个人感恩啊，让他的嘴巴觉得好吃，他就会感恩了。那脚后脚都买到修补，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讲说，其实食农啊，不是只有讲说这个农作物本
0: 身，它会带出人的情感，或者带出人的记忆，
1: 然后其实也会让我们知道怎样珍惜这个大地，为什么不要农药，不用那个惯性的，就是因为他懒得再去尝试、因为你如果老是用这一套，那土地都被贫瘠了嘛，被用坏了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要不时的翻新啊，不时的要更新变化，然后你要朝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其实我们讲家庭教育，其实它是一个终身教育。那特别在我们这个饮食上面，其实我说，如果没有带，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引进来的印加果，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但是你知道，早期从番茄啦什么，我们所有的菜蔬都是外国引进来的。
0: 对，事实上就是说，其实要集大成啊。虽然这是从南美秘鲁引进来的，但是台湾一直在这引进这个作物来之前，一直没有 Omega 3这个油料，所以也值得引进。毕竟地产地销嘛，哈，它在这里种的话，你相对它产生那个碳排放的少。再者，我们也需要这是必须的营养素啊。那它在这里种，这里。制成新鲜度也比较好啊，
1: 对
0: 我们的健康也比较好啊。
1: 所以以前都是用进口来的油啊，
0: Omega 3的油以前都是进口的，因为台湾就没有这个油料嘛。
1: 所以以前是
0: 紫苏亚麻、紫苏油跟亚麻仁油这样子，
1: 那也是进口的。
0: 对对对，因为台湾没有这个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油料的栽种，也不足够。对，紫苏有栽种，可是它没有足够作为我们的油料的来源。
1: 哇，
0: 那
1: 真的是，那
0: 亚麻根本台湾没有这样的栽种啊，或者是非常非常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少，不足以做油料作物。
1: 哦，
0: 对，
1: 因为我们传统的概念，所有油料就不是豆类的，
0: 对
1: 不对？
0: 大豆油、
1: 黄豆、土豆、
0: 花生油，
1: 对
0: 不
1: 对？
0: 苦茶油、
1: 芝麻，
0: 对。
1: 苦茶油，
0: 对，台湾比较常见有栽种是这一些啊。
1: 所以你看
0: Omega 3的油料完全没有，
1: 这些都没有 Omega 3、
0: 对对对，
1: 哇，天哪。所以我们
0: 刚刚说我们要回到源头，知道说我吃了这些油，它的油脂成分是什么。对，需要有一点认识啊，你知道说，

0: 我身体的哪些是我必须的，我欠缺的，我一定要吃。嗯、那你就要就在这个前提下，你就需要知道说，哎、欸，那我吃的这个是不是有我需要的？
1: 对，
0: 而且我欠缺的，哎、欸，需要多一点这样的认识。
1: 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借这个机会，你就是上网搜寻、
0: 嗯、
1: Omega 3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0: 嗯嗯？
1: 它是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
0: 哪些运作、
1: 运作功能？
0: 哈，
1: 对对 对, 對，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或者影响的话、
0: 嗯，
1: 可能我们就真的过就是你就买菜，
0: 反正油都一样。
1: 对啊，对，反正油都一样啊。
0: 对对对，有吃有就好了。
1: 只怕地瓜有什么都就 OK 了，
0: 对对对，
1: 你看哈、
0: 嗯，
1: 所以我们还其实可以再更进步了。
0: 哎，对这个知识，因为它影响到你的健康嘛，
1: 嗯、
0: 对这个知识是还是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探索一下，
1: 对，
0: 然后让你有真正的正确的知识来做选择，帮助你健康的提升，
1: 哦、
0: 对
1: 对，
0: 嗯，
1: 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嗯、
1: 好
0: 谢谢，
1: 还有问题要问你。
0: 嗯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这个康碧玉老师带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加油的成分，你加油要加对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在想说，你刚讲 Omega 3这个油哈，既然这么重要，而且它是普遍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对不对？
1: 必须的脂肪，
0: 必须的脂肪酸嘛。那问题是量少，那会比较贵嘛，对不对？因为现在还是现在生产量还是不多嘛。
1: 当然，油料哈，它不是说你就油一公升的采下来就全部都是油，它必须要炸的，所以要看它的产油率。那再者，你怎么样制作它的工法？
0: 对
1: 呀，耗的人工会不同。
0: 对呀，我看你用
1: 手剥，手剥是刚开始，可重点是要挑选。
0: 哦，对，
1: 挑选这个部分哦，虽然有的人说他有机器挑选，可是他的挑选的品质出来还是会有不同。那因为我们本身是认可这个部分的原材料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挑选上花的比较多的功。第一个，第二个的

0: 话就是说，因为印加果跟其他的油料不一样，有的是一年一收，
1: 哦、
0: 印加果它是一年里面陆续收，只是有些季节收的比较多，
1: 中年生的植物，
0: 对，有些季节收的比较少，它有季节的差异，可是它是陆续收。你好处说它事实上材料比较新鲜，坏处说，说的话，事实上你的工序比较多嘛，
1: 对，
0: 它每次能采收就比较时间比较，
1: 但它可以
0: 量比较少，
1: 它采收可以
0: 要晒干以后，然后你必须要就是说。在储存的时候是做什么样的储存？
1: 对，
0: 再者，因为我们长期需要榨油嘛，那你就能够比较能够提供这个材料比较新鲜。只是说同时间摘下来的果实，它不会每颗粒粒那么新鲜完好，它可能你要经过剥到果仁以后，你才能辨识这个果实好跟不好，不好的要剔除掉，好的留下来，它必须要这样。那你那么大宗的东西，你要做这个遴选的时候，它花的工序就比较多嘛，心力也比较多。
1: 没错，所以它不容易的哈，所以它应该会，就是说贵一点也是没办法，因为人工嘛。
0: 嗯，对，需要花的精力比较多了，花的精力比较多，所以相对要支付的成本会比较高。
1: 对, 對, 對，
0: 所以再者，物理性的榨油跟化学性的不同，化学性的它是极致，所有把所有能的拿的油都拿出来，物理性的榨油它可能榨出一部分，有些部分是没办法再榨取，除非你用化学的。这样溶剂的方式，不然它
1: 是化学
0: 溶剂，
1: 当然对健康不好吧？
0: 要看呐、啊，就可能它存有某些风险。它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用正乙烷，它本身是对身体是不 OK 的。可是最后它榨取出来以后，通常会把这东西再拿掉。那至于它能拿掉的程度是多少？
1: 对啊，
0: 或者有没有一些遗漏的地方，它就对身体有伤害。第一个，第二个，因为像这样的榨取油的方式，它对于某些微量的营养就没有办法把握住、
1: 哦、
0: 所以它就是这油脂部分对于那个作物本身的这个微量的元素带来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营养成分就比较没办法保留、
1: 嗯、
0: 有这两个因素的部分，
1: 对，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像那个橄榄油那么普遍、
0: 不是，橄榄油基本上橄榄油很多不同的部分，橄榄油有物理性的榨取，就 extra virgin、
1: 嗯、
0: 但是什么样的他写 extra virgin 他是不是真的就是能压出榨的、
1: 嗯、
0: 就还是得思考 哦,
1: 哦，对，
0: 在国际上这个纷争比较多，另外他也会有化学性的处理方式、
1: 哦、
0: 所以、啊、有些会把它 mix 起来，有能压出榨加这种化学的、
1: 嗯、
0: 所以同样一个橄榄油对于它的榨取的工法不同，事实上这个油的营养成分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同样橄榄油不同的，对，所以因为橄榄油在国际上用的多、
1: 嗯、
0: 它的造假纷争也多，
1: 嗯，
0: 哎，事实上你从那国际的一些事件的去查询的话，同样橄榄油它也等地不同，还有它的纷争也有一些，因为它市场的需求当多，还是要去向你比较可以信任的人去买到这个部分，不然还是因为了嗯，算是它的市场大嘛，所以做不好动作的人他的诱因比较多嘛，所以做不好动作的这样的几率也比较高、嗯、
1: 一般客户一般顾客很难有这样
0: 的一
1: 个，
0: 真的、哦、所以你还是要挑选到可以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厂家。
1: 所以你刚讲你那个在尤其在这个这个印加果油，它是每天就是每天可以用在主菜上面吗？还是它就是直接喝啊？
0: 其实油料作物尤其物理性榨油哈，温度绝对是跟它的品质的破坏是成正比的，完全的正比的，所以的话就是说能够可以的话，就是说虽然有的它本身的烟点不一样，
1: 对，
0: 可是所有的油料假若是可以的话，
1: 嗯，
0: 温度都不要太高，
1: 嗯，
0: 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本身在食用的时候你也在料理上，你刚说温度跟它油脂的破坏是成绝对的正比正相关，所以你在料理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去用你的温度，对你的料理的温度去破坏它，所以印加果油来说它本身事实上你好的油你直接吃它你不会害怕，

而且甚至你可以吃到果实的甜味，所以能够的话你就可能就是用直接饮用的，或者是类轻食的方式在你的凉拌菜里面，或者刚刚提到就有

0: 我们常吃的那个沙拉酱是大豆油加那个蛋黄去打的，
1: 啊，
0: 那里面就比较多是这种化学性萃取的大豆油，它缺乏那个本身这个作物会有的这个微量的这样营养，缺乏在里面会缺乏，那所以它吃太多的话，你会对你身体来说会是一个负担呢。你
1: 有
0: 组成是要配比的，
1: 它也是一天有
0: 基本上我们很适用大部分的特殊的情况另当别论，在做治疗用的时候另当别论，一般的话我们会说至少你要补充个5cc 10cc、啊，那你看一般有的人是吃胶囊的，一粒大概0.5cc， 你要5cc 不叫10颗嘛，你要10cc 不叫20颗嘛，所以那些胶对你的肠胃就是另外一种伤害了。所以选择新鲜的好油，其实不需要吃胶囊的，因为油不是药，它不是，它虽然是油，但是不是像药那种化学性的很浓缩的部分，你还是要吃到一定的量才可以，这样才能满足你身体机能上的需要。对对对，
1: 所以重新开始思考我们的饮食习惯，然后认识一下这个你的食物来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0: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吃它，
1: 对，然后呢怎么样让它开心的成为人人都能够享受的健康的那个食物来源，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要吃油。好，那其实时间又过好快。那非常谢谢那个碧玉老师，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一下印加果油。印加果啦，它其实是攀藤的植物，然后一年居然可以一直都生长的，
0: 只是季节又多跟少。
1: 对对对，然后可以变化这么多，又可以就是从果子树那个叶子都可以食用，或者一棵树还可以有这么多的效果。那非常呢谢谢这个碧玉来跟我们分享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你有兴趣你就去搜寻第一个 Omega 3，到底我们身体需要这些油做什么，
0: 也可以拿我们的关键句是搜寻，
1: 对对对，也可以搜寻一下这个月，就是那个喜悦的月，珍就是珍珠的珍，露呢就是福禄寿的露，月珍露这个有机星星果岭哈，这个农场，因为那个印加果长得很像星星，天上的星星，很漂亮，绿色的哈。那如果呢你有进一步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这个对，你可以上网搜寻，
0: 里面也有一些资讯的，
1: 对对对，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康碧玉老师哈，这个月珍路有机星星果岭的这个农场哈。那我非常感谢他今天还特别从卓兰这个上来台北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你也有收获，拜拜。